0: 尼舍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昨日，中国安能派出八人先遣组，利用卫星变轨站、侦察无人机等侦察设备，对上游演习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演习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察组成员陈涵霄：
1: 我们直线距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计划的是徒步要再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0: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日亦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日下午4点，解放军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多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讯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讯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测、应急通讯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讯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2: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0: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3: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日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呢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少成：
4: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区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力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0: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成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边形斜坡、救援通道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撞部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5: 国务院新闻办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八五普法成效的基础上，九五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

0: 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1: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在人工智能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下，一至七月份电子相关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业室主任徐建伟：
2: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竞争优势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它的这个利润回升的态势也是非常的稳健。
0: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住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嚟听报道。
3: 在北京刚刚建成的电力巨星智能中试验证平台里面，有多款机器人练习高空带电作业、设备箱开关、分合集操作等。截至目前，北京已开放近300种场景，完成巨星智能机器人的首试首用。在深圳，一条机器人72小时打样圈，令企业从设计到 3D 打印机器人样机最快只需要3日。产业链协同效率全球领先。深圳一家科技公司创始人王潜介绍，
4: 既有在硬件上的积累，也有在算法和模型上的积累，在今天应该算是开花结果。做从零到一的创新，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全球领先。
3: 在技术端，我国已成为全球机器人专利最大拥有国。2024年机器人专利申请量约占全球总量的2/3，从整机设计制造到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驱动、智能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自主可控。14/5时期，我国累计培育514家机器人领域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19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产业端，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应用领域覆盖国民经济71个行业大类。202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在场景端，巨星智能机器人正从展厅走向丰富的场景应用。面向恶劣条件、危险场景作业等需求，机器人在特种服务领域优先落地，在工厂、家庭等复杂场景，从小批量适用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我国正抢占巨星智能发展先机，15/5规划纲要已将巨星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巨星智能实景十分专项行动，目标到2026年底仍练形成8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

0: 地能力。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技术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维尔表示，
1: 在机器人领域，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领先的供应链，在技术的研发和场景的落地上，无疑也走在了全球的前列。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也看到中国一直在倡导科技向善，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用技术进步增进全人类福祉。
2: 自然资源部昨日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3: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 0.5 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
2: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4: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王宁在昨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 8%， 对其他成员国新三样产品跨境电商出口快速增长。王宁表示，中方将持续实施面向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的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发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深化产供链合作，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再上新台阶。
2: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开幕式昨日在大连举行，表示今年 APEC 会议筹备进程进入冲刺阶段。记者从开幕式上了解到，本次高官会主要任务是梳理总结 APEC 中国年工作，推动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多进展，为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准备。据了解， APEC 中国年进程启动以来，中方举办了三次高官会以及数字周系列活动，召开了妇女与经济、贸易、旅游、林业、粮食安全专业部长会，在中国十几个城市接续举办300多场会议活动，累计与会代表达7000人次。通过深入讨论，各方进一步凝聚建设亚太共同体的共识，初步形成亚太共同体的4梁8柱，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新动力。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11月18号至19号在深圳举行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目前深圳会议场馆设施已经准备就绪，各项筹备工作都在有序推进。高官会是推进 APEC 合作为领导人会议准备成果的主渠道，今年2月、5月已分别在广州、上海举行。
4: 2025至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昨日在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期间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达18799.33亿元，较上年增长 7.51%， 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数字出版新兴板块延续较快增长态势，互联网广告、网络游戏、在线教育、数字音乐持续稳居前四位。14五期间，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五年累计增幅达2位数。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26号组织了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探制军营， 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

0: 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1: 香港总商会昨日发布的亚洲城市国际化指数2026报告显示，香港在100分满分中获得 74.6 分，蝉联榜首，被评为亚洲最具国际化的城市。新加坡、首尔分列第二位和第三位。据了解，该报告指数按商业与经济、生活素质、基建与联通、创新与创意、人力资本多样性、文化互动及政府与商业法律制度七大范畴评估119项指标，由香港总商会委托独立研究机构编制，旨在评估曼谷、香港、雅加达和吉隆坡等11个亚洲城市与全球市场的接轨程度及作为国际枢纽的运作成效。
0: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昨日举行全民 AI 普惠计划启动礼，旨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香港的普及与应用，助力中小企业升级转型。今年香港特区政府推出全民 AI 培训计划，通过数码港、科技园和生产力促进局等多方合作，目标在今明两年举办超过200项活动，预计惠及约50000人次。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致辞时说，香港超过90%企业为中小企业，帮助中小企业通过 AI 实现数码转型，提升竞争力，是全民 AI 计划的重点方向。作为承办单位之一，生产力促进局将专注实务提升，重点支持中小企业和在职人士，针对工作场景开展实务培训。启动礼当日特别举办 AI 初学堂线下分享活动，汇聚多家国际及内地科技企业代表，分享 AI 技巧与应用案例，帮助企业利用 AI 推动业务增长及提升营运效率。
1: 第45届香港钟表展及第14届国际名表荟萃新闻发布会昨日在香港召开，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两项展览将于9月1号至5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预计将吸引来自16个国家及地区的超过630家展商参与。香港贸易发展局副总裁林玉凤表示，依托香港国际商贸中心及亚洲钟表采购枢纽的优势，两展今年进一步向国际化、多元化方向发展，预计国际名表荟萃将吸引超过150个环球品牌参展，其中香港及国潮品牌参展数量均有超20%增长，加上美国和新加坡品牌的首度亮相，充分反映了香港联通中国内地与国际市场的桥梁作用。香港贸发局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香港为全球最大腕表进口地、第二大腕表出口地，今年前七个月腕表出口总值约305亿港元，同比增长7.8%。
0: 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了解到，截至8月27号，今年以嚟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嚟历史最快纪录。粤港澳大湾区与硬联通持续深化，叠加离境退税、消费补贴等政策利好，港澳居民经港珠澳大桥北上热潮持续升温。数据显示，今年以嚟经该站查验出入境港澳居民超1210万人次，占总客流超60%，其中家庭式、团组式出行成为主流。随住港车北上、澳车北上政策深入实施，同粤车南下持续扩容，自驾出行正成为越来越多内地及港澳居民的首选出行方式，推动口岸出入境车流实现快速增长。今年以嚟，经口岸出入境车辆已超453万辆次，同比增长4.5%。其中北上港澳单排车超262万辆次，同比增长8%。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相关负责人介绍，面对持续攀升的客流，该站根据客流情况前置增开查验通道，全面引入擦脸智能快捷通道，联合口岸及地方交通部门建立高峰疏导机制，周末及节假日高峰时段联动执勤，保障口岸安全有序运行。
1: 岭南文物时代新章广东省重大出版工程四个大系首批成果发布会昨日在广州举行。四个大系出版工程是广东省155重大文化工程，下设岭南美术大系、民国广东史料大系、广东侨批文献大系、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系四大板块。工程一期规划出版图书588册，本次发布首批图书成果102册。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四个大系出版工程以宏大视野、系统思维、

0: 严谨自学，补齐岭南文史研究短板。各分系各有侧重，互补共生，立体勾勒出岭南文明兼容并蓄、开放包容、敢为人先嘅精神特质，为全国省级区域大型文献整理工程树立咗标杆。整套出版成果既系珍贵嘅学术史料宝库，亦系面向全社会普及岭南文化、传播中华文明嘅重要载体。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比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讯。
0: 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日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度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中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度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了解到，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住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外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已经有400几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邻美国纽约州。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先来关注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中雨，30到26度，澳门中雨转大雨，32到28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阴，32到26度，珠海中雨转大雨，33到27度，佛山雷阵雨，32到26度，惠州雷阵雨，33到26度，东莞雷阵雨，33到26度，中山中雨，33到26度，江门中雨，33到26度，肇庆雷阵雨，34到26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30到23度，纽约小雨，27到20度，旧金山阴天，19到14度。
3: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风预报，今日白天南海有2.6到3.1米嘅大浪区，香港海域浪高1.2米，水温28度；澳门海域浪高1米，水温29度；深圳海域浪高0.8米，水温29.8度。阳光海域浪高1.1米，水温29度；汕头海域浪高1.3米，水温29度；南澳岛浪高1米；曼山群岛浪高0.9米；穿山群岛浪高1.4米；海陵岛浪高1.1米。

0: 南三岛浪高 0.6 米，东海岛浪高 0.6 米。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根生、徐旭、奇瑶，感谢你嘅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大湾区时尚产业发展观察，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近年来，我国时尚产业蓬勃发展，咁唔单止喺服饰、美妆、家居等传统领域持续释放强劲创造力，更加喺科技融合、文化赋能等新兴维度开辟多元赛道。咁从电子游戏与时尚跨界融合，到金饰品牌借古法手工金技艺构筑文化认同，再到潮玩商家密集推出创意设计新品。中国时尚这一概念正日益深入人心，走向世界。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日前发布的2026年中国时尚零售与时尚消费 TOP 100显示，2025年上榜企业营业收入合计约9163亿元，同比增长 10.1%， 整体呈现营收明显提升、店铺数量稳步减少的良性态势。这一转变表明，时尚零售与时尚消费头部企业正由规模扩张的外延式增长，转向运营增效、单店提质、供应链优化等内涵式增长，亦是其在商品、服务和消费场景上全方位创新及质量跃升的阶段性成果。现在时尚消费已成为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引擎。2026中国时尚消费发展报告显示，我国时尚消费市场总规模约30,000亿元，预计到2030年有望突破35,000亿元。业内分析认为，中国时尚凭借中国设计智慧与东方美学底蕴，日益成为引领社会风尚、传播中华文化、促进文旅消费、孕育文化产业新增长极的重要力量。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持续为我国时尚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从面料研发、工艺创新到款式设计，大湾区服装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前列，已培育出多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小巨人企业、上百家纺织服装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数十家服装类专精特新企业，打造了一大批知名服装品牌。广州番禺区已成为全球服装供应链的核心枢纽，这里的服装产业链完备，数字化快时尚产业发展快速，服装企业依托小单快反优势，精准响应全球快时尚市场瞬息万变的需求，持续助力大湾区服饰产品紧跟潮流领跑市场。截至目前，番禺时尚产业市场主体已超过50,000家，服饰上品、珠宝精品、星光潮品、化妆美品、定制佳品、皮具优品、时尚绿品领域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等四项企业超500家，高新技术企业87家，专精特新企业64家，形成了龙头引领中小集聚的产业生态。番禺不单止孕育了服装高端品牌、原创女装标杆，还诞生了电商爆款品牌，更聚集起跨境电商龙头企业。厂商加电商模式令这里的时尚产业兼具制造实力与市场活力。广州市番禺区科技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印发《广州市番禺区推动时尚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着力将时尚产业打造为第二个千亿级产业集群。方案提出

0: 到2026年，番禺要形成产业特色鲜明、创新要素集聚、网络化协作紧密、生态体系完整、区域根植性强、开放包容、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时尚产业集群。除了服装产业发展活力充足，在大湾区另一场关乎美的产业蝶变正在超然上演。这里化妆品产业基础雄厚，已构建起涵盖原料、研发、生产、品牌、销售于一体的全链条一站式产业体系。广州出台广州市促进化妆品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扶持办法，对广州市获批成为全国化妆品质量品牌提升示范区的，给予一次性扶持500万元；对获批的国家药监局重点实验室，给予一次性扶持1000万元；对首次应用于化妆品并被纳入我国已使用的化妆品原料目录的注册新原料，给予一次性扶持100万元，同一企业每年不高于500万元。深圳将化妆品产业纳入20+8产业集群，享受当地最高层级产业政策支持。中山、佛山等地亦结合各自产业基础和区域特色，因地制宜细化支持化妆品产业发展的配套措施。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佳欣。本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大湾区的时尚产业发展。以湾区文物丽景生花为主题的2026湾区时尚艺术周正在举行，系列活动将持续举办至今年11月，旨在为大湾区时尚产业搭建重要的联动与交流平台。近日我们的记者嘉允专访了本届艺术周主办方广州市湾区时尚行业协会的会长黄雪女士。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黄会长对大湾区时尚产业发展的观察与思考了。
3: 王会长您好，目前2026湾区时尚艺术周正在举行，请您介绍一下本届艺术周有哪些亮点呢？
4: 今年呢，我们最大的呢这个亮点就是升级为一个全民参与的赛事。以前呢会侧重在花卉和服装行业，那今年呢大概我们是四个板块，一个是时尚，另外一个呢就是茶，另外一个呢就是花卉园林，还有一个呢就是青少年与非遗的创新创业大赛。以前就是我们其实是希望打破这个品牌独嗨的这样的一，就是好像秀场就是整个时尚周的终点。那这次呢，其实我们时间也拉得比较长，通过层层的选拔，现在我们其实已经启动了整个的报名的流程，然后初步选拔，然后这个初赛、复赛，最后一个决赛，希望带动呢就是全民的参与，提高大众审美。
3: 嗯。我们留意到这一届艺术周强调非遗元素的现代表达，您认为在设计当中应该如何平衡非遗技艺的文化内核与当代审美的需求，使得既不失底蕴又具有市场的生命力呢？
4: 一般大家都会觉得非遗很古老的，可能离我们的现代生活是有一定的距离，或者说因为大多的非遗呢就是偏手工艺嘛，价格偏高。我们玩具时尚周呢其实每一次都会有非遗这个板块，因为在岭南相对非遗元素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呢在时尚上会能去融入非遗的元素，非遗变得更时尚。我在想呢应该是在坚守核心的一些非遗工艺和非遗文化传承的精神，尊重传承的力量，但是我们的表达形式呢可以是更当代、更时尚、更接近就是现代年轻人。因为你现在年轻人其实是就非遗的东西，年轻人反而是消费的主力，越来越年轻化。所以我在想着在工艺上是坚守核心的非遗的元素，但是我们的表达可以更时尚、更当代、更国际。
3: 嗯，王会长，协会成立以来，在推动大湾区时尚产业发展方面，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
4: 总体来讲，我觉得可能是一个资源对接平台和一个时尚推手的作用。主要的还是我们立足广州，因为广州的时尚产业非常多的小企业，但是实际上是还是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的。那我们一直在推动这些品牌的产业升级，引导他们去走品牌化，这是前几年的工作重心。另外一个呢，就是搭建这样的平台，引进国内最顶尖的设计力量 和我们品牌资源的对。

0: 一节，搭建舞台，让这些品牌秀出来，让更多的社会力量看到。另外一就是我们和高校的学生以及和我们的产业对接。
1: 您认为大湾区各城市的时尚产业分别形成了哪些差异化特色？在推动湾区时尚产业跨城协同发展方面，协会开展了哪些具体的探索与实践呢？
0: 我觉得大湾区的时尚不是同质化的啊，我是觉得呢，就是文化的根脉呢，大多是在广府，品牌总部呢会落在深圳，制造的集群呢是在东莞、中山、佛山这些地方。所以每个城市呢，都慢慢的就走出了自己不一样的时尚的路径，各自有各自的表达。我们和佛山地区的非遗的原产地是在佛山的嘛，那我们会一起共同去探讨非遗可持续发展。另外一个呢，我们和深圳的时尚行业协会也会合作，针对今年的这个 APEC 会议，我们可能会做一些时尚的合作和联动。在 APEC 会议期间，我们可能以秀场的形式，把不同国家的这种服装的形式去做一些呈现，做时尚的一些交流。非遗橡皮纱行业在国内呢，现在也是做得还比较好的一个非遗类目，纺织类类目。去年我和顺德非遗协会，我们一起推动成立产业联盟啊，制定行业标准。那现在呢，已经是初有成效。
1: 跨境电商已经成为大湾区时尚产业出海的重要通道。王会长，您认为大湾区本土企业如何借助这一渠道，实现从产能出海向品牌出海升级呢？
0: 这个呢，是我们现在所有做时尚产业，大家都非常关注和关心的一个话题。我觉得机会是到了的。随着文化自信，我们品牌的强的文化 IP，我们是可以具备，包括我们现在国内的这样的设计力量，我觉得是可以具备这样的条件。而且呢，就是从时尚来看，欧美有个时尚的特点，就是一线品牌中档它是空缺的，也是我们的一个机会，是有大量市场的。还有一个呢，就现在网络平台的发达，也给我们提供了通路。现在很多时尚品牌已经在通过跨境电商，在东南亚地区的销售的量是大幅在增长的。因为毕竟这个亚洲人的从身材和体型和审美上面，就是包括文化的根脉上面，可能大家还是相对是比较容易的。我提出来要做中国品牌，在每年的时尚秀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国际的一线大牌，其实用的很多的文化元素也来自于我们中国。我在很多场合我会和品牌讲到，作为中国的品牌是很幸福的，因为现在我们的很多的设计元素来自于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因为我是做这个时尚的嘛，很多的中华纹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所以说，现在文化自信，我觉得是中国品牌可以发力的好的时机了。单一品牌出海，可能现在来讲就是难度还是有点大，但是随着电商的发展，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同时呢，我是觉得最好就是有协会或者说有贸促会这样的机构来做一个平台，然后把我们有特色、有强 IP 的文化 IP 的一些企业凝聚在一起，共同的打造出海一样的一起。包括深圳的行业协会，其实他们也是有这样的强意愿，这个现在也是我们在探讨下一步可能重点要探讨的一个话题。
1: 王会长，根据您的观察，当前大湾区时尚产业的人才供需状况怎么样？大湾区如何能够吸引和培养更多时尚界的优秀人才呢？
0: 我是觉得，就是整个的人才分布，大湾区应该是国内目前是讲规模最大的。就比方说，像广州呢，可能是商业设计师、买手、版师这样的人比较多，就是属于实战型的设计师比较多。深圳呢，会侧重在品牌策划、品牌设计师、品牌运营，包括这个数字化的人才相对是比较多，擅长品牌化运作的。佛山、东莞这些地方呢，更偏重这个生产板块的、供应链板块的。可能相对是比较多的。港澳呢，我想可能就是这个像拥有国际视野的啊，这个买手啊，时尚策划人啊，相对是比较多。我们平台就是我们湾区时尚行业协会呢，每年其实都在做就是高校的学设计人才和企业对接活动。现在其实存在什么样呢？就是培养和这个市场的需求，其实我是觉得目前来讲还是会有一点点距离。我们也是希望呢，通过高校就包括当季毕业生的设计主题，我们会希望会有更多的会去和企业去做联动。我们目前了解到，我们的时尚行业很大多数企业其实还是缺设计人才的，所以我是觉得这方面的对接下一步可能是我们。

0: 啊去重点去关注的，也去推动的。我觉得高校的设计课程后期可否就是更开放的意思？比方说某位导师带出来的学生，他是会非常强的导师的烙印。我想，可能设计是否可以更开放性、引导性的这样的去做培养。第二个呢，就是可否和实践去更多，因为毕竟设计它是其实是一件实践的学科，和企业这样去做更多的联动，而不仅仅就是在高校。
1: 王会长，您认为应该如何的将传统岭南文化元素？

0: 我觉得核心的思路呢，不要去做元素的堆砌，要真正去了解它的核心的精神。通过现代设计的思路或者现代制作的方式来体现这核心的精神。比方说广袖潮袖啊，那我可能传统的思路是怎样的？我们岭南的文化是细腻的，是内敛的，是温润的。那我们能不能通过传统的技艺来表达这样的精神，不是直接把那个时候的纹样就直接就搬过来？因为毕竟人的审美是变了的。我们利用一些物质的载体，比方说广东非遗广彩、广绣、祥云纱，包括我们建筑上的多尔墙、骑楼、满洲窗，广东的木棉、岭南的茶生活，这种方式我怎么样去和我们现在的去联动？比方说我的广彩，我可不可以用广彩的形式来体现在我们的服装上面去？怎么样去做一个转移？比方说越绣怎么去和我们的祥云纱，或者可能是我们绣的形式，用广彩的形式去融合。我们的广东人物是内敛的，那我们怎么样去体现在我们的物件上面去，而不是非常简单的符号的堆砌。
1: 王会长，您对大湾区时尚产业的未来发展有着怎样的期待？大湾区还应该从哪些领域着重发力，来推动整个时尚行业实现更好发展呢？
0: 我对大湾区还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从地理的优势，我们自内到外连通海外，非常便捷，也有联动全球的通路，对于我们的品牌呢形成非常好的有利的出海的条件。还有一个呢，就是珠三角地区的整个产业链是非常的完备，我觉得未来的形势是一片大好的，但是就看我们下一步怎么去围绕我们这个岭南文化去打造我们的强 IP。充分利用我们的这个产业链的优势，来去做好原创品牌的培育，包括我们的人才体系、国际化出海，这样从几个方面去做突破，把产业优势呢转化成我们的价值优势。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将视线转向澳门。喺澳门时尚产业蓬勃发展嘅浪潮中，澳门青年潮流品牌主理人李伟杰深有感触，从创立品牌到进军广州拓展内地市场，佢嘅创业轨迹正系澳门时尚力量深度融入大湾区发展嘅生动缩影。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就嚟对话李伟杰，一齐嚟听下佢嘅分享。李生你好啊，咁首先咧，同我哋简单咁样介绍下你嘅从业经历啦。咁你系点样进入到时尚领域嘅呢？又点解会拣喺大湾区嚟深耕呢一赛道呢？
5: 首先系兴趣啦，我自己会中意潮流文化啦，加埋街头文化咁样嘅。我好中意啲涂鸦啊、说唱文化，所以都想做一个自己嘅潮流文化品牌出嚟啦。之后就去了解、去尝试做呢件事啦。咁点解话会喺湾区咧？因为我自己嗰阵时系去咗广州度读大学嘅，跟住读完大学之后就希望除咗喺澳门啦，喺可能喺内地入边都揾个城市同步去开展，跟住就揾咗一个自己比较熟悉嘅内地城市，又拣咗广州咁样去同步开始咯，就开始咗做一个潮流品牌加传统文化内容去结合嘅一个品牌咯。
4: 好嘅。咁作为澳门青年创业者啊，你觉得澳门嘅时尚产业氛围系点样嘅呢？
5: 澳门虽然城市规模系比较细嘅，但系喺澳门嚟讲咧，包括澳门设计师啊，都好多嘅机会可以去，唔单止系内地啊，都可以去外国去参加唔同嘅时装展啊，或者系潮流展咁样啦，可以更加好咁样去接触到出边嘅市场，跟住喺澳门呢个城市度去做一个融合，我觉得呢个算系澳门一个比较特色嘅城市特点啦。
4: 李生，咁你认为澳门时尚产业最核心嘅优势系咩呢？
5: 我觉得会系设计嘅风格上边嘅设计风格嘅话，澳门就真系会系去呈现一种你喺入边会见到中式啊，加埋西式结合嘅嘢，就好似澳门建筑咁样啦。成个睇起身可能系教堂，但系佢可能入边一部分可能屋顶咁样，佢就系用中式嘅技艺或者去呈现嘅方式。咁喺澳门嘅设计入边，其实都会系咁样，就好似我哋虽然系做啲比较街头文化嘅产品啦。包括 T-shirt 啊之類咁樣冇啊呢啲，但我哋喺入邊嘅元素都係希望去用啲係中華嘅傳統文化去融合入去嘅，包括我哋可能都會係同廣

0: 广东省嘅醒狮嘅非遗传承人，我哋就会将澳门风格融入去作品入边。就明明系一个比较传统嘅文化，我哋喺入边都会加入去土瓜文化或者系美式嘅流体字啊，咁样去做一个结合。
1: 咁你啱先提到咗澳门中西文化交融嘅城市底色啦，咁另外呢，澳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嘅发展定位，你认为为澳门时尚产业发展赋予咗边啲独特价值呢？
0: 除咗头先讲嘅交融呢个点啦，其实我觉得澳门嘅价值唔单止系话澳门嘅设计师融入内地，佢同时都系一个渠道同埋一个舞台，俾到内地嘅设计师去通过澳门去对接到去国际或者系唔同嘅地区咁样。
1: 咁呢啲特质咧，又系点样影响你嘅创作理念同埋创业实践嘅咧？
0: 灵感启发嚟讲，其实我哋好多嘅内容都会系受到，因为其实可能由细接受嘅文化都系中西去交融，即系可能系一个比较包容嘅城市嘅底色啦。我哋喺创作嘅风格上边就相对会大胆少少咯，可能就会去尝试多啲唔同文化嘅碰撞，跟住去做一系列嘅产品出嚟咯。咁入边我哋都会有一系列嘅服饰嘅产品啦。咁我哋其实都系用咗好传统嘅文化，加埋可能就比较街头嘅文化去做一个碰撞咁样。我哋帮自己定义系一个潮流创意品牌啦。咁我哋除咗啲产品啦，包括有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嘅文创呢啲产品啊、服饰，包括衣帽啊之类，我哋都会去创作一系列嘅，包括滑板啦，同飞维去合作嘅传统嘅产品啦，跟住仲有啲插画嘅作品啦，同时我哋都系会喺澳门又好啊，或者喺内地又好啊，发起一系列嘅潮流活动，包括系同啲商场去做嘅雕塑嘅作品啦，或者系啲成个一体化嘅文旅活动，呢啲都会做嘅。包括我哋喺澳门做咗一场咖啡漫游啦，其实我哋系聚集咗澳门1/3嘅咖啡铺啦，会参与入嚟呢个计划入边。同期我哋系将澳门嘅本土嘅 IP 以及国际嘅 IP，我哋旧年系揾咗就一个比较经典嘅外国 IP 角色，今年都揾咗另一个外国嘅 IP 咁样喺澳门去做一个在地化嘅融合咁样。就算系一个有设计创意到生产到去活动策划创意嘅一个企业咯，我哋会系喺内地加澳门嘅，通过唔同方式，因为其实我哋揾嘅制作嘅供应链啦，基本都系广东嘅，喺内地嚟讲系会方便好多嘅。
1: 好嘅。咁你目前喺澳门本地同内地市场嘅业务布局系点样嘅呢？
0: 就好似其实内地嚟讲啦，首先我哋去同供应链沟通啦，加埋部分嘅设计嘅人员啊、策划成员咧，都会喺内地嘅公司入边啦。咁其实澳门嘅话，反而保留嘅人数咧都冇内地咁多。同时我哋喺内地入边会有个定位，就是、希望佢可以做一个连接唔同嘅合作方，加埋消费者嘅定位啦。因为其实我哋喺内地都会同啲，特别系广州咁样啦，我哋会同永庆坊啊、万宁会呢啲大嘅商场合作。咁其实呢啲位嘅客源客流其实好多嘅，我哋希望喺呢种场域入边去展示自己啦。咁澳门嚟讲更加都系一个品牌嘅积淀啊，同埋品牌嘅塑造为主咯。内地有一个好好嘅优势，依家系广州嚟讲系一个潮人比较多嘅地方啦。咁你喺嗰边去做啲 pop up 活动嘅话，你就可以比较容易同圈层入边嘅一啲品牌咁样去达成某啲合作，你可以比较容易去了解到依家内地呢排兴啲咩啊，或者系大家中意啲咩内容咁样咯。深圳嘅话，其实我哋就会更加多系聚焦喺 IP 板块嘅，会同内地比较知名嘅一个IP 去做啲联成嘅计划咯，但系依家呢个我哋系筹备紧嘅，今年下半年咁样会推出咯。
1: 咁你生日我哋都了解到啦，你仲系澳门青年文创产业联合会嘅负责人啊。咁联合会喺推动澳门本地文创品牌进入内地市场方面嘅话，系做咗边啲工作呢？
0: 其实我哋呢个协会会注重嘅文创嘅产品咧，其实佢系聚焦喺 IP 产业上边嘅。大家会用呢啲内容，我哋都结合咗澳门本土嘅 IP，希望去整体咁样俾内地嘅市民啊，或者消费者俾佢见到啦。包括我哋依家已经系同紧鸟巢嗰边合作做紧一个潮流 IP 嘅文化节，咁入边我设立一个澳门主题展区嘅，包括有澳门嘅餐饮文化、澳门嘅 IP 啊，咁样去做一个展览。旧年我喺澳门本土都做咗一个咖啡漫游嘅系列活动。除咗漫游打卡咁样，好似

0: 內地咖啡地圖咁樣。跟住我有一部分特登係揾咗5個澳門本土 IP，去通過 IP 加插畫嘅方式去講澳門嘅咖啡文化。我哋同時都去將呢一系列嘅畫面啊，加埋理念啊，去製造啲服飾嘅產品出嚟。希望大家可以通過呢啲展覽，通過呢啲 IP 內容去了解呢個文化。
1: 咁创业至今咧，李生，你有冇边个项目嘅成果或者关键节点，令到你觉得喺大湾区做时尚产业呢一件事特别有价值、有成就感嘅？咁你对于未来嘅话咧，系有点样嘅发展规划呢？
0: 有2個節點，其實我哋成個團隊都感觸會比較大嘅。其中一個咧，就係我哋通過我哋嘅作品去拎到玉猴獎啦。玉猴獎佢算係內地關於原創 IP 入邊比較大嘅一個獎項，佢係喺業界入邊認可度比較高嘅。跟住我哋係作為首個拎到呢個獎項嘅澳門嘅 IP 啦，對於我哋嚟講係好鼓舞嘅一件事。第二個係一個我哋合作嘅一個經歷啦，就係同廣東省嘅城市非遺傳承人去做一系列嘅聯城活動，將我哋好天馬行空嘅諗法啊，我哋可能會融入好多街頭潮流嘅文化，去到咁傳統嘅一個項目入邊啦。咁其實就一開始都好擔心，我哋可能啲風格會唔會太跳啊，太出嚟啊。跟住後尾傾下傾下，加埋我哋去碰撞嘅時候，發覺大家嘅接受度好似都幾高下。到最終佢哋就會着住我哋咁街頭嘅一個服飾啦，去參與上年全運會嘅開幕啦，包括佢哋又會去參加其他嘅節目啦，就着住呢套衫登台。咁其實對於我哋團隊嚟講，都係一個比較鼓舞嘅時刻咯。我哋希望通過品牌，通過我哋去創作嘅內容，去俾大家更加多嘅積極嘅能量。就希望大家可以勇敢去表达自己啊，将自己可能唔同嘅创意又好啊，去做一个实现又好，落地又好，去勇敢去做自己。到后边我哋做嘅联成嘅内容越嚟越多之后，我哋逐渐嘅风格其实就去往传统文化同埋潮流文化嘅结合。其实我哋系希望将中西文化交融嘅澳门特色嘅文化背景啦，融入去创作入边，都希望可以令到传统文化嘅生命力系更可以更加多元咁样去传递落去咯。我哋都系会继续保留呢种内地加澳门双线咁样去行嘅，但系我哋希望可以同步去增加嘅。我哋接下来都会去做啲时尚啊 IP 嘅赛事啦。我哋希望可以将内地嘅 IP 带过嚟澳门咁样啦，喺澳门去做一啲露出合作之余，又可以系通过澳门去到其他地区去做一个露出，就希望可以通過澳門嘅城市嘅定位啊，或者係澳門比較便利呢啲優勢，去俾內地比較優秀嘅 IP 可以去行到咁遠嘅地方，俾人見到咯。
1: 好嘅，咁对于想要进入大湾区时尚行业发展嘅年轻人咧，你有边啲建议啊？
0: 因為我哋自己不斷喺度調整啊、改變啊，但係我覺得內地有個好大嘅優勢就係佢嘅市場真係大好多，你可能做好一個細分領域入邊嘅可能一個板塊，你都可能足夠去支持你去繼續去追夢去打造呢個品牌咯。就好似呢期咧好興抱石噶嘛，攀岩，依家又多咗好多攀岩嘅品牌出到嚟啦。你見佢啲銷量咧，其實都係十分之可觀嘅。所以喺內地嚟講，呢個係一個好大好大嘅優勢咯。內地有好多啲快消嘅時裝品牌，咁佢嘅價錢又好啊，佢嘅迭代嘅速度又好快。你要避免將自己品牌放喺快消嗰邊去做一個正面嘅對抗咯。所以可能你同某圈層去切入去，無論你係户外主題又好啊，攀岩主題又好啊，或者係街頭主題又好啊，你前期可能真係做精不做量咯。你做精嘅情况下，你可能就比较容易实现对于自己知识产权嘅保护咯。佢嘅成本唔需要咁高。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
4: 有梦就飞扬。
5: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6: 大家好，我是郑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科创梦工场。今天的节目为各位带来以下内容。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
5: 科创新动向，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投洽会。上半年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科技伴开学，学生电子装备销量增加。
6: 1.6亿年前远古抗菌多肽复活了，为开发新型抗感染疗法提供新思路。可以独立抽血的机器人获得 FDA 授权。
5: 科创空间，谋定4000亿目标，深圳如何补短板，锻造国际直播电商之都。
6: 港澳传真，排名亮眼，香港多项核心指标全球领先。香港七月商品整体出口货值同比上升50.7%。香港批出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
5: 创意科技，全产业链优势赋能。国产机器人由演示经济迈向交付经济。
6: 数字生活，短视频引流思维收割，网红非法推荐股票如何治理。好，马上进入科创新动向。
0: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日到11日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近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本届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大会整体迁至厦门国际博览中心。展览面积由往届的12万平方米扩大到今年的20万平方米，创新高。
6: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凌激介绍，本届投洽会首设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联合国贸发会议将同期举办未来投资大会。金融专区的面积和参展参会机构数量比去年都实现翻番，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到140家，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亮相投洽会。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表示，在本届投洽会期间，将围绕重点国别、重点产业、重点平台举办16场投资中国活动，多方位展示中国投资机遇。
5: 再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增速同比加快4.1个百分点，利润大幅增长。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一到六月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达8.6%。较上年同期提升0.7个百分点。
6: 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 10GP 岸端口达到3286万个，建成 5G 行业虚拟专网超8万个。数字制造业量效齐升，电子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2个百分点，高于整体工业9.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是12.15万亿元，同比增长17.8%，实现利润总额7036亿元，同比增长66%。
5: 再嚟关注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举行的数据价值化我们在行动第五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正式发布。 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经累计发布五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供得出向用得好延伸。总台记者周瑶报道。
7: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8: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也充分说明了公共税捐开发利用已经成为各地区各部门的普遍共识和迫切的需求。
7: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8: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整合农作物生长、农产品供销、冷链物流等多元数据，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将基础观测、雷达、卫星遥感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有力支撑低空经济、防灾减灾等应用需求，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6: 关注下青岛了，为了迎接秋季学期的到来，现在不少家长学生已经开启文具采购模式了。记者在山东青岛采访发现， AI 学练机、点读笔等智能学习设备受到大家青睐。请听青岛台记者王振、孙善林的报道。
9: 在位于青岛书城的一家 AI 学习机门店，市民田女士正在给孩子选购 AI 学习机。她告诉记者，孩子目前读初中， AI 学习机可以在一定程度帮孩子提高学习效率。
10: 孩子可以看课，也可以做练习，它可以帮助孩子批改作业，可以整理错题，通过 AI 呢自动归纳孩子的薄弱点。
9: 不少家长表示，这些辅助学习设备、内置同步课程、智能辅导等功能，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学习资源，能满足孩子多元化的学习需求。市民李女士：
11: 我的孩子呢，目前是小学三年级，开始有作文了。我就想找一款能对孩子写作文有帮助的，平时呢，除了作文之外，语文、数学、英语都能兼顾的这样的一款学习机。现在呢，就是我也了解到5000以内它有国补政策，能减500块钱。我呢，刚好也是在这个需求范围之内。
9: 现场销售人员刘苏苏介绍，暑假以来，特别是最近2周时间，前来咨询购买电子学习产品的消费者明显增多。不少人趁着国补政策利好，一次性配齐全套学习装备，部分热门型号甚至库存紧张。随后，记者又来到另外一家大型商超，销售人员王秀云告诉记者，护眼台灯、错题打印机等产品最近销量不错，像智能手表、降噪耳机等兼具实用性和时尚感的产品，也成为学生群体的新刚需。
5: 再来关注一组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俄勒冈大学科学家近日复活了距今约1.6亿年的远古抗菌多肽，实验发现一些远古多肽对耐药细菌的杀伤能力甚至超过了现代人类体内相应的抗菌多肽。这项研究是有望为应对抗生素耐药性、开发新型抗菌感染治疗方法提供新思路。相关的研究发表于公共科学图书馆生物学杂志上。
6: 是啊，各种婴幼儿奶粉都将乳铁蛋白当成重要卖点。这种无意中自带的元素含有杀菌能手抗菌多肽。科研人员这次还原出1.6亿年前远古哺乳动物体内的抗菌多肽，并一路追踪它的演化。部分100万年前远古多肽杀灭细菌的能力比现代人自身同类物质还要强，奥妙就在单个氨基酸的改动中了。面对越来越棘手的抗生素耐药难题，这项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可以还原远古分子在了解细菌耐药机制的同时，也得从中筛选有潜力物质开发抗感染新药。
5: 再来关注据物理学家组织网的报道，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亦即系 FDA， 已经

0: 批准 Aletta 上市。咁呢个系首款可以独立为患者手臂抽血嘅机器人设备。该设备获准喺训练有素嘅采血人员监督下，用于成年门诊患者。一名采血人员可以同时监督最多三台 Aletta 设备，负责启动设备并处理异常情况。而 Aletta 则系自主完成采血嘅全过程。
1: 咁设备利用近红外光与多普勒超声定位适宜静脉，随后自动完成后续步骤，绑扎止血带、消毒皮肤、进针、更换采血管、包扎伤口，监督采血人员随后确认采血管按照正确嘅顺序填充，并核实各管血量是否充足。咁呢次授权基于临床数据，结果显示 Aletta 嘅采血成功率可以媲美甚至超越训练有素的人工采血。试验覆盖了不同健康状况的患者，包括智术、静脉不好找的人和不同肤色的人群。与设备相关的不良事件少见且轻微。
2: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近日深圳正式印发深圳市推动直播电商提质增效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提出到2028年直播电商的销售额突破4000亿元，初步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直播电商发展高地。作为数字经济重镇与万亿级消费城市，深圳拥有雄厚的产业基础与腾讯视频号等平台优势，但亦都面临头部主播影响力不足、跨境直播潜力待释放等挑战。
1: 在各地竞逐直播电商赛道的背景下，深圳这次为何将目标锚定国际化，又将如何通过17项重点任务补齐短板呢？深圳市商务局电商处相关负责人杨志军就此接受总台记者孙杨专访，详解提质增效行动路径与产业新蓝图。
3: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深圳市商务局电商处的杨志军。那么首先我们打个招呼，你好。
4: 哎，大家好。
3: 我们这次呢也看到，就是最近深圳市正式印发的这个深圳市推动直播电商提质增效行动方案2026到2028。那么在这个行动方案当中呢，就是有一点是很多人都比较关注的，就是要培育超过40个成规模的直播基地啊。那么直播基地呢，对于很多的这个电商来说呢，是在深圳哈是特别看重的，因为深圳整个物价成本可能会相对高一些。那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目前这个直播电商基地发展的现状呢？
4: 目前来说的话呢，咱们直播基地发展的还是可以的，相对来说比前几年要迅速很多，形成了比较差异化、特色化的一些发展的特点。那我们有统计过哈，咱们全市目前一共有大概50个直播电商基地。它的发展模式是不一样的，既有像罗湖水贝这种聚焦黄金珠宝的特色产业的直播基地呢，然后也有像林树科这种聚焦一站式服务的专业的服务类的直播基地。那还有像我们冠旭企业呢，它的直播基地呢，它是由企业工厂自建的一个基地，就是它的发展模式就是非常的不同。那我们在2025年我们也印发了直播基地认定管理办法，现在呢就是组织开展并且认定了首批9个直播电商基地，就相当于深圳市市级的直播电商基地。那我们也是通过这种方式鼓励他们基地能更加急剧的发展。我们也能看到，就是在我们认定啊评选的过程中，那我们的基地发展也是有一定的短板的。就比如说现在的基地的载体的规模是比较偏小，然后功能也比较单一，就是很多基地它还停留在简单的提供直播间场地的阶段。那在整个的供应链的整合，还有达人的孵化、选品的研发、合规的服务，还有跨境服务一些配套的一些提升空间所以我们也是积极鼓励咱们的基地啊能错位的布局特色的发展，推动咱们基地加快从产地型的载体向产业型的服务平台来升级。能依靠基地能集聚资源培育主体，

0: 然后起到这个赋能产业的这个积极作用，啊。
1: 像现在我们看到，像华为大疆啊、周大福这样的一些深圳的品牌，在直播领域都已经非常的有名了啊，有一些都已经成为头部了。那么这次我们的这个直播电商品牌塑造工程，是不是政府还会再赋能本土的一些制造企业，再培育出一些像他们一样，甚至是超过他们的一些直播的原生品牌呢？
0: 对，我们知道深圳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华为、大疆、周大福这些品牌，就是在全国都很有实力，线上品牌的影响力也很强。但是呢，就是这个强呢，就是只是一些品牌企业。那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企业能产生这种直播电商衍生品牌。我们行动方案里面提到的要实施直播电商品牌的塑造工程，那我们就是希望更多优质的产品。啊，就是白牌的产品啊，通过直播的渠道深度融合之后，它能实现深圳好产品直播塑好牌的一个效应，而培育一批直播原生品牌。那我们其实大疆、全棉时代这些品牌，它本身是不缺实力的。我们觉得就是它缺的是更大的市场声量，所以我们重点支持企业在自播赛道呢，不仅仅是带货。然后也要做内容、优服务、攒自己的粉丝，就是通过直播渠道把品牌的增量市场打开，把我们的消费圈层拓宽，让这些品牌实现线上就是持续的增量，就是针对于这些成熟的品牌。那对于我们大量的中小工厂啊，还有我们的中小企业，一方面我们是就是帮他们对接MCN 机构啊、电商平台等等优质资源。让工厂和流量面对面，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引导工厂转变这个经营思路，也鼓励他们积极探索内容策划，还有账号运营、直播带货的这些能力，要学着做内容、开直播、打响品牌，就是要迈出第一步，让深圳优质源头的好货能够通过我们直播的镜头来触达消费者，这个是我们所希望的。那我们在同时呢，我们也会营造这个直播产业的一个良好的一个发展的氛围，以常态化的活动来赋能企业的增长。就是我们每年也会组织开展直播电商月品牌活动，我们会把这个直播电商月的活动就是气氛啊都特别浓烈，然后会整合平台的流量、机构的服务，还有我们行业协会的各方面的资源。然后组织产销对接、品牌专场、直播活动，让更多的传统的制造企业能主动的触网开卖直播。那，
1: 对，
0: 我发出一个邀请，就是今年呢，我们也会在9月和10月组织开展我们2026年的深圳直播电商月活动，也欢迎广大的企业、MCN 机构还有商协会、院校能积极的报名参与。
1: 我再追问一下哈，您觉得像华为、大疆、周大福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未来的话，像本土的制造企业在哪些领域，您觉得就是空间可能会比较大一些呢？
0: 目前根据各个平台的分析来看，直播的能成交的这个销售额其实最大的还是服装。但是服装的话呢，江浙那边会有一些很大牌的直播的品牌，再就是广州那边会有一些很大的服装品牌。就是线上和线下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客户，它的客户群体不一样，就
1: 所以就
0: 是。
1: 是您觉得未来像服装啊，餐饮这块，深圳也有可能会出现自己的这个头部的电商，是吗？
0: 我觉得可能电子产品的更多一些。电子产品的话，3C 数码呀，还有小家电呐，这些可能在这方面深圳的能力更强一些。
1: 好。非常感谢来自于深圳市商务局电商处的杨志军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0: 好的，谢谢。
2: 国家自主研制嘅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3: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4: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祖国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1: 咁啊，德龙，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2: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系啊，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
3: 点解会激动嘅？
2: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啊经过，所以咧即系见到非常开心。
4: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5: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6: 港澳全真。
7: 港澳全真首先嚟关注香港近年嚟在全球多项权威评选中斩获优异成绩，法治安全、营商环境、人才竞争力等核心指标持续位居世界前列。港媒称，在法治与安全治理领域，香港治理成效获得国际广泛认可。世界正义工程 WJP 公布的2025年法治指数显示，香港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排名第六。
8: 是啊 ，WJP 的排行显示，香港在全球143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第24，其中在廉洁及秩序和安全范畴的排名继续保持全球前12代，而且两项排名均较上年提升。报道话，香港的排名维持高位，并继续领先于个别不时无理批评香港法治和人权状况的欧美国家。与此同时，香港凭借健全的普通法制度和国际接轨的法规及顶尖法律人才，成为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在2025年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国际仲裁调查中，香港获选为亚太区首选仲裁地，而且同新加坡并列全球第二最受欢迎仲裁地。
7: 是的，在综合城市竞争力方面，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 IMD 近日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综合竞争力跃升至全球第二位，是2019年以来的最高。其中税务政策和商业法规两大核心指标双双斩获全球第一，金融就排名全球第二。此前 IMD 发布的2025年世界人才排名当中，香港跃升至全球第四位，是历来最高排名，超越了第七位的新加坡，成为亚洲之冠。
8: 是咁，喺经济同金融领域，香港凭借安全稳定嘅市场环境，持续巩固国际地位。英国 ZEN 集团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今年联合发布嘅第39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中，香港嘅整体评分进一步上升一分至765分，继续位列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同位列第一嘅纽约同第二嘅伦敦嘅分数差距分别只系两分同一分。另外，加拿大智库菲沙研究所发布嘅2025世界经济自由度报告，持续将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领域蝉联首位，在稳健货币及监管领域的排名亦都高居全球第三位。
7: 再来关注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近日发布的对外商品贸易统计数据显示，香港今年七月商品整体出口值为6725亿港元，同比上升50.7%。而商品整体进口货值为6774亿港元，同比上升41.0%。今年前七个月，商品整体出口货值同比上升40.9%，进口货值同比上升40.6%，贸易逆差2994亿港元。佔同期進口貨值的6.8%。
8: 係啊，統計數據顯示，七月份香港輸往亞洲的整體出口貨值同比上升54.6%。亞洲區內，香港輸往大部分主要目的地的整體出口貨值錄得升幅，同時香港輸往其他地區的出口亦都錄得升幅噶。其中對美國出口同比上升92.9%，對墨西哥出口同比上升48.9%。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香港七月份商品出口貨值同比上升5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出口再度录得尤为可观的增幅，出口至大部分主要市场继续显著上升。展望未来，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预料将继续支持香港的商品贸易表现。
7: 没错的，香港特区立法会进出口界议员钟其峰接受采访时就表示，香港今年七月对外商品贸易数据延续强劲走势，反映出国家在庞大且完善的智能制造体系助力之下，香港凭借高度开放的商业网络和灵敏的市场应变能力，成功承接主要市场的高增值订单。

0: 展现出了强韧的抗风险能力和增长潜力。他表示，香港业界应该在巩固既有优势市场的同时，主动深化与新兴市场的供应链对接，充分发挥香港作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与超级联系人的功能。
1: 继续香港方面，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近日公布，位于北部都会区（简称北都）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内的片区，简称洪水桥片区项目完成评标，并经特区政府中央投标委员会批准，特区政府决定将项目批予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总标价为10.3亿港元。这个是北都首个片区开发招标项目。发展局指出，中标公司将负责三幅住宅用地的平整及发展，可共建3000多个单位，假设每个单位面积大约是50平方米，并在完成土地平整后，在一幅可建总楼面面积达50,950平方米的企业及科技园用地兴建智慧现代物流中心。
0: 是的，咁此外，中标公司需要负责平整洪水桥片区其余的多幅土地，其中有2幅企业及科技园用地，以及1幅用作政府设施的政府机构或社区用地，需要在2028年底前完成土地的平整，并且交还特区政府。还有中标公司还需要建造休憩用地、步行街和行人路，分批交还给特区政府。中标公司预计整个项目的推展涉及约168亿港元投资，将会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据了解，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是位于香港北部都会区的西部，邻近深圳南山区及前海合作区，定位为高端专业服务和物流枢纽。中标公司就认为，该项目以创新科技驱动产业升级，积极推动北都建设为国际化宜居宜业宜游的低碳智慧新城，助力香港更好地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2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好，各位，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科技资讯。近日，智慧粤汇 AI 广东、广东省 AI 赋能百汇千企活动走进深圳，通过政策解读、专家分享、案例交流、赋能对接等多种形式，助力企业精准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依托技术创新实现降本增效。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联盟代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代表、专家学者、各区工商联及民营企业代表等100多人参加活动。活动由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联盟、深圳市工商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联合主办。广东省 AI 赋能百汇千企活动旨在搭建政产学研用金协同对接平台，将前沿技术、专家智力、政策资源送到企业身边，帮助民营企业将 AI 从概念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0: 是的，咁活动现场咧，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解决方案专家潘户话，以中小企业人工智能应用实践与路径为题作主题演讲。广东省人工智能产业协会副秘书长钟亮围绕企业数字化转型、人才体系构建系统，提出咗 AI 人才培育、考核、评价嘅全链条方案。咁佢喺主题分享嘅时候就表示咧 ，AI 浪潮已至。

0: 将会重构所有行业的底层逻辑。企业 AI 人才体系建设要遵循战略牵引、场景牵引、分层培养三项原则，构建起一套令各层级人员协同起身的 AI 人才结构。
1: 继续在深圳方面，亚太青年会能源创未来活动近日在深圳举行，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柬埔寨、泰国、越南、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智利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60多名专家学者、青年代表、媒体记者齐聚鹏城，先后走访春晖变电站、华强北博物馆，并通过故事分享、原桌对话等形式，聚焦绿色低碳转型、区域互联互通、电算协同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共同探讨青年如何为亚太共同发展贡献智慧同力量。
0: 冇错嘅，咁区域合作始于交流啊，成于一个个真实故事。在亚太青年共促互联互通故事分享环节，四位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青年代表，从自身的经历出发，勾勒出亚太青年参与区域共建的多元途径。柬埔寨科学技术与创新部能源政策司司长楚恩拉克斯梅介绍了柬埔寨稳步推进碳中和的发展路线。他表示，绿色低碳转型是系统性工程，绝非单一部门的独立任务，需要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和社区多方联动协同推进。
1: 来自中国澳门的 Amtel 电信有限公司常务董事、联合创始人徐展聪立足数字经济发展浪潮，聚焦人工智能与产业变革，剖析了数字基建如何赋能产业升级与社会运行。他指出，开放互通的通讯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的底盘，青年的突破思维和执着坚持是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客户经理范思贤就以深圳超充之城建设为切入点，分享了粤港澳大湾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成效。在他看来，深圳的探索正在延伸为更广阔的电力湾区实践，到2030年，大湾区每度电的含氯量将接近60%。
0: 是的，咁活动期间，青年代表们仲走入到全国首座零碳智慧科普变电站、110千伏春晖变电站同华强北博物馆。在感知深圳绿色能源布局和产业升级轨迹的同时，进一步领略这座城市的创新活力与发展韧性。青年们纷纷表示，期待以这一次的交流为新的起点，在绿色发展、科技创新和区域互联互通当中互聚更多的青春力量，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贡献青年智慧。
1: 去莲塘口岸睇睇啦！8月26日，莲塘口岸迎嚟开通6周年，作为深港第7座综合性公路口岸、粤港澳大湾区东部跨境门户。6年嚟，呢个口岸客流车流持续攀升，往来热度不断走高。莲塘口岸自2020年8月26日全面开通以嚟，累计出入境人员超8787.8万人次，车辆超553.6万辆次，先后38次刷新单日查验客流纪录。其中2026年以3次刷新单日客流峰值，最高达到12.3万人次。截至8月3日，2026年全年累计出入境人员超过2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0日。客流结构日益多元，港澳休闲游、亲子出行、银发旅行、跨境研学、商务交流等各类出行需求持续释放。
0: 是的，咁同时咧，货运通道持续赋能湾区跨境商贸啊，以一站式查验模式实现货车高效通关，有力咁支撑跨境物流与外贸产业稳定发展。咁从新口岸到黄金通道嘅蜕变，既系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协同共进嘅真实写照，更加见证住深港民生相融、文旅互通、同城发展嘅日新月异。在出入境人员年均增速超过50%的压力之下，为得妥善应对高位客流，口岸构建深港协同联动机制，建立5点位客流管控体系，应用 AI 客流监测系统，实施潮汐式通道动态调度，高峰时段灵活增开查验通道，启用移动查验点位，推行分类后检、分区查验、分段限流，这样有效缓解客流集中压力，保障通关秩序平稳顺畅。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时代变迁，
0: 科技发展，
1: 科技走进生活，
0: 创意实现梦想，
1: 一起来听
6: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1: 让生活更精彩。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创意科技的环节。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其中工业机器人出口金额为73.4亿元，同比增长13.2%，产品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成为高端制造外贸增长的新亮点。
3: 自今年一月份增设独立海关税号以来，智能仿生机器人半年内出口金额增长超5倍，迎来规模化出海的黄金窗口期。从酒店里面穿梭送餐的机器人，到家庭中默默清扫的清洁机器人，再到工厂里面既能负重又可以精细操作的工业设备，这些随处可见的国产机器人正加速走向世界，在全球上岗。从演示到交付国产机器人，凭乜嘢打动全球客户呢？嚟听总台记者吴卫君、朱贾宇喺广东嘅走访报道。
8: 机器任务，清洁准备中。
9: 广东是我国外贸和智能装备产业的重要集聚地，多家机器人企业已率先完成从样品展示到海外批量交付的跨越，

0: 在一家清洁机器人企业的展厅，机器人事业群负责人龚子玉告诉记者，他们生产的商用清洁机器人能够全流程自主作业，效率远超人工，在人工成本较高的海外市场非常有竞争力，下半年订单持续高速增长。
1: 它现在在海外的出货的情况特别的好，尤其是在欧洲、东南亚、中东这些地区和国家特别的受欢迎，比去年我们是有成倍的一个增长的，基本上我们每周和每一个月都会去看它的一个生产的计划，船期都是排满的。
0: 火的不止这一家，近年来幕墙清洁、光伏清洁等细分领域的机器人海外营收也大幅攀升，今年一月清洁机器人正式获得专属海关税号，标志着行业进入规模化出海新阶段。在广东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工程师正对一批即将发往海外的高空作业机器人做最后调试。这类机器人主要应对高楼清洗、光伏面板维护等危险作业。企业负责人黄健介绍，今年海外订单总量已经超过国内，不仅稳守欧洲传统市场，还成功打入土耳其等新兴市场，订单排到了国庆前后。
2: 对比去年的这个同比数据来看，那我们差不多实现40%左右的增长，整个下半年订单还是比较稳定的，排到了接近国庆的。
0: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我国清洁机器人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是出海的绝对主力。而国产机器人正从清洁领域向高附加值工业场景升级，轮臂式、人形特种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在深圳一家物流企业车间，搭载多模态感知和自主决策技术的人形机器人，无需大规模改造现有流水线，就能承担包裹分拣、异常货品识别等高强度重复任务。某科技公司计算机工程师洪华聪介绍，这位通用人形机器人落地实体产业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3: 这一款是专门针对我们现在封包分拣的场景来进行研发的。这个模型已经发展到我们可以就是进行生产的效率达到一个巅峰值1200件每小时，同时我们的线分拣的准确率能一直保持在95%以上。
0: 底层技术的不断突破，加快了机器人的商业化交付节奏。深圳一家机器人公司负责人董点标介绍，他们研发的轮臂式机器人通过数万条实景数据训练，能精准识别不同颜色和位置的按钮，独立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高危操作。目前多款电力巡检人形机器人已完成算法调试，正陆续交付客户。
4: 那么我们将通过接下来再补充几万条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实现接近100%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成功率。在完成这个成功率之后呢，我们这台机器人就将交付到我们客户的一个应用现场。每月我们会陆续交付3-4台这个轮臂式机器人，下个月我们还有10几台的这个订单要交付到客户那里。
0: 亮眼的出海成绩离不开完整自主的国内产业链。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介绍，海内外订单持续放量已经构筑起国产机器人的成本竞争壁垒，如今芯片、电机、结构件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本土全链条配套，摆脱了对海外高价零部件依赖。
5: 相对于这个3年前的话，这个很多部件这样的这个浮动还是比较明显。比如说像零件手这块，这个成本的话，都是这个是之前的甚至是1/10，这样的是比较多。机器人的电机啊这块，在原有的通用电机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进，进行一些定制化的一个开发。像这类的这个部件，它的成本也降了将近1/3到2/2。
0: 成本快速下降，研发也随之提速。随着研发、开模、试样全链条打通，国产机器人的迭代周期明显缩短。黄健认为，国内丰富的应用场景正持续打磨产品性能，机器人很快就能跨出展示阶段，真正解决产业一线的实际难题。
2: 当你场景足够丰富的时候，你的解决的问题能力就越大。你解决问题能力越大的话，那么国外它的接受度，它肯定相应也会越大的。
0: 在智能机器人领域，目前全球每卖出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从演示到交付，从国内到全球，国产机器人正以完整产业链为根基，以持续创新为引擎，在世界舞台上稳步前行。而研发者们始终相信，他们手中的机器终将成为造福人类的工具，让更多人自由享受生活之美。龚子玉。
1: 因为咱们的设计的能力和技术的实力都是在不断提升的，那我们还是希望说机器人它能作为一个生产

0: 女工具能够去替代人们在去干更多的脏活、累活和危险的活，然后可以让更多的人类可以去享受这种美好的生活。
1: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

0: 知啦。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哋其实理解咧，所谓元宇宙咧系一种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连结。我哋觉得元宇宙呢个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系 Web3 啊，或者系区块链技术呢啲，更加多系人嘅体验嘅一部分。始终我哋作为一个土生土长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优势，揾到喺成个中国市场嘅一席之地咯。
2: 区块链、
3: 新零售、
2: 物联网、
3: 云计算、
2: 人工智能、
3: 无人驾驶、
2: 共享经济，
3: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2: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同倪星继续陪住你嚟到数字生活嘅环节啊！打开短视频直播等社交平台啊，财经内容咧并唔少见嘅，有人咧会复盘当日嘅行情，有人会分析政策走向、板块轮动、资金流向，仲有一啲主播咧自称能够提前发现牛股涨停股，吸引投资者加入付费群去购买课程或者软件，甚至会对你承诺会稳赚，会有亏损补偿。
5: 系啊，呢啲睇似门槛唔高嘅服务咧，套路佢真系好多啊！可能以免费诊股、投资培训、AI 量化选股等名义层层引流。咁近日，浙江乐清警方侦破一起涉嫌非法经营证券投资咨询嘅案件。另外，深圳证监局亦都结合典型案例作出风险提示。普通财经分享同非法推荐股票嘅界限喺边度？网络非法推荐股票乱象如何治理？嚟听总台记者周益凡嘅报道。
6: 不久前，投资者李女士在短视频平台被推送了一名博主的帖子。点进主页，该名博主每天分享所谓的早餐。
7: 爽不爽？牛不牛？昨天中午认真看我视频的，今天是不是满嘴流油？各位董事长，汇报一下我今天的早餐饮食，为其赋诗一首：戎马关山北，方宅十余亩。
6: 视频中一些股票交易截图一闪而过，评论区还有网友在猜测股票的名称。李女士说，实际上该名博主是通过藏头诗来暗示当天推荐的股票。陆续刷到几次后，李女士动了心。
8: 他今天早上也发了，他是把股票吧，就是天南海北、四面八方，就是把重要的那几个字划分出来，写成拼音。他有好多个账号，每一次他发的都是涨停了，评论区说他早上都知道了，会提前说。他的群公告也是写 VIP 工作群早知道，那我们就误以为他真的有那种实力嘛，然后我们就进了他的会员群，就是一个月998。
6: 李女士说，这个会员群里共有60多人，只有博主本人可以发言，其他成员全部禁言。所谓的荐股也与此前短视频中营造出的提前预判不是一回事儿。
8: 人家是9:30开盘嘛，9:28还没有开盘之前就已经涨停了，然后他就9:44在那里发，然后进去之后才发现每每一开盘就涨停的他都那里推，那有什么用呢？然后呢，要么就是他会等到涨停炸板了之后再又推，推的让我们去接盘的那种，然后我就发现他是马后炮嘛，不止一次，好多次都是这样子。
6: 此后，李女士多次向平台及相关部门投诉并申请退款，但截至记者发稿时仍未解决。此类荐股生意的类型还有很多。今年七月，浙江乐清警方对一个藏身居民小区的涉嫌非法荐股的团伙实施收网。乐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侦查员刘海介绍，此前警方在反诈预警中发现一批电话号码集中遭到封控，
9: 我们就去查这些实名的信息，聚集在我们一个小区的商品房里面，他们通过一些博主网红大 V 从他们那里去获取这些股民的号，然后直接添加，先告诉他们我们是推荐股票的，你感兴趣的话我们跟你合作，前期推荐的股票如果有赚了，那就当展现我们公司的实力，如果亏了，我们后期还会推荐给你，直到把你这个亏损补足，剩下你获利以后再跟我们谈3-4分或者4-6分，再谈分成的事情。那一般股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嘛，肯定会跟他先合作。
6: 和直接收取会员费相比，这种先荐股后分成的模式更容易降低投资者的戒心。刘海，
9: 话术都是统一的嘛，我们现在给你推荐一只股票，这只股票保证能赚10%-20%。如果你觉得我们实力可以的，那你跟我们合作，我们保证 接下去推荐的几只

0: 股票都能在这个收益以上。就像那种先收个会员费、咨询费、什么软件费，那种可能老百姓会意识到你这个就是诈骗。像这种他不收你任何前期费用，但是这是一个投资行为，投资行为怎么可能包赚稳赢呢？包括他们公司连营业执照都没有，没有任何证券投资咨询这种职业资格证书，最起码的合法的主体都没有。
1: 从过去的电话营销、私域群聊，到如今的直播、短视频、知识付费和 AI 软件，引流操盘、非法荐股的外衣不断变化。今年6月，深圳证监局发布了关于警惕非法荐股骗局的风险提示。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副处长徐萌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了包括 AI 量化选股骗局、以培训为名非法荐股、假冒持牌机构人员实施荐股诈骗等几类套路。例如，有网红博主通过网络平台发布涨停股截图加免费整股等话术，私信引导粉丝添加微信、QQ 好友，
2: 以交流技术为名建群并收取进群费，在群内发布荐股信息，并售卖量化选股课程。经过核实，发现该网红博主文化程度仅为初中水平，缺乏专业证券知识，并没有取得证券投资咨询资质。他在群内发布的荐股信息均为 AI 免费生成的，量化选股课程内容也是通过网络公开信息获取的。其通过非法荐股行为获取高额收益的同时，还误导投资者盲目操作，造成投资者亏损。
3: 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我系主持人魏星。今日嘅数字生活为大家带嚟嘅系短视频引流、私域收割、网红非法荐股如何治理。嗱系啦，嗱面对五花八门嘅套路啊，消费者点样有效咁甄别合理嘅知识分享同非法荐股之间嘅边界呢？点样更好咁守住自己资金嘅安全呢？我哋继续嚟听报道。
1: 资深金融投资人士刘旭然认为，守住资金安全的第一步是了解目前网络非法荐股的类型和渠道。除上述社群荐股、直播荐股、短视频和自媒体引流等套路，还包括推荐付费软件、课程培训等多种隐蔽模式。
4: 第一类呢，不法分子呢是冠以财经达人、股市达人或者证券头部的名义来开设直播间，诱导投资者通过进行充值购买虚拟货币，然后订阅付费文章，还有付费问答，持续收费。那么这一类呢，非法荐股行为是非常隐蔽的，而且呢也是增长最快的。第二类呢，是通过短视频、自媒体引流荐股，再引流至私域群进行收割。第三类呢，就是利用现在的这种软件或者策略选股，诱导大家付费。第四类呢，是炒股培训还有课程荐股。那么在付费之后呢，直接的或者变相的转为荐股。那么第五类啊，通过免费荐股，然后诱导缴纳高会费，或者呢配合庄家让投资者高位接盘。
1: 此外还有典型的抢帽子操纵行为，一些大 V 博主提前低位建仓，再通过公开荐股引导市场跟风，随后反向卖出股票赚取差价，实现套利收割。一些不法分子还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批量制作虚假盈利案例，伪造机构资质文件开展荐股诈骗，伪装性极强，迷惑性更高。那么该如何分辨一般股市观点分享、复盘行情和非法荐股、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之间的不同？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5: 第一问呢，有没有资质？机构需取得证监会的业务许可，个人需取得从业资格，并在持牌机构执业。第二问呢，有没有收费？无论是会员费、入群费、课程费，还是直播打赏、付费提问，只要直接或间接获取了经济利益，就触碰了红线。第三问呢，有没有指向性的具体操作？泛泛谈论大盘走势啊，这属于观点分享，但是明确推荐个股、给出买卖点位、预测具体涨跌，这就构成了投资建议。
1: 对于不少财经账号经常标注的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田立辉提醒，免责声明并不能改变行为本身的法律性质。对于投资者来说，越是稳赚、高收益、内幕消息、亏损包补等说法，越应该保持警惕。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副处长徐萌同时提示投资者，除了解对方业务资质外，还要核查交易平台及收款账户。
2: 查交易平台，合法证券期货交易平台均有明确的官方网址和正规下载渠道，投资者应通过官方应用商店或机构官网下载交易软件，并在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查询网站 APP 的备案信息。无备案信息的软件属于高风险平台，切勿下载使用。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对已发

0: 现的非法仿冒机构的黑名单进行了公示，投资者可登录查询，谨防上当受骗。此外，查收款账户，正规金融机构仅以企业对公账户接收资金，不会使用个人账户、第三方账户收款。凡是要求向私人账户、不相关第三方账户转款，或以解冻资金完成任务为由要求多次充值的，均涉嫌诈骗，切勿转账汇款。
1: 田立辉表示，未来仍需要通过四方协同构建监管、网信、法规、平台四位一体的长效治理，持续对非法荐股乱象进行综合治理。
2: 第一，监管部门持续强化行刑衔接。证监会已经查处了多起网红非法荐股的案件，形成了行政处罚加刑事追责立体化的追责体系。第二呢，是网信部门与证监会协同整治。国家网信办会同证监会已经处置了一批炮制谣言非法荐股的账号。第三呢，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明确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得通过直播、短视频等形式营销金融产品，特别是不得以荐股的形式开展非法的证券投资咨询。第四呢，压实平台的责任，要求平台对财经类账号加强资质审查与内容审核，对于违规账号要采取禁言、关闭等措施。打击非法荐股，守护的是资本市场信息真实与秩序可信，这一最基础的公共产品。
3: 好了，以上就今日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责任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
4: 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而且搜索科创梦工厂，就可以收听我们往期更加多的节目了。好，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

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友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飞。欢迎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对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通过点赞转发来支持他们。那今天我们依然是由新歌推荐和星际弯曲两部分组成。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9号音乐作品，来自王鹤野和黄龄演唱的《过海》。这首歌的创作是跳出了神话的宏大叙事，过海用复古 disco 的律动来消解渡海的沉重，把传说故事落地成凡人结伴同行的日常。王鹤野清朗开阔，黄龄婉转灵动，两个人声不是炫技式的对唱，更像是并肩赶路的搭伙人，一呼一应，松弛自在。好，继续来听本周为你推荐的20号音乐作品，来自周深演

好，听到的是本周新歌推荐20号音乐作品，来自周深演唱的《如约》。这首歌没有渲染盛大的感动，而是坦然接纳相聚短促、离别常在的现实。如约没有困于离别，而是将所有来不及说出口的话写成了另一种相信，相信每一次相伴皆有意义。钢琴与弦乐的克制铺陈，周深也是收住了华丽的演唱技巧，人声贴得非常近，就好像低声闲谈一样。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1号音乐作品，来自王俊凯 Body Body。

0: 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1: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21号推荐歌曲，王俊凯演唱的 Body Body， 这是一首跳脱沉重叙事的劲舞曲，音乐人不去渲染苦情，反而是把心动写成了一场充满试探的趣味互动。王俊凯的唱腔松弛，咬字利落干脆，重复的 body body 不是空洞的冲击头脑的钩子，它对应的是不受束缚的状态。那歌词描绘的是不被聚焦的身影，接受自己，不必成为光源，在喧嚣舞台边缘守住自身的存在。好，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2号音乐作品，来自子瑜演唱的24。

子瑜演唱的这首《二十四》，它的编曲呢是非常克制干净的，吉他铺出了温和底色。子瑜的演唱也是褪去了刻意的爆发力，向向内的轻声倾诉。歌词直面内心复杂的情绪，提出了允许一切发生，不把坎坷包装成勋章，只是坦然接纳路途里的风雨与落空。他没有诉说圆满，只是记录一个年轻人走过喧嚣之后，慢慢与自己和解的状态，写给处在人生岔路口仍在赶路的普通人。好，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本周23号音乐作品张真源演唱的《无名氏》。

本周为你推荐的23号音乐作品是由张真源演唱的《无名氏》，轻摇滚外壳包裹着清醒的自信。张真源没有用嘶吼宣泄委屈，主歌是低声倾诉，副歌的爆发又收着分寸，把依附他人沦为配角的失重感唱得真切。整首歌完成了一次向内挣脱，不必借别人的故事获得姓名，学会把身份还给自己，才是对无名处境最好的回应。好，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4号音乐作品，来自刘宇演唱的《月相》。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刘宇演唱的《月相》，本周为你推荐的24号音乐作品。他避开了国风情歌常见的悲凄呐喊，把遗憾写进了月色的倒影之中。歌曲的编配采用了弦乐和笛声，但做底色。那刘宇也是以低沉的声音娓娓诉说，戏腔片段融入旋律，并没有刻意的炫技。而月亮在这里不是寄托思念的信物，更像冷静的旁观者，照见感情褪去热烈之后的落寞。好，今天的新歌推荐暂时告一段落，即将进入到今天的星际弯曲。我们听到的歌曲是《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系列。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欢迎所有的好朋友进入到云听 APP 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那星际湾区我们将会听到的是关于陪伴的歌曲，那开篇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演唱的《又十年》。以60多岁的他，凭借那首耳熟能详的嗓音，诉说着人生百态。好，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金志文演唱的《有光来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金志文演唱的《有光来过》，这是一首关于自我守护、自我救赎的歌曲。金志文以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和细腻的情感对歌曲进行诠释，歌曲的旋律线条如微风拂过湖面，起伏间带着克制的张力。尤其是副歌部分《有光来过》的重复吟唱，既像是对逝去时光的温柔回望，又透露出一种接受命运安排的从容。当我们与自己和解之后，所有复杂的心绪终将化为平静，我们何尝不是自己的陪伴者呢？好，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李晓东演唱的《有你就是家》。

0: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1: 好，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李晓东演唱的歌曲《有你就是家》。李晓东以醇厚温暖的声线将家的概念升华为情感归宿的象征。歌曲以钢琴与吉他交织的旋律开场，如温暖轻柔的呢喃。副歌部分《有你就是家》的重复演唱，层层递进地诠释了陪伴及港湾的简单道理。歌曲的编曲上巧妙运用弦乐烘托，让李晓东略带颗粒感的嗓音更具叙事性。好，继续来听到的是薛之谦演唱的《念》。

来自薛之谦演唱的《孽》，清冷的乐器编配和薛之谦饱含深情的演唱形成强烈反差。薛之谦的嗓音像被时光打磨的琥珀，每个颤音都藏着未说尽的遗憾。这不仅仅是对歌曲本身的理解，演唱赵英俊的音乐作品并让这些歌被人们所熟知，是薛之谦对赵英俊的陪伴与守护。好，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是张磊演唱的《归来》。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磊演唱的《归来》，温暖细腻的表达是听过这首歌能够感动我们的原因。张磊略带沙哑的嗓音，随着富有叙事感的旋律编配，将内心中的思念娓娓道来，令人动容。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汪苏泷演唱的《等风和你》。

这首歌是以风作为象征，汪苏泷凭借充满感情的旋律、精致的歌词，诠释了剧中角色对爱情的坚守和渴望。那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接近尾声了，最后用来自胡歌演唱的《给我一个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来结束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来到星期五的揾食大湾区。Hello， 我是主持人李嘉日。今天的节目我们会同大家一起关注没多久之前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板业务首单首飞正式落地的一个情况。相关的情况一阵间会有非常详尽的报道的。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们都还是要跟大家介绍几个跟我们保持一个密切互动和联络的方式方法。首先就是请大家下载一个 APP 叫做云听，这个就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声音新媒体客户端来的。云朵的云，听觉的听啊，在上面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啦，也可以回听节目啦，也可以揀选一些节目的精选片段来听啦。除了有电台节目听之外，就有很多很多的声音产品在上面都找得到的，内容也都非常之丰富，包括是历史文化啦、经济啦、金融啦、科技啦、教育啦、亲子啦、心理啦，总之呢一定有你啱听的内容。打开云听之后，亦都可以直接搜索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吓。喺呢个 app 上面嘅顶部吓有个搜寻栏嘅，喺里边输入咧五个简体中文字，就系我哋《揾食大湾区》，咁啊会出嚟好几个结果嘅。唔紧要嘅，全部揿晒关注就得噶啦。佢系我哋唔同形态嘅节目专辑吓，有实时收听啦、回听啦，咁仲有咧就系节目精选片段嘅呢一啲专辑啦，都系非常之欢迎大家揿个关注。有什么更新呢，就一定第一时间推送给你了。好，除了云听之外，即是还要看的嘛，除了听还要看，所以还有一个 apps 呢就叫做央视频，这个也是我们总台旗下的一个客户端，听个名字都知道是视频客户端。在上面自然会有非常多的短视频，包括我们制作给你看的一些短视频都可以在上面看得到。记得就是关注我们大湾区之声这个账号，还有就是我们一系列的节目号，譬如说韵味岭南，譬如说叹世界，都在上面有节目号的，大家就是关注了它，见到有我们的视频作品，按回个心心，再按回个星星，再转发给你的亲朋好友，那就真的非常之多谢你了。央视频上面除了有短视频之外，当然还有非常之多的视频资源，包括是中长视频，包括是一些直播的资源。直播当然里面就有非常重磅的是体育赛事的直播资源，还有就是一些大型活动的直播资源，都是在上面非常方便就找得到的，所以欢迎大家下载使用下。无论是云听定央视频，在各个地区的应用市场都是可以直接找得到的，欢迎大家透过这些渠道和我们保持一个密切的联络。好啦，咁啊，介绍完呢啲发布之后咧，正式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内容吓。一开始就已经讲咗俾你听啦，我哋今日咧主打就系会同大家关心啊，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板业务首单首飞正式落地呢一件事嘅。
8: 揾食系一门社会学问，揾食系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9: 揾食大湾区。
7: 喺八月二十六号，随住超万件跨境电商出口货物喺南光横琴物流中心完成海关监管航空打板系列作业之后，经横琴口岸通关运抵澳门国际机场， 全国首个跨境陆空联运物流项目业务流程正式跑通，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板业务先行先试首单首飞亦都顺利落地。咁呢一次嘅先行先试咧，意味住澳琴航空物流一体化发展迈入实质运营阶段，亦都标志住围绕澳门加横琴新定位，共同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平台，取得阶段性成效。咁我哋嘅记者晓露咧，当日亦都喺横琴现场啊，见证咗首单首飞嘅全过程嘅。咁可能你会问啦，乜嘢叫做航空打板啊？咁简单嚟讲吓，空运货物上飞机之前咧，咁就肯定唔可以好似我哋平时吓嗰啲手提行李咁样一件件散收收咁样即系堆入去个货仓嗰度噶嘛，而系要按照航班嘅配载要求，将一件件零散嘅货物集中码房，咁啊固定喺一张标准嘅航空集运板上面，捆扎成一整块可以直接装上飞机嘅板，咁而呢一道工序咧就叫做打板啦。咁呢一个工序过去咧，就一定要喺机场嘅货站里边完成啦。咁而所谓嘅前置货站嘅特别之处咧，就在于

0: 将澳门机场货站的这项核心功能整体搬到去距离机场大概是十零公里之外的横琴。咁货物咧喺横琴完成打板之后咧，去到澳门机场就不需要再拆板、再安检、再组装啦，而是可以直接成块板咁样就上飞机嘅。嗱，咁样一个货物喺前置货站里边，到底要行一个点样嘅路线呢？咁广东横琴澳门国际机场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有学咧，亦都喺现场向我哋记者晓露介绍咗货站嘅功能分区啦，同埋作业嘅动线嘅，一起听下啦。
1: 澳门机场的货站的流程，前置到我们前置货站，这个第一个点是我们货物的交接点。海关放行的货物首先要通过航空安保，那么每一票货物通过我们的安检机进入我们航空打板区域，那么目前这个第一个交接点完成这个货物安检之后，通过人工的通道进入我们的安保区域。那么刚才我带领大家从我们的路侧进入了我们澳门国际机场前置货站先行先试区的空侧，那么在这里所有的出境货物在这里完成收运理货安检打板，然后装车出境。那么整个的货站的功能区我跟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刚才大家在海关的场所这一块灰色的区域，货物进完成了海关的清关，那么从前置货站的交接区进入我们的前置货站的路侧，通过安检机完成货物的安保所谓的流程，到进入我们的空侧，那么在这里货物完成了安保，进入我们的货物理货区，货物按照航空提单还有航空的相关数据进行理货之后，进入我们的一个打板区。打板区是将我们成每一票货物按照航空板来打成一个整板，在这里完成我们的航空打板。那么货物打板完成之后，进入我们的一个暂存区。货物在暂存区按照澳门机场的航班的时间以及跨境车辆到达的时间，我们从暂存区进入我们的装车平台。货物装完车之后，在这里施加安检锁和海关的关锁，那么实施的区域就在我们这个装车平台这里。那么我们整个区域的功能划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海关查验区，是刚才进入我们安保限制区之前的区域，现在所在的区域是我们的一个保安限制区。刚才大家通过唯一的人员进入我们前置货站的通道，就是我们的人员安检点。在我们的货站里面也设置了这个保安办公室以及研判室以及我们的这个监控室，这个是我们整个前置货站的一个功能设置和这个货物的作业动线。那么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个整个区域里面看到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各个分区的功能。那首先这里我们的左手边是我们的理货区，货物在这里完成理货之后，按照我们的动线进入我们的打板区，右边是我们的打板区。我们现在这里是目前主要是做出口货物，出口货物是在这里完成一个组装打板安检，然后到澳门机场可以直接上飞机。
0: 嗱，呢一个项目咧，采用分阶段稳步推进嘅模式，咁现阶段咧就依托南光横琴物流中心开展先行试点，充分依托横琴空间同区域优势，针对跨境电商9610出口货物，喺横琴即可一站式办理货物查验、航空安检、理货打板、装车施封，并且应用粤澳跨境一锁快速通关。咁经过横琴口岸咧，直达澳门机场装机出运。横琴海关副关长张丽芬就介绍，这个咧系全国首个跨关境陆空联运嘅前置货站嚟嘅。
2: 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呢，它是全国首个跨关境陆空联运的前置货站，涉及到秦澳两地海关监管、安检打板、公路跨境运输、航空收运等多个环节。我们海关立足实际，突出了三个创新。一是制度流程上的一个创新，通过跨境电商监管作业场所和航空打板先行先试区域的一个模块化的拼接，科学地设计了跨关境双前置的监管流程。

0: 现，推动海关监管与前置货站高效联动，实现货物的监管、航空的安检、理货打板、装车施工一站式办理。二是跨境协同上的一个创新，我们依托于横琴口岸全国首创的粤澳联合一站式车辆通关模式，叠加了粤澳海关跨境一所便利措施，实现了一车到底直通澳门机场，进一步丰富了秦澳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内涵。三是在智慧监管上的一个创新，我们深化关地澳多方协同，推动海关与跨境电商的场站、前置货站三方系统数据对接。我们用 GPS 安全智能锁等技术汇聚全链条的货物流、信息流，实现了货物安全监管与企业降本增效的一个有机统一。可以说，本次首单首飞先行先试业务的落地，打造形成了一站打板、快速通关、货通全球的跨境航空物流通道，有效发挥了横琴的空间优势，也进一步释放了澳门机场的货运潜能。它将服务珠江西岸国际航空运输枢纽建设，为粤澳物流一体化的发展增添新动能。
1: 嗱，咁货物打好板、施封上锁之后咧，跟住落嚟嘅关键一环咧就系过口岸啦。咁我哋嘅记者晓露啊，当时咧亦都系喺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嗰度咧，就系等候住呢一个首单货物嘅抵达吓。咁而現場啊，亦都有拱北海關所屬橫琴海關監管二科科長張希咧，喺現場為我哋進行一個解說嘅。
2: 很快啊，我們航空打板的先行先試首票首飛的貨物就要到達我們聯合一站式的車道了。那麼呢，等下的這個車輛和人員將通過信息的一次採集、分別處置和聯合驗放，實現快速的通關。那么在这个之前啊，我们的这票航空打板的货物已经在我们前置的横琴的货站开始了我们的这个装箱和打板。那么呢，之后呢，我们对它施封了我们秦澳两地海关共同认可的一个叫做智慧关锁的一个这么一个设施。那么等下这票货物经过我们海关横琴口岸的环节的时候，将会由我们的系统实现自动的解封、验放和重新施封的这么几个环节的工作。那么通过刚才提到的这两个环节，那么一个是联合一站式的通关模式，另外一个是跨境一锁的通关便利措施，我们海关就能够实现在口岸环节对航空打板货物的低干预的监管。那么接下来我们海关将继续落实服务和支持横琴合作区发展的新一轮的各项措施，同时呢，进一步的持续地提升我们跨境贸易的便利化水平，助力我们秦澳的一体化发展。
1: 跨境运输人车货都要快速通行啦，咁边检保障咧，同样都需要靠前嘅。横琴边检站副站长曾向就表示，边检机关咧为咗呢一次嘅新业务啊，亦都专门出台咗处置预案。
3: 针对这次航空打板业务呢？边检机关呢，我们是主动靠前保障，我们是出台了包括通道设置、查验流程等方面内容在内的这个处置预案。那么通过我们优化警力配置，我们规范我们的查验流程，实现我们的人员和车辆的快速通行。在下一步呢，我们还将继续优化我们的整体的口岸查验效能，通过进一步的警力配合，通过我们与联检单位的联系协同，我们可以将口岸现场的客货通道进行灵活的调配，确保我们查验的高效迅速。同时呢，我们会进一步加强这个关于虹膜等高科技的应用，通过智能化的手段进一步助力我们的口岸查验的通行效能，全力确保我们的秦澳这个航空物流业的高速发展。
1: 唔该晒曾站长同我哋嘅介绍嘅，咁听到嚟呢一度咧，相信大家对于一件货物吓点样喺前置货站打板，然之后再经过相关嘅一步一步嘅呢一个手续，系再通过呢个横琴口岸，通过呢一个边检，去到澳门国际机场，再上飞机再飞嘅呢一个过程咧，有咗一个相对嚟讲比较具象嘅了解啦。咁啊，听完全过程之后，我哋够钟休息一阵吓。咁转头翻嚟咧，我哋再一齐嚟睇睇今次嘅呢一个首单首飞背后 我哋嘅相关工作人员仲做咗啲乜嘢嘅工作嘅。转头翻嚟继续搵食大湾区啊！
4: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15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百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1: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2: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3: 我叫林子豪，来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很想将正宗的香港味道带到内地，所以现在就开始了在佛山的创业。
4: 一号桌，谢谢。
3: 佛山的餐饮业在这边有深厚的基础，尤其是顺德是一个美食之都。我自己在这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是有非常之大的机遇，但我自己觉得都是有不少的挑战的。
5: 老弟，这个招牌奶茶。
6: 好，收到。
3: 我觉得创业就好像冲一杯奶茶咁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啲咩行业，同埋就要做一个完整嘅规划同埋准备。咁就好像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嘅茶底咁样。拣好茶底仲系唔够噶，咁我哋都系觉得要关注住市场俾我哋嘅反馈，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样，都要不断咁去调整。
7: 顺德有种水牛奶，如果系加埋入去，可能会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3: 創業不會一下子就成功，好像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實我哋作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膽咁行出香港，你都唔會知道外邊嘅舞台有幾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夠嘅信心同實力，咁我相信你一樣都會喺內地打造屬於你自己嘅招牌。
8: 爱国主义可以点教？香港嘅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嘅答卷。黄楚标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9: 仲有上海嘅同学一齐去做呢个音乐剧嘅训练，
10: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8: 校长许振龙，
11: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演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8: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12: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3: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8: 校长伍焕杰，
14: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哋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8: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5: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咧增强民族嘅自豪感。
16: 睇到咁先进嘅技术咧，我哋中国嘅发展其实系好有信心、好自豪。
8: 厚植家国情怀，离唔开一代又一代嘅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7: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8: 有人说搵食艰难，搵得到才有得食，
19: 亦有人说辛苦搵来自在食最紧要。
18: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9: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使谂。
18: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
20: 欢迎继续回嚟搵食大湾区。Hello， 我系黎嘉仁。今日咧会同大家特别关注咧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板业务首单首飞正式落地的相关情况。在前日8月26号超过10,000件的跨境电商货物就在南光横琴物流中心完成海关监管航空打板系列作业之后，经横琴口岸通关运抵澳门国际机场。 咁全国首个跨境陆空联运物流项目业务流程咧就正式跑通啦。咁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至货站航空打板业务先行先试首单首飞咧，亦都系顺利落地嘅。第一个前置货站牵动住嘅咧，就系两地规则衔接嘅大文章吓。这个项目被列入到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咁仲有咧就系澳门三五规划当中嘅。咁涉及到内地同埋澳门两种不同法律制度、不同监管规则，咁参与嘅政府部门同企业咧多达22个。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发展局局长吴创伟就介绍话，目前投入使用的就只是先行先试区，正式货站设计年物流处理能力达到30万吨，计划明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的。我们一起来听下他的介绍。
1: 这个项目呢，实际上是按照横琴总体规划，为了贯彻落实我们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的要求以及澳门三五规划的要求，这个项目在这两个规划里面都已经明确的列进去了。那我们目的什么呢？就是希望通过澳门机场横琴前置货站建设珠江西岸的对于澳门的产业适度多元发展具有重要的一个意义。那为了做好这个工作，其实我们也组成了非常专业的团队，特别是澳门和横琴之间政府做了一个深度的一个工作机制，实现了跨部门的高效协同。我们整个工作机制呢，包括4个工作小组，由澳门的2位司长以及我们粤方派执委会的2位副主任一起来负责指导。大家也别看这个闲置货站这个事情好像比较简单，实际上呢还是非常复杂的，它涉及到内地和澳门两种不同法律制度和不同的规则监管规则的问题。我们粗略统计了一下，总共涉及到的政府部门和企业有22个，包括内地的政府和澳门的政府部门，以及中央驻横琴的部门，以及我们的机场澳门机场和我们南关的企业，总共有22个，里面涉及到多项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问题。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这次前置货站一个亮点，怎么样通过澳琴深度融合，要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这里我也举一个例子，因为我们这次澳门机场横琴前置货站是首个陆空相连的境外的机场在内地设前置货站的陆空相连。大家可能去过东莞，知道它是香港机场呢是通过海运，我们这个是陆运。而陆运就涉及到全流程怎么样监管，包括在横琴这边就内地方怎么样监管，在澳门怎么样监管，那两个不同地方的监管部门它的法律和操作流程都不一样。那我们是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创新，最终我们形成了一份统一的全流程监管方案，涵盖了从我们这个货站到在途的运输，到口岸过关，还要到澳门那方的运输，最后到澳门机场上飞机，5个主要环节，全程的澳琴协同。所以我认为这些创新的取得是我们这一次先行先试的一个比较大的亮点。那下一步呢，我们将会依托本次前置货站航空打板业务的首单首飞，进一步拓宽珠江口西岸货物运输集散地枢纽这一个功能。我们也会出台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从顶层设计、政策的扶持、要素的跨境便利流动等各个方面，推动我们航空打板业务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目前澳门机场的情况看， 澳门机场的货运能力一年大概是10万吨，而我们前置货站设计的整个打产之后，大概是可以达到每年30万吨，那这样就可以为澳门机场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撑和合力。下一步，澳擎将加快建设澳门国际机场分行前置货站，我们这个叫先行先试区域。澳门机场前置货站计划在明年上半年投入使用，实现与澳门国际机场一体化的运营，推动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与南关横琴物流中心深化务实合作，强化协同联动与业务的对接，有效支撑澳门国际机场实现货运能力的大幅提升。合作区将持续推动创新优化跨境航空货运的监管、通关的衔接、跨境运营的新模式，推动跨境物流要素高效便捷流动，为澳擎深化产业协同、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
8: 揾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
20: 从一件货物嘅上飞机嘅过程啊，可以睇到嘅咧系澳门加横琴资源互补嘅乘法效应，依托澳门横琴两地嘅禀赋互补优势。这个项目有效整合了澳门国际机场航权枢纽运营优势和横琴空间载体区位通道配套服务优势，持续集聚航空物流、跨境电商等等新业态，不断丰富澳门现代服务业业态，畅通澳门对接内地、联通全球的经贸通道，为本地企业拓展市场、集聚资源、搭建优质合作平台。下一步，澳琴将会持续深化产业一体化布局，加快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进一步激活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新动能。咁而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作为澳门特区政府正喺度推进嘅四大重点工程之一，同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联动布局，集聚产业、人才、资本等等嘅优质资源，系澳门培育新兴产业、优化产业结构、拓宽多元发展路径嘅重要揸手。可以期待随着出年上半年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正式投入运营，将会有更加多的货物在这里飞向全世界。

0: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1: 我是 Anson 何宇飞，在香港警队任职大概十年的时间，回到来内地已经八年了，拥有了五间的私人健身会所，惠州是我的一个基地。为什么会选择健身这个行业呢？又是我有兴趣的，又是我自己的专长，那我就尝试去发展了。
2: 好，就是我们需要保持弹性的交易向一侧行走。
1: 很多客就可能因为我比较认真很用心，就一个转介绍一个，那么陆陆续续就很多客去支持我。惠州它是宜居宜游宜投资很有发展空间的一个城市，有山有水有湖，它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适的一个发挥空间。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面咧，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喺呢度咧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咧，資源可以好輕易咁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3: 由最初的6个会员到如今的2000位会员，感謝我們互相成就。
1: 原來我回到惠州之後，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資源、人物影響就會不同。跳出來回來走一走，會有意外的收穫。
0: 香港首套以愛國主義法治教育為主題的教材《認識憲法、基本法和國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4: 呢套教材嘅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咗明确具体嘅教学目标同埋系统化嘅内容。佢唔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嘅教学，佢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咗客观标准。
0: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5: 我哋採取咗簡單容易明白嘅語言，附以咗大量生動有趣嘅圖片、圖表同埋案例，使到枯燥嘅法律知識變得生動有趣。
0: 呢套教材隨後將逐步推廣至全港學校，讓愛國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編委會召集人黃晶容。
6: 法治其實是愛國教育一個很重要部分，這一套愛國教育教材培養學生守法、護法、愛護國家、保護國家，具備這種為國家奉獻的精神。
7: 這個仲很大的，其實我們走了一部分而已。
8: 香港青年賽訪程在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9: 我們是15年回來種菜的，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10: 呢个攞个官员啦，200斤
7: 吧。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8: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9: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8: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11: 兄弟们，十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成果样品到了。
8: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9: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8: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9: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0: 有人话搵食艰难，搵得到先有得食。
12: 亦有人话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0: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2: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使谂。
0: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13: 嗱，唔知你有冇一种感觉啊？就系近年嚟咧，我哋嘅太空梦咧，似乎越嚟越唔系净系得一个梦吓，好似离我哋咧就越嚟越近咁样样嘅。咁尤其咧就系随住国家嘅商业航天产业加速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啦，粤港澳大湾区咧亦都系再有重要嘅产业布局吓。2026年5月，由广州建筑集团投资建设的广州航天小镇项目就在广州市黄埔区西基道正式开工了，亦都标志着广州在培育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迈出关键的一步。当前商业航天正在成为全球科技竞争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方向。近年来广东亦都持续加快布局未来产业，着力打造航空航天经济发展高地。广州加快将商业航天纳入到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布局，不断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咁喺呢一个背景之下，广州建筑集团咧亦都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同省市产业发展部署，依托黄埔区西基岛嘅区域优势以及传统产业园嘅一啲产业基础，高标准规划建设广州航天小镇，推动传统工业园区向新兴产业园区转型升级。咁跟住落嚟。

我哋就邀请广州建筑集团嘅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郭佑雄先生咧，就系同我哋分享一下今次呢一个项目嘅一啲意义同埋建设进度啊。首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一开始想先了解一下，作为一家建筑企业，为什么会选择？

0: 有企业，那我们要有国企担当，我们要跟着国家的这个战略方向走。这个时候我们的运载工具、火箭和航天产业的发展就面临着重大机遇。所以这不光是我们企业响应国家号召的事情，也是我们企业发展的重要机遇。
1: 那这个项目的投资规模以及预期的产值是多少呢？未来将会如何促进区域产业的发展呢？
0: 这个我们整个项目分三期，总投资50亿，建设完毕之后的话，能够实现产业链总产值500亿左右。
1: 那目前项目的招商进展又是怎么样？是否会有一些新的企业入驻呢？
0: 航天产业的布局在粤港澳虽然有不少的企业落子，但是真正的航天小镇还没有出现。我们是想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让它成为我们国家不光是大湾区的重要的航天产业基地，促进我们航天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我们最近呢跟这个跟我们接洽的航天企业现在已经有30多个，我们正在一个一个的洽谈，希望尽早有行业再次入驻。我估计应该在3个月之内，我们的第二个企业又会落户了。
1: 那其实我们的园区在未来对于入驻企业会有哪些限制吗？
0: 一个是火箭类，一个是卫星类，只有这两类，没有其他类，否则的话给我们航天小镇这个名号就不相称了。
1: 多谢晒杨佑雄先生咧，就系接受我哋嘅采访吓。嗱，咁广州航天小镇就位于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嘅关键节点啦，占地面积咧就系达到57.41万平方米，临江靠港，配套2座5000吨级客位嘅码头，咁具备大型航天装备运输以及高端制造发展嘅条件。咁呢一个项目重点布局可重复使用航天运输系统、卫星制造及应用等产业方向，着力构建商业航天全产业链生态体系，咁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深度融合。咁按照规划，呢一个项目咧将会构建1港2核4区空间发展嘅格局啦，咁推动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同城市功能协同融合，打造产城融合发展嘅未来产业新空。目前中科宇航项目已经率先落地了，所以接着下来我们就邀请中科宇航董事长杨毅强先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他们这个项目的一些基本情况。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想了解一下这次落地的项目具体包括哪些核心的内容，未来的航天补给计划又是怎么样的呢？
2: 具体来讲呢，我们这次落地的项目主要是包括3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呢是力行系列液体火箭发动机，建成之后呢将年产300台。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重复使用的运载器，特别是力鸿系列。第三个就是天地往返的航天器。所以未来的我们航天补给呢会通过力箭二号的回收器和力箭二号的重型回收，然后呢会向天宫实验室提供低成本的货运补给。目前看呢一年应该有1到2次。
1: 那我们的项目在大湾区乃至整个华南地区的产业地位又是怎么样的呢？
2: 在大湾区呢，这是第一个有完整的，就是从火箭的动力到运载器、航天器，就是制造的这样一个园区，是应该说不仅是在大湾区，在华南地区也是唯一的。
1: 那目前中科宇航在广州的整体产业布局又是怎样的呢？
2: 目前我们在广州的整个的布局是在黄浦区呢，是公司的总部，另外就是今天正在建设的液体发动机生产基地和可重复使用运载器和航天器的这个生产制造基地。然后呢，另外呢，我们在南沙，从2022年底我们就建成了年产30发利箭一号的一个生产基地，到现在为止。南沙基地已经生产了17枚火箭，另外呢，我们在从化建设了液体动力试验中心，主要是开展30吨级、100吨级、200吨级的发动机和400吨级的液体火箭动系统试车，所以我们在南沙呢，应该是我们具备了从探索、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试验的一个全产业的能力。
1: 那在创新协同方面，我们这个项目在粤港澳大湾区会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吗？
2: 我们现在和香港的院校，比如说香港理工大学、科技大学、香港大学，我们一直有合作。在大湾区呢，一个我们刚刚揭牌成立了创新研究院，这个创新研究院呢是一个国际性的， 开放的、共享的这样的一个创新。

0: 平台，我们会欢迎港澳地区包括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医疗这个学者能到我们这儿来做访问学者，我们也会派出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的工程师到这些地方去做访问，然后希望建成一个开放的这样的一个前沿的一个创新平台。所以我们一直还是有合作的，包括我们在从化的试验中心，这也是省级的一个重视平台，也是第一个国际对外开放的，就是我们对港澳对东南亚对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就是符合条件的都可以在我们这进行一些火箭动力还有其他动力的一些试验。
1: 那您认为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航天产业布局当中它独有的优势又是什么呢？
0: 我觉得香港一些优势呢，主要是它利用香港的这个国际化的优势，可以更多的对接全世界最前沿的科技。
1: 其实更多老百姓可能感兴趣的是商业航天产业的发展到底会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生活呢？
0: 和民众相关的，我觉得现在从几十年以来我们很多地方，比如说像地理观测的，比如说气象卫星啦，像我们海洋的卫星啦，像通信卫星啦，像特别是地轨通信卫星会是越来越成熟。我相信将来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一个呢就可以用到地轨互联网，就是我们国家建设的地轨互联网卫星，我们在任何比如说在海上在高铁在飞机上会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互联网的服务。再一个就是我们会有准实时的一些对地观测的数据，这个包括对我们的农业对期货对建筑甚至考古和旅游都会有非常大的促进的作用。
1: 好的，谢谢杨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
2: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厂，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厂的主理人余威都在这里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还是。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边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2: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然村。那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事，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虽然说10000多元不是很多，但是对一个你是家庭在家原本没事做的妇女来说，其实是很多的。我觉得该要做的要做的，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村民就业，那是好事来的。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4: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7: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8: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9: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10: 大家好，我是郑源，欢迎你收听今日的科创梦工厂。今日的节目为各位带来以下内容。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
9: 科创新动向，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投洽会。上半年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科技半开学，学生电子装备销量增加。
10: 1.6亿年前远古抗菌多肽复活咗，为开发新型抗感染疗法提供新思路。可以独立抽血的机器人获得 FDA 授权。
9: 科创空间，锚定4000亿目标，深圳如何补短板，锻造国际直播电商之都。
10: 港澳传真，排名亮眼，香港多项核心指标全球领先。香港七月商品整体出口货值同比上升50.7%。香港批出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
9: 创意科技，全产业链优势赋能。国产机器人由演示经济迈向交付经济。
10: 数字生活，短视频引流思维收割。

0: 网红非法推荐股票如何治理。好，马上进入科创新动向。
1: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2: 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日到11日喺福建省厦门市举行。近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本届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大会整体迁至厦门国际博览中心，展览面积由往届的120,000平方米扩大到今年的200,000平方米，创新高。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凌激介绍，本届投洽会首次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联合国贸发会议将同期举办未来投资大会，金融专区的面积和参展参会机构数量比去年都实现翻番，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到140家，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亮相投洽会。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表示，在本届投洽会期间，将围绕重点国别、重点产业、重点平台举办16场投资中国活动，多方位展示中国投资机遇。
2: 再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增速同比加快4.1%，利润大幅增长。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一到六月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收入利润率达8.6%。较上年同期提升0.7%。
0: 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 10GP 岸端口达到3286万个，建成 5G 行业虚拟专网超8万个。数字制造业量效齐升，电子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2%，高于整体工业9.4%。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是12.15万亿元，同比增长17.8%，实现利润总额7036亿元，同比增长66%。
2: 再来关注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举行的数据价值化我们在行动第五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正式发布。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经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供得出向用得好延伸。总台记者周瑶报道。
3: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4: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也充分说明了公共税捐开发利用已经成为各地区各部门的普遍共识和迫切的需求。
3: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4: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整合农作物生长、农产品供销、冷链物流等多元数据，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将基础观测、雷达、卫星遥感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有力支撑低空经济、 防灾减灾等应用需求，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0: 关注下青岛了，为了迎接秋季学期的到来，现在不少家长学生已经开启文具采购模式了。记者在山东青岛采访发现， AI 学练机、点读笔等智能学习设备受到大家青睐。请听青岛台记者王振、孙善林的报道。
5: 在位于青岛书城的一家 AI 学习机门店，市民田女士正在给孩子选购 AI 学习机。她告诉记者，孩子目前读初中， AI 学习机可以在一定程度帮孩子提高学习效率。
6: 孩子可以看课，也可以做练习，它可以帮助孩子批改作业，可以整理错题，通过 AI 呢，自动归纳孩子的薄弱点。
5: 不少家长表示，这些辅助学习设备内置同步课程、智能辅导等功能，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学习资源，能满足孩子多元化的学习需求。市民李女士：
7: 我的孩子呢，目前是小学三年级，开始有作文了。我就想找一款能对孩子写作文有帮助的，平时呢，除了作文之外，语文、数学、英语都能兼顾的这样的一款学习机。现在呢，就是我也了解到5000以内它有国补政策，能减500块钱。我呢，刚好也是在这个需求范围之内。
5: 现场销售人员刘苏苏介绍，暑假以来，特别是最近2周时间，前来咨询购买电子学习产品的消费者明显增多。不少人趁着国补政策利好，一次性配齐全套学习装备，部分热门型号甚至库存紧张。随后，记者又来到另外一家大型商超，销售人员王秀云告诉记者，护眼台灯、错题打印机等产品最近销量不错，像智能手表、降噪耳机等兼具实用性和时尚感的产品，也成为学生群体的新刚需。
2: 再来关注一组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俄勒冈大学科学家近日复活了距今约 1.6 亿年的远古抗菌多肽，实验发现一些远古多肽对耐药细菌的杀伤能力甚至超过了现代人类体内相应的抗菌多肽。这项研究是有望为应对抗生素耐药性、开发新型抗菌感染治疗方法提供新思路。相关的研究发表于公共科学图书馆生物学杂志上。
0: 是啊，各种婴幼儿奶粉都将乳铁蛋白当成重要卖点。这种母乳中自带的元素含有杀菌能手抗菌多肽。科研人员这次还原出 1.6 亿年前远古哺乳动物体内的抗菌多肽，并一路追踪它的演化。部分百万年前远古多肽杀灭细菌的能力比现代人自身同类物质重要强，奥妙就在单个氨基酸的改动中了。面对越来越棘手的抗生素耐药难题，这项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可以还原远古分子在了解细菌耐药机制的同时，也得从中筛选有潜力物质，开发抗感染新药。
2: 再来关注据物理学家组织网的报道，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亦即是 FDA 已经批准 Aletta 上市。这个是首款可以独立为患者手臂抽血的机器人设备，该设备获准在训练有素的采血人员监督下用于成年门诊患者。一名采血人员可以同时监督最多3台 Aletta 设备，负责启动设备并处理异常情况，而 Aletta 则是自主完成采血的全过程。
0: 设备利用近红外光与多普勒超声定位适宜静脉，随后自动完成后续步骤，绑扎止血带、消毒皮肤、进针、更换采血管、包扎伤口。监督采血人员随后确认采血管按照正确的顺序填充，并核实各管血量是否充足。这次授权基于临床数据，结果显示 Aletta 的采血成功率可以媲美甚至超越训练有素的人工采血。试验覆盖了不同健康状况的患者，包括自述静脉不好找的人和不同肤色的人群。与设备相关的不良事件少见且轻微。
8: 科技缔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近日深圳正式印发深圳市推动直播电商提质增效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提出到2028年直播电商的销售额突破4000亿元，初步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直播电商发展高地。作为数字经济重镇与万亿级消费城市， 深圳拥有雄厚的产业基础与腾讯视频号等平台。

0: 台优势，但亦都面临头部主播影响力不足、跨境直播潜力待释放等挑战。
1: 嗯，在各地竞逐直播电商赛道的背景下，深圳呢次为何将目标锚定国际化，又将如何通过17项重点任务补齐短板呢？深圳市商务局电商处相关负责人杨志军就此接受总台记者孙杨专访，详解提质增效行动路径与产业新蓝图。
2: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深圳市商务局电商处的杨志军。那么首先我们打个招呼，你好。
3: 哎，大家好。
2: 我们这次呢也看到，就是最近深圳市正式印发的这个深圳市推动直播电商提质增效行动方案2026到2028。那么在这个行动方案当中呢，就是有一点是很多人都比较关注的，就是要培育超过40个成规模的直播基地啊。那么直播基地呢，对于很多的这个电商来说呢，是在深圳哈是特别看重的，因为深圳整个物价成本可能会相对高一些。那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目前这个直播电商基地发展的现状呢？
3: 目前来说的话呢，咱们直播基地发展的还是可以的，相对来说比前几年要迅速很多，形成了比较差异化、特色化的一些发展的特点。那我们有统计过哈，咱们全市目前一共有大概50个直播电商基地。它的发展模式是不一样的，既有像罗湖水贝这种聚焦黄金珠宝的特色产业的直播基地呢，然后也有像林书科这种聚焦一站式服务的专业的服务类的直播基地，那还有像我们冠旭企业呢，它的直播基地呢，它是由企业工厂自建的一个基地，就是它的发展模式就是非常的不同。那我们在2025年我们也印发了直播基地认定管理办法，现在呢就是组织开展并且认定了首批9个直播电商基地，就相当于深圳市市级的直播电商基地。那我们也是通过这种方式鼓励他们基地能更加急剧的发展。我们也能看到，就是在我们认定啊评选的过程中，那我们的基地发展也是有一定的短板的。就比如说现在的基地的载体的规模是比较偏小，然后功能也比较单一，就是很多基地它还停留在简单的提供直播间场地的阶段。那在整个的供应链的整合，还有达人的孵化、选品的研发、合规的服务，还有跨境服务一些配套的一些提升空间所以我们也是积极鼓励咱们的基地啊能错位的布局特色的发展，推动咱们基地加快从产地型的载体向产业型的服务平台来升级。能依靠基地能集聚资源培育主体，然后起到这个赋能产业的这个积极作用。
2: 像现在我们看到像华为大疆啊、周大福这样的一些深圳的品牌，在直播领域都已经非常的有名了有一些都已经成为头部了。那么这次我们的这个直播电商品牌塑造工程，是不是政府还会再赋能本土的一些制造企业，再培育出一些像他们一样甚至是超过他们的一些直播的原生品牌呢？
3: 对，我们知道深圳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华为、大疆、周大福这些品牌，就是在全国都很有实力，线上品牌的影响力也很强。但是呢，就是这个强呢，就是只是一些品牌企业。那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企业能产生这种直播电商原生品牌。我们行动方案里面提到的要实施直播电商品牌的塑造工程，那我们就是希望更多优质的产品。就是白牌的产品啊，通过直播的渠道深度融合之后，它能实现深圳好产品直播塑好牌的一个效应，而培育一批直播原生品牌。那我们其实大疆、全棉时代这些品牌，它是自己它本身是不缺实力的，我们觉得就是它缺的是更大的市场声量，所以我们重点支持企业在自播赛道呢不仅仅是带货，然后也要做内容、优服务、攒自己的粉丝，就是通过直播渠道把品牌的增量市场打开，把我们的消费圈层拓宽，让这些品牌实现线上就是持续的增量，就是针对于这些成熟的品牌。那对于我们大量的中小 工厂啊，还有我们的中小企业，一方面我们是就是帮他们对接MCN 机构啊、电商平台等等优质资源，让工厂和流量面对面。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引导工厂转变这个经营思路，也鼓励他们积极探索内容策划，还有账号运营、直播带货的这些能力，要学着做内容、开直播、打响品牌，就是要迈出第一步，让深圳优质源头的好货能够通过我们直播的镜头来触达消费者。这个是我们所希望的。那我们在同时呢，我们也会营造这个直播产业的一个良好的一个发展的氛围，以常态化的活动来赋能企业的增长。就是我们每年也会组织开展直播电商月品牌活动，我们会把这个直播电商月的活动就是气氛啊都特别浓烈，然后会整合平台的流量、机构的服务，还有我们行业协会的各方面的资源，然后组织产销对接、品牌专场、直播活动，让更多的传统的制造企业能主动的触网开卖直播。那，
2: 对，
3: 我发出一个邀请，就是今年呢，我们也会在9月和10月组织开展我们2026年的深圳直播电商月活动，也欢迎广大的企业 MCN 机构还有商协会院校能积极的报名参与。
2: 我再追问一下哈，您觉得像华为大疆、周大福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未来的话，像本土的制造企业在哪些领域，您觉得就是空间可能会比较大一些呢？
3: 目前根据各个平台的分析来看，直播的能成交的这个销售额其实最大的还是服装。但是服装的话呢，江浙那边会有一些很大牌的直播的品牌，再就是广州那边会有一些很大的服装品牌。就是线上和线下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客户，它的客户群体不一样，就
2: 所以就
3: 是。
2: 是您觉得未来像服装啊，餐饮这块，深圳也有可能会出现自己的这个头部的电商，是吗？
3: 我觉得可能电子产品的更多一些。电子产品的话，3C 数码呀，还有小家电呐，这些可能在这方面深圳的能力更强一些。
2: 好。非常感谢来自于深圳市商务局电商处的杨志军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3: 好的，谢谢。
4: 国家自主研制嘅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5: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6: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4: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7: 好，诶，八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8: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
9: 点解会激动嘅？
8: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啊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10: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11: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12: 港澳全真。
0: 港澳全真首先嚟關注香港近年嚟喺全球多項權威評選中斬獲優異成績。法治安全、营商环境、人才竞争力等核心指标持续位居世界前列。港媒称，在法治与安全治理领域，香港治理成效获得国际广泛认可。世界正义工程 WJP 公布的2025年法治指数显示，香港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排名第六。
1: 是啊 ，WJP 的排行显示，香港在全球143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第24，其中在廉洁及秩序和安全范畴的排名继续保持全球前12内，而且两项排名均较上年提升。报道说，香港的排名维持高位，并继续领先于个别 不時無理批評香港法治和人權狀況的歐美國家，與此同時，香港憑藉健全的普通法制度和國際接軌的法規及頂尖法律人才，成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在2005年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国际仲裁调查中，香港获选为亚太区首选仲裁地，而且同新加坡并列全球第二最受欢迎仲裁地。
0: 是的，在综合城市竞争力方面，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 IMD 近日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综合竞争力跃升至全球第二位，是2019年以来的最高。其中税务政策和商业法规两大核心指标双双斩获全球第一，金融就排名全球第二。此前 IMD 发布的2025年世界人才排名当中，香港跃升至全球第四位，是历来最高排名，超越了第七位的新加坡，成为亚洲之冠。
1: 在经济和金融领域，香港凭借安全稳定的市场环境持续巩固国际地位。英国 ZEN 集团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今年联合发布的第39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中，香港的整体评分进一步上升一分至765分，继续位列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和位列第一的纽约和第二的伦敦的分数差距分别只是两分同一分。另外，加拿大智库菲沙研究所发布的2025世界经济自由度报告持续将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领域蝉联首位，在稳健货币及监管领域的排名亦都高居全球第三位。
0: 再来关注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近日发布的对外商品贸易统计数据显示，香港今年七月商品整体出口值为6725亿港元，同比上升50.7%，而商品整体进口货值为6774亿港元，同比上升41.0%。今年前七个月商品整体出口货值同比上升40.9%，进口货值同比上升40.6%，贸易逆差2994亿港元。占同期进口货值的6.8%。
1: 系啊，统计数据显示，七月份香港输往亚洲的整体出口货值同比上升54.6%。亚洲区内，香港输往大部分主要目的地的整体出口货值录得升幅，同时香港输往其他地区的出口亦都录得升幅噶。其中对美国出口同比上升92.9%，对墨西哥出口同比上升48.9%。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七月份商品出口货值同比上升5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出口再度录得尤为可观的增幅，出口至大部分主要市场继续显著上升。展望未来，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预料将继续支持香港的商品贸易表现。
0: 没错的，那香港特区立法会进出口界议员钟其锋接受采访时就表示，香港今年七月对外商品贸易数据延续强劲走势，反映出国家在庞大且完善的智能制造体系助力之下，香港凭借高度开放的商业网络和灵敏的市场应变能力，成功承接主要市场的高增值订单，展现出了强韧的抗风险能力和增长潜力。他表示，香港业界应该在巩固既有优势市场的同时，主动深化与新兴市场的供应链对接，充分发挥香港作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与超级联系人的功能。
1: 继续香港方面，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近日公布，位于北部都会区（简称北都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内的片区，简称洪水桥片区项目完成评标，并经特区政府中央投标委员会批准，特区政府决定将项目批予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中标价为10.3亿港元。这个是北都首个片区开发招标项目。发展局指出，中标公司将负责三幅住宅用地的平整及发展，可共建3000多个单位，假设每个单位面积大约是50平方米，并在完成土地平整后，在一幅可建总楼面面积达50.950平方米的企业及科技园用地兴建智慧现代物流中心。
0: 是的，咁此外，中标公司需要负责平整洪水桥片区其余的多幅土地，其中有两幅企业及科技园用地，以及一幅用作政府设施的政府机构或社区用地，需要在2028年底前完成土地的平整，并且交还特区政府。还有中标公司还需要建造休憩用地、步行街和行人路，分批交还给特区政府。中标公司预计整个项目的推展涉及约168亿港元投资，将会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 据了解，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是位于香港北部都会区的西部，邻近深圳南山区及前海合作区，定位为高端专业服务和物流枢纽。中标公司就认为，该项目以创新科技驱动产业升级，积极推动北都建设为国际化宜居宜业宜游的低碳智慧新城，助力香港更好地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10: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1: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10: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好，各位，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科技资讯。近日智慧月会 AI 广东，广东省 AI 赋能百会千企活动走进深圳，通过政策解读、专家分享、案例交流、赋能对接等多种形式，助力企业精准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依托技术创新实现降本增效。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联盟代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代表、专家学者、各区工商联及民营企业代表等100多人参加活动。活动由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联盟、深圳市工商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联合主办。广东省 AI 赋能百会千企活动旨在搭建政产学研用金协同对接平台，将前沿技术、专家智力、政策资源送到企业身边，帮助民营企业将 AI 从概念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0: 是的，那活动现场呢，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解决方案专家潘户说，以中小企业人工智能应用实践与路径为题作主题演讲。广东省人工智能产业协会副秘书长钟亮围绕企业数字化转型、人才体系构建系统，提出了 AI 人才培育、考核、评价的全链条方案。他在主题分享的时候就表示， AI 浪潮已至，将会重构所有行业的底层逻辑，企业 AI 人才体系建设要遵循战略牵引、场景牵引、分层培养三项原则，构建起一套令各层级人员协同起身的 AI 人才结构。
1: 继续在深圳方面，亚太青年会能源创未来活动近日在深圳举行，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柬埔寨、泰国、越南、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智利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60多名专家学者、青年代表、媒体记者齐聚鹏城，先后走访春晖变电站、华强北博物馆，并通过故事分享、原桌对话等形式，聚焦绿色低碳转型、区域互联互通、电讯协同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共同探讨青年如何为亚太共同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0: 没错的，那区域合作始于交流，成于一个个真实故事。在亚太青年共促互联互通故事分享环节，四位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青年代表，从自身的经历出发，勾勒出亚太青年参与区域共建的多元途径。柬埔寨科学技术与创新部能源政策司司长楚恩拉克斯梅介绍了柬埔寨稳步推进碳中和的发展路线。他表示，绿色低碳转型是系统性工程，绝非单一部门的独立任务， 需要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同社区多方联动协同推进。
1: 咁嚟自中国澳门嘅 Amtel 电信有限公司常务董事、联合创始人徐展聪立足数字经济发展浪潮，聚焦人工智能与产业变革，剖析咗数字基建如何赋能产业升级与社会运行。他指出，开放互通的通讯基础设施系

0: 数字经济的底盘，青年的突破思维和执着坚持是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客户经理范思贤就以深圳超充之城建设为切入点，分享了粤港澳大湾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成效。在他看来，深圳的探索正在延伸为更广阔的电力湾区实践，到2030年大湾区每度电的含氯量将接近六成。
1: 是的，那活动期间青年代表们还走入到全国首座零碳智慧科普变电站110千伏春晖变电站和华强北博物馆。在感知深圳绿色能源布局和产业升级轨迹的同时，进一步领略这座城市的创新活力与发展韧性。青年们纷纷表示期待以这次的交流为新的起点，在绿色发展、科技创新和区域互联互通当中互聚更多的青春力量，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贡献青年智慧。
0: 去莲塘口岸看看了，8月26日莲塘口岸迎来开通6周年，作为深港第7座综合性公路口岸，粤港澳大湾区东部跨境门户，6年来这个口岸客流车流持续攀升，往来热度不断走高。莲塘口岸自2020年8月26日全面开通以来，累计出入境人员超8787.8万人次，车辆超553.6万辆次，先后38次刷新单日查验客流纪录，其中2026年以3次刷新单日客流峰值，最高达到12.3万人次。截至8月3日，2026年全年累计出入境人员超过2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0日。客流结构日益多元，港澳休闲游、亲子出行、银发旅行、跨境研学、商务交流等各类出行需求持续释放。
1: 是的，咁同时咧，货运通道持续赋能湾区跨境商贸啊，以一站式查验模式实现货车高效通关，有力咁支撑跨境物流与外贸产业稳定发展。咁从新口岸到黄金通道嘅蜕变，既系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协同共进嘅真实写照，更加见证住深港民生相融、文旅互通、同城发展嘅日新月异。在出入境人员年均增速超过50%的压力之下，为了妥善应对高位客流，口岸构建深港协同联动机制，建立5点位客流管控体系，应用 AI 客流监测系统，实施潮汐式通道动态调度，高峰时段灵活增开查验通道，启用移动查验点位，推行分类后检、分区查验、分段限流，这样有效缓解客流集中压力，保障通关秩序平稳顺畅。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时代变迁，
0: 科技发展，
1: 科技走进生活，
0: 创意实现梦想，
1: 一起来听
6: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1: 让生活更精彩。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创意科技的环节。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 30.13 万亿元，其中工业机器人出口金额为 73.4 亿元，同比增长 13.2%， 产品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成为高端制造外贸增长的新亮点。
3: 自今年一月份增设独立海关税号以来，智能仿生机器人半年内出口金额增长超5倍，迎来规模化出海的黄金窗口期。从酒店里面穿梭送餐的机器人，到家庭中默默清扫的清洁机器人，再到工厂里面既能负重又可以精细操作的工业设备，这些随处可见的国产机器人正加速走向世界，在全球上岗。从演示到交付国产机器人，凭乜嘢打动全球客户呢？嚟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贾宇喺广东嘅走访报道。
8: 机器任务清洁准备中。
9: 广东是我国外贸和智能装备产业的重要集聚地，多家机器人企业已率先完成从样品展示到海外批量交付的跨越。在一家清洁机器人企业的展厅，机器人事业群负责人龚子玉告诉记者，他们生产的商用清洁机器人能够全流程自主作业，效率远超人工，在人工成本较高的海外市场非常有竞争力，下半年订单持续高速增长。
10: 它现在在海外的出货的情况特别的好，尤其是在欧洲、东南亚、中东这些地区和国家特别的受欢迎，比去年我们是有成倍的一个增长的。基本上我们每周和每一个月都会去看它的一个生产的计划，船期都是排满的。
9: 火的不止这一家，近年来幕墙清洁、光伏清洁等细分领域的机器人海外营收也大幅攀升。今年一月，清洁机器人正式获得专属海关税号，标志着行业进入规模化出海新阶段。在广东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工程师正对一批即将发往海外的高空作业机器人做最后调试。这类机器人主要应对高楼清洗、光伏面板维护等危险作业。企业负责人黄健介绍，今年海外订单总量已经超过国内，不仅稳守欧洲传统市场，还成功打入土耳其等新兴市场，订单排到了国庆前后。
11: 对比去年的这个同比数据来看，那我们差不多实现了40%左右的增长，整个下半年订单还是比较稳定的，排到了接近国庆的。
9: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我国清洁机器人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是出海的绝对主力。而国产机器人正从清洁领域向高附加值工业场景升级，轮臂式、人形特种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

0: 在深圳一家物流企业车间，搭载多模态感知和自主决策技术的人形机器人，无需大规模改造现有流水线，就能承担包裹分拣、异常货品识别等高强度重复任务。某科技公司计算机工程师洪华聪介绍，这位通用人形机器人落地实体产业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1: 这一款是专门针对我们现在封包分拣的场景来进行研发的。这个模型已经发展到我们可以就是进行生产的效率达到一个巅峰值1200件每小时，同时我们的线分拣的准确率也能一直保持在95%以上。
0: 底层技术的不断突破，加快了机器人的商业化交付节奏。深圳一家机器人公司负责人董点标介绍，他们研发的轮臂式机器人通过数万条实景数据训练，能精准识别不同颜色和位置的按钮，独立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高危操作。目前多款电力巡检人形机器人已完成算法调试，正陆续交付客户。
2: 那么我们将通过接下来再补充几万条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实现接近100%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成功率。在完成这个成功率之后呢，我们这台机器人就将交付到我们客户的一个应用现场。每月我们会陆续交付3-4台这个轮臂式机器人，下个月我们还有10几台的这个订单要交付到客户那里。
0: 亮眼的出海成绩离不开完整自主的国内产业链。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介绍，海内外订单持续放量已经构筑起国产机器人的成本竞争壁垒。如今芯片、电机、结构件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本土全链条配套，摆脱了对海外高价零部件依赖。
3: 相对于这个3年前的话，这个很多部件这样的这个幅度还是比较明显。比如说像零件手这块，这个成本的话，都是这个是之前的甚至是1/10，这样是比较多。机器人的电机这块，在原有的通用电机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进，进行一些定制化的一个开发，像这类的这个部件，它的成本也降了将近1/3到2/2。
0: 成本快速下降，研发也随之提速。随着研发、开模、试样全链条打通，国产机器人的迭代周期明显缩短。黄健认为，国内丰富的应用场景正持续打磨产品性能，机器人很快就能跨出展示阶段，真正解决产业一线的实际难题。
4: 当你场景足够丰富的时候，你的解决的问题能力就越大，你解决问题能力越大的话，那么国外它的接受度它肯定相应也会越大的。
0: 在智能机器人领域，目前全球每卖出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从演示到交付，从国内到全球，国产机器人正以完整产业链为根基，以持续创新为引擎，在世界舞台上稳步前行。而研发者们始终相信，他们手中的机器终将成为造福人类的工具，让更多人自由享受生活之美。龚子玉，
5: 因为咱们的设计的能力和技术的实力都是在不断提升的，那我们还是希望说机器人它能作为一个生产力工具，能够去替代人们在去干更多的脏活、累活和危险的活，然后可以让更多的人类可以去享受这种美好的生活。
6: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啦，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点。但是呢，我創業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數碼港孵化的。之後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註冊了分公司。所以其實我們已經是一個大灣區的初創公司了。
7: 香港創業者蘇冠蘭在大灣區構建連接生活每一環的元宇宙空間。
6: 我們其實理解呢，所謂元宇宙呢是一種我們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們覺得元宇宙這個概念最重要的呢，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區塊鏈技術這些，更加多是人的體驗的一部分。始終我們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們都要善用自己的優勢，找到在整個中國市場的一席之地。
8: 区块链、
9: 新零售、
8: 物联网、
9: 云计算、
8: 人工智能、
9: 无人驾驶、
8: 共享经济，
9: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8: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10: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同倪星继续陪住你。

0: 嚟到数字生活嘅环节啊，打开短视频直播等社交平台啊，财经内容咧并唔少见嘅。有人咧会复盘当日嘅行情，有人会分析政策走向、板块轮动、资金流向，仲有一啲主播咧自称能够提前发现牛股、涨停股，吸引投资者加入付费群去购买课程或者软件，甚至会对你承诺会稳赚、会有亏损补偿。
1: 系啊，呢啲睇似门槛唔高嘅服务啦，套路

0: 提示。普通财经分享同非法推荐股票的界限在哪里？网络非法推荐股票乱象如何治理？来听总台记者周益凡的报道。
1: 不久前，投资者李女士在短视频平台被推送了一名博主的帖子。点进主页，该名博主每天分享所谓的早餐。
2: 爽不爽？牛不牛？昨天中午认真看我视频的，今天是不是满嘴流油？各位董事长，汇报一下我今天的早餐饮食，为其赋诗一首：戎马关山北，方宅十余亩。
1: 视频中一些股票交易截图一闪而过，评论区还有网友在猜测股票的名称。李女士说，实际上该名博主是通过藏头诗来暗示当天推荐的股票。陆续刷到几次后，李女士动了心。
3: 他今天早上也发了，他是把股票吧，就是天南海北四面八方，就是把重要的那几个字划分出来写成拼音。他有好多个账号，每一次他发的都是涨停了，评论区说他早上都知道了，会提前说。他的群公告也是写 VIP 工作群早知道，那我们就误以为他真的有那种实力嘛，然后我们就进了他的会员群，就是一个月998。
1: 李女士说，这个会员群里共有60多人，只有博主本人可以发言，其他成员全部禁言。所谓的荐股也与此前短视频中营造出的提前预判不是一回事儿。
3: 人家是9:30开盘嘛，9:28还没有开盘之前就已经涨停了，然后他就9:44在那里发，然后进去之后才发现每每一开盘就涨停的他在那里推，那有什么用呢？然后呢，要么就是他会等到涨停炸板了之后再又推，推的让我们去接盘的那种，然后我就发现他是马后炮嘛，不止一次，好多次都是这样子。
1: 此后李女士多次向平台及相关部门投诉并申请退款，但截至记者发稿时仍未解决。此类荐股生意的类型还有很多。今年七月，浙江乐清警方对一个藏身居民小区的涉嫌非法荐股的团伙实施收网。乐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侦查员刘海介绍，此前警方在反诈预警中发现一批电话号码集中遭到封控，
4: 我们就去查这些实名的信息，聚集在我们一个小区的商品房里面，他们通过一些博主网红大 V 从他们那里去获取这些股民的号，然后直接添加，先告诉他们我们是推荐股票的，你感兴趣的话我们跟你合作，前期推荐的股票如果有赚了，那就当展现我们公司的实力，如果亏了，我们后期还会推荐给你，直到把你这个亏损补足，剩下你获利以后再跟我们谈3-4分或者4-6分，再谈分成的事情。那一般股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嘛，肯定会跟他先合作。
1: 和直接收取会员费相比，这种先荐股后分成的模式更容易降低投资者的戒心。刘海，
4: 话术都是统一的嘛，我们现在给你推荐一只股票，这只股票保证能赚10%-20%。如果你觉得我们实力可以的，那你跟我们合作，我们保证接下去推荐的几只股票都能在这个收益以上。就像那种先收个会员费、咨询费、什么软件费，那种可能老百姓会意识到你这个就是诈骗。像这种他不收你任何前期费用，但是这是一个投资行为，投资行为怎么可能包赚稳赢呢？包括他们公司连营业执照都没有。没有任何证券投资咨询这种职业资格证书，最起码的合法的主体都没有。
1: 从过去的电话营销、私域群聊，到如今的直播、短视频、知识付费和 AI 软件，引流操盘、非法荐股的外衣不断变化。今年6月，深圳证监局发布了关于警惕非法荐股骗局的风险提示。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副处长徐萌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了包括 AI 量化选股骗局、以培训为名非法荐股、假冒持牌机构人员实施荐股诈骗等几类套路。例如，有网红博主通过网络平台发布涨停股截图加免费整股等话术，私信引导粉丝添加微信、QQ 好友，
5: 以交流技术为名建群并收取进群费，在群内发布荐股信息并售卖量化选股课程。经过核实，发现该网红博主文化程度仅为初中水平，缺乏专业证券知识，并没有取得证券投资咨询资质。他在群内发布的荐股信息均为 AI 免费生成的，量化选股课程内容也是通过网络公开信息获取的。其通过非法荐股行为获取高额收益的同时，还误导投资者盲目操作，造成投资者亏损。
6: 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啊！我系主持人魏星。今日嘅数字生活为大家带嚟嘅系短视频引流、私域收割、网红非法荐股如何治理？嗱系啦，嗱面对五花八门嘅套路啊，消费者点样有效咁甄别合理嘅知识分享同非法荐股之间嘅边界呢？

0: 点样更好咁守住自己资金嘅安全呢？我哋继续嚟听报道。
1: 资深金融投资人士刘旭然认为，守住资金安全的第一步是了解目前网络非法荐股的类型和渠道。除上述社群荐股、直播荐股、短视频和自媒体引流等套路，还包括推荐付费软件、课程培训等多种隐蔽模式。
2: 第一类呢，不法分子呢是冠以财经达人、股市达人或者证券头部的名义来开设直播间，诱导投资者通过进行充值购买虚拟货币，然后订阅付费文章，还有付费问答，持续收费。那么这一类呢，非法荐股行为是非常隐蔽的，而且呢也是增长最快的。第二类呢，是通过短视频、自媒体引流荐股，再引流至私域群进行收割。第三类呢，就是利用现在的这种软件或者策略选股，诱导大家付费。第四类呢，是炒股培训还有课程荐股。那么在付费之后呢，直接的或者变相的转为荐股。那么第五类啊，通过免费荐股，然后诱导缴纳高会费，或者呢配合庄家让投资者高位接盘。
1: 此外还有典型的抢帽子操纵行为，一些大 V 博主提前低位建仓，再通过公开荐股引导市场跟风，随后反向卖出股票赚取差价，实现套利收割。一些不法分子还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批量制作虚假盈利案例，伪造机构资质文件开展荐股诈骗，伪装性极强，迷惑性更高。那么该如何分辨一般股市观点分享、复盘行情和非法荐股、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之间的不同？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3: 第一问呢，有没有资质？机构需取得证监会的业务许可，个人需取得从业资格，并在持牌机构执业。第二问呢，有没有收费？无论是会员费、入群费、课程费，还是直播打赏、付费提问，只要直接或间接获取了经济利益，就触碰了红线。第三问呢，有没有指向性的具体操作？泛泛谈论大盘走势啊，这属于观点分享，但是明确推荐个股、给出买卖点位、预测具体涨跌，这就构成了投资建议。
1: 对于不少财经账号经常标注的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田立辉提醒，免责声明并不能改变行为本身的法律性质。对于投资者来说，越是稳赚、高收益、内幕消息、亏损包补等说法，越应该保持警惕。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副处长徐萌同时提示投资者，除了解对方业务资质外，还要核查交易平台及收款账户。
4: 查交易平台，合法证券期货交易平台均有明确的官方网址和正规下载渠道，投资者应通过官方应用商店或机构官网下载交易软件，并在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查询网站 APP 的备案信息。无备案信息的软件属于高风险平台，切勿下载使用。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对已发现的非法仿冒机构的黑名单进行了公示，投资者可登录查询，谨防上当受骗。此外，查收款账户，正规金融机构仅以企业对公账户接收资金，不会使用个人账户、第三方账户收款。凡是要求向私人账户、不相关第三方账户转款，或以解冻资金完成任务为由要求多次充值的，均涉嫌诈骗，切勿转账汇款。
1: 田立辉表示，未来仍需要通过四方协同构建监管、网信、法规、平台四位一体的长效治理，持续对非法荐股乱象进行综合治理。
3: 第一，监管部门持续强化行刑衔接。证监会已经查处了多起网红非法荐股的案件，形成了行政处罚加刑事追责立体化的追责体系。第二呢，是网信部门与证监会协同整治。国家网信办会同证监会已经处置了一批炮制谣言非法荐股的账号。第三呢，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明确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得通过直播、短视频等形式营销金融产品，特别是不得以荐股的形式开展非法的证券投资咨询。第四呢，压实平台的责任，要求平台对财经类账号加强资质审查与内容审核，对于违规账号要采取禁言、关闭等措施。打击非法荐股，守护的是资本市场信息真实与秩序可信，这一最基础的公共产品。
0: 好了，以上就今日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噃。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责任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
5: 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而且搜索科创梦工厂，就可以收听我哋往期更加多的节目了。好，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继续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7: 嗱，今日嘅探世界咧，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继续啦会有大咖倾啊吓，咁啊今日啦会继续同大家关注一下啦，琴日开幕嘅南国书香节啦，
8: 系啊，睇翻时间啦，周末亦都即将开启啊，一定唔好错过啦一年一度嘅南国书香节啦，咁啊举办时间咧会系持续到31号即是下周日噶吓，咁啊呢一届嘅书香节啦，喺国际化元素打造上边有边啲嘅全新嘅升级咧？咁啊今年系 APEC 中国年，南国书香节啦，亦都系特登布设咗咧 APEC 相关嘅主题文化馆噶，有边啲嘅特色亮点咧？咁去到逛书香节啦，好多嘅小朋友咧就最中意去体验下啲数字化阅读啊，或者系人工智能啊相关嘅互动噶啦。今年有边啲嘅安排咧？稍后咧，我哋亦都会通过一场嘅新闻发布会嘅介绍，同大家详细了解清楚噶。
7: 咁另外咧，下半 part 翻嚟啦，仲会有探世界 topic 噶吓，嗱，即系虽然暑假咧就未结束吓，只系进入尾声啫。不过咧，大家已经喺度谂紧下一个公众假期，同再下一个公众假期可以点结合啦。嗱，因为今年咧中秋同埋国庆咧挨得特别近噶吓，广州。

0: 真系下前两日开会嘅时候先讲完啦，大家错峰请假啦，
1: 系啊，
0: 请三日休十二日啊！
1: 但系真系要先到先得噶吓，个个都系咁样嘅话咧，就搞唔掂啦，
0: 搞唔掂啦，
1: 系啊，
0: 唔好意思，更正下系十三日啊，系啊，吓咁啊，今年嘅中秋国庆咧，有唔少朋友咧都会吓，如果成功聘假嘅话咧，就不妨去个长线嘅出境游啦，咁样样，究竟谂住去边咧？咁我哋咧阵间吓探世界 topic 咧，都会同大家咧即系提前讲一讲啊吓，即系唔同旅行社嘅数据啦，咁样。究竟咧系可以去边，系有啲咩值得玩嘅？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啦。
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由香港东盟协会有限公司主办嘅东盟电影节2026啦，近日就喺香港开幕啦。嗱，即日起咧，一路到9月27日啦，会精选超过30部嘅电影喺香港唔同场地免费放映嘅，包括啦嚟自11个东盟成员国嘅作品，并且咧会特别加入丰富嘅音乐元素。咁啊，多部嘅作品咧都通过声音同埋音乐嚟到推动叙事噶。
1: 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啦。亦都有参加开幕典礼啊！佢就话东盟电影节2026唔单止系电影放映，核心系在于促进东盟同香港之间嘅联系同埋合作。呢个咧亦都系同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嘅策略定位系互相呼应噶。
0: 咁今届嘅电影节啦，亦都会为大家啦呈现好多嘅电影啦，展现啦唔同嘅国家同地区嘅故事、文化传统以及啦当代嘅生活面貌嘅。嗱，咁喺电影节期间部分放映的作品是会有这个影后分享会的，不是有个影后过来跟你分享，是放映完之后会有创作的成员跟大家分享的，会有一些电影的制作人和电影爱好者可以一起看完一套戏之后交流见面的。除了来自11个东盟成员国的作品之外，今年的节目阵容还包括来自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哈萨克斯坦、尼泊尔以及巴基斯坦和俄罗斯等等的精选作品，亦都为大家带来更加广泛的文化和电影选择。
1: 关于电影，看回香港国际机场相关的最新的数据，7月份香港国际机场接待游客达到562万人次，飞机起降量达到34230架次，同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上升 8.4% 和 1.7%。
0: 七月份香港国际机场整体的客运量增长主要都是由转机和过境旅客方面来到贡献的，都是录得双位数的升幅。而香港居民和访港旅客的人数亦都录得温和增长，大部分的市场都在同期录得增长的，而中东的市场跌幅就持续收窄。
1: 看回前7个月的数据，香港国际机场的客运量是按年增长 11.2%，去到3840万人次噶，飞机嘅起降量咧，亦都系上升4%。咁喺过去12个月，客运量系按年增长12.6%，系去到6480万人次。咁啊，飞机嘅起降量咧，亦都增加咗5.3%啊！呢个增幅咧，亦都系相当之喜人啊！
0: 冇错啦。咁啊，所以咧，其实见到咧，即系无论系起降量啊、客运量啊，都有所增长啦。咁啊，嚟紧啊吓，盈利方面吓，应该咧都有一啲欣喜嘅表现吓，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全年嘅数据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澳门啊吓，其实同大家啦推迟咗几个星期噶啦，就呢个悠游巴士啦。如果啦去到澳门想感受一下原汁原味嘅市井烟火嘅话咧，今个星期咧要同你啊吓一齐推介一下嘅，千祈唔可以错过嘅康宫夜市啦。咁就系啦呢个10月初5届康宫庙前地啊吓，净系周末先至有嘅啫。咁所以咧特登今日推介俾大家啦，等大家啦星期六日如果去开澳门嘅话咧，可以一齐去睇睇嘅。嗱，康宫夜市咧，其实规模就唔算好大，不过咧各式各样嘅地道美食咧都应有尽有嘅。嗱，除咗有串烧啦、海鲜啊、牛杂啊咁样样吓，即系呢啲咧都性价比十分之好啦。咁大家可以去夜市嗰度啦，搵嘢咬啖啊吓。咁除此之外咯，仲可以咧感受一下啦，澳门嘅一啲特色嘅甜品啊、饮料啊、葡挞啊、鸡蛋仔啊、双皮奶啊、果茶啊等等啊吓，有咸有甜啦，咁等大家咧过一个咧 sweet sweet 嘅一个周末啦。
1: 除咗好好食之外咧，亦都好好逛、好好买嘅。喺夜市当中咧，有唔少嘅特色文创小摊啊，入边有好多即系小众嘅款式啦，非常之别致嘅。

0: 大家可以买几件小摆件啊，有小饰物啦，可以自己自用啦，亦都可以啦当手信送俾亲友啊。咁除咗有地道嘅美食同埋文创产品啦，亦都有互动游戏同埋主题嘉年华活动噶。无论系小朋友定系大人啦，都有啱你哋一啲互动嘅活动安排嘅。咁啊，欢迎大家啦，逢周六日傍晚6点至到晚上嘅10点，去到10月初5街，咁啊，免费入场去感受啊。
1: 咁啊，悠游巴士都系唔使钱噶吓，可以直接啦去到啊10月初5街啊，十分之方便嘅。咁啊，大家啦可以去澳门要试一试啦。咁啊，跟住落嚟，我哋到休息阵啦，就翻嚟啦，会有更加多嘅叹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啊。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15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3: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4: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5: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啊吓，跟住落嚟咧，继续会有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嘅呢一 part 啦，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广州噃。
0: 系啦，早前咧，大家知道咧呢个我哋嘅首部嘅国产大游轮啦，嚟到我哋大湾区家门口啊吓，从深圳出发咧就可以参加多条嘅线路嘅。咁啊，另外大家都翘首以待啊吓，另外第二部嘅国产嘅大游轮啦，爱达花城号啦，今年年底啊11月咧就会完成。交付噶啦，究竟咧有边啲相关嘅活动可以剧透一下咧？咁近日咧，爱达邮轮亦都系宣布啊，将会携手啦，相关嘅文艺院团啊，吓会喺呢个首航嘅当日去推出咧一个叫做《魅力花城爱达启梦》嘅艺术晚会啊，会为参加首航嘅国内外嘅宾客咧呈现一场精彩纷呈嘅海上艺术盛宴噶。
1: 咁啊，首航当晚啦，咁啊亦都。会咧汇聚广州市杂技艺术剧院、广州歌舞剧院、广州粤剧院、广东音乐曲艺团同广东省木偶艺术剧院五大嘅院团啊，就是一船好戏啦。咁啊，包括啦文华表演奖嘅作品《化蝶》嘅选段《花之韵》，同埋啦曾经上过春晚嘅《梦蝶》啊，呢个院工表演咧会同台亮相嘅。而另外咧，粤剧、木偶、广东音乐同埋歌舞等等唔同嘅门类节目咧，都会系轮番登场噶。
0: 咁我哋共同期待啦，11月22号。爱达花城号会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的航线会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去往香港、越南驯化珍美的旅程啊！大家的出游又多了新的路线啦。
1: 除了话咧，即系同屋企人可以去下旅行之外，有冇考虑过同自己的宠物一起都去下旅行呢？最近第28届亚洲宠物展览会就在上海的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 今年以嚟咧，其实带住宠物去旅行嘅需求咧系持续升温嘅。嗱，好似有唔少航空公司啦，我哋之前都同大家讲过啦，推出咗呢个宠物进客舱嘅服务啦，覆盖啦国内外嘅主要航线嘅。铁路部门方面咧，亦都有宠物托运嘅范围啊，越嚟越扩大啦，亦都有越嚟越多嘅高铁列车啦，同埋站点系支持带住宠物去旅行嘅。咁啊，仲有咧外宠单独行啊、携宠旅行等唔同嘅模式同埋服务俾大家选择。嗱，与此同时咧，唔同嘅酒店集团咧，亦都喺度加速咁布局宠物友好型嘅酒店。所以话咧，而家路和变成咗大家嘅呢个刚需啦。咁产品多咗起身之后咧，今届嘅呢个宠物展啊，亦都有唔少嘅机构咧系升级咗保障嘅体系啊，令到大家啦可以带住宠物探世界啊。
0: 冇错啊，最近亦都去到荔湾区一个新嘅商圈去体验啦。成个商圈咧都系宠物友好嘅吓，咁啊允许大家咧带住宠物咧入到餐厅一齐去食饭。咁我哋亦都专登咧系拣咗一间咁样嘅餐厅。咁我哋一路探美食咧就可以望住我哋身边隔篱嗰啲狗仔啊、猫仔啊喺度玩啊，仲有只狗仔咧系非常之主动咁样行埋嚟啊，即系同你有一啲互动啊咁样，嗰种感觉咧就相当之奇妙嘅。咁啊睇翻啦，喺相关嘅平台方面啦，见到系宠物服务门店嘅用户当中，35岁以下嘅人群占比咧已经超过咗70%噶啦，年轻一代咧亦都系成为咗宠物消费嘅绝对主力，而宠物保险啊，或者系悭钱攻略啊，相关嘅讨论量啦，亦都系好高啊吓。咁啊，亦都有啦，相关嘅平台咧系发布咗家庭旅游品牌春秋宠物派咁样嘅一啲活动啦。咁啊，大家如果带住宠物咧出行嘅话，从行前嘅代办动物检疫嘅证明啦，去到行程当中相关嘅保险、交通、住宿，再到去到目的地嘅体验等等啦，可以提供全链路嘅一个服务嘅，我谂咧呢个亦都系啦最新嘅一个发展嘅蓝海啦。
1: 嗯，冇错，系啊，即系由买保险开始系嘛，除咗有家居保险，而家因为你要去旅行嘅，要旅行保险噶啦，咁样样吓，即系一条龙咁服务啦，包括目的地嘅体验啊，又点样住啊，点样食啊吓，相信嚟紧啊吓呢个产业链咧会不断咁延长啦，亦都吓会带嚟更加多嘅商业机会，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咁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啊，我哋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啦会有大咖倾，继续啦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南国书香节嘅咁啊，今年因为系 APEC 中国年啦，所以咧里边仲布置咗啦 APEC 主题文化馆嘅，嗱有边啲特色嘅亮点咧？数字化阅读同人工智能方面有边啲新嘅探索咧？我哋阵间啊吓咁啊会咧一齐咧同大家介绍一下嘅。

0: 灣區之星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香港將會有全年無休的多元精彩活動，還有一系列不同主題的會議、論壇和展覽會，歡迎大家來香港體驗我們作為亞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來香港探世界。
1: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探世界之探时间，探世界之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2: 免卻舟居勞頓，
3: 無需身體力行，
2: 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2: 嘆世界，
1: 嘆世界。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請大咖出場。
5: 藝術文化大人物，
4: 旅遊部門揸 V 人，
5: 文旅企業大 boss，
4: 大咖嚟啦！
5: 探世界，大咖傾。
6: 繼續是探世界的時間。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今期節目繼續為大家關注本月的重磅文化盛會2026南國書香節。本屆書香節的主會場設於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展館的 B 區，展覽面積大概有40000平方米，設了31個特色展館，匯聚300多家的海內外出版機構，展出近30000種外文原版圖書，有500多萬種出版物和文創產品。而全省啦，布局咗有437个分会场，面积达到120.3万平方米，配套1579场线下阅读活动，推动书香遍布南粤。今日嘅节目，我哋重点关注呢一届书展嘅国际元素同埋科技含量。书展搭建国际平台，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亦都推动科创融合，激活人文湾区的新动能。咁呢一届嘅书展喺国际化嘅元素打造上边，有边啲全新嘅升级呢？而喺场馆嘅布设、主题活动嘅策划上边，有住边啲嘅特色呈现呢？我哋跟住落嚟一齐听南国书香节组委会委员萧延冰同大家带嚟详细嘅介绍啊！
7: 在展馆布局方面，构建分层分类、特色凸显、多元包容的国际化展厅体系。其中，粤时代展厅重磅设立主宾国泰国馆、APEC 主题馆两大标志性国际特色展区。聚焦区域文化交流和经贸文化联动，打造特色国际化展示窗口，粤时代展厅、粤世界展厅系统搭建覆盖亚洲、欧洲、拉美、非洲等多元地区的12个国际特色展馆，邀请泰国、新加坡、希腊、波兰、巴基斯坦、巴西等20多个国家的驻广州总领事及外交使节深度参与系列交流活动，强化国际政企文化联动。粤新知展厅专属打造沉浸式国际书店特色展区，聚焦全球优质出版物展示与互动体验，丰富国际化阅读场景。同时，主会场全面落地国际化配套服务升级，全域采用中英文双语标识指引系统，优化参展参会配套服务，全方位展示海内外参展商观展群众的沉浸式便利化的观展体验。
6: 啱先就了解咗喺场馆布局方面嘅特色，我哋再了解下内容供给方面啦。本届书香节会坚持规模同品质并重，多元同专业兼顾，亦都持续丰富国际出版物嘅资源啦。我哋继续嚟听分享。
7: 依托核心板块国际品牌出版馆，扩大海外 优质原版读物引进的规模，细分搭建科普百科、少儿绘本、艺术设计、文旅地理、人文历史、语言学习等精细化专业品类的矩阵，国际绘本馆、国际书店展区围绕绘本加 IP 元素举办多版别 IP 绘本展，推出丰富的儿童英语学习互动活动，引导少儿感受外文阅读的乐趣。
6: 而在活动策划方面，亦都会精心打造一系列多元化沉浸式的国际主题交流活动的。继续来了解。
7: 聚力打造中外文学对话盛宴，我们特别邀请了波兰科幻大师拉法乌·科西克、爱尔兰小说家露西·考德威尔、肯尼亚作家伊冯纳·阿迪安博·奥沃尔等一众国际知名作家开展专场的读者见面会、分享会，并联动国内知名作家陈秋帆开

0: 中外科幻文学对谈活动，邀请境外作家打卡广东科技企业，走进科创一线，探访前沿产业生态，以文学之眼观察广东现代化建设的实践。
1: 咁喺啱先嘅介绍当中咧，亦都系提到本届嘅书展邀请到泰国系担任主宾国。今年系 APEC 中国年，咁而今届嘅南国书香节亦都系布设咗 APEC 主题文化馆。咁泰国主宾国展区同 APEC 主题文化馆有住边啲嘅特色亮点呢？我哋跟住嚟听南国书香节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翁旭辉先生嘅介绍。
2: 泰国主宾国馆展区围绕侨情文脉、文学交流、多元文化三大核心，融合传统底蕴与现代潮流，整体呈现三大核心亮点。第一呢，是深耕粤泰侨乡文脉，以给阿嬷的情书的电影道具展为特色，实景还原侨胞在南洋奋斗生活的场景，配套展出50余种侨文化的研究专著，并邀请知名学者开展主题对谈，以影视加学术的形式深挖粤泰侨脉底蕴。二是搭建中泰文学交流的平台，我们推出治理暹罗泰国文学展，通过古典、现代、当代三大单元系统展示出泰国经典的文学典籍、代表性作品以及中泰交流研究的文献，希望完整呈现出泰国文学发展的脉络和多元的风貌。三是全景展现泰国多元风情，我们联合泰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打造综合文化展，展出泰国王室的传统服饰、中泰特色交融的饮食文化，融入热门潮流的 IP， 展现出泰国独特的文化魅力。
1: 咁而 APEC 主题文化馆方面，亦都系集展览、体验同市集于一体，亮点好多嘅。我哋继续嚟了解。
2: 我们汇聚多元的主题书展，包括 APEC、海外华文、俄罗斯、美加等文学专题，展出300余本全球经典著作，搭配专业的导览和书单的推荐，助力观众沉浸式的领略来自异域的文化文学的魅力。同时打造特色文化展，囊括东南亚的原创文创、广东国际影像、亚太饮食文化等内容，全方位展现亚太及周边地区多元的文化风貌。此外呢，我们在现场呢开设安第斯手作、东南亚香包等特色手工互动的工作坊，来有效提升观展的互动性和趣味性。可以说，今年读者参加南国书香节将会是集阅读、讲座、吃喝、购玩于一体，既有呢体验多元文化风情所产生的多巴胺式的即时快乐，又有通过阅读学习所带来的内啡肽式的持久幸福。
1: 啱先听到嘅介绍系嚟自南国书香节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翁旭辉先生嘅详细分享。本届嘅书香节打造多国别、多区域国际展馆，汇聚30多个国家同地区参展资源，邀请近20位嘅海外作家同珠穗市节参展，加上丰富嘅 APEC 主题文化馆展示同活动，可谓系国际元素拉满，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另外，通过科技赋能点亮咗科普阅读新场景，详情系点嘅呢？我哋唞唞先，收翻嚟继续会有探世界，带大家继续了解。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大家好，我系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5: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7点，早茶时间。

0: 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勉却舟居劳顿，
2: 无
1: 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5: 艺术文化大人物，
4: 旅游部门揸 V 人，
5: 文旅企业大 boss，
4: 大咖嚟啦！
5: 叹世界，大咖听。
6: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今日咧为大家关注本月嘅重磅文化盛会2026南国书香节。咁喺上半部分了解完国际元素，我哋继续解锁今届书香节嘅科技赋能亮点。本届书香节喺数字化阅读、人工智能同埋出版融合方面，有住边啲嘅新嘅探索呢？点样通过技术嘅手段，令到阅读更加便捷、更加具互动性呢？我哋一齐嚟听南国书香节组委会委员萧延冰先生嘅介绍啊！
7: 从行业端来看，那么这一次集中展出一大批本土研发的数字出版产品，那么同时，我们还有两项经过中宣部审批的重要行业标准，人工智能语料标准、人工智能安全标准，由地方出版社作为主掌单位牵头来制定，那么这在全国还是第一次。书香节期间，我们还将组织多场出版行业闭门的技术交流会，专门围绕人工智能的出版开展研讨和交流。
6: 啱先了解完行业端嘅情况啦，而从读者体验端嚟睇，亦都通过技术令到阅读更加之便捷，更加之有互动感噶。
7: 线上打造五天展会加全年学习的云书展平台，和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打通，书展的讲座活动回放将全部入库，大家可以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随时看。还联动多个头部阅读平台扩大传播。线下呢，我们打造沉浸式的数字科普阅读新场景，不再是单纯只看纸质书，现场设置 VI 深海探秘、航天飞行模拟舱等体验设备，还有 AI 写作、AI 绘画互动装置，读者呢可以上手去实操，阅读在这里不再是单向的。阅科普集团还借助虚拟仿真编程套件，打造设计、编程、运行、优化实操科普体验，引导读者从读文本向动手实践转变。
6: 讲到呢一点，我相信大家去到现场咧就可以沉浸式去体验下啦。咁总嘅嚟讲啦，本届嘅书香节一方面咧会通过系统嘅产品、行业标准同行业交流，探索出版行业数字化转型嘅路径；而另外一方面咧，亦都依靠翻云平台、VR、AI 等等嘅互动装置，打破书本嘅边界，令到阅读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变得更加之可看、可玩、可实操，亦都兼顾了专业性和大众的趣味性的。今期的节目呢，我们介绍到这一届的书香节是打造了多国别、多区域的国际展馆，亦都立足粤港澳大湾区深厚的文化根脉，以科技为翼，以融合为桥，打造了兼具人文温度和科技厚度的湾区文化盛会。再次提醒大家，2026南国书香节的主会场设于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的 B 区，将会持续到8月31日，即是下个星期一，欢迎广大的读者共赴这一场书香节。

0: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5: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啊！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咁啊，继续啦，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会同大家啦跳出暑期吓，关注一下啦，即将会到嚟嘅中秋同国庆啊！嗱，讲真啦，今年中秋同国庆啦就挨得特别特别近嘅，咁请三日啦就可以休13日啦，咁其实都几适合啦，即系年假5日嘅朋友啊，就拼一拼个假就直接啦出个远门去个长线跨境游。
1: 系啊，咁啊睇翻啦，今年嘅中秋系9月25号啊，吓系一个星期五嚟嘅。咁其实咧，今年就唔需要调休嘅，直接就系星期五咧休到星期日，系一个3日嘅小长假。咁但系咧，距离10月1号嘅国庆节咧，中间仲隔咗28、29和30号。咁所以咧，呢3日如果你可以申请得到嘅话咧，就恭喜你啦！
0: 休个星期1、2、3，仲唔使开例会添，
1: 半个月都唔使翻工啊！
0: 哇，正啊，咁样样吓，大家要就是、储定炮吓，最紧要储定钱啊。不过即系哪怕即系银弹已经准备好啦，去边度咧？其实都花多眼乱噶。嗱，今年嘅国庆长假啦，即系可以话啦，欧洲长线啊，亚洲短线啊，有唔少旅行社咧都发现啊，吓，即系大家嘅选择咧都相合驱动嘅。嗱，睇翻啦，啲 OTA 平台方面嘅订单就显示啦，包括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瑞士等等南欧嘅国家，因为消费相对低一啲啊，吓，咁所以咧热度大涨嘅。而另外啦，离我哋中国近少少嘅韩国、泰国啦，以及咧即系我哋大湾区吓直飞航线好紧密嘅澳大利亚吓，都系稳居前排啊！而另外咧，仲有 OTA 嘅平台咧，就话预订前10名啊，分别系土耳其、瑞士、法国、德国、葡萄牙、加拿大同奥地利啊。所以咧，即系欧洲吓仍然啊系一个硬通货啦吓，欧洲嘅路线啦，大家长线啊去欧洲啦，咁样样都会咁谂啊吓。
1: 系啊，冇错啊。咁啊，除咗话长线化之外咧，亦都有一啲朋友咧会拣一啲比较小众嘅目的地嘅，譬如近年嚟亦都有不少嘅新进嘅免签嘅目的地啊，大家不妨亦都可以趁住呢个国庆加中秋嘅长假啦，可以去感受一下嘅。咁啊，亦都有一批嘅非传统嘅目的地嘅订单量同比增速系居前噶，包括有韩国嘅仁川啊、釜山啊、澳大利亚嘅圣灵群岛等等啊，吓现时咧亦都有唔少嘅游客就觉得，我哋一定要去一啲冇咁热门嘅、比较宝藏嘅小众嘅目的地嘅。咁亦都睇到咧，相关平台嘅机票咧，就真系应声而涨啦，因为需求系不断上涨啦。咁啊，见到咧有一啲咧系甚至乎系涨咗3.6倍嘅，就系、是、飞巴西嘅机票啊，而飞葡萄牙嘅机票咧就涨2倍，咁啊飞比利时、南非同埋智利咧分别上涨1.8倍、1.7倍同埋1.4倍，所以大家唔好太冲动字吓。假你可能申请咗啦，但系睇个荷包，唔好意思。
0: 咁喺屋企瞓13日，
1: 喺屋企叹空调、上网刷剧都几开心嘅。
0: OK 嘅，13日，我谂可以睇几出戏。即系啲电视剧嗰啲100几集嗰啲咧，即系一铺过可以由头到尾煲晒咁样样都 OK 嘅。咁啊睇翻啦，因为正值啦，即系喺中秋啊、国庆啊，咁其实咧欣赏秋色可以话系一个好重点嘅即系旅程啦。咁嗱，你话如果去即系新疆啊咁样样，你去想秋色咧，其实9月份就应该要去噶啦吓。即系讲真，都已经系深秋时节噶啦，10月份去都冻噶啦。咁如果你话好似即系晓露咁啊，啱啱去完独库公路，咁10月份都冇得行添啦。所以咧，有唔少朋友咧，即系要揸住呢个想秋色嘅尾巴啦，都要出境去睇一睇嘅。譬如话你头先提到嘅韩国啦，咁样样啦，咁而家系年轻游客比较扎堆噶。澳新啦，就因为自然风光同户外嘅体验啦，同埋同我哋系反季节嘅，咁正正系上春嘅时节啦吓。而另外啦，远少少冷门啲嘢，包括格鲁吉亚啦、南非啊、摩洛哥、埃及啊、乌兹别克斯坦、哈萨斯坦呢啲目的地咧，亦都系因为咧签证政策十分之友好，而且咧目的地咧亦都特色好。鲜明亦都成为咗今年下出境市场当中啦，关注度提升比较快嘅一批目的地啊。
1: 咁啱先就讲到啦，假期嘅搭配啦，唔少朋友就请三休13，有超长假期。咁亦都有唔少咧，好醒目嘅朋友仔就话，不如早少少出发啦，9月24号至26号出发嘅欧洲团，亦都见到唔少咁样嘅醒目仔啊。其实已经咧都买得相当之好嘅。咁亦都有一啲朋友仔咧就晏少少翻，咁可以错峰。出游最紧要可以悭翻啲钱，因为啱先讲紧咧，机票嘅涨幅实在系太吓人啦。咁我错峰可以悭翻即系一半嘅出游费啊，呢个规划都唔错啊。
0: 系同埋因为你往前往后咁样去到休咧，其实亦都减少咗即系

0: 你同同事之間同期休假嘅呢個競爭啊，
1: 係啊，
0: 冇咁激烈啦。咁所以其實假期足夠嘅朋友嚇，銀彈相對冇咁充裕嘅朋友，其實真係可以咧，即係用時間去換價格嘅咁。同埋咧，因為而家有唔少朋友好似話都想去歐洲啊咁樣樣啦，而家咧要申請一個申根簽證。

0: 系唔一样噶吓，嗱，譬如话如果欧洲线咧，你提早出发咧，9月25号到10月2号都系机票价格嘅顶峰嚟嘅。如果你晏少少出发啦，你10月3号开始，就开始平啦。3号到6号出发啦，价格系直接啊吓，即系悭20%嘅。咁啊，特别系咧，即系唔少嘅呢啲即系机票资源啦，中秋国庆第一日咧都比较紧张，咁所以咧部分自由行同埋落地游啦，同比都会涨20%到30%。所以你去到目的地方面咧，体验感咧可能亦都冇咁好。但如果去到黄金周中段咧，特别系东南亚短线咧，基本咧已经同日常系持平噶啦，错峰线路仲会有明显嘅回落添。
1: 睇翻客流方面啊，喺广州出境游嘅人次啦，预计同旧年啦会系保持持平噶，而长线嘅增长会十分之突出啊，系因为今年呢个假期嘅最新嘅情况啦。但系大家嘅消费习惯咧会有所改变啊，更加之舍得为品质去埋单啊，包括有精品小团。一架全包啊，城市漫游啊，自然轻徒步，高端游轮私家订制呢啲嘅深度体验产品啦、啊，都卖得好好噶。咁、旅客咧都已经系 upgrade 咗 next level 啦吓，唔、再满足于到此一游，而系希望咧玩得值，玩得更加之深度啊。
0: 冇错啦，最紧要咧系玩得好吓。咁、中秋国庆可以点玩呢？又有边啲新嘅需求呢？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有探世界 topic 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探世界，
4: 探世界。
5: 人生自在，探世界。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咧，继续系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嘅。嗱，如果你真系成功咁请三休十三，可以点样玩呢？嗱，最近咧社交平台方面咧，亦都有好多咧，即系热门嘅呢个推送啦，话俾大家知可以点玩嘅。嗱，其实睇翻旅行社方面咧，亦都系做过一啲客户嘅调查啦。咁啊，有旅行社咧就出咗一份啦，即系中秋国庆国内游嘅趋势报告噶。咁就话啦，其实亲子家庭同埋上班族咧，仍然系双节国内游嘅主力，因为咧平时。唔系话请假就请假啦，都真系要拼下假先嘅。因为咧两个节日只系争3个工作日啦，所以拼假嘅方案咯，令到咧中长线啊吓，系集中释放噶。嗱，有别于咧以往啊吓，可能咧要压8日以上嘅呢个国内长线先至可以成团啦。其实今年因为有13日嘅出口，所以其实咧有唔少嘅朋友咧系先报一个8到12日嘅团啦，咁样剩低咧仲多几日自己可以喺屋企唞一唞嘅。所以今年咧国内游咁计咯，国内长线。线都可以充分消化，包括新疆的12日全境啦，8日的青金大环线啦，8日的北疆深度啊等等吓，仲有东北的上秋团啦，川西的金南线啦，呢啲咧都可以密集成团嘅。咁啊，大家咧就唔需要太担心话啊，我太长线的团啊，会唔会人数唔够成到团咧？咁喺今年的呢个情况有所改善啊。
1: 咁就唔好以为话中秋节咧，好多朋友咧都希望话留喺屋企，即系一家人过节啊吓。唔系。大家可以換個地方團聚都得㗎，因為見到咧，即係出遊客流嘅高峰啦，已經喺9月25号嘅中秋節當日出現啦。一睇翻相關報團嘅情況啊，嚇咁，但係價格方面同舊年相比咧，就話有大概咧5% 到嘅降幅嘅，呢個係報團嘅情況啊，嚇咁啊，行程嘅長度啦，8至11日嘅國內跨省長線產品啦，亦都係從往年嘅小眾心玩成為咗。今年的主推的玩法之一了，往年比较小众，今年是成为了主流了。13日的拼价的窗口也是带动了新增的需求，主要会是刚才提到的新疆、青海、甘肃、东北、川西、或者是华东等等一些秋色长线，现时就最当季、最多朋友是追捧的。进入到九月的中下旬，真的很多地方都在推上秋的线路，亦 都見到啦，譬如北疆啦，可以睇呢個喀納斯和睦啦，內蒙古嘅阿爾山啦，東北嘅長白山啦等等啦，亦都係相關嘅產品咧賣得非常之火爆噶。咁啊呢個報告咧，亦都當中提到小團化係今年雙節嘅國內遊市場另外一個最核心嘅結構性嘅。

0: 趨勢啊。往年很多朋友咧會係跟翻大團咯咁樣，但係今年咧啱先提到話更加之注重自己嘅感受、自己嘅體驗，更加之精品化嘅，所以精品小團其實都幾受歡迎啊。
1: 冇錯啦，而家好興嘅即係兩到六人家庭小團啦咁樣樣嚇，你既可以享受一個團隊價啦，咁亦都可以咧有更私密嘅一個空間嚇，一家人就一部車咁樣樣啊，又唔使等其他人喎，咁啊中途咧有啲咩事又可以揼一揼啊，咁啊想落車行一行又 OK 啊，咁你唔使就曬成車人啊嘛，三四十個人咁樣，咁所以咧亦都有旅行社咧就判斷話啦，旅遊嘅消費個性化嚇已經由唔想跟大團升級到要唔同維度嘅私人體驗感啦，所以嗰種私人感先至係更加重要嘅，所以咧就唔係淨係話俾到小團大家，而係啊俾到小團大家之餘，仲要再分層去到供給嘅。嗱，譬如話咧，而家已經有兩到八人成團啦，或者十六人左右封頂精品小團，呢啲係最基本、最普通嘅。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咧係一家一團嘅，就係、是、啊，我就親朋好友嚇，或者我幾家人一齊去旅行啦，咁樣樣可以定制幾多日啦，定制咩酒店啦，定制每一餐嘅餐標啦，咁樣樣。仲有一啲咧就係六人嘅以下嘅小包團啊嚇，咁啊就更加係主打一啲啦，即係差異化市場。譬如話咧，有啲我六人嘅團隊裏邊可能有小朋友嘅，咁可能會有一啲一啲可能國學嘅主題啊，研學嘅主題啊，攝影嘅主題啊，咁有啲阿姐中意影相啊咁樣樣嚇，咁啊可能有啲可能幾家人咧爸爸們啊想去旅行啊，有啲體育嘅主題啊咁，希望咧按照唔同嘅興趣去到精準匹配到唔同嘅細分人群啊。
0: 我哋今日咧都提前同大家咧推薦咗好多跟住落嚟中秋加國慶假期出遊嘅多元嘅玩法啦嚇，供大家參考啦，希望大家咧盡早啊可以計劃翻啦自己嘅行程噶。以上咧亦都係今日探世界節目嘅全部嘅內容啦，多謝你嘅關注，歡迎聽日同樣時間繼續鎖定探世界，
1: 我哋聽日再見啦，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听到咗嚟自张靓玲演唱嘅开场歌曲《花开的声音》，动人嘅歌声系简单而纯粹嘅幸福感。等我哋听到佢，就可以谂到同自己相爱嘅人。希望你嘅生活嘅每一日都可以聆听到花开嘅声音。精选潮流热歌，汇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亲爱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花的世界，歌的海洋。花是美好和幸福的象征，生活中的我们从来都不会拒绝一束花，就好像我们从来不会拒绝一首好听的歌一样。跟住落嚟，就等我哋跟随今日嘅音乐，喺呢个充满花同爱嘅世界入边，同花共舞，同歌共眠。跟住落嚟，听到赵英俊嘅歌曲《送你一朵小红花》，希望你都能够收到。

0: 听到一首十分之温暖治愈的歌曲，来自周深演唱的《花开忘忧》，歌词间充满了浓浓的温情和诗意，安静的旋律和清澈的歌声就好像一股暖流一样，缓缓地躺入心里面，抚慰着我们的心灵，也都等我们在聆听中沉浸在美好的回忆和憧憬之中。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花的世界，歌的海洋》，欢迎持续锁定收听。跟住落嚟系薛之谦为我哋带嚟嘅歌曲《花儿和少年》。呢首歌就好似一部青春回忆录，描绘咗少年从懵懂爱恋到成长阵痛，再到对人生切悟嘅过程。花儿和少年是青春期时美好和纯真的代表，即使有一日会因为成长的代价而消逝，但他们依然值得我们怀念和珍惜。

一首充满诗意同哲理嘅歌曲，以梦里花象征人们心中最纯真美好嘅梦想。喺张韶涵纯正、清澈同埋极具穿透力嘅歌声演绎下，表达出为梦想坚定信念、执着追寻、不放弃对未来期待嘅精神。即将听到任贤齐同杨千嬅带嚟嘅《花好月圆夜》。歌曲围绕花好月圆这个传统意象展开，不单止表达了恋人之间的相思和心情，更承载着对家庭团圆、情感和谐的美好祝愿，给人以温暖的寄托。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0: 听到一首以花为主题的歌曲，寓意着生命的美好和活力，也都象征着成长和绽放。谷静怡的声线温柔而轻盈，在悠扬的旋律中就好像微风拂过花丛，给人以清新悦悦之感。歌曲描述的虽然是一段美好但已逝去的爱情故事，但传达的是积极的态度，鼓励我们就好像花一样勇敢绽放自我，即使经历风雨亦要珍惜曾经的美好，保持对生活的热爱。精选潮流热歌，汇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花的世界，歌的海洋，继续为你带来莫文蔚的一首歌曲《岁月里的花》，一起来听。
1: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0: 一首中国古典诗词同现代流行音乐完美融合的经典歌曲，来自周杰伦演唱的《七里香》，通过描绘一对恋人在夏日里的甜蜜时光，表达了对爱情的向往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唯美浪漫的风格甜而不腻，也都正因此成为了无数人的青春。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花的世界，歌的海洋》，欢迎持续锁定收听。跟住落嚟嘅呢首歌系一位父亲为女儿创作嘅一首励志歌曲，以女嘅成长为主线，既系对女嘅美好期许，亦都系对女性嘅赞美同鼓励，传达出每个人都能喺经历风雨过后，成为世界上最美的花。一齐嚟听由卢根叔创作、水木年华演唱嘅歌曲《世界上最美的花》。

岩石里的花是邓紫棋以自身经历作为创作灵感的一首充满励志色彩的歌曲，她将一段不被外界看好的感情比作绝处逢生的花朵，在细腻而有力的声音里面唱出了她对爱情的执着和对面对困境时的坚韧精神，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信念，即使悬崖上的花也都能绽放自己的美丽。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丁香花》是由唐磊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这首歌不单止旋律朗朗上口，其歌词所传达的忧伤意境也都十分之动人，等人找到了21世纪初流行乐坛中少有的校园气息。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珠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花的世界，歌的海洋。节目最后要送出的一首《桃花朵朵开》，旋律优美，歌词朗朗上口，阿牛用充满阳光感的嗓音，将原本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唱得情深款款，兼具流行度和情感温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韦斌。
4: 我是主持人晓华。
5: 嗱，咁呢个时间咧，继续听靓曲啊，送俾你一支咧微语曲作品啊，《陆游雨夜书壮怀》。
4: 嗱，呢一支曲咧系以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嘅古诗为创作题材，系选用咗适合表达人物心境嘅小曲同埋帮往，譬如《朦胧》啊、《花香衬马蹄》、《反扇七字清》等等，系将爱国诗人雨夜赋诗描绘得如听其声、如观其影，带领我哋感受佢嗰种收复国土、报效祖国嘅壮志，同埋年纪老而不衰嘅矢志不渝嘅精神。
5: 这一首曲的演唱者就是国家二级演员、著名粤剧导师白庆贤老师。更加难得的呢，这一首曲都是他写的。
4: 哇，那即是白老师多才多艺，又创作而且曾亲自演唱，是吗？
5: 首先听听他的创作体会。
6: 填词呢是真的第一次，而且我人生里面也是第一次填词，因为我本身是演员啊，同埋系粤剧嘅教师。咁啊，至于点解会谂到填词呢，多年嚟咧，我录咗好多嘅唱片，咁啊，亦都接触好多不同风格嘅作家、编剧家，都系有幸接触陈锦荣老师啦。因为佢同我写咗好多新剧，所以我觉得佢啲词咧好靓啊，同埋即系嗰个结构入边好靓。咁我就试下自己喺个微语曲里边短短地几分钟嘅试下自己写啦咁。當然也得到陳錦榮老師 的提點的。我就選了陸游的一首詩，就是11月4日風雨大作這首詩裏面的四句，圍繞這四句的內容去展開的。
5: 哇，白老师真的好厉害，第一次创作就可以拿到微语曲金奖了。
4: 是啊，那白老师在创作这支曲的时候，在曲牌编排方面又是怎样设计的呢？我们继续来听听白老师的介绍啊。
6: 咁开头呢，我是用了一个粤剧的传统的牌子《朦胧》，是表现当时雨夜的情景。

0: 当当当当当当滴滴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系一个好轻快同埋好有嗰个意境嘅一个朦胧嘅曲牌。跟住咧就接落嚟系一个反线中板，就表现陆游当时嘅心境嘅抒发。然后咧一转转到越反调嘅，越反嘅越反以往，就表现越陆游当时一个即系比较伤感嘅一面咧。通常我哋越曲反嘅都系表现到伤感嘅。好啦，伤感完之后感怀身世，跟住咧俾翻个正线嘅以往，表现陆游虽然佢系依家屈屈不得志，但系佢对爱国嘅心仲系有嘅。所以我转正线嘅以往，快以往，咁啊更表达到个陆游嗰种心志，好爱国嘅嗰种心志啦。
1: 哇，白老师真系好嘢吓，咁啊佢嘅心思非常之巧妙啦，咁可能同佢咧唱咗几十年系有关系嘅吓，咁啊佢咧话即系唱而优则写吓，啊，咁佢觉得点样先至可以写得好眉如曲呢？
0: 是要很精简，因为他在短短的几分钟里面要尽量表现得淋漓尽致，有头有尾，亦都要突出主题，所以这个都是有一定难度的，要短小精干那种。
2: 白老师为了写好这个作品真的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白老师是粤剧粤曲的老师，这么多年来教了很多的学生，正所谓徒利满天下。在教学生的时候他就说发现了眉粤曲有很多好处，我们再来听听佢嘅介绍啊。
1: 好啊，
0: 优势就系精简，比较最好，而且比较适合年青人嘅，我觉得。同埋个选材方面亦都系好大胆嘅创新啦，即系我连续几届有演唱粤微粤曲，即系佢系可以将一啲流行歌同埋粤曲好和谐咁结合一齐。即系同样，我今次呢首曲亦都系将陆游嘅古诗同我哋粤曲亦都系好有机咁结合一齐。
1: 唔该晒白老师吓，咁啊确实咧眉宇曲啊更加可以吸引年轻人咧去了解啦、学习啦呢个传统文化嘅。咁其实咧喺呢一支曲啊《陆游与夜书壮怀》嘅唱腔设计方面有咩特点嘅咧？请白老师继续分享啊！
0: 呢个唱腔咧，其实就今次系啊赵慧生老师处理个唱腔嘅。咁我最中意就系佢有一个反线嘅七字清，佢系表现到嗰个壮志难酬嗰种心境嘅。佢系咁唱嘅。烟尘成障碍难酬壮志，在这个壮志这个腔是赵慧生老师是特别加长了，本来是一个普通的七字清，但是他在这个位置是加长了 很多，是更加表现那种难酬壮志的心境，这个其一。其二呢，还有一个地方也都是我都想讲讲，我在结尾的时候呢用了一个花香衬马蹄，这个粤曲的一个小曲花香衬马蹄是表现到很高昂的情绪的，再加上音乐配器呢，加上千军万马那种配器的效果出来，那我相信这首曲一头一尾我都很喜欢那个音乐，但中间呢就是靠个人的发挥了。
2: 多谢白老师。是啊，白老师正所谓是教学相长，他对于今后粤剧粤曲的发展是充满信心，因为他感觉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学习这些传统文化了。
1: 再听下白老师的分享。
0: 是啊，其实不论细细到好细，幼儿园都有学，老老到好大年纪都有人学。其实粤曲真的很有它的吸引力。主要从老人家来讲，他们觉得越唱粤曲是对身体好，而且粤曲里面真的很有个文化的底蕴。而細路仔又覺得好好得意啊，好靚啊，同埋粵曲裏面粵劇扮相又靚啊，動作又靚啊，咁所以都有佢嘅吸引力嘅。
2: 多謝白老師嘅分享，哇！介紹咗咁多翻嚟之後，我相信大家都係非常之期待可以即刻欣賞到呢一支《陸游與夜書壯懷》啦，係咪？
1: 好，我哋事不宜遲，即刻送上呢首眉粵曲嘅金曲作品《陸游與夜書壯懷》。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星，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哦，要。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喂，岭南文化是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听众朋友，继续由晓华同伟斌主持嘅《韵味岭南》啊！嗱，今期节目咧，我哋一开始欣赏咗一首眉宇曲嘅金曲作品啦，《陆游雨夜书壮怀》吓。好多艺术家都讲咧，眉宇曲呢种形式咧，确实非常之有新意嘅吓。咁啊，佢咧用短小精悍嘅一个时长啦吓，将各种嘅曲牌咧铺排喺里边咧，哇，既可以听到传统嘅韵味，又可以听到创新嘅精神啊！
1: 嗱，伟斌，讲到作品嘅创新啊，我亦都谂起咧，中山电台节目主持人一荣哥啊，佢系填词咗一首《相约岭南》，你有冇听过呢支曲啊？
0: 听过呢、这个作品，我一听嘅时候就觉得哇，咁熟悉嘅。
1: 哦，原来系选自《我和我的祖国》嘅呢个旋律嚟到填上粤语嘅歌词啊嘛。
0: 系啊，以歌颂岭南呢个祖国南大门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嘅崛起同发展为主题啦，表现出啦气候宜人、人民风情、富足文明、勤劳进取、热情待人等方面的精神面貌啊，咁可以讲呢个作品咧相当之有时代特色嘅。
1: 最难得嘅就系仲特别咁邀请咗啊曲艺名家，亦都系星腔传人叶又琪嚟到进行首唱演绎。
0: 系啦，咁啊琪琪姐接到作品之后咧，细致咁研究每一句曲词嘅唱腔啦，并且根据粤语嘅特点嚟设计啊，将粤曲同流行曲嘅唱法系充分糅合嘅，令到录制效果咧系耳目一新噶。
1: 讲真啦，我当时喺听到叶又琪演唱嘅呢只曲之后咧，我都系相当惊讶，感觉到啊，我和我的祖国的旋律填上了粤语歌词，真是相当之动听啊。
0: 不如我们马上听下演唱者，就是曲艺名家星腔传人叶又琪讲下自己的演唱体会啦。
2: 咁当一荣哥邀请我作为首唱去录制呢一首歌嘅时候呢，咁我觉得非常之有意义，所以呢就应承佢唱呢首歌。接到咗歌词以后呢，我就觉得要唱好呢一首歌呢，其实呢就并唔容易嘅。因为呢一首歌呢并唔系一首传统嘅粤语小调，而系用咗大家非常之熟悉嘅我和我的祖国呢一个旋律去填上粤语嘅歌词。大家都知道呢一首歌嘅旋律呢系非常之优美，但系咧佢嘅节奏咧但系比较快嘅，系三拍子。点样先能够结合原有嘅旋律，唱出呢个粤韵嘅味道呢？我觉得系我演绎嘅一个关键啦。咁於是我就用咗比較長嘅時間去細緻研究每一句歌詞，希望可以揾到每一個可以發揮粵語特色嘅一個點。咁喺研究唱腔嘅過程中呢，有一啲歌詞呢，我自己亦都做咗好多唔同嘅演繹方法，反覆去嘗試。有一啲歌词为了能够更好地去突出我们粤韵，那我就会跟作者去进行沟通，那作者呢也都会对这个歌词进行修改和提高。我是希望通过自己的二度创作，能够尽力令到这首歌呢成为有粤韵味道而听众又喜欢的一首歌曲。在演绎的方面呢，我就运用了一个抒情和激情相结合的一种演绎方式呢，希望这个歌曲有一个层次感。
1: 是啦，听到了琪琪姐的介绍呢，我们都很敬佩她的她真的相当之敬业的。
0: 是啊，好，再来听下中山电台主持人一荣介绍自己填词这首曲的感受啦。
3: 相约岭南咧，咁样呢首曲咧，我系选用咗《我和我的祖国》一首大家耳熟能详嘅歌曲啦，咁样。咁虽然话咧呢首曲系几十年前嘅作品，咁但系到咗今时今日咧，依然系各地喺度热唱紧嘅红歌嚟嘅。咁为咗更加亲近我哋大湾区人咧，我就用咗粤语嘅方式去填词。咁呢首歌咧，主要系展现我哋大湾区岭南呢一个我哋祖国嘅南大门啦，气候宜人啦，小康富足啦，同埋极具乡情咁样嘅一种情怀，系欢迎全国人民，甚至系世界各地嘅友人啦，都一齐过嚟大湾区，我哋岭南呢个宝地去参观旅游，品尝我哋丰富嘅特产。
1: 嗱，呢一首歌嘅演唱者叶又琪以及系呢支曲嘅填词人一荣哥，佢哋都系相当之敬业，所以出嚟嘅效果系相当之好啊！嗬，
0: 系啊，事不宜迟啦，我哋一齐嚟欣赏下呢首《相约岭南》。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哋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
0: 《韵味岭南》节目。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3: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

0: 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2: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3: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4: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5: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继续回到我们的岭南处处有段故，我们要播出粤语讲古成吉思汗，由李佩聪播讲，今天播出第十二集。
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2: 话说铁木真见到越来越多人过来投奔他，其中有不少呢都是实力派的人物，心里面有些打鼓了，于是呢他就找阔儿赤商量了吧。阔儿赤就说，咁多人嚟投奔你，你实力壮大咗咪好事咯，你紧张乜嘢呢？铁木真就答话，嚟嘅人都系蒙古亲王，好多就系我嘅亲戚，无论地位定系辈分都比我高㗎噃。阔儿赤就笑啦，嘿，呢样嘢你又唔使担心嘅，佢哋既然嚟得投奔你，肯定就唔会想代替你嘅位置嘅。他们肯离开扎木盒啊，都是因为看好你的啫。那阔儿赤这一番说话呢讲得又没错啊。在这班人心目里面啊，扎木盒固然是叻啦，但是他份人就真麻麻地的啫。他又骄傲又自大，同人打交道的时候盛气凌人，而且呢为人就不是那么大方的啫。样样嘢只是想到自己，就不会替人着想的。好像我们之前提过的忽必来啊，本来是个很难得的勇士。扎木合如果是个好的首领的话呢，一定会好好地善待他的。但是扎木合见到人老婆靓啊，抢了人老婆，那你叫忽必来怎会甘心跟随你才得的。而铁木真就不一样了，无论是打仗又好，狩猎又好，他每次呢都将最好的收获同大家分享。而且他是好懂得尊重人的，尤其是那些有实力有能力的人呢，铁木真总是同他们称兄道弟，有什么好东西都益他们的。所以有咁多人从扎木合嗰边跳槽过嚟跟随铁木真呢，就唔系冇原因㗎。铁木真听到阔儿赤咁讲法呢，心里面就定返啲，就问啦，佢哋系咪真系会推举我做黑汗呢？阔儿赤就好老定啊，会呢就一定会嘅。不过就唔喺呢度噃，呢度地方又细，水草又少，就嚟都冇饭食啦，大家冇心机推举黑汗嘅，我哋就另外搵个好地方啦。咁于是啊，铁木真就带着整个部落来到黑鲁伦河上游的一个谷地，叫做蓝湖的一个地方安营扎寨之后，大家发现阔儿赤这个萨满经常在铁木真和其他首领的帐篷里面出出入入，都不知道究竟他们商量些什么，但是大家见到这样的气氛都 feel 到来紧有些东西了。果然在几日之后，铁木真就掹埋一班蒙古亲王部族首领一起来到一个山坡上面开会了。铁木真首先出声，自从我哋伟大嘅黑汗忽图勒去世之后呢，我哋蒙古人就再都冇黑汗啦，好似一盘散沙咁俾人欺负。我哋蒙古人呢个个都痛心疾首嘅，我觉得我哋应该将蒙古人团结起身，唔再受压迫，唔再受欺负。所以我哋蒙古人呢必须有个黑汗先得。佢呢一番说话讲到个个都热血沸腾，大家都举手话，系呀，我哋蒙古人一定要团结起身，我哋一定有个黑汗先得。铁木真见到大家热情咁高涨，就趁热打铁话啦，你哋各位有啲系我阿叔，有啲系我亲戚，仲有啲系蒙古嘅亲王，大家有义务推举一个黑汗出嚟领导我哋蒙古人嘅，你哋话推举

0: 喂，边个好啦？主意勤暴嘅勇士太出呢，马上应话：，嘿，你仲使选嘅，梗系选你噶啦！天木真呢，耍手兼零头，唔得唔得。嗱，阿勒坦呢就系忽图勒汗嘅仔，应该由佢嚟继承汗位至啱。阿勒坦一听啊，几乎惊到成个跌咗落地。喂喂，我嚟呢边呢，为咗跟随你噶噃，唔系为咗做大佬噶呗。况且我哋蒙古人嘅规矩呢，系要开忽里台大会嘅。大会话选边个就选边个噶嘛，冇话我老豆系黑汗就选我做黑汗噶。天木真见佢咁讲呢，知道佢唔会同自己争啦。不过呢度仲有个人辈分比佢高噶噃，就系佢阿叔搭理台啦。天木真就问搭理台咩意思？搭理台就话：你如果当我系你阿叔呢，你就当仁不让称黑汗，我哋个个都支持你嘅。天木真嘅堂兄弟忽察言呢，亦都喺旁边摇旗呐喊话：哎呀，我哋个个都撑你场嘅。最后啊，忽图勒克汗个仔阿勒坦呢就总结发言话：嗱，我哋几个呢都系蒙古族嘅皇族，但系我哋搞到族人四分五裂，实在系非常之失职嘅。我哋早就想推举个克汗噶啦，本来我哋想推举扎木合嘅，但系佢虽然有才能啊，人品就唔得，冇你咁通情达理，处事公正。再讲啊，佢哋扎达兰部血统就唔正嘅。你是黑颜族，是我们蒙古族最纯正的血统，所以你不要推迟了，今天这个会呢，我们就当是忽里台大会，大家一致通过选你做我们蒙古人的黑汗。阿勒坦这一番说话就讲中了大家的心思了。其实大家之前跟随扎木合的时候呢，都有心推举他做黑汗的，但是时间一长啊，就发现扎木合这条友不好跟得过啊，他叻就是叻了，但是就缺乏了一个领导人必备的一些素质，而这些素质呢，大家在铁木真身上就看得到的。所以这一次呢，大家都是真心实意推举铁木真做他们的领导人的。好啦，那么铁木真开完会见到大家都岌晒头啦，就十声起身话：好，既然大家都这么相信我，我一定会带着大家创造一个全新世界给我们蒙古人的。大家见到铁木真答应做黑汗呢，亦都一起起身发誓愿意推举铁木真为黑汗，追随铁木真。他们的誓言呢就好得意的，大概意思呢就是说：我哋愿意立你为汗，愿意做你嘅先锋，喺沙场上杀敌，将俘获嘅美女全部交你嘅蒙古包，将捉到嘅好马呢全部牵到你面前。如果你要打猎，我哋就为你驱赶猎物。打仗嘅时候呢，我哋如果违反命令，你又可以剥夺我哋财产，斩我哋嘅人头。喺太平嘅日子啊，如果我哋毁弃誓言，你就可以驱赶我哋远离家人，将我哋抛弃喺荒漠之中。嗱，通过呢一番誓言呢，我哋可以睇到当其时蒙古嘅黑汗同佢哋所统率嘅部落之间嘅关系啊。感觉上啊，蒙古嘅黑汗同中国嘅皇帝呢就唔系太相同，反而有啲似西方嘅国王，而佢统率嘅部族啊就有啲似西方嘅封建领主。呢啲部族喺打仗或者狩猎嘅时候呢，要出人出钱出马出力为黑汗提供服务，抢到嘅战利品或者系打翻嚟嘅猎物呢，要首先系供奉俾黑汗。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呢是以誓言为连结的，就没有中国古代皇权社会里面那种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规矩的吧。好啦，那么铁木真称黑汗这件事呢就定了下来了。但是蒙古族历史上面这么多黑汗，怎样起一个好听又令人印象深刻的汗名呢？这件事铁木真就不是太擅长吧。那究竟成吉思汗这个名字是怎样来的呢？我们留待下回分解了。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的，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今日咧，我哋嘅节目系相当之热闹嘅、哦，特别咁邀请两位嘉宾作客我哋嘅节目，分别咧就系霍贤君同埋霍家俊。听到佢哋嘅名字咧，陶塑嘅粉丝们啊，应该系相当之熟悉嘅。首先请出呢两位嘉宾先，霍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咁第二位咧就系霍家俊，就系霍老师嘅仔仔，亦都系佢陶塑技艺嘅传承人啦。家俊你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家俊咧系相当之年轻嘅，应该系90后啊，嗬？
2: 系啊，90后。
0: 系啊，佢哋两父子啊喺石湾陶塑嘅呢个领域入边咧系独树一帜。同各位简单介绍一下霍老师佢嘅身份啦，国家级非遗项目佛山市石湾陶塑技艺嘅代表性嘅传承人，获得咗国家级嘅乡村工匠名师以及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这个称号，正所谓虎父就无犬子嘛。霍家俊呢就是佛山市高层次的人才，还是高级工程师。好了，那我们再次欢迎两位。
1: 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在这里分享一下我们的岭南民间艺术的奇葩石湾陶塑技艺。
0: 讲到石湾陶塑，它的起源应该很早啊。
1: 石湾制陶咧，喺新石器时候已经咧有开始啦。咁啊，有几千年嘅历史。咁啊，去到唐宋嘅时期，石湾嘅陶塑技艺咧已经开始有生产啦。我哋俗称有条石湾公仔，大家都特别系粤港澳大湾区嗰啲朋友，家家户都基本上都有嗰个石湾公仔。说明咗我哋嘅石湾公仔。已經啲即係
0: 深入民心啦，
1: 係啊，聲播海外可以講啊，被譽為啊東方明珠嘅。
0: 2006年
1: 係評為國家級嘅第一批非遺項目。石灣陶塑咧就係、是、從唐宋開始啊，明清嘅時候咧就係、是、比較繁榮嘅，空前繁榮嚇。咁啊出現咗好多啲名家。咁啊石灣陶塑咧佢分為啊人物。動物、器型、盤景、山工，仲有啲瓦隻壁畫，呢幾大類有幾大特點嘅石灣陶塑啊。咁啊有一個咧就係生動全身啦，技藝啊多樣啦，比如啊有貼塑啊、捏塑啊，有特色嘅一個胎模技法，係咯胎模技藝。砌塑內用咧就係比較多種多樣啦，即係百花齊放啦，有石灣嘅傳統嘅陶塑啊，有比較現代嘅，依家有文創啦咁啊，北京嘅故宮都有收藏嘅，都有收藏啊，個100多件嘅石灣公仔，證明佢嘅即係佢嘅地位。咁包括喺台灣故宮。都有石灣公仔。我哋曾經去澳大利亞、美國嘅展覽啊，有啲博物館都有我哋嘅包括啲畫印啊，都好即係一聽到係石灣公仔咧，就係石灣陶藝咧，就好中意嘅。不但止喺我哋嘅國內，喺國外都特別喺畫印地區都

0: 好受欢迎。
1: 咁其实讲到呢个石湾图索，佢除咗佢有观赏价值啦、收藏价值啦，佢有冇用于日常生活当中？有冇啲使用价值咧？嗬？
0: 因为石湾图索咧，其实最早系从实用性开始嘅，即系个发展啊。包括我哋平时用嘅啲即系种嘢嘅花瓶啊，用嗰啲即系。好多啲掛壁啊、化魚桶啊，都係日用性，逐步發展為呢、這個啲石灣嘅人物啊、動物啦、藝術品係。
1: 咁、我印象最深嘅咧，就係我哋嶺南街果荔枝啊，哇！用石灣陶塑呢種技藝將佢雕塑出嚟咧，就栩栩如生嘅。
0: 係啊，而家即係比較熱門啊，講一講就係一啲嶺南街果，特別荔枝啊、葫蘆啊、芭蕉啊，因為比如我有件豐收助夢嘅芭蕉就係即係選入咗北京人民大會堂啦，仲有個即係叫做豐收助夢，又作為一個國禮。
1: 咁霍老師，你喺呢方面情懷咁深啦，創藝咁深啦，你從幾歲開始就進軍呢個行業㗎？
0: 其實我好細個，即係小學嗰一二年級嗰時咧，就係啱啱。即係我哋住喺嗰個以前嘅一個國營嘅一個石灣煤陶廠附近，咁啊好細個咁啊，有時休息啊，暑假咁啊，經常去嗰啲工廠啊，去工廠嗰度去睇人哋，啊你即係好有興趣去睇人哋嗰啲點創作啊，點上釉啊，即係好好奇咁啊，都經常去，一有時間就去過去玩啊，咁執啲佢哋一啲所有廢品啊，咁啊自己嗰時已經有啲興趣開始，咁啊高中畢業後咧就係即係考咗石灣煤陶陶瓷廠啦，咁啊經過幾年嘅學習，分配到去創作室從事創作，咁啊至今為止，
1: 呢個係極深嘅一種情懷，可能真係與生俱嚟嘅一種喜愛啦。
0: 做每一個行業，如果你冇興趣，好難堅持到嘅。即特別我哋從事依樣石灣陶藝依種，即係有藝術性嘅一個行業。即如果你唔堅守，唔專注，即係好難做咗幾十年，經歷咗好多後生嘅時候嗰種迷茫啊，或者經濟啊，各方面同其他行業有啲區別嘅。
1: 始终呢个行业咧，我认为啊，从事任何一种艺术都系啦，系一种首先系比较寂寞嘅一种工作嚟嘅。
0: 系啊，即系你讲得啱啊，因为我哋即系特别后生嗰时候，即系经历过，即系人哋咧就去玩，我哋咧就系即系一个人喺工作室度慢慢咁创作，即系要守得住有画，即系又要即系。要有興趣，咁啊都先可以咁堅守落嚟，所以即係話我哋呢、這個行業咧係一個即係一步步咁，好似好漫長咁去即係去堅守去創作創新咁嘅。
1: 係啊，其實我哋絕對相信啦，喺你成功嘅背後咧，真係付出咗極大嘅努力啦。咁由細到大啊，家俊係睇住你發展啊。咁啊，家俊喺你心目之中啊，點樣定位佢啊？對陶塑嘅呢種情懷啊！
2: 好認真啦，同埋好專注呢行啦。咁平時咧，即使唔係喺創作室嗰陣咧，亦都係以前我記得細細個咧，經常去動物園啦，又去嗰度觀察啲動物啦。跟住亦都係去現場咁寫生啦。咁樣係對創作啊好有幫助，對我又好有啟發啦。
1: 係咪都會有意識咁帶埋你一齊去不斷咁灌輸你呢方面嘅意識㗎啦？
2: 自然而然會感染到我咯，咁樣係啊，因為我哋咧做動物陶塑啊，呢方面係
1: 比較
2: 專長嘅，咁樣係啊，所以咧就會經常去動物園啦，亦都去標本啊嗰啲展覽啊去睇呢方面嘅，咁啊對我嚟好大影響啦。
1: 係啊，咁應該話而家喺石灣陶塑呢個天空當中啊，你哋兩父子真係已經係闖出咗一番天地。
0: 石灣陶塑技藝嘅傳承咧，就係有師徒嘅傳承啦，有父子父女嘅傳承咧，即係家族嘅傳承啦，有啲教授啊或者學生各種方式嘅傳承啦。我哋屬於係一個父子
1: 傳承，
0: 父子嘅家族傳承啦。咁即係最直接嘅傳承。咁我咧就係比較擅長於動物啊創作為主啦。咁即係啲人物啊、壁畫器皿都有即係做到唔少。 即係特別係我做嘅動物咧，就係以呢個誒瑞獸、獅子啊。

0: 麒麟啊，仲有十二生肖啊，我哋平时见到嘅啲动物啊，世界啊啲动物啊，咁啊做得比较多。我哋参加咗一个中国工艺美术双年展，佢系喺北京嘅国家级非遗馆同埋中国工艺美术馆展示嘅。呢件作品咧叫做红枫，其中有一件作品系红枫。呢件红枫咧就系、是、即系都我啲即系话。都經歷過好多即係修改嘅。我創作嗰時候咧，即係有個小嘅插曲啦，即係為咗觀察一隻雄雞動態，因為我哋喺畢竟喺呢個城市居住嘛，咁啊
1: 比較少接觸啊，
0: 即係平時都係喺市場見到嗰啲困住啲雞啊嘛，即係冇咁生動，即係好難睇到佢嘅形態啊、個動作啊點樣啊。咁啊有一次無意中去到古街啊。啲街巷嗰度見到只雄雞咁啊，走緊我一路觀察，佢一路走一路睇，一路我一路觀察，一路追住佢。咁啊，尾後
1: 你追住只雞，
0: 係追住只雞嚟睇噶嘛。咁啊，尾後咧，因為又要佢又要雞見到你跑，佢又跑噶嘛，係咪啦？
1: 係咯。
0: 咁啊，尾後見到啊，有個老太婆咧就係望住我，一直都望住我。
1: 以為你想偷雞。
0: 係啊，冇錯啦，係咁以為我以為做賊啊咁啊，即係每做一樣作品都要去去體驗生活啦。即係佢個展覽係喺全國挑選嘅，到呢個工藝雙年展啊。
1: 哦，咁啊，家俊咧，即係話對於呢個作品《紅枫》啊，你覺得最成功之處喺邊度啊？嗱，
2: 我覺得成功之處係好生動全神啦，栩栩如生啦。因為呢只紅枫咧就係、是一個場景咧係嗰只紅枫釘住個螳螂，個螳螂咧又。釘住個七星瓢蟲，
0: 佢個靈感又嚟自於我哋嘅成語啊，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我就係一日螳螂捕嗰只瓢蟲，雄雞在後咁啊。
1: 係啊，咁一環扣一環，而且都係動態，有啲動態嘅表達。
0: 即係又體現咗我哋個個行業係嘛，適者生存呢、這個咁啊。
1: 競爭，如果你跟唔上時代，分分鐘被人淘汰嘅。
0: 冇錯，
1: 係啊。咁啊，除咗呢個作品咧，你仲有好多嘅成功之作嘅，譬如你喺獅子呢方面都好專長嘅嗬。
0: 即係我咧就係被譽為啊，有佢哋封俾我啦，即係話叫做有藍獅王啦、藍獅麒麟王之稱啦咁。咁啊，其實咧就係我咧就係將石灣傳統嘅獅子進行一個。研究即係做咗大量呢個作品啦，咁其中有一件作品叫做《樂融融》啦。咁呢件作品咧就係攞過一個世界級嘅一個評比嘅獎項啦。一般我哋傳統嘅瑞獸都係以一啲辟邪或者係比較吉祥嗰啲為主，招財啊咁啊啲。咁我件獅子就係表達咗人哋嘅。即係以只獅子為作為載體，表現咗呢、這個樂融融即係合家歡嗰種即係同埋對美好生活嘅向往呢方面，所以即係用咗石灣嘅傳統嘅技藝咧，喺胎木技法啦，咁啊借鑑咗我哋嘅個嶺南嘅舞獅啊，啲獅子嘅一種動態啊，去表現佢啊，咁啊呢件作品啊都受到好多嘅大家嘅歡迎啊，咁啊。包括將呢個形態喺我哋嘅地鐵站啊，西安地鐵站都有一個投影比較一個成功嘅一個作品。
1: 樂融融嘅呢種狀態，將佢融入有佢嘅意境，有佢嘅寓意喺度。呢樣嘢其實我哋普羅大眾係非常之中意嘅嚇。
0: 係啊，因為呢件作品其實我係即係創作嘅時候都構思咗幾年時間啊。佢個造型比較特別，佢係要企喺個有隻，佢係表現咗即係兩隻母獅，一隻公嘅獅子，同一五隻啊啲小獅子，代表佢啲仔女噶嘛。咁喺度一家六用嘅感覺。咁啊燒製嗰時咧就係即係個難度好大，反覆燒製咗，經常都去即係倒啊！即係佢因為有隻大獅子企喺個球彩球嗰度啊嘛，所以都一燒成都即係。都成座都倒晒，即係佢唔係話一次可以燒得成功嘅，所以經過即係運用咗啲力學啊，咁啊研究咗好多方法啦，咁先最後先燒製成功嘅。
1: 成功咁樣燒製一件作品咧，即係付出咗咁大嘅努力。正如你講嘅，唔一定每一次都成功嘅喎，耗材啊呢方面啊都幾大下
0: 嘅
1: 喎。
0: 特別有啲創新嘅產品啊，即係新嘅作品啊，佢不一定要。通過我哋嘅即係去試製因為好多，因為佢而家涉安陶藝咧，陶塑咧就

0: 佢係要經過1200多度嘅一種燒製嘛，
1: 嗯、
0: 即係未出窯嘅那一刻，你都唔知佢係成唔成功嘅。
1: 要出爐嗰時候，
0: 係
1: 啊，先至睇得到。
0: 係啊，所以即係話要仲要經過好多個工序。
1: 嗯，
0: 如果每個工序唔過關。都唔即系都成功，即系唔会成功嘅。就有时要爆裂啊，有时出现咗其他好多问题啊，咁啊，
1: 非常之擅长啊，做。

0: 神啊，将佢融入到你嘅作品当中。通过一个作品，其实可以传递出一种精神、一种意境、一种寓意。呢种精神层面嘅嘢，其实系好难得嘅。你仲有个作品叫做《常舞》，系嘛？
1: 啊，《常舞精神》
0: 啊，《常舞精神》啊。
1: 咁啊，我除咗做咗即系话比较擅长嗰啲狮子、水索、麒麟。仲有一個就是十二生肖的，十二生肖是我的強項，即是每年的，特別我們這個廣東啊，甚至全國啊，即是對這個十二生肖都是很熱衷的，即是每年都很多人即是去收藏的。除了這幾個方面呢，即是還有一個剛才你講的常舞精神，我們就是將這個佛山的功夫同石灣的陶塑公仔相結合，創作一款叫做常舞精神，即是表現一個一個大合伙原格，一個外國一個功夫大師一種功架，一種即是武打的時候一種功架的一種動態。一件作品呢，就是跟我個仔合作的，同家俊合作一齊。今次都是選入了中國工藝美術雙年展。這件作品呢，就是他的霍元甲的賢孫呢，就是都來我們工作室，即是都看過一件作品都很喜歡，他即是想都在他的霍元甲紀念館都準備收藏一件在這裡即是得到他的後人的即是好評。
0: 這件作品呢，你是跟家俊合作的啦，家俊這件作品你有沒有融入到自己一些獨特的創意啊？這樣
2: 這件作品呢，就我就守正創新這樣啦，因為霍元甲呢，他有個邊的，這樣就我就將那個邊咧就誇嗰個飄動嗰個姿勢咧就誇張咗，飄動嗰個從後繞到前邊，將呢個動態同埋佢啲衣紋咧啲動態咧又誇張咗，表現一種霍元甲打出呢、這個弓架嘅時候咧嗰種動感表現咗出嚟。
0: 而且呢個作品即係你同爸爸亦都係你嘅老師啦合作。應該是融入了你自己的一些獨特的一些理念在這裡的。
2: 我有時候對這件作品就提出我的看法咯，我們呢就是將這些武術動作呢就做一些微小的誇張。
0: 這件事很難得的，要捕捉到當中的真正的精髓，並且將它適當地誇張，哇，這尺度要掌握得很好。
1: 他又將他的精氣神即是打功夫，因為我們本身即都以前都有練習過的，即係都學過啊，咁啊，所以即係對呢、這個佢嘅功夫嘅把握，佢嘅造型咧就係、是、即係都有個自己嘅了解啦。打功夫嗰啲人都經常都講啊，一定要有個精氣神，所以我哋又揸住個精氣神去呢個方面去塑造啊。
0: 本身它是一個工藝品收藏品，通過這些工藝品也可以傳遞到一些正能量的精神在這裡。
1: 比如我們的政務館的會長啊，一些即權書啊，都來看過作品，都覺得做得很到位，說我們老闆
0: 石灣陶塑啊，目前的發展現狀是怎樣的呢？
1: 即是因為石灣陶塑呢，現在呢就是即經歷了一個即很鼎盛的時期，現在都是受到這個現在的大經濟環境的影響，即都個個都是在這裡堅守住，堅守住，不斷地 去創新一些，即是跟我們的市民這個即比較即想要的作品，即是可以等它生活化，等更多群众收藏家 去接受，特别是一些青年，青年比较即都对以前的公仔，即我们都希望给这些青年看到现在是新的不同傳統的啲石灣公仔咁啊。
0: 一個傳統文化的發展是需要一代一代不斷咁傳承啦。咁未來咧，你有咩計劃啊？發揚拓展呢方面？
1: 我哋咧就係依家除咗即係我哋嘅工作室啊，除咗我哋嘅創作室啊、展示廳啊，即係生產以外咧，我哋仲有一個係即係傳承呢個任務嘅，即係將我哋呢個技藝喺度傳播，包括去我哋去搞好多嘅

0: 展覽啊，去即係出國展啊，國內內個大印展啊，走入向去鄉村啊，比如我哋廣州個增盛啊，咁啊即係去個貴州嗰啲黔東南啊啲咁，即係去通過去走入嗰啲鄉村啊，將我哋嘅技藝啊咁啊，同埋更好咁樣傳播。除咗做好一個傳統作品嘅創新，仲要做一啲有啲文创嘅产品啦，即系呢方面咧就系阿家俊咧就比较咩啦吓，即系比较多吓。
1: 除咗家俊之外，有冇开班教学啊？咁
0: 我哋咧就系刚刚讲到，即系我哋本身系工作室咧系呢个禅城区嘅传承非遗基地，又系广东省嘅陶瓷大师嘅创新工作室。本身我又系一个佛山嘅文化英才频道频道嘅。不但止我哋同嗰啲学校同埋企业都有，都经常搞啲传承嘅呢个讲座培训啦。比如家俊啦，咁都去走进校院啦，即系
1: 非遗进校院。
0: 非遗进校院啊，呢个吓进校院啊，种进农村啊，进企业啊，咁啊不断咁开展呢项活动。
1: 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啊，你感觉而家啲年青人咧，对于我哋呢种传统文化嗰个喜爱程度有几高啊？
0: 即系我哋咧就系本身个展厅啊，有经典嘅作品啊，侧重于石湾本土为主。咁啊，有另一方面咧就系。霍家俊啊，啲即系佢啲比较啲后生啲青年啊，啲即系适合佢哋青年啲审美观啊，啲作品啊，所以即系我哋系有一个传承，所以啲后生咧好多时我哋佢哋嚟到我工作室嚟去展览睇咧，后生嗰啲就中意佢有啲多啲，系
1: 佢啲始终系迎合而家年轻人嘅口味
0: 啊
1: 嘛，
0: 种系咁啊，包括有啲上年纪都喜欢，咁啊。我哋喺呢边有啲传统嘅作品，佢咧就更加适合啲藏家、啲收藏嗰啲，即系上一年纪嗰啲啊，咁啊佢哋比较喜欢啲咁咯。
1: 对于呢啲传统文化，其实有越来越多嘅朋友系中意啦，因为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除咗解决衣食住行温饱问题之外，对于精神层面嘅要求亦都越来越高噶啦嘛。
0: 因为艺术咧系随时代变化嘅，即系每个时代都佢个要求都唔同，包括一种审美所以我哋都系创作作品嘅时候都不断咁去创新啦，去调查或者系身边啲朋友或者系呢个市场嘅需求啊，咁啊即系实施更多啲作品咧，适合我哋嘅广大啲创家爱好者。
1: 今日咧听霍老师嘅一席说话咧，真系对呢个石湾陶塑呢方面咧系了解咗好多。咁对于传承发展呢方面咧，咁我哋亦都系非常之关注嘅。听日嘅同样时间，我哋会继续系请嚟霍老师啦，同埋阿家俊就我哋嘅传承啦、发展呢方面咧，系再做一个专访节目嘅。
0: 好，
1: 再一次感谢，
0: 好，多谢。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的《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
6: 大家好，我是徐静。节目的开始，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广播端呢，您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来收听节目。大湾区之声的调频是香港 FM102.8， 澳门和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AM675，或者呢，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欢迎大家在手机端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5: 咁如果想收睇我哋节目咧，你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搜索谈股论金啦，就可以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啦。每个假日下午嘅4点到5点，我哋都会喺呢度同各位见面啊。
6: 好，那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夏天呢，一部名叫《欢迎来龙餐馆》的电影成为了现象级的爆款。电影讲述的是中国餐饮人的出海故事。那在这一幅宏阔的图景当中呢，广东是最具分量的一块拼图。那么支撑岭南味道持续领跑全国、深耕全球市场的核心底气是什么？湾区美食出海又形成了哪些差异化的核心优势？是呢，那港澳在粤味全球化进程当中扮演了怎样的独特角色？今天财智湾区我们就邀请嘉宾来共同探讨这个话题。
5: 咁而稍后时间股市扫描咧，亦都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对今日 A 股以及港股方面嘅表现进行点评嘅。
6: 是的，那也欢迎大家呢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那您近期在投资方面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今天市场冲高回落，三大指数集体收跌，那双创指数呢跌幅超过了1%。那么具体到盘面上呢，我们看到像农业还有化工今天呢多股涨停。截至到收盘，沪指报3952.18点，跌幅0.11%，深成指报13953.07点，跌幅0.63%，创指报3424.40点，跌幅1.41%。
5: 关注一下港股方面情况下，恒生指数咧报收25583.51个点，微升0.07%。国企指数报收8486.9，微跌0.04%。恒生科技指数报收4603.67点，收跌0.36%。关注到盘面当中下，升幅居前嘅板块啦，包括一啲嘅房地产、环保概念，同埋一啲嘅贵金属啊，包括一啲嘅固态电池啦，同埋一啲嘅电产、智能家居等等。而另一方面，看到调整居前的板块，包括一些的大气治理、智能物流、LED 概念，和一些的消费类和电子类的一个板块。
6: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股的具体表现。道琼斯收报53569.44点，涨幅0.20%。纳斯达克收报26541.35点，涨幅1.57%。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730.99点，涨幅0.72%。
5: 目前正在交易当中的欧洲市场，英国富时100叫紧10812，升了0.18%。德国 DAX30 是报26513，升幅是0.55%。法国 CAC 是报8404，升幅1%。
6: 好了，那以上呢就是各个

0: 指数的收盘情况。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的环节。
1: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0: 好，欢迎大家来到财智湾区。这个夏天呢，一部名为《欢迎来龙餐馆》的电影成了现象级爆款。有评论说，美食是流动的文化，也是最无国界的沟通语言。电影讲述的呀，就是中国餐饮人的出海故事。而在这幅宏阔的图景当中呢，广东是最具分量的一块拼图。一颗荔枝从岭南的枝头抵达伦敦超市的货架，450克装，售价13.5到15英镑。一只盐焗鸡从广东厨房走进新加坡的商圈，招牌上标注着广东非遗。一罐豆豉鲮鱼伴随着百年桥史行销全球，成为了华人舌尖上的共同记忆。
4: 岭南味道的全球化叙事正在从传统的侨乡输出升级为科技品牌和供应链的体系化突围，而支撑这个升级的是广东食品工业超过8000亿元的产业底盘，和食品出口超过700亿元的海外市场中心。
0: 那么支撑岭南味道持续领跑全国深耕全球市场的核心底气究竟是什么？湾区美食出海又形成了哪些差异化的核心优势？港澳在粤味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又扮演着怎样的独特角色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江，我们共同来探讨。您好，林教授。
4: 林教授你好。
5: 你好啊，两位主持。
4: 首先想问一问林教授，近年广东食品的出口是持续走高，突破700亿元的量级，稳居全国首位。从产业宏观的视角来看，支撑岭南味道规模化、常态化出海的核心产业基底和时代红利是什么呢？整体是呈现出一个怎样的全局发展态势呢？
5: 广东食品出口持续抗用，稳居全国第一，这个绝不是偶然的市场现象，而是产业积淀、区位优势、政策赋能、市场需求多重因素叠加的必然的结果。它的背后其实是坚实的产业底盘和清晰的全球化的发展逻辑，整体呈现出规模扩容、结构优化、赛道多元、能级跃升的一个全新的发展态势。首先就是千亿级的这个产业底盘筑牢了出海的根基。广东是拥有全国最完备的食品工业的产业链，整体的产业规模是超过8000亿，覆盖鲜果种植、餐饮服务、食品加工、酿造调味、预制菜生产等等，这些全世化的领域形成了从田间种植、精心加工、冷链物流再到外贸销售、品牌运营的一条全链条的产业生态。咁目前广东全省是拥有海量的规上食品工业的企业，只是东莞一个城市就聚集了234家的规上工业食品工业的企业，产值是突破了1000亿元，为产品出海提供了稳定的产能供给、完善的品质控制体系和高效的产业配套，令到广东的食品是具备了规模化出海的硬实力。与此同时，广东的特色农产品的资源也都相当的突出，它的品库是相当突出的。全球每3粒的荔枝就有1粒是产自广东的。2025年全省的荔枝销量的金额是突破了213亿元，为鲜果出海就提供了独一无二的产品的支撑。

0: 此啊，政策同埋通关嘅红利咧，亦都打通咗出海嘅岛点。咁作为对外开放嘅前份地，广东系依托粤港澳大湾区、RCEP 等多重嘅政策叠加优势，持续咁推进贸易便利化嘅改革。好似湛江啊、广州等等呢啲城市嘅佢哋嘅海关咧，系针对荔枝啊等等呢啲生鲜农产品，系设立咗专属嘅绿色通道，推行批次检验、优先查检、快速放行等等嘅改革措施。部分嘅口岸通关时候咧，系提升咗40%以上嘅，有效咁解决咗生鲜食品跨境运输保鲜期短、通关效率低嘅行业嘅痛点啊。同时咧，省市两级咧亦都系持续咁去搭建港交会啊、海外经贸对接会啊、国际食品展啊等等呢啲多元化嘅出海平台。喺2016年啊，广州嘅作为一个计划咧，亦都系谂住喺东盟十国系举办超过40场嘅经贸对接活动，为广东食品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系搭建咗精进嘅桥梁。咁仲有咧就系市场需求迭代，扩阔咗出海嘅空间。随住全球中餐市场嘅持续扩容，去年咧全球嘅中餐市场规模已经系突破咗3900亿美金啊，年复合嘅增长咧系达到7%嘅。咁海外华人嘅乡愁消费啊，外籍消费者对东方美食嘅认可等等，咁就形成咗庞大嘅市场刚性需求。咁同时啊，健康化、便捷化、特色化嘅全球飲食嘅消费趋势，同广东嘅清淡适口、品类丰富、适配性强嘅食品特质咧，系高度契合嘅。咁好似荔枝啊、盐焗鸡啊、潮汕卤味啊。无酒精的饮品啊、预制菜等等呢啲产品，系精准咁样去匹配咗唔同国家同埋地区嘅消费需求，从而为粤味嘅全球化咧系提供咗广阔嘅市场空间。咁我哋从全局嘅态势嚟睇啊，广东食品出海已经系彻底摆脱咗早期嘅零散化、小众化、侨胞专属嘅发展模式，实现咗从产品输出向产业输出。从被动外销向主动布局，从小众圈层向大众市场的三层的跨越，成为了全国食品产业国际化发展的引领者。两位主持。
1: 好，谢谢林教授哈。我们也说到了广东的食品呢，它的背后是坚实的产业底盘和清晰的全球化的发展逻辑，整体呢呈现出了规模扩容、结构优化、赛道多元以及能级跃升的全新发展态势。那就像林教授所说呢，我们从全局的态势来看，广东食品出海呢已经实现了从产品输出向产业输出，从被动外销向主动布局，从小众圈层向大众市场的三重跨越，也成为了全国食品产业国际化发展的引领者。
2: 跟住嚟问下林教授吓，对比其他嘅食品出口嘅大省啦，广东嘅粤味出海差异化特征啦，非常之鲜明嘅，涵盖鲜果、粤菜、老字号、预制菜多个菜道。咁想请你同我哋梳理一下，目前广东食品出海嘅一个核心发展嘅特点，同埋核心嘅竞争优势系乜嘢咧？
0: 相比山东啊、福建啊、浙江啊等等嘅食品出口大省，广东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全菜道的协同，技术赋能升级，文化深度适配，新旧业态共生，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差异化的竞争壁垒。那个四大的核心菜道是各有特色，互补赋能，共同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出海格局。那第一方面就是鲜海出口，佢係以技術突破作為一個呢個突破咗時空嘅限制啊，實現咗高附加價值嘅輸出。咁國內嘅多數嘅生鮮出口咧，都係以普通嘅品類啊、低價走量係為主嘅。咁而廣東咧就聚焦特色荔枝嘅單品，通過品種革新，係徹底咁樣打破咗產業嘅樽頸。好似華南農業大學嘅科研團隊咧，係經歷多年的公关和努力，是选育出好像一些优质的品种，好像这个仙桃荔、慈美人等等的品种，是将荔枝在低温的环境之下储存的市场 係提升到35日以上，同時都係拉長咗產銷嘅週期，實現咗4月到7月持續供貨，徹底咁樣解決荔枝保鮮難、產期短、遠洋運輸難嘅一個痛點。咁第二嘅方面咧，就係粵菜出海咧，係以文化適配實現咗圈層嘅突破，完成咗從鄉愁美食到國際正餐嘅轉型。傳統中餐出海大多數係依托華人社群，受眾係有局限嘅，場景亦都比較單一。咁而廣東嘅粵菜、潮菜咧，係堅持標準化加本土化嘅雙向發力，一方面咧係推動非遺美食嘅標準化、工業化嘅重構，將白毫魚丸啊、鹽焗雞啊等等嘅傳統手藝係拆建為量化品控嘅指標，適配海外嘅連鎖化嘅生產模式。咁而另一方面咧，就主動咁樣做好文化嘅轉型，摒棄單一嘅菜系宣傳，而係以廣東嘅非遺美食作為核心嘅名片，弱化地域嘅壁壘，強化咗文化價值。咁而第三咧，就係老字號出海啦。咁佢係以創新迭代打破咗黑板嘅印象，從而搶佔咗全球大眾消費嘅市場，好似明金錢啊、自美齋啊、廣氏啊、海天味業等等呢啲百年嘅老字號咧，佢哋跳出咗傳統嘅佐餐副料嘅定位嘅一個咁樣嘅限制，持續咁去推進產品創新同埋數字化嘅升級。咁第四方面啦，預製菜嘅菜道咧係以高速增長係打造咗全新嘅增長極啊，領跑全國嘅出海市場。咁而作為全國預製菜產業嘅第一個大省咧，2024年啊，廣東預製菜嘅全口岸出口全口岸出口咧係達到317億咁多啊，穩居全國嘅首位。咁2025年啦，只係上半年咧，佢嘅產業規模就已經係突破咗960億元，同比增長係超過28%嘅。兩位主持。
1: 好的，那说起广东的这个美食以及粤味出海的这个差异化特征呢，确实是非常的明显，而优势呢也是非常的明显。那鲜果出海呢是以技术破局突破了时空的限制，实现了高附加值的输出。那我们也看到了广东的粤菜还有潮菜呢，它始终坚持的是标准化加本土化的双向发力。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老字号出海呢，它是以创新迭代来打破刻板的印象，也抢占了全球的大众消费市场。那再有啊，就说到了广东的预制菜的赛道哈，它是以高速增长打造了全新的增长机，领跑全国出海市场。
2: 咁港澳咧系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嘅核心窗口，亦都系粤美出海嘅重要枢纽。结合当前嘅产业实践，港澳喺广东食品国际化嘅布局当中，发挥咗边一啲不可替代嘅赋能作用呢？粤港澳三地嘅食品产业协同，仲有边一啲落地成效呢？林教授，
0: 我认为港澳作为国际化程度最高、外贸体系最成熟、海外资源最复杂嘅湾区嘅核心节点咧。咁佢哋係廣東嘅食品走向全球嘅所謂嘅叫超級中轉站同埋價值放大器嘅。咁喺渠道對接、標準接軌、品牌溢價、文化傳播嘅四大維度咧，係發揮住不可替代嘅作用嘅。咁而三地嘅產業協同已經係從淺層嘅貿易合作，係走向咗深度嘅標準共建、品牌共創同埋市場共享嘅。咁嗱，我哋可以從幾個方面去睇嘅。首先咧，就係依托港澳國際化渠道咧，係打通咗全球高端市場嘅通路啊。好似香港、澳門啊，佢哋都係深耕國際市場多年，係擁有成熟嘅海外分銷網絡、高端嘅商超資源同埋國際嘅餐飲渠道，能夠幫助廣東嘅優質食品咧，係快速咁樣突破貿易壁壘，進入歐美、中東、東南亞嘅高端市場。咁而相比於廣東嘅內地企業，港澳企業係更加熟悉海外市場嘅規則、消費嘅偏好同埋貿易嘅政策，能夠精準咁樣對接海外客商嘅需求啊。咁其次啦，就係借力港澳嘅國際標準， 推动粤美的品质国际化。

0: 港澳食品監管體系品質標準安全認證是與國際接軌的，會為廣東的食品企業標準化轉型是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近年來廣東的大量的食品企業是對標港澳食品的安全標準、生產規範和出口資質，優化生產流程，完善品控的體系，同時都通過港澳渠道是獲取了好像哈拉認證、國際食品認證等等的權威的資質，解決了內地標準和國際標準脫節的一個痛點。還有呢，就是依托港澳文化的窗口，提升粵美的國際品牌的影響力。港澳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前沿，亦都是嶺南文化海外傳播的重要陣地。粵菜作為港澳餐飲的核心主流的菜系，經過這麼多年的本土化的深耕，他們已經成為了港澳餐飲的名片，具備了深厚的國際認知的基礎，借助港澳高端餐飲的場景、國際展會、外事活動，粵菜、潮汕美食就可以持續地去亮相國際舞台，從而實現品牌溢價和文化出圈。與此同時，港澳的餐飲企業是反向赋能广东产业的发展，而新加坡的珍宝餐饮集团等等这些港澳和南洋的知名的餐饮机构是持续来到广东进行学习交流活动，推动了粤美技艺的迭代升级，形成了广东生产港澳赋能全球传播的一个良性循环。两位主持。
1: 说到港澳啊，它是广东食品走向全球的超级中转站和价值放大器。因为我们首先依托港澳的国际化渠道，打通了全球的高端市场通路。那再有呢，也借助了港澳的国际标准，推动粤味品质国际化升级。那最后呢，依托港澳的文化窗口，也进一步提升了粤味的国际品牌影响力。
2: 当前广东食品出海已经形成了多赛道并行、规模化增长的良好格局了。技术赋能、品牌创新、渠道扩容，成为了产业发展的关键抓手。结合湾区的产业发展优势，想问一下林教授，你认为推动岭南味道从规模出海迈向 高质量高价值的出海，核心的升级路径和关键的支撑要素是什么呢？
0: 我认为依托千亿的产业底盘和多元的出海赛道，广东食品产业已经是顺利地完成了规模化出海的初步的布局，是企稳了全国食品出口的龙头的地位。而 当下产业发展的核心命题，亦都是已经从怎样走出去，转变成为怎样走得更加稳、走得更加远和走得更加高端。我们想要实现从规模体量优势是向质量价值优势的跃迁，实现高质量国际化发展，核心就是要依托数字化制造的赋能、标准化体系重构、本土化品牌运营、全链条供应链升级的四大核心路径，多维地去发力，从而去夯实产业国际化核心的竞争力。具体可以这样去理解的，第一方面就是以数字化制造作为核心的抓手，去捉拢高品质出海的产业根基。广东传统食品出海的核心局限是在手工生产的不稳定性、产能的局限性和品质控制的差异化。而数字化制造、智能化改造正正就是破解这个难题、实现高品质量产的关键所在。咁我哋可以舉下例嘅，好似海天味，佢哋作為全球嘅首個豉油釀造嘅燈塔工廠，咁佢係一間標杆企業嚟噶。咁佢用 AI 視覺識別、智能全拱調控、AI 電子鼻等等嘅數字化嘅技術，係可以將傳統嘅老師傅嘅經驗手藝咧，係轉化成為可以量化、可以複製、可以標準化嘅數控體系，係實現咗從原料篩選、生产酿造到风味把控的全流程的智能管控。而这种的数字化的生产模式，彻底地去解决了传统食品生产风味不一致、品质参差不齐的问题，令到广

0: 東嘅調味、預製菜、熟食等等嘅產品啦，係具備咗大規模、高品質、穩輸出嘅國際化供貨能力，為高端市場佈局咧係提供咗硬核嘅支持啊。咁第二方面咧就係以全維度嘅標準化體系去重構、打通全球市場嘅適配通道。毫無疑問咧，標準化係食品產業國際化嘅通用語言啦，亦都係廣東嘅粵味咧突破地域屬性、融入全球消費體系嘅核心支撐點啦。咁佢係唔同於普通嘅工業品、粵菜、非遺美食、嶺南特色嘅農產品咧，係兼具文化屬性同埋手工屬性嘅，標準化難度係更加高嘅。咁近年嚟啊，廣東正係喺度探索一條傳統技藝保留加現代標準賦能嘅特色標準化嘅路徑。咁具體嚟講咧，就係一方面咧係對好似魚丸啊、焗雞啊、滷水啊等等嘅非遺美食嘅傳統工藝進行量化嘅拆解，制定適配連鎖化、工業化生產嘅行業標準，仲兼顧風味傳承同埋量產嘅需求。咁而另一方面咧，係主動咁樣去對標全球各國嘅食品安全、進出口檢驗、清真認證等等嘅國際通用標準，推動地方嘅標準同國際標準互認互通嘅。咁而第三方面咧，就係以本土化嘅品牌運營作為核心，去實現從產品輸出到價值輸出嘅升級。高質量出海嘅核心並唔係簡單嘅銷量增長，而係品牌認可度同埋市場話語權嘅提升。咁過去好長一段時間咧，廣東嘅食品出海咧係好大程度上係依托產品性價比同埋調香市場嘅紅利。咁到而家咧，產業升級嘅關鍵係在於構建適配全球市場嘅品牌敍事同埋運營體系。一方面啊，廣東品牌正係喺度完成緊文化嘅轉型，摒棄咗單一嘅調香香愁嘅標籤，而係以非遺文化、嶺南飲食文化、健康飲食理念作為核心，打造國際化嘅品牌 IP。例如啊，客語係會依托廣東嘅非遺鹽焗雞去打造特色嘅名片，從而精準咁樣對接海外消費者嘅認知。咁而另一方面咧，持續豐富嘅海外消費嘅場景咧，就推動咗嶺南食品咧從佐餐副料、節慶特色食品轉變成為係全球消費者嘅日常餐桌上面嘅主流選擇啊。咁最後一方面咧，就係以全鏈條嘅供應鏈升級去提升產業國際化嘅佈局。高效完善嘅跨境供應鏈體系咧，正正就係廣東食品持續深耕全球市場嘅重要保障啊！咁佢哋依托大灣區嘅區位優勢，廣東咧係可以持續咁去完善跨境冷鏈物流、海外倉儲、跨境分銷、售後配套嘅全鏈條嘅體系啊，針對荔枝啊等等嘅生鮮食材咧，優化遠洋佢哋嘅冷鏈方案，針對預製菜、老字號加工食品，去搭建多區域海外倉嘅配送體系，而成熟嘅供應鏈體系咧，如果得以建立，就有效咁樣去降低咗跨境運輸成本，縮短咗供貨周期，保障咗產品嘅品質，令到廣東嘅食品咧能夠快速去響應全球唔同區域嘅消費需求，持續擴大市場嘅佔有率，為廣東嘅產業高質量出海提供源源不斷嘅動力。两位主席，
1: 好，谢谢林教授哈，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有关于规模出海迈向高质量高价值出海呢，其实主要的一个核心命题呢，就是如何要走得稳走得远。那首先呀，就是要数字化的制造作为核心的抓手去筑牢根基，那么再有呢，就是要以全维度标准化的体系进行重构，打通全球市场的适配通道。那我们也看到还有很重要的一步啊，就是以本土化品牌运营作为核心，实现从产品输出到价值输出的升级。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要以全链条供应链升级来提速产业这个国际化的布局，也为产业的高质量出海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2: 咁最后想问问林教授啦，立中大湾区一体化发展同埋 RCEP 深化落地嘅机遇，未来广东食品产业应该点样去补齐短板，放大优势，进一步夯实中国预制菜第一省嘅地位，持续扩大岭南。

0: 味道的全球影响力呢？
1: 好重要的问题啊。未来广东食品出海的核心发展逻辑呢，我认为是以技术创新去堪实产业根基，以标准的统一规范行业行业的发展，以品牌升级去提升价值能级，以湾区协同去拓阔全球的赛道，推动产业从规模出口向质量出口、品牌出口、文化出口全面升级，全力去打造全球岭南美食的产业标杆。可以从几个方面去睇呢件事嘅。咁第一呢，就係要坚持技术同埋科研嘅双轮驱动，持续去优化产品嘅供给体系，持续嘅深化特色农产品嘅品种革新，依托好似华南农业大学等等嘅科研平台呢，去持续咁去迭代荔枝啊、热带蔬果啊等等嘅优势品种，从而延长佢哋嘅产销周期，提升保鲜储运能力咧，就可以进一步扩大鲜果出海嘅技术优势啦。咁第二方面咧，就系要加快国际标准体系嘅建设，破除跨境贸易嘅壁垒。嗱，依托大湾区产业协同嘅优势咧，就可以联动港澳行业嘅机构、国际权威嘅认证平台，去搭建粤美食品嘅国际化标准体系，统一嘅粤菜制作、非遗食品加工、预制菜生产、生鲜出口的行业规范，是可以推动广东地方标准和行业标准去和国际标准去互认互通，引导企业去主动对接哈拉、欧盟、北美等等的主流国际认证标准，保持资质的短板，畅通东南亚、中东、欧美等等的核心市场通路。同时发挥行业的联盟作用，规范行业出口秩序，杜绝低价同质化的内卷，维护粤美食品的国际品牌和口碑。第三方面就是要重塑国际化的品牌叙事，实现从产品输出到文化输出，从而跳出传统地域的标签，去构建适配全球市场的品牌传播体系，以健康、正宗、多元创新作为核心，去讲好岭南美食故事。咁持续依托国际展会啊、外事活动啊、海外文化交流平台啊等等呢啲活动咧，系去推动潮菜、粤菜、非遗美食嘅常态化，去亮相国际舞台。这个系相当重要嘅。同时推动老字号嘅品牌去实现年轻化、国际化嘅升级，从而拓展多元的消费场景，摆脱左餐配角的一种黑板的印象，令到粤美是成为全球消费者日常餐桌的主流的选择。还有呢，就是借力影视新媒体等等的传播载体，好像欢迎来龙餐馆一样以美食作为载体去传播中华文化，实现美食贸易和文化传播的双向赋能。咁第四方面就是要深化粤港澳产业协同，打造湾区出海共同体，持续去依托港澳国际化的枢纽优势，整合粤港澳三地的渠道、资金、技术、品牌资源，去搭建统一的海外营销网络、冷链物流供应的体系和品牌运营平台。还有就是要发挥侨商、海外商会、产业联盟的作为桥梁的作用。还有就是要深耕 RCEP 的区域市场，持续去扩大东盟、南洋市场的份额，逐步去拓阔中东、欧洲、美洲高端市场，持续去加大海外经贸对接的力度，落地更加多的湾区联动出海活动，推动湾区食品产业的普传出海、集群发展，形成规模效应和品牌合力。咁最后呢，就是要聚焦预制菜的核心菜道，打造全国标杆产业，紧扣全国预制菜第一大省的建设目标呢，可以去持续咁去完善预制菜全产业链的布局，扩大产业规模，力争在2026年底呢，就突然全产业链产值是突破5000亿元，出口额是达到甚至是超过500亿的发展目标。 仲有咧就係具體去依托東莞啊等等嘅預製

0: 地财产嘅基地，打造集研发、生产、储运、出口于一体嘅产业集合，依托跨境电商、海外仓、国际展会等等嘅多元渠道，持续咁样去拓阔预制菜嘅出海版图，令到广东预制菜成为全中国食品实现国际化嘅一个一张非常重要嘅核心嘅名片。两位主持。
1: 咁未来咧，随住标准化体系嘅持续完善，品牌影响力嘅不断提升，同埋湾区协同深度赋能，岭南味道将会进一步深耕全球市场，喺输出优质产品嘅同时，传递包容多元嘅中华美食文化，成为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嘅靓丽名片。今日时间咧，亦都感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光教授嘅分享吓。感谢林教授，下次再见。
0: OK。好的，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3: 好，接下来呢进入到股市扫描啊，也欢迎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大家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那您可以把这个投资相关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稍后呢也会请到嘉宾呢来进行专业的分享。好，我们看到嘉宾的电话有些问题啊，我们再请导播来进行另外的一次的拨打啊。那同时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的这个股市的情况。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市场呢是冲高回落，三大指数集体收跌，那双创指数呢跌幅都是超过了1%，而早盘呢一度涨幅是超过了1%的。那具体什么情况啊，我们今天的这个成交量如何，板块又做出了什么样的表现呢，我们也请到今天的嘉宾广州伟民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来进行分享。你好马总。
4: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3: 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您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 A 股下午的这个收跌哈，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包括今天的成交量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4: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我们看到今天大盘整体还是出现了冲高回落的节奏，盘面分化还是相对比较大的。一方面来讲的话呢，上证指数还是微幅收跌，收盘还是在这个3950点的上方。但是呢今天下跌比较明显的就是创业板跟科创五零了。那个全天的这个冲高回落节奏幅度上下下来还有3个百分点的这个振幅还是相对比较大。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三大指数收绿盘了，但是呢盘面的过程当中呢，3000家个股是上涨的。并且呢还有85家这个个股是涨停。那么可以说呢今天更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逢高有一些机构的资金选择了逢高进行一个出逃还有抛售的这个现象会比较明显。其实今天的这个冲高回落呢，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符合预期的因为今天呢上涨的过程当中连续三天已经上证指数已经连涨3天了。那么今天有获利盘的这个离场其实是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那么大家可能会关心昨晚美股的英伟达其实形成大涨了，为什么今天会形成一个冲高回落的节奏？其实就证明一个大的一个特点，成交量的配合并不是特别足因为今天来讲呢全天的成交只有2.12万亿，按照目前如果2万亿左右的水平的成交的话，比较难去推动这个科技股形成那个集体上涨的节奏。并且呢我们看到三大指数尾盘都出现了一个比较急速的跳水，那么反而短线的资金都回流到这个农业还有这个医药板块里面形成避险。预计的话呢，按照目前这个状况还有这个时间窗口的话呢，下周一还会继续形成一轮震荡，可能咱们行情的新启动呢要等到9月初这个开门红之后才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起色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需要重点呢等到指数往上

0: 形成一个单边突破4000点之后，再进行新一轮的布局，可能效果会比较好一点。谢谢主持人。
1: 刚才马总也提到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成交量呢总是上不去哈。那您能不能来和我们分享分享这个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和大家的这种投资的情绪还是有一定的关联？
0: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觉得有几大的核心的要点吧。第一个呢，就是资金方面没有形成比较明显的放大。原因一个大的核心的点是时间窗口啊，因为从今天到整个月末来讲，还会有上市公司披露这个中报。那么在披露中报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资金的调仓换股的这个需要还是相对比较明显。那么资金可能也要等到中报披露完啊，才真正的形成一个重新的调仓的布局。那么短期观望的情绪更浓郁的是晚上这个最新的这个全球央行的这个联会大家都比较关心美联储最新的讲话究竟是偏这个鹰派还是鸽派。那么其实分三个阶段咱们去看啊，如果晚上讲话的话，偏鹰派的时候呢，对于贵金属板块还有科技股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承压所以呢，我们看到 A 股零收盘的时候呢，资金方面呢还是偏紧张，先做一个避险的情绪。那么反推，如果是说这个偏鸽派的话呢，接下来行情才会对于贵金属板块还有这个科技股才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机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目前我们还是看到资金以观望的情绪，等待这个所有两大的这个事件落地了再进行新一轮的布局会更明显一点。那么中庸的这种情况可能表达会，如果今天晚上的表达会更偏向于看未来，观察未来的整体数据再做决定的话呢，反而市场呢就会更多的以这种震荡行情继续会形成，延续到9月初。所以啊，大概率下周一呢还是会形成一个震荡的结构。按照今天的冲高回落的话呢，下周有机会还会挑战这个3000点附近这个重要的关口，形成一个回踩的动作所以这块呢大家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的依据了。
1: 好，我们刚才也注意到了农业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些像化工类哈，今天呢表现总体来说都是不错。那正如马总所说，他们也是存在着一定的避险的这种缘由在啊。那能不能这么理解哈？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九月份呢可能就会迎来新一波的上涨或者一个变化。那么我们相关的这个红利类的，甚至是避险类的，比如说像化工、农业，还有像证券也好，银行还有煤炭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股票，那么它的目前是不是不是一个进场的特别好的时机？因为一旦我们的这个指数上涨，那么他们是不是就有可能面临新一轮的下调呢？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大家这块也不用特别担心指数在这个3900附近震荡那么我们看到之前也会有这个中财文发布的这些四篇文章，其实呢也都给到市场的信心。那这种情况下呢，指数其实震荡上行的结构呢，其实我在今年很多的节目上也提过今年是有机会继续挑战新高的只不过是短期政策方向来讲还是要兼顾外围的这个流动性。那么在板块里面看呢，其实短期的科技股由于这个震荡的时间跟调整的幅度相对比较高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反而给到了这个低波红利板块这高息分红股反而是给到一种比较好的机会。所以呢这里面就会有一种节奏。按照盘面这种延续性的角度来看，如果单靠这个农业板块是没办法带动指数继续上攻到4000点的大的核心的就是这个板块其实体量还是比较小然后呢这个吸金效应只能吸引这些短线的资金进行一个炒作会更明显一点。但是如果是说这个上证要上这个4000点的话，或者说突破这个新高呢，其实有色金属板块包括医药还有证券板块联合进行一个进攻，才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效应。那么这一块呢，其实很多的数据都基本出来了。那等完今天晚上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发言，然后呢，如果是相对流动性有机会宽松的话呢， 然后也有可能带动指数一起的上攻。那么目前来看呢，券商连续涨了这个3天，今天还有券商股形成了一个连续的涨停，但是呢，只是一个小市值的券商形成一轮的带动，那么也比较难把这个指数往上推的。所以震荡的行情结构，刚刚的这个整体结果的依据，还是说资金要回流到这个医药，然后还有这个有色金属里面啊，才有机会继续往上进行一轮的这个进攻。那目前看的话，避险情绪还是有的啊，因为科技股没有明显的这个上涨，所以呢，短期我们还是以这种震荡的格局来看待，既没有在突破4000点之前，估计轮动的节奏还是加快的。比如说刚刚提到的这个化工啊，因为在之前来讲，其实化工的延续性并不是特别强啊，轮动的节奏还是比较明显的情况下，就只能适合做短线了。如果经常是中线布局，不是经常去操作的朋友的话呢，可能还要得要耐心等待一下行情的新一轮的确认，再出手相对会比较好一些。
1: 那马总觉得我们接下来的后市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以及大家的这个操作上您有什么建议，是加仓科技呢，还是说就维持现在的平衡就挺好？
0: 好的，首先呢，加仓科技目前这个位置上还得要耐心等待一下啊，因为调整的过程当中呢，需要筹码的进行一轮的交换。现在呢，英伟达的上涨啊，其他的科技股基本上没有特别明显的跟风，那么就代表着目前 A 股它要进行推升这科技股的逻辑，并不放在这个外围市场的财报上，更多要留意的就是国产替代啊，因为接下来还有这个长江存储啊进行一轮的上市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关心能不能带动这个新一轮的国产替代的逻辑啊。由于中报披露完之后呢，芯片半导体没有特别明显的行情的话呢，就代表着接下来可能要到下一轮的这个3季度的财报出来，才有机会去推动这个科技股形成新一轮的行情的节奏。那么时间节点可能要等到9月末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短期应该会让道给到相对低估值的这个医药跟油色进行轮动的节奏会明显一点。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些判断。那么至于指数会怎么走呢，目前看还是在宽幅震荡啊，因为一方面探底回升之后4000点确实很难形成新一轮的上攻，所以啊，在宽幅震荡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尽可能就少参与啊，因为有可能有些板块涨一天啊就结束了，但是如果是贸然的形成抄底的话啊，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才有机会上涨，因为成交量相对比较少，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没有趋势性的这个板块走出来带动整体行情的赚钱效应之前啊，尽可能就少碰一点。那么刚刚为什么我们讲有色金属或者是说这个创新药机会可能会明显一点呢？最大的核心的要点是创新药板块还是形成一个比较明显围堵的这个趋势啊，这现在是走出来的啊，基本面上是有比较明显的推动。那么有色金属板块的话呢，就要看这个美联储的整体讲话了啊，所以两大的预期放在了下周，也可以作为大家的参考依据了。
1: 好的，非常感谢马总带来的很详细的解读哈。那大家呢，如果近期在投资方面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多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啊，来看看具体应该怎么操作。再一次感谢广州伟明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的解读，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弹起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好啦，继续我哋股市扫描嘅环节，跟住嚟关注一下港股嘅情况，亦都请出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哲郭 Sir 嘅，郭 Sir 你好。
8: 你好，大家好。
7: 今日睇到今日港股市场咧系涨跌不一嘅吓，今日截至到收盘啊，恒指系微升0.07%，国指平收，恒生科技指数咧系跌0.33%嘅。咁啊，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一下全日嘅市场表现啦。
8: OK， 今日咧就係8月期

整體個市咧都可以講係叫平穩啊。暫時嚟講，升跌嘅幅度唔大，但係唯獨是咧指數無論升少少或者跌少少，都係一個好窄好窄嘅波幅裏邊。簡單講，暫時就唔察覺到有咩大嘅方向嘅啟示。咁啊，八月份暫時嚟講咧，大局仍然係先高後低，由四號嘅26,100

0: 255点，去到25,410。由呢刻开始咧，有啲咁多嘅维稳嘅卖盘出嚟，股市咧就缓步咁样升到上25,699点，但系就始终都系升得134点，已经却步噶啦。而大部分时间，股市都系拉佢喺呢个区间里边，最后咧指数系收喺25,584，系升咗19点。嗱，留意个成交金额只系得2,314亿。有一点想同大家讲，自从由八月份第一个交易天到今日为止，股市嘅成交金额平均咧都系得2,400几亿。呢个动力咧系唔足以将个大市咧作进一步明显嘅推进嘅，但系一路整固等变咧，我相信仍然都仲系唔会变。到下个礼拜翻嚟咧，就系今个月最后一个交易天，就亦都系财外衍生工具结算日。照而家呢个情况咧，睇得冇太大惊喜。我想同大家讲一讲一个问题。股市咧由6月26号嘅低位22,518点开始反弹噶嘛，先唔好讲话升几多啦。6月26号到今日嚟讲，应该系头尾都第九个星期啦。即系简单讲，我想讲嘅就系呢九个礼拜嘅上升咧，喺移动线嗰方面咧个排列咧仍然系倒序嘅模式，250天线最高，往下就20、10、100同50天线。一般嚟讲，个移动线咁嘅排列咧，只会有两个时段先会出现。第一个系牛熊市，但呢个市根本上唔系熊市，即系牛市嘅二期嘅阶段啫。第二就系一个大跌浪嘅时间，但个市唔系大跌，那个市系反弹。咁奇怪啦，点解一路以嚟个移动线嘅排列都系咁样咧？即系唯一解释就话个市嘅上冲嘅力度咧系相对比较薄，所以大家要参与嘅时间咧要慎防个大市。九月或者十月有少少不明嘅情况咧，会招致嘅损失，睇唔通嘅，尽量忍忍受比较好啲啊。
1: 嗯，咁啊，头先都提到话啦吓，睇翻啊成个月嘅呢个港股市场方面嘅呢个成交量咧，其实系有少少唔系咁充足噶吓。咁啊，对于呢一种情况下，除咗港股方面，其实睇翻A 股其实都系有同样嘅情况吓。咁啊，对于呢一种嘅表现嚟讲啦，系展现出话成个市场方面啦，或者投资者一个点样嗰个一种嘅心态，一啲嘅因素影响嘅咧。
0: 嗱，我应该咁样讲，个大局咧、大环境咧系不明噶，包括好多因素，例如好似我哋港股如果要对外嘅，中东局势仍然都仲系不明啦。虽然话睇新闻啊，咁啊美伊咧有协议啦，霍尔木兹海峡开翻啦，但系我三月份有战事之后，我都曾经听过呢句说话，结果嬲尾又点咧？同埋以色列又成日都想继续维持个战事，所以我哋都系睇一睇先。另外仲有，美国各方面大家都知道，美国国债已经系40万亿噶啦，债息亦都好高。咁啊，近期嚟讲咧，大家都系喺呢方面咧有少少担心噶。总之冇咩事情发生嘅话咧，问题系有，但系就唔大。但系一旦有啲事情出现嘅话咧，市场嘅波动性系会好明显噶。所以呢方面亦都系有少少嘅隐忧。仲有一样嘢好关键嘅就系、是，个市系今个月嘅高位系4号嘅26,187，之后成个月啊，除咗早前人见过上个礼拜五见过26,009点之外咧，企喺26,000楼上嘅指数咧系冇噶，大部分都喺25,000到26,000，即系简单讲，个市经过一轮嘅大幅度反弹咧，开始咧进入咗整固嘅区间，大家要谂整固过后个市再升多1,500点定系跌翻1,000点，呢个就好关键啦。如果再升到1,500点，我相信好多人都拍手掌噶。但系调翻转头，翻转头唔好多，跌翻1,000零点咧，市场嘅失望嘅情绪就好明显噶啦。所以大家睇得通嘅，作少少嘅明快嘅部署，冇相关能力所及唔紧要。但系如果睇唔通嘅话咧，我就认为好可能即系尽量保留多啲现金同实力喺手就比较好啲，即系唔好咁急于无尽。股市人士咧睇得通嘅，大家都会好著弱噶。但系睇唔通嘅时候，为咗买而买，咁就冇意思啦嘛，系咪？最好就系、是、明朗嘅时候先再作啲部署就比较好啲。况且仲有讲埋，每年十月份总有啲唔开心嘅事情发生嘅。我唔系话十月份一定有事情发生，但系十月份近啦，去到九月份、十月份，唔知道市场嘅气氛会唔会比较保守？大家都要睇埋呢一点啊。
1: 咁其实睇返呢下，而家随住呢一个嘅国家嘅业绩嘅披露呢，基本就已经差唔多公布晒啦。咁对于下个

0: 星期翻到嚟，亦都会进入到九月份嘅一个投资嘅时间。咁啊，对于投资者嚟讲咧，有冇话边一啲嘅地方可以关注啦，同埋有冇一啲嘅大方向啦，或者机遇啦，可以睇到
1: 啊？咁啊，大家要留意啦，股市而家一路穿梭喺几组平均移动线啦。咁下个礼拜翻嚟咧，已经开始步入九月份嘅上旬啦。喺月初咧，个市可能仍然都会拉个，甚至会轻轻做翻好少少。但系如果话，个市场气氛仍然得2000多亿，即系话大嘅气候未到啊，个市仍然会维持整固不前嘅格局。咁如果揸开货嘅朋友，当然啦，心头上咧都有啲唔舍得噶啦。咁我都唔方便讲咩说话，但系重仓喺手嗰啲咧就要留意啦。喂，6月份掟到落去22514，嗰时候个心系好失望啊。咁希望去翻25000-26000，能够有机会俾你减磅啦。好啦，到個市真係上翻22500-26000啦，又唔捨得走咯喎，咁係咪大家要諗諗？一旦有啲咩情況出嚟，我哋係咪要做翻少少風險管理啦？嗱，股市而家睇唔明，所以暫時我唔建議大家加倉噶。相反嚟講，揸住嗰啲就持盈保牌就算數啦，等變啦嚇。
0: 嗯，好嘅，今日港股方面咧，唔该晒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哲郭 Sir 先生嘅分析同埋点评吓，我哋下期节目再倾啦，拜拜。
1: 哦，拜拜，拜拜。
2: 好，最后的一点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的财经快报。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
0: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2: 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保持较快增长。
0: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 ,2025 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同比增长 12.5%, 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2: 嗯，好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谈股论经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拜拜。

0: 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点识多点，我是主持人黎涛。
0: 各位好，我是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各位一起来关注粤语焕新动画电影《八仙》，串起香港两代人神话记忆，
4: 同埋仲有特别策划学以致远，阅读不息，同你关注2026南国书香节。
0: 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呢，是想和各位来聊一聊你最早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接触到了粤语。欢迎各位来登录央视频，搜索听多滴识多滴，然后就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互动起来了。同时呢，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呢，可以下载云听。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5: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6: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7: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8: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在近日香港铜锣湾的一家影院里面，粤语的对白轻轻地响起，是这样说的：想不想有十世都使不使的钱呢？那么意思就是、想不想有十世使不使的钱。那么这种很轻松很、搞笑的一种腔调，很本地化的对白呢，也都令到观众在一颦一笑之间接住了动画电影《八仙》的港式温柔。
0: 国产喜剧动画电影《八仙》8月20日在香港澳门各大院线上映。那影片聚焦八仙过海，中华传统神话故事，以八仙成仙前的凡人时期为切入点，讲述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面对强大的反派的时候，凭借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战胜强敌，被世人赞颂为八仙的故事。
4: 电影《八仙》呢，已经在中国内地市场斩获近18亿元的人民币票房，亦都不同于多数内地影片采用原声配字幕的发行方式。该影片的主创团队是重新打磨台词来推出粤语配音的版本，同时亦都融入了很多港式的俚语和本地生活化的表达，令原本带着市井草根喜剧特色的剧情是更加适配港澳观众的观影习惯的。
0: 16岁的香港中学生阿轩走出影院的时候，还在和自己的同学争论着八仙里谁的本事最强。那阿轩就说呢，原以为传统神话故事剧情陈旧，但是影片紧凑的斗法场面以及现代叙事让他改观，他愿意把这群人称作是中国版的超级英雄，但是啊，他又觉得二者全然不同。他说这些八仙，这些神仙们会纠结，会迷茫，会犯错，和我们一样，是一群有执念、有软肋、有放不下心事的普通人。
4: 一间影院，一方银幕，照见的是香港两代人截然不同的神话认知。70岁的林柏站在人流当中，听着9岁的孙仔俊仔来兴奋地数着片入面的神仙名号。俊仔又满眼新奇地说了：喂，原来何仙姑这么犀利的。在小朋友的世界里面，八仙是银幕上面新潮的国风角色，但是在林柏的记忆深处，八仙是一代香港人的集体记忆。1985年，香港亚洲电视简称亚视版的《八仙过海》可以说是风靡香港。没想到当年银幕入面的神仙故事又以全新的模样登上大银幕，还可以带着自己的孙辈一起重温这份感动啊！
0: 这种跨代际的亲切感，正是来自影片对于八仙的重新塑造。该影片的导演编剧穆正阳表示，传统八仙形象对应民间男女老少、富贵贫见各色人生，而它的内核呢，始终是为平凡众生发声。影片以朴素的善意和坚守为内核，希望在轻松的叙事当中传递正向价值。
4: 东方梦工厂的总裁和影片总监制应玉君呢，就说了，八仙的故事在港澳地区拥有深厚的民间基础，推出粤语版是为了提升当地观众的观影沉浸感，用温润的影像故事令年轻一代都可以重新地认识到这种传统的经典。
0: 离场的人群渐渐散去，林柏

轻轻地哼起记忆当中的老旋律，而身旁的孙儿俊仔则低头滑动手机，搜索着韩湘子的笛声。四十多年前，亚视版的《八仙过海》走进千家万户；四十多年后，一部电影《八仙》让祖孙两代坐进了同一家影院。林白讲述他的亚视岁月，而孙儿俊仔则讲他自己的神仙宇宙，讲的都是同一班人，同一个各显神通的故事。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特别策划《学而致远，阅读不息》，同你关注2026南国书香节。27号，2026南国书香节喺广交会展馆 B 区主会场正式开幕。本届书香节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主题，将持续至8月31号。
3: 主会场设四大主题展厅，汇聚全球优质出版资源，展出近30000种海外原版图书、50余万种文创产品，邀约170位国内外知名大咖，举办280余场文化活动。
2: 全省布置437个分会场，总面积系120.30万平方米，覆盖咗广东21个地市及港澳、新疆10地区，落地1579场阅读推广活动，实现书香岭南，处处可阅啊！
3: 这样的一些数字真的是特别的吸引人，也特别的振奋人心啊！像这种近30000种海外原版图书，还有50余万种文创产品，非常的吸引人。而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作家，他的名字叫做三生三孝，广东籍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以《月食记》《我不是村官》等代表作闻名，其中《月食记》通过粤菜文化展现市井生活机理，入选2024年度中国好书。他自己是一名终身学习践行者，那近日呢，就本届南国书香节设立了终身学习主题馆这个话题，接受了大湾区之声记者朱朱的专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
4: 三生三孝老师，我们注意到本届南国书香节呢，首次设立了终身学习馆，分设了思政学堂、岭南文脉、全民学习三大展区。那么您怎么看待这种从展会到平台的升级？终身学习这个概念对于您个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5: 我个人是一个很喜欢学习的人。我们每一个人吧，其实都是不是停留在一个地方的，就像我们的岁月慢慢的年岁渐渐的增长一样，然后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人生的际遇会慢慢的改变。其实终身学习就是一个不知不觉正在发生的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有的人可能会有意识的把它作为一个提炼。比如说我今年大学毕业了，那么我就进入了我们一个俗称的社会讲堂、社会大学里面，然后遇到了很多跟学校里面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事，然后可能会觉得很茫然，然后又在这种茫然里面呢，会被迫的学会了去处理一些事情，然后再经过了种种一个阶段吧，2年3年的不断的实践了之后，那么到了某一个阶段，他可能会突然觉得，哎，我要不要停下来去归纳、去总结我遇到的这些事情，然后形成我人生的这一个阶段，我为什么会变成了这个样子，或者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做，然后就会去接触一些理论上面的知识，然后再去不停的一步一步，那么这就是一个学习上面的实践到理论然后再到实践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的大学毕业了，到我们的工作有了一段时间的平稳的这个阶段是肯定都会发生的，可能会大概5年或者8年或者10年，那么这个过程是大部分人都会经历的，然后就会成为了一个人生的蜕变。然后到了35岁，我刚才为什么要说10年，就是假设了一个35岁这么一个年龄段，就形成了另一个的分水岭了。在这一个分水岭里面，有的人他们的可能就停止了，他们老婆孩子热炕头，我们传统一句说的，我觉得我现在 OK 没问题，现在我满足了，我这样过着也挺好的，于是就停下来了。 那么他就可以把之前那十年积累的经验反反复复的一直用，然后也没有问题，这是一个选择。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呢，就是有可能35岁了，哎，成了一个中层以上的，就职场上面有了一定的经验，有哪怕是没有职业的地位，我的意思是说，也会成为一个专家或者有见解的人，有经验的前辈。那么我就会想，有职业的方面有新的需求，或者我的人生的角色也有更多的角色，比如我现在这个阶段就是突然之间成了一个母亲，然后成为了一个作家，又或者然后同时还兼顾了一些社会上面的职务。那么当面对这么复杂的身份的切换的时候，我就会有新的需求，我对自己工作比较高的时候就有需求啊，那么有需求的时候又会需要再进行新一轮的思想的理论的学习，这个过程就不停的迭代，有可能迭代到我人生的终止，就好像我们吃饭一样。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写月食记的嘛，写美食，我们每个人吃饭，我们不可能说这一顿吃了一个好的，那么我们就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下半辈子都不用吃了，肯定是这一顿就吃，下一顿继续吃，一天三顿。我们广东人的话可能还会更安逸一点，我们一天是吃5顿，早餐、午餐、下午茶、晚餐加个宵夜，在每一顿里面要的那个年的营养需求是不一样的，早餐清淡一点，午餐的话要营养丰富一点，宵夜的话最好就重口一点，这样子。我所理解的终身学习其实也是这样。那么就回到了南国书香节的这一个设定上面，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好的，而且3个板块也各有长处。
4: 其实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啊，终身学习往往是知易行难。那作为一名坚持创作的写作者，您自己是怎么样保持阅读与创作热情的？有什么建议可以分享给想要养成终身学习和阅读习惯的人吗？
5: 客气了，不敢说是好的方法。比如说我们自己的这一个圈，写作也好，画画也好，书法也好，然后做舞台的也好，然后我们的学习更多的就必须是一种对自己这一行业的热爱。真的就是那句也是很老的话，唯有热爱可抵长久。然后我们都是每一个人很喜欢看书，首先很喜欢看书看故事，然后才会想到要去自己下笔去写一个故事，去做自己的一个作品，去做自己的，去写一幅属于自己的书法，这样子。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本身这种说是学习的过程，就是我们看书嘛，是我们享受我们乐趣的一个过程。看书是很有乐趣的，对于我来讲，我一点都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枯燥的事情。前几天还有一个朋友在那儿说，对，他说你写作其实就是你的一个享受的，你根本就在那里享受这个过程。后来发现我那些搞美术的也是这样，然后搞书法的也是这样，然后有一个书法的，也学书法的青年教师，然后他在广州美术学院当书法老师，然后他说，哎呀，可以读帖。真幸福，然后逢年过节还很有仪式感，中秋节就拿出了中秋帖出来看，然后入冬了或者大雪小雪的日子了，就拿出快雪时晴点评的那些踏本来看，然后大家一起读帖雅集。它也是一个，又是在，你说是学习吗？好像不像是学习，但是你说是不是学习吗？那么肯定在一遍又一遍的不停的对前人的取法和学习里面提高迭代了自己，这个是真的是一个非常有乐趣。
6: 这其实就是把学习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对，所以他就不觉得枯燥了。
5: 是有道理的，这个方我不能够说是一种方法，我说的可能这更加多应该是一种心态。对于这样的现状来讲，心态好了就可以 面对很多事情，面对很多艰苦，面对很多专业上面的挑战，然后再去面对它，挑战它，跨过它，战胜它。
4: 这一次终身学习馆呢，专门设立了一个岭南文脉展区。那我们知道您的作品《月食记》哈，恰恰充满了浓郁的岭南味道。在您看来，终身学习和本土文化传承之间是怎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像南国书香节这样的平台，它在推动岭南文化活在当代人阅读当中，还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5: 它的作用其实不是一个很明显的，就是突然间提起来说啊、哦，这个展，这个书香节对我来讲说转改变了我的人生啊。我相信这个对于绝大部分90%的普罗大众来讲，应该这种场景都不太可能出现。但是出现的一个场景是在90%的广东人的心目中，他们每年到了8月份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感觉啊，哎呀，南国书香节到了。就相当于迎接了一个我属于我们自己的节日一样，然后哎，这个时间到了，什么时候我们就去书香节玩一下？它是以这样的方式去进入到万千户的百姓家里的。那特别是南国书香节在很久很久之前，就我只是知道它在琶洲，但是到了现在的话，也是交通便利了，它就在各个地市都会有分会场。就非常的方便，然后到时候大家就那时候有很多书啊，会有很多讲座啊，很多文化活动啊，然后就可以说让我们去凑热闹嘛。又刚好在暑假的这一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就我总是会觉得，哎呀，太平盛世最好的、最幸福的莫过于此，这样子的氛围就很好啊，而且一年比一年好。我是衷心的希望这个它会一直有这么好下去的，而且。再回到头一个问题上面，就是本土的传承和阅读嘛，还有等等的。前一阵子有一个事情特别让我感动，就是我的《月食记》入选了今年的一个广东省的青少年阅读大赛的指定书单。然后呢，其实这个事情我并不知道，后来就是一个南方的记者朋友。发了个视频给我，是一对父子，他们用粤语去全息去阅读了《月食记》，并且他们还闯进了决赛。哎，我好感动啊！ Oh. 就是父子很有想，因为我写书《胡庸记》，我肯定是要用普通话来写的嘛，可是他们就用我们本土的语言去做了一个他属于他们自己的在全息。哎，那我就会觉得，我这本书是没有白写的，然后而且是父子之间，然后这样子就代替了传承，那么就很好了嘛。然后你不可能说你形成一些什么理论的东西，可是有这么的一点点的小小的动作，然后一代又一代，可能在我们的上一代也会有，或我在那个小孩子下一代也还会有。那么我们岭南这边的本土文化就。几千年来不就是这么走下来了吗？这个是非常好，这种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乐观的。我总会觉得，只要我们这一片土地上，只要一直都有人，然后一直都我们生活在这里了，然后就一直会流传下去的。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特别策划《学而致远，阅读不息》，欢迎继续关注。今年南国书香节仲有一大特色，就是名家云集，亮点纷呈。书香节就邀请了秦明、徐则臣、周国平、马伯庸、沈石溪、樊登、杨红英等170多位名家，开展了280多场活动，覆盖全龄段、全领域，令广大读者充分感受到书香节日氛围。
3: 谁能够拒绝盲盒、金属拼装、高端车模的热血幕后故事呢？8月28号中午，墨华节报告文学《中国潮玩之都》分享会在南国书香节主

0: 会场举行。莫华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文学院签约作家，东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刊发于花城、当代、作家等内地重要文学刊物，著有《奢佛》《春潮》等，曾斩获首届漓江文学奖、广东省鲁迅文艺奖、广东有为文学奖等重要文学奖项。那么28日的分享会有哪些安排以及亮点？在接受大湾区之声记者朱朱的采访的时候呢，莫华杰做了介绍。
1: 这场新书分享会，定了一个潮玩背后的文学叙述和热血故事，用了这样一个主题。我非常荣幸请到了著名评论家、暨南大学的教授申霞燕老师，还有知名青年作家、诗人安然老师。这两位老师跟我一同上台，围绕中国潮玩制度展开了一个深度的对谈。我们希望通过这个书中一个个鲜活的细节还有真实的故事，把东莞这座城市藏了几十年的工业底色，还有一些创业者的温度与热血，完完整整的传递出来，给这些读者，给现场的听众和朋友。
2: 咁报告文学《中国潮玩之都》采用全景式嘅叙事结构，核心解答咗点解中国潮玩之都扎根东莞呢一个时代命题。喺接受大湾区之声记者朱朱采访嘅时候，莫华杰介绍咗呢本书嘅创作背景同埋创作初心。
1: 中国潮玩之都是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以纪实的手法呢，深度解构了这个潮玩行业的发展脉络，把潮玩从萌芽呀，走出这个偏门市场，再走向大众世界这么一个过程，把它写了出来。当然，这本书并不是单纯的一个产业介绍，而是以人文视角，然后把这个城市、产业、创业者这个三者之间共同成长的轨迹把它串联起来了，既保留了东莞实体经济发展的这么一个史料，也为大众读懂湾区制造还有这个潮流文化创新打开世界的格局把它体现出来了。书中记录了四家潮玩企业这些企业家的成长历程，还有一个运营模式、行业影响，都进行了全方位的一个记录。尤其是企业家的奋斗故事非常的精彩，跌宕起伏，就是让读者了解了一家企业是怎么从无到有、从小做到大的这么一个历程。也可以说这是一本创业者之书吧。我在东莞生活了20余年，心里面总是有这么一个念头，想为这座城市写一部属于他的书。我们都知道，东莞是大家公认的世界工厂，几十万家制造企业在这里扎根生长，有无数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在这里留下了非常鲜活的奋斗故事吧。2023年的时候，东莞获评全国唯一的中国潮玩之都这么一个荣誉的称号，因为这里有上千家玩具厂转身走向了这个潮流赛道。我于是获得了写作的思路，要顺着这个独特的切口，这个新型的产业，用它来打开东莞的城市叙述吧，让更多人看见这座城市藏在工业底色里的一个精神内核，还有全新的潮流生命力，在创作的过程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故事和感受。
0: 报告文学《中国潮玩之都》跳出了枯燥行业数据堆砌，以四家本土标杆企业为主线，还原潮玩车间鲜活日常与民营企业家攻坚克难的奋斗图景。同时呢，巧妙地融合了非遗国风文化元素，解读潮玩承载的东方文化表达，拆解 Z 世代潮流消费底层逻辑，清晰勾勒东莞文创从代工车间走向全球市场的破局之路。在接受大湾区之声记者朱朱的采访时候，莫华杰分享了在创作过程当中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故事以及感受。
1: 在创作的过程中，最让我深刻的是我深度走访了这四家潮玩企业跟创业者，这些创始人有了很深的交集。我这个深度挖掘了他们的创业故事，能看到他们创业的时候没有走半点捷径，全是这个白手起家，脚踏实地，一点一点的从一个加工厂慢慢把它做成了一个全国知名的品牌，也是全球知名的品牌。当然这些企业家他创业的时候几乎都是经历了九死一生的难关，非常的辛苦，那种创业者奋斗者那种经历苦难的时候，那种就是在咬牙坚持的时候，你会看到一股不服输的韧性迎难而上。这样一来，他们不仅改写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也拓宽了中国潮玩产业的发展赛道。所以我非常深的一个感受是，在写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了这些创业者的种种不容易，也深深被他们淌过的那些苦难之后，依然带着这个热血向前冲的一种精神而打动。我觉得这是一本很励志的书。
2: 对于每一个广东人来讲，南国书香节都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而对于第一次来到南国书香节主会场开展分享会的莫华杰来讲，他对书香节又会有着怎样的一种情感呢？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分享。
1: 过去这些年，每一届南国书香节，我都会在东莞参与本地的一些文学活动啊，文学沙龙，能感受到这个全民阅读的氛围。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了广州的主会场，站在这么盛大的南国书香节现场，说心里话，真的是既有些激动，又是满怀期待。现在受这个短视频碎片化这种阅读的影响，沉下心读书的人确实少了很多啊。而书香节一场场这种新书发布啊，文学沙龙啊，能促进大家的热情，重新把很多爱读书的人又聚在一起，唤醒了大家对纸质阅读的这种热情。所以在我看来，书香节这本身就是一件特别有分量而且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都非常期待每年这个书香节的到来，然后我也希望让更多的人，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啊，都爱上阅读，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8月26号到28号，第五届国际文创新品及潮玩深圳展览会在深圳宝安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同期开展第14届国际 IP 授权产业深圳展览会、2026深圳国际文旅产业展览会。
4: 本届展会以相聚深圳、世界同飞为主题，创新采用 IP 加文创潮玩加文旅三展联动的办展模式，贯通内容端、产品端与体验空间，形成产业闭环。让我们一起来听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黄倩的报道。
5: 本届展会总展览面积28000平方米，506家参展企业携32000余款

0: 潮流新品集体亮相，从潮玩手办模型到 AI 玩具，从景区文创、博物馆文创到非遗文创、祈福文创、侨批文创乃至城市礼物，品类之丰富令人目不暇接，多维度呈现非遗技艺换新、潮玩创新设计、 AI 科技赋能的多重魅力。展会创办人、深圳市文化旅游促进会会长王斌介绍说，
1: 本届的展会呢，我觉得一个最大的突破就是文创潮玩如何跟科技去结合，这一点呢，我觉得是以往任何一届都结合得好。另外的话呢，就是情绪价值类的产品也非常的火爆，像治愈类的，包括像新的一些潮玩品牌的露出呢，展位也是排得满满的。所以呢，我觉得整体来讲，今年的展会比往届从品类上丰富了很多。 AI 玩具的火爆也可以看得出，这是深圳的一个优势，在全国其他城市来讲，无论是软件硬件，深圳都是应该目前来讲是最强的。
0: 本届展会中，给阿嬷的情书的温情叙事，敦煌城市品牌的厚重底蕴，卡皮巴拉小黄豚的萌趣，加菲猫的经典回忆，新巧君的灵动，众多国内外知名 IP 的集中展示，为行业传递着前沿风向，也迸发出创新灵感。其中侨批文创展区汇聚了汕头市多家文创企业参展，翻图集主理人王一婷以平安批为核心，精心打造了自己的展台，无论是展板图文还是文创展品，都像是被珍藏下来的时代切片，透过层层叠景，看见潮汕人的闯荡精神，也看见那份始终未曾远去的家乡情怀。
2: 平安批是潮汕侨批银杏和家书的一种，特指清末至民国潮汕人过方下南洋，抵达后递封寄回家的报平安的书，常付少量银钱。下南洋过方，海浪凶险，谋生艰难，一封平安批只有四个字，就是人以平安，就抚平了家人整日思念的牵挂。
0: 百年前潮汕先民乘红头船远赴南洋，一封封侨批寄去了思念，也寄回了平安。这方小小的展台以红头船、平安批、金山香、木棉花等元素为灵感，将侨乡文化与远行记忆凝练其中，把关于出发、牵挂与归来的故事静静收藏，也让南洋往事与当代重新被看见。王一婷介绍说，
2: 我们主要就是以下南洋为主题做的一个产品，我们潮汕话叫 gak big， 也就是我们下南洋的时候拿的一个行李箱，
3: 里面有给它设计了内含物，对吧？
2: 没错的，这是以平安批为主，然后围绕着那个木棉花，还有一些老的建筑，还有红头船、船票，像船票上面有一个红花仙草，也就是我们这边像出远门的时候我们会带在身上，这个红花仙草它有一个意义，就是可以保平安。还有过方三件套，侍郎，市区的侍郎，还有油伞，还有一个就是水布，
4: 然后这个是大家外出的三件套。
2: 对，这个下南洋的话是要带这个的，然后会再带一样东西，就是那个甜果。甜果的话可以在床上啊，饿的时候就可以吃，那个是很顶饿的。
3: 然后现在您手里拿的这一款是？
2: 这个产品名字叫归途灯，
3: 从它的名字当中其实呢也是蕴含着这个平安归来的这个意味哈。
2: 对，像一些潮汕人然后去外地的时候，他可以买一个放在床头，然后想家的时候就点亮，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这个是我自己的设计理念，也是以平安批为主做的一个设计，然后里面加入了那个老厝，还有红头船，加上一个过方三件套，加上一个木棉花，还有一个纸的床，
3: 纸船、啊、
2: 纸床。对，然后为什么要每一个产品都会下那个木棉花呢？因为木棉花是我们潮汕的那个市花，也叫做英雄花，所以我们对这个木棉花的那个感情是非常的深厚的。然后我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心机，就是我以这个平安底部，
3: 平安底部啊，
2: 就是想让那些人能平安的抵达，也可以平安的回来。
0: 一边是跨越山海的侨批文化，一边是大圣故里的西游新生。东家智创文化来自江苏连云港，一直立足于本土文化和传统文化进行 IP 开发与文创设计。 此次参展带来的主推产品是稀有灵气 IP

0: 开发设计和动画短片。参展团队成员卞佳佳分享了他们的创作初心。
1: 我们连云港港城最大的文化就是稀有文化，所以我们这一批的产品就是主要是稀有文化的灵器开发，
2: 叫稀有灵器哈。那灵呢就是灵巧的灵，器呢是器物的器哈，也是做了一系列的这个产品的推出是吗？
1: 我们主要是根据每个角色的，比如说齐天大圣的金箍棒，猪八戒的九齿钉耙，我们根据每位仙人或者是魔王的武器然后进行开发，做了挂件还有盲盒以及一些动画短片宣传推广。
2: 比如说像金箍棒设计这个潮玩的时候，它具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特点？
1: 金箍棒我们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是想着金箍棒齐天大圣，我们想做的帅帅的酷酷的一言不合就开始干的那种。然后像九齿钉耙，我们结合它的主人就是憨态可掬的猪八戒，然后我们就想做一个傻乎乎的就是傻乐的一个九齿钉耙的形象，然后就是这个灵气的性格特征是这样子设定的。
2: 好像这次带来的我看都是一些毛绒的、
1: 是的，这次主要都是毛绒产品推出的。
2: 为什么会用这种材质？
1: 因为毛绒产品主打的就是轻柔，然后解压，然后让人就是很没有距离感，所以主要是打解压和毛绒陪伴。
2: 包括在这个颜色上面呢？
1: 颜色我们主要是还原传统，我们比较偏向于高饱和度高鲜艳的一些颜色，因为我们觉得五彩斑斓的会更加的好看，更加的亲和一点，更有活力一点。现在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文创产品就是一个解压很好的方式，无论是摆件还是毛绒玩具都是给我自己提供的情绪价值。
2: 那对于年轻人来讲，你喜欢带有这种传统文化元素的一些东西吗？
1: 我很喜欢，因为我本身是学设计的，然后我是视传设计，我一直是从本科开始就是立足于我们传统文化，比如说服饰纹样建筑等等也好，了解了很多年了。我感觉美在有韵味吧，就是你每一个传统文化你说起来，你就是每一个它都有自己的背景历史，我感觉这是经过这么多年来这么多时间的沉淀下来还能传到现在，我就觉得非常有韵味。
2: 也会愿意把这些传统文化元素的内容加到你的设计当中吗？
1: 肯定是愿意的。
2: 通过这个产品其实去讲一些历史，
1: 对，去讲一些历史和讲一些传统文化和非遗技艺吧，然后想把非遗更好的做下去。
0: 本届展会当中 AI 智能玩具也是最具人气的板块之一，近60家 AI 玩具企业展出300余款 AI 玩具产品，涵盖智能互动玩具、 AI 文创摆件、智能手办、 AI 毛绒玩具等多个品类，科技与潮流的碰撞吸引了大量采购商驻足体验。而在文旅场景板块，比克、小巴士、流浪相馆、巨新等装备企业同台亮相，为景区业态升级提供了多元化的解决方案。据主办方统计，本届展会首日专业观众就突破26000人，覆盖全球62个国家和地区，国际化专业属性突出，其中跨境电商从业者较上届增长显著。不少参展企业反馈，线下展会面对面洽谈的模式能够直观完整地展示产品与工艺细节，有效促进供需双方的深度沟通，显著提升意向合作的转化效率。展会创办人、深圳市文化旅游促进会会长王斌表示，
3: 有62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采购商来，特别是东南亚的采购商增长度最高。然后呢，国内的采购商来讲也有两个不同的点，第一呢就是文创的定制，因为很多大的品牌它现在需要做定制类的礼品，所以它在文创定制这一块的需求增长也非常的快。第二的话呢，就是在垂直领域里的电商也增加了很多，因为这些文化版权的 IP 类的产品它有了一个知识产权的护城河，所以呢它就不需要去打价格战，所以这一点呢也吸引了跨境电商还有国内的电商来了很多人。
0: 从内容到产品，从产品到场景，这场三展联动的盛会不仅是一次行业成果的集中检阅，更是一次关于文化、科技与商业融合可能性的深度探索。展会期间还举办了2026 IPX 文创潮玩出海论坛暨跨境电商选品会、第三届 AI 玩具千人大会暨新品发布会、第十届 IP 产业发展大会暨电影衍生产业发展大会及2026文旅科技论坛等多场活动。 此外，作为本届展会一大特色亮点，联合主办单位中国国家旅游杂志发起文创设计大赛，面向全国征集非遗活化、城市礼物、文博景区类文创作品。大赛优选的原创成果也在展会专区展出，并配套论坛及颁奖活动，打通创意遴选、展示、商业落地全链路，推动文创创意对接消费市场，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4: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5: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4: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5: 文化知多啲。

有中国离乡之称的烟台洛阳市举办，从烟台洛阳三百年不曾中断的武学传承，到高手云集的国际大赛，一朝一夕都是沉淀住百年武韵，一来一往都结交住四海挚友，属于烟台洛阳螳螂拳的精彩亦都正在延续。跟住落嚟就等我哋一起去感受一下独属于离乡的武学魅力啦。跟住落嚟，我哋嚟听烟台台彩制的专题《舞动离乡》，传承百年。

0: 前不久，中国莱阳国际螳螂拳大赛在素有中国梨香之称的烟台莱阳市举办。这场大赛把非遗螳螂拳的独特风采完整再现。现场110支队伍，超过1600多名参赛者同台竞技，来自海内外的武林同仁齐聚梨乡烟台莱阳市。近2000名演员带来的整齐表演，演绎出螳螂拳刚健有为、生生不息的精神。中国香港导演、演员徐晓明现场唱下经典武侠歌曲，螳螂拳各流派名家及代表性传承人纷纷同台献艺。随着夜色渐深，千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夜空中勾勒出这座螳螂拳故乡的美丽城市画卷。法国螳螂功夫协会主席黄冠杰兴奋地告诉记者，这场比赛一开场就让他感受到了不一样的精气神。
1: 看到这个开幕式，我们非常看震撼，也这是参加这个很多这个国内的武术比赛以来，我们感到是最震撼的一次。我练拳了以后啊，才知道螳螂拳是从莱阳发源走向世界的。我们主要希望能够义务交友，能够共同为讲好螳螂拳的故事，讲好这个莱阳的故事，出一份我们的力量。
0: 香港导演、演员徐晓明也表示说，自己作为螳螂拳的弟子，这次大赛不仅让他看到了众多的螳螂拳爱好者，也看到了未来螳螂拳的发展大趋势。
2: 我非常高兴
3: 啊，
2: 因为我本身就是螳螂拳的弟子，算是属于太极螳螂那个系统的。那么这一次呢，我非常高兴得到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在莱阳搞了这么一个大型的活动，全世界的所有的那个螳螂拳的子弟呢，都凝聚在一块参加那个螳螂拳的比赛。比赛是个友谊的活动，最重要就是把全世界的螳螂子弟呢都凝聚在一块的，那个是难得的喜事。这个是我第一次来莱阳，我感觉非常高兴。没有来，我感觉来的有一个特别亲切感，都是跟螳螂拳有关，反正活跃家一样。
0: 崇义七星螳螂拳队来自德国的选手安诺说，这次大赛让他学到了很多，不仅见到很多螳螂拳的武学前辈，还有很多同他一样的螳螂拳爱好者，大家同台切磋武艺，以武会友，既是比赛，也是彼此交流学习的机会。
4: 挺有意思，就是跟个动物来学习的，然后觉得动作非常有趣，不仅美观又实用。我练的是七星螳螂拳，在烟台住的时候就遇到了我的师傅，一起练了8年了。然后今天是练的双手技，感觉还挺紧张的。平时都是和我们几个师兄师姐们一起练，然后也都这么多人看，大家的风格都不一样，从每一个选手都可以学点东西，学一些这个流畅度。首先它是一个修身养性，最终追求的目标就是和谐，天人合一。
0: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这一拳法，螳螂拳有了一间自己专属的博物馆。在7月31号，中国螳螂拳博物馆在螳螂拳的故乡烟台莱阳市正式开馆。中国螳螂拳博物馆馆长陈文胜说，每个走进这里的人都可以一睹这项特色满满的传统武术流派的前世今生。
5: 我们这个博物馆的设立呢，是给我们全球螳螂拳爱好者啊，我们给他一个过来观光旅游，我们探寻历史，我们相互切磋交流这么一个平台，欢迎大家到我们的螳螂拳博物馆来。
0: 快、准、巧是螳螂拳流传至今最鲜明

0: 的特点，经过传承和发展，如今已经衍生出多个流派，并传播到世界各地。馆内陈列着传统兵器、珍贵资料以及宗师故事，每一件展品都记录着他从胶东走向世界的整个发展历程。香港导演、演员徐小明自己参观完中国螳螂拳博物馆之后，也觉得这里非常有意义。
1: 我们螳螂拳的那个博物馆，从它的规模，从它很细腻的地方塑造的每一个角落，都把我们螳螂派各种各派的那种资料、历史啊，还有各门各派的尊重的一些历史的文物啊，我感觉那个是非常有意义，保存的这么好，而且打造的非常精致。我也希望所有观众过来看一下，看看我们螳螂拳博物馆，不会令你失望。
0: 带着孩子一起来馆内参观的烟台莱阳市民王先生说，特别喜欢这里，觉得对自己、对孩子都是一个学习了解传统文化武术的好地方。
2: 我从小就学，有了小孩以后也让小孩跟着练，现在这小孩我感觉对这个越来越感兴趣，尤其是中国的这些传统文化，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对尤其是青少年肢体的协调性和大脑的思维都有很好的帮助。
0: 从烟台莱阳300年不曾中断的武学传承，到高手云集的国际大赛，一招一式沉淀着百年武韵，一来一往结交着四海挚友，属于烟台莱阳螳螂拳的精彩故事仍在继续书写着。
3: 好啦，睇下时间，以上就係今日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孟云黎涛代表集编猪猪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见啦，
4: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是8月28日星期五，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

0: 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等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各地各部门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外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今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揸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仲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包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揸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2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住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住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亦前往送别。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怎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国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

0: 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湾区在线，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尼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最新情况。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察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呢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讯、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民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震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渡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各地各部门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截至今日十时，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水路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同时派出前特小分队，利用无人机望远镜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侦察、定点监测观察。上海消防研究所13名专家均已安全抵达。记者从中国安能集团了解到，今日 中国安能侦察分队15人携带侦察无人机、卫星辨携站、通讯报控球等侦察通讯装备赴国巴怒曲区域，对演习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察，为演习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今日凌晨4时许，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救队等联合编组，在夜色中从驻地紧急出发，以陆路方式向吉隆口岸方向行进。经过近4小时的连续急行军，队伍于清晨8时许抵达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由于拉比村通往吉隆口岸的后续山路狭窄崎岖，第一梯队以携带轻型救援装备等沿山脊线徒步行进，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沿路开展人员搜救与险情排查工作。同时，后续梯队随时准备前出增援。目前，联合救援队伍正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记者今日从中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全总向西藏自治区总工会拨付400万元救灾专项资金，用于慰问受灾职工群众同一线救灾人员，助力抢险救灾及灾后帮扶工作。
1: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要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个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首次执行出舱活动，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进驻空间站以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记者今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近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物流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有效实现枢纽与产业紧密协同、通道与网络内外联通、设施与装备绿色智能、规则与信息全域互通，促进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降至13.1%，较14五末降低0.8个百分点，更好服务提升实体经济运行质效，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围绕物流网建设的重点环节，部署了7个方面17项重点任务，包括推进物流枢纽建设和互联互通，提升物流通道承载力，补齐城乡物流设施短板，植物国际物流设施网络，推动物流设施设备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提高物流信息共享利用水平，加大政策支持引导等。
1: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今日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驰援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吸引了372家中外企业集中参会。本届数博会设置了专业展览，围绕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5大板块，集中呈现前沿技术及场景应用。大会期间还发布专业报告、制度规范、实践案例等17项重要成果。今日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 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大模型、仿真合成数据、具身智能数据服务等数据企业融资活跃。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据资源部主任王威：
2: 值得关注的是，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和服务，现在已经占到了数据产业产值的70%以上，成为拉动数据产业发展的主力。这说明数据产业和人工智能正在相互成就，双向赋能，数字化成为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0: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日发布的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布显示，2025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106.5亿，比上年增加5.1亿人次。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截至7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7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 70.5%。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自朝月港澳。香港总商会昨日发布的亚洲城市国际化指数2026报告显示，香港在100分满分中获得74.6分，蝉联榜首，被评为亚洲最具国际化的城市。新加坡、首尔分列第二位和第三位。据了解，该报告指数按商业与经济、生活素质、基建与联通、创新与创意、人力资本多样性、文化互动及政府与商业法律制度七大范畴评估119项指标，由香港总商会委托独立研究机构编制，旨在评估曼谷、香港、雅加达和吉隆坡等11个亚洲城市与全球市场的接轨程度及作为国际枢纽的运作成效。
1: 第二届吉港澳经贸交流暨人参、鹿茸、松子等吉字号特产推介会昨日在香港举行。推介会中，多家去年已经参展的企业再次赴港，从品牌展示层面延伸至实质性合作落地。活动期间还举行了吉港澳企业对接会，吉林省商务厅与香港贸易发展局签署合作备忘录，通过精准供需匹配推动三地在产业互补、资本融合、市场共享等方面达成共识，促进吉港澳经贸交流由联谊交往向深度协作升级。
0: 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与陕西省文物局合作推出《青春向延安：抗战时期的爱国青年》专题展览。展览从8月28日起至2027年7月7日举行。展览首次在香港展出来自陕西省3个文博单位的革命文物，介绍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各地爱国青年和国际友人前往延安支援抗战的概况，并介绍延安与香港在抗战期间血脉相连的历史，令公众认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重大贡献以及当时青年的爱国精神。
1: 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普月暨第九届广东科普嘉年华新闻通气会昨日在广东科学馆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本届嘉年华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嘉年华启动仪式定于9月2日举行，活动贯穿整个9月，预计吸引超50万人次线下参与。
0: 今日广州中欧班列迎来开行满10周年，10年来广州中欧班列进出口货值超1100亿元，班列品类拓展至跨境电商、国际邮包等专列，出口货物以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目前广州中欧班列已开通去程线路32条、回程线路15条，通达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多座城市。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8月28日，标普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发布报告，决定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A 加，展望稳定。
0: 据英国方面27日消息，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导致美海军陷入严重财政危机，不得不挪用工资。 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28日发起的对伊朗军事行动，令美军特别是海军现有预算。

0: 捉襟见肘。美海军不单止协助发起最初数轮攻击，后续还承担海上封锁责任。美国国防部一份有关美海军经费的备忘录显示，国防部掠夺工资账户以资助作战行动，导致资金短缺。一名知情军官说，为解决工资短缺问题，正拆东补西挪移资金，本应支付工资的钱被挪走，一些还未使完的钱又挪来补缺。美国海军2026财年预算接近3000亿美元，但受法律限制无法自由调整。特朗普政府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约150亿美元用于采购爱国者导弹、萨德反导系统和多型号导弹，未表明有多少会用于海军。美国国会众议院7月批准了总额1.15万亿美元的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以及专门用作伊朗战争费用的730亿美元额外补充拨款。然而，由于美国内普遍不支持伊朗战事等原因，这两份预算或难以获参议院批准。消息称，资金短缺在美国海军内部已经不是秘密。不过，当前更大的挑战是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事筹措资金。由于资金紧张，美国海军岸基设施非紧急维护工作已暂停。一名现为海军承包商工作的知情前军官称，他们打晒所有弹药，还洗晒啲钱。
1: 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近日公布了他的最新研究。他从发表于日本陆军军医团机关刊物的论文中发现相关记载，证实了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军医在侵华战争期间曾对因精神疾病住院的日本士兵实施人体实验，使其感染疟疾。昨日，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布了刊载这篇论文的馆藏刊物原件，再度曝光日军反人类罪行。
2: 湾区气象站，
3: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先来关注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31到26度；澳门大雨转雷阵雨，32到27度；广州雷阵雨，35到26度；深圳雷阵雨，32到26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33到27度；佛山雷阵雨，35到27度；惠州雷阵雨，33到26度。东莞雷阵雨35到26度，中山中雨转雷阵雨34到26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34到27度，肇庆雷阵雨35到26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中雨25到23度，纽约小雨28到21度，旧金山阴天19到14度。
0: 最后再来聚焦海浪和海风预报，来自国家海洋预报台的消息。香港海域浪高1.3米，水温28度；澳门海域浪高0.9米，水温28度；深圳海域浪高0.7米，水温28.2度；阳江海域浪高1米，水温28度；汕头海域浪高1.3米，水温28度；南澳岛浪高1米；曼山群岛浪高1.5米；穿山群岛浪高1.5米；海陵岛浪高1.2米。南山岛浪高0.6米，东海岛浪高0.6米。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近年来，我国时尚产业蓬勃发展，咁唔单止喺服饰、美妆、家居等传统领域持续释放强劲创造力，更加喺科技融合、文化赋能等新兴维度开辟多元赛道。咁从电子游戏与时尚跨界融合，到金饰品牌借古法手工金技艺构筑文化认同，再到潮玩商家密集推出创意设计新品。中国时尚这一概念正日益深入人心，走向世界。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日前发布的2026年中国时尚零售与时尚消费 TOP 100显示，2025年上榜企业营业收入合计约9163亿元，同比增长 10.1%， 整体呈现营收明显提升、店铺数量稳步减少的良性态势。这一转变表明，时尚零售与时尚消费头部企业正由规模扩张的外延式增长，转向运营增效、单店提质、供应链优化等内涵式增长，而是其在商品、服务和消费场景上全方位创新及质量跃升的阶段性成果。现在时尚消费已成为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引擎。2026中国时尚消费发展报告显示，我国时尚消费市场总规模约30,000亿元，预计到2030年有望突破35,000亿元。业内分析认为，中国时尚凭借中国设计智慧与东方美学底蕴，日益成为引领社会风尚、传播中华文化、促进文旅消费、孕育文化产业新增长极的重要力量。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持续为我国时尚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从面料研发、工艺创新到款式设计，大湾区服装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前列，已培育出多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小巨人企业、上百家纺织服装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数十家服装类专精特新企业，打造了一大批知名服装品牌。广州番禺区已成为全球服装供应链的核心枢纽，这里的服装产业链完备，数字化快时尚产业发展快速，服装企业依托小单快反优势，精准响应全球快时尚市场瞬息万变的需求，持续助力大湾区服饰产品紧跟潮流领跑市场。截至目前，番禺时尚产业市场主体已超过50,000家，服饰上品、珠宝精品、星光潮品、化妆美品、定制佳品、皮具优品、时尚绿品领域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等四项企业超500家，高新技术企业87家，专精特新企业64家，形成了龙头引领中小集聚的产业生态。番禺不单止孕育了服装高端品牌、原创女装标杆，还诞生了电商爆款品牌，更聚集起跨境电商龙头企业。厂商加电商模式令这里的时尚产业兼具制造实力与市场活力。广州市番禺区科技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印发《广州市番禺区推动时尚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着力将时尚产业打造为第二个千亿级产业集群。方案提出，到2026年，番禺要形成产业特色鲜明、创新要素集聚、网络化协作紧密、生态体系完整、区域根植性强、开放包容、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时尚产业集群。除了服装产业发展活力充足，在大湾区另一场关乎美的产业蝶变正在悄然上演。这里化妆品产业基础雄厚，已构建起涵盖原料、研发、生产、品牌、销售于一体的全链条一站式产业体系。广州出台广州市促进化妆品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扶持办法，对广州市获批成为全国化妆品质量品牌提升示范区的，给予一次性扶持500万元；对获批的国家药监局重点实验室，给予一次性扶持1,000万元；对首次应用于化妆品并被纳入我国已使用的化妆品原料目录的注册新原料，给予一次性扶持100万元。同一企业每年不高于500万元。 深圳将化妆品产业纳入20+8产业集群，享受当地最高层级产业政策支持。中山、佛山等地亦结合各自产业基础同区域特色，因地制宜细化支持化妆品产业发展的配套措施。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本期节目我哋继续嚟关注大湾区嘅时尚产业发展。以湾区文物丽景生花为主题嘅2026湾区时尚艺术周正在举行，系列活动将持续举办至今年11月，旨在为大湾区时尚产业搭建重要嘅联动与交流平台。近日我哋嘅记者嘉允专访咗本届艺术周主办方广州市湾区时尚行业协会嘅会长黄雪女士。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一齐嚟听下黄会长对大湾区时尚产业发展嘅观察与思考啦。
3: 王会长您好，目前2026湾区时尚艺术周正在举行，请您介绍一下本届艺术周有哪些亮点呢？
4: 今年呢，我们最大的呢这个亮点就是升级为一个全民参与的赛事。以前呢会侧重在花卉和服装行业，那今年呢大概我们是四个板块，一个是时尚，另外一个呢就是茶，另外一个呢就是花卉园林，还有一个呢就是青少年与非遗的创新创业大赛。以前就是我们其实是希望打破这个品牌独嗨的这样的一，就是好像秀场就是整个时尚周的终点。那这次呢，其实我们时间也拉得比较长，通过层层的选拔，现在我们其实已经启动了整个的报名的流程，然后初步选拔，然后这个初赛、复赛，最后一个决赛，希望带动呢就是全民的参与，提高大众审美。
3: 嗯。我们留意到这一届艺术周强调非遗元素的现代表达，您认为在设计当中应该如何平衡非遗技艺的文化内核与当代审美的需求，使得既不失底蕴又具有市场的生命力呢？
4: 一般大家都会觉得非遗很古老的，可能离我们的现代生活是有一定的距离，或者说因为大多的非遗呢就是偏手工艺嘛，价格偏高。我们玩具时尚周呢其实每一次都会有非遗这个板块，因为在岭南相对非遗元素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呢在时尚上会能去融入非遗的元素，非遗变得更时尚。我在想呢，应该是在坚守核心的一些非遗工艺和非遗文化传承的精神，尊重传承的力量，但是我们的表达形式呢可以是更当代、更时尚、更接近就是现代年轻人。因为你现在年轻人其实是就非遗的东西，年轻人反而是消费的主力，越来越年轻化。所以我在想呢，在工艺上是坚守核心的非遗的元素，但是我们的表达可以更时尚、更当代、更国际。
3: 嗯，王会长，协会成立以来，在推动大湾区时尚产业发展方面，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
4: 总体来讲，我觉得可能是一个资源对接平台和一个时尚推手的作用。主要的还是我们立足广州，因为广州的时尚产业非常多的小企业，但是实际上是还是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的。那我们一直在推动这些品牌的产业升级，引导他们去走品牌化，这是前几年的工作重心。另外一个呢，就是搭建这样的平台，引进国内最顶尖的设计力量和我们品牌资源的对接，搭建舞台，让这些品牌秀出来，让更多的社会力量看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和高校的学生以及和我们的产业对接。
3: 嗯，您认为大湾区各城市的时尚产业分别形成了哪些差异化特色？在推动湾区时尚产业跨城协同发展方面，协会开展了哪些具体的探索与实践呢？
4: 我觉得大湾区的时尚不是同质化的啊，我是觉得呢，就是文化的根脉呢，大多是在广府。品牌总部呢会落在深圳，制造的集群呢是在东莞、中山、佛山这些地方，所以每个城市呢都慢慢的就走出了自己不一样的时尚的路径，各自有各自的表达。我们和佛山地区的非遗的原产地是在佛山的嘛，那我们会一起共同去探讨非遗可持续发展。另外一个呢，我们和深圳的时尚行业协会也会合作，针对今年的这个 APEC 会议，我们可能会做一些时尚的合作和联动。 在 APEC 会议期间，我们可能以秀场的形式，把不同国家的这种服装的形式去做一些呈现。

0: 做时尚的一些交流。非遗橡皮纱行业在国内呢，现在也是做得还比较好的一个非遗类目、纺织类类目。去年我和顺德非遗协会，我们一起推动成立产业联盟啊，制定行业标准。那现在呢，已经是初有成效。
1: 跨境电商已经成为大湾区时尚产业出海的重要通道。王会长，您认为大湾区本土企业如何借助这一渠道，实现从产能出海向品牌出海升级呢？
0: 这个呢，是我们现在所有做时尚产业大家都非常关注和关心的一个话题。我觉得机会是到了的。随着文化自信，我们品牌的强的文化 IP，我们是可以具备，包括我们现在国内的这样的设计力量，我觉得是可以具备这样的条件。而且呢，就是从时尚来看，欧美有个时尚的特点，就是一线品牌中档它是空缺的，也是我们的一个机会，是有大量市场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网络平台的发达也给我们提供了通路。现在很多时尚品牌已经在通过跨境电商，在东南亚地区的销售的量是大幅在增长的。因为毕竟这个亚洲人的从身材和体型和审美上面，就是包括文化的根脉上面，可能大家还是相对是比较容易的。我提出来要做中国品牌，在每年的时尚秀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国际的一线大牌，其实用的很多的文化元素也来自于我们中国。我在很多场合，我会和品牌讲到，作为中国的品牌是很幸福的，因为现在我们的很多的设计元素来自于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因为我是做这个时尚的嘛，很多的中华纹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所以说，现在文化自信，我觉得是中国品牌可以发力的好的时机了。单一品牌出海，可能现在来讲就是难度还是有点大，但是随着电商的发展，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同时呢，我是觉得最好就是有协会或者说有贸促会这样的机构来做一个平台，然后把我们有特色、有强 IP 的文化 IP 的一些企业凝聚在一起。共同的打造出海一样的一起，包括深圳的行业协会，其实他们也是有这样的强意愿。这个现在也是我们在探讨下一步可能重点要探讨的一个话题。
1: 王会长，根据您的观察，当前大湾区时尚产业的人才供需状况怎么样？大湾区如何能够吸引和培养更多时尚界的优秀人才呢？
0: 我是觉得，就是整个的人才分布，大湾区应该是国内目前是讲规模最大的。就比方说，像广州呢，可能是商业设计师、买手、版师这样的人比较多，就是属于实战型的设计师比较多。深圳呢，会侧重在品牌策划、品牌设计师、品牌运营，包括这个数字化的人才相对是比较多，擅长品牌化运作的。釜山、东莞这些地方呢，更偏重这个生产板块的、供应链板块的。可能相对是比较多的。港澳呢，我想可能就是这个像拥有国际视野的啊，这个买手啊，时尚策划人啊，相对是比较多。我们平台就是我们湾区时尚行业协会呢，每年其实都在做就是高校的学设计人才和企业对接活动。现在其实存在什么样呢？就是培养和这个市场的需求，其实我是觉得目前来讲还是会有一点点距离。我们也是希望呢，通过高校就包括当季毕业生的设计主题，我们会希望会有更多的会去和企业去做联动。我们目前了解到，我们的时尚行业很大多数企业其实还是缺设计人才的，所以我是觉得这方面的对接下一步可能是我们要去重点去关注的，也去推动的。我觉得高校的设计课程后期可否就是更开放的意思？比方说某位导师带出来的学生，他是会非常强的导师的烙印。我想可能设计是否可以更开放性、引导性的这样的去做培养。第二个呢，就是可否和实践去更多，因为毕竟设计它是其实是一件实践的学科，和企业这样去做更多的联动，而不仅仅就是在高校。
1: 王会长，您认为应该如何的将传统岭南文化元素和现代时尚设计相融合，打造具有国际辨识度的湾区时尚设计 IP 呢？
0: 我觉得核心的思路呢，不要去做元素的堆砌，要真正去了解它的核心的精神，通过现代设计的思路或者现代制作的方式来体现这核心的精神。比方说广绣、潮绣啊，那我可能传统的思路是怎样的？我们岭南的文化是细腻的，是内敛的。 是温润的。那我们能不能通过传统的技艺来表达这样的精神，不是直接把那个时候的纹样就直接就搬过来？因为毕竟人的审美是变了的。我们利用一些物质的载体，比方说广东非遗、广彩、广绣、祥云纱，包括我们建筑上的多尔墙、骑楼、满洲窗、广东的木棉、岭南的茶生活，这种方式我怎么样去和我们现在的去联动？比方说我的广彩，我可不可以用广彩的形式来体现在我们的服装上面去？怎么样去做一个转移？比方说越绣，怎么去和我们的祥云纱或者可能是我们绣的形式，用广彩的形式去融合。我们的广东人务实内敛的，那我们怎么样去体现在我们的物件上面去，而不是非常简单的符号的堆砌？
1: 王会长，您对大湾区时尚产业的未来发展有着怎样的期待？大湾区还应该从哪些领域着重发力，来推动整个时尚行业实现更好发展呢？
0: 我对大湾区还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从地理的优势，我们自内到外连通海外，非常便捷，也有联动全球的通路，对于我们的品牌呢形成非常好的有利的出海的条件。还有一个呢，就是珠三角地区的整个产业链是非常的完备，我觉得未来的形势是一片大好的，但是就看我们下一步怎么去围绕我们这个岭南文化去打造我们的强 IP。充分利用我们的这个产业链的优势，来去做好原创品牌的培育，包括我们的人才体系国际化出海，想从几个方面去做突破，把产业优势呢转化成我们的价值优势。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嘉欣。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将视线转向澳门。喺澳门时尚产业蓬勃发展嘅浪潮中，澳门青年潮流品牌主理人李伟杰深有感触，从创立品牌到进军广州拓展内地市场，佢嘅创业轨迹正系澳门时尚力量深度融入大湾区发展嘅生动缩影。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就嚟对话李伟杰，一齐嚟听下佢嘅分享。李生你好啊，咁首先咧，同我哋简单咁样介绍下你嘅从业经历啦。咁你系点样进入到时尚领域嘅呢？又点解会拣喺大湾区嚟深耕呢一赛道呢？
5: 首先系兴趣啦，我自己会中意潮流文化啦，加埋街头文化咁样嘅。我好中意啲涂鸦啊、说唱文化，所以都想做一个自己嘅潮流文化品牌出嚟啦。之后就去了解、去尝试做呢件事啦。咁點解話會喺灣區？因為我自己嗰陣時係去咗廣州度讀大學嘅，跟住讀完大學之後就希望除咗喺澳門啦，喺可能喺內地入邊都揾個城市同步去開展，跟住就揾咗一個自己比較熟悉嘅內地城市，又揀咗廣州咁樣去同步開始咯，就開始就做一個潮流品牌加傳統文化內容去結合嘅一個品牌咯。
4: 好嘅。咁作为澳门青年创业者啊，你觉得澳门嘅时尚产业氛围系点样嘅呢？
5: 澳门虽然城市规模系比较细嘅，但系喺澳门嚟讲咧，包括澳门设计师啊，都好多嘅机会可以去，唔单止系内地啊，都可以去外国去参加唔同嘅时装展啊，或者系潮流展咁样啦，可以更加好咁样去接触到出边嘅市场，跟住喺澳门呢个城市度去做一个融合，我觉得呢个算系澳门一个比较特色嘅城市特点啦。
4: 李生，咁你认为澳门时尚产业最核心嘅优势系咩呢？
5: 我觉得会系设计嘅风格上边嘅，设计风格嘅话，澳门就真系会系去呈现一种你喺入边会见到中式啊，加埋西式结合嘅嘢，就好似澳门建筑咁样啦。成个睇起身可能系教堂，但系佢可能入边一部分可能屋顶咁样，佢就系用中式嘅技艺或者去呈现嘅方式。咁喺澳门嘅设计入边，其实都会系咁样，就好似我哋虽然系做啲比较街头文化嘅产品啦，包括 T-shirt 啊之类咁样帽啊呢啲，但我哋喺入边嘅元素都系希望去用啲系中华嘅传统文化去融合入去嘅。包括我哋可能都会系同广东省嘅醒狮嘅非遗传承人，我哋就会将澳门风格融入去作品入边。就明明系一个比较传统嘅文化，我哋喺入边都会加入去涂鸦文化或者系美式嘅流体字啊，咁样去做一个结合。
4: 咁你啱先提到咗澳门中西文化交融嘅城市底色啦。咁另外咧，澳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嘅发展定位，你认为为澳门时尚产业发展赋予咗边啲独特价值呢？
5: 除了剛才講的交融這個點，其實我覺得澳門的價值不單止是說澳門的設計師融入內地，它同時都是一個渠道和一個舞台，給到內地的設計師去通過澳門去對接到去國際或者是不同的地區。
4: 這些特質呢

0: 体式啦，我哋喺创作嘅风格上边就相对会大胆少少咯，可能就会去尝试多啲唔同文化嘅碰撞，跟住去做一系列嘅产品出嚟咯。咁入边我哋都会有一系列嘅服饰嘅产品啦。咁我哋其实都系用咗好传统嘅文化，加埋可能就比较街头嘅文化去做一个碰撞咁样。我哋帮自己定义系一个潮流创意品牌啦。咁我哋除咗啲产品啦，包括有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嘅文创呢啲产品啊、服饰，包括衣帽啊之类，我哋都会去创作一系列嘅，包括滑板啦，同飞维去合作嘅传统嘅产品啦，跟住仲有啲插画嘅作品啦。同时我哋都系会喺澳门又好啊，或者喺内地又好啊，发起一系列嘅潮流活动。包括係同啲商場去做嘅雕塑嘅作品啦，或者係啲成個一体化嘅文旅活動，呢啲都會做嘅。包括我哋喺澳門做咗一場咖啡漫遊啦，其實我哋係聚集咗澳門1/3嘅咖啡鋪啦，會參與入嚟呢個計劃入邊。同期我哋係將澳門嘅本土嘅 IP 以及國際嘅 IP，我哋舊年係揾咗就一個比較經典嘅外國 IP 角色，今年都揾咗另一個外國 IP 咁樣喺澳門去做一個在地化嘅融合咁樣，就算係一個有設計創意到生產到去活動策劃創意嘅一個企業咯，我哋會係喺內地加澳門嘅，通過唔同方式，因為其實我哋揾嘅製作嘅供應鏈啦，基本都係廣東嘅，喺內地嚟講係會方便好多嘅。
1: 好嘅。咁你目前喺澳门本地同内地市场嘅业务布局系点样嘅呢？
0: 就好似其實內地嚟講啦，首先我哋去同供應鏈溝通啦，加埋部分嘅設計嘅人員啊、策劃成員咧，都會喺內地嘅公司入邊啦。咁其實澳門嘅話，反而保留嘅人數咧都冇內地咁多。同時我哋喺內地入邊會有個定位，就希望佢可以做一個連接唔同嘅合作方，加埋消費者嘅定位啦。因為其實我哋喺內地都會同啲，特別係廣州咁樣啦，我哋會同永慶坊啊、萬寧匯呢啲大嘅商場合作。咁其實呢啲位嘅客源客流其實好多嘅，我哋希望喺呢種場域入邊去展示自己啦。咁澳門嚟講更加多係一個品牌嘅積淀啊，同埋品牌嘅塑造為主咯。內地有個好好嘅優勢，而家係廣州嚟講係一個潮人比較多嘅地方啦。咁你喺嗰邊去做啲 pop-up 活動嘅話，你就可以比較容易同圈層入邊嘅一啲品牌咁樣去達成某啲合作，你可以比較容易去了解到依家內地呢排興啲咩啊，或者係大家中意啲咩內容咁樣咯。深圳嘅話，其實我哋就會更加多係聚焦喺 IP 板塊嘅，會同內地比較知名嘅一個IP 去做啲聯性嘅計劃咯。但係依家呢個我哋係籌備緊嘅，今年下半年咁樣會推出咯。
1: 咁你生日我哋都了解到啦，你仲系澳门青年文创产业联合会嘅负责人啊。咁联合会喺推动澳门本地文创品牌进入内地市场方面嘅话，系做咗边啲工作呢？
0: 其实我哋呢个协会会注重嘅文创嘅产品咧，其实佢系聚焦喺 IP 产业上边嘅。大家会中意呢啲内容，我哋都结合咗澳门本土嘅 IP，希望去整体咁样俾内地嘅市民啊，或者消费者俾佢见到啦。包括我哋依家已经系同紧鸟巢嗰边合作做紧一个潮流 IP 嘅文化节，咁入边我设立一个澳门主题展区嘅，包括有澳门嘅餐饮文化、澳门嘅 IP 啊，咁样去做一个展览。旧年我喺澳门本土都做咗一个咖啡漫游嘅系列活动，除咗漫游打卡咁样，好似内地咖啡地图咁样。跟住我有一部分特登係揾咗5個澳門本土 IP，去通過 IP 加策劃嘅方式去講澳門嘅咖啡文化。我哋同時都去將呢一系列嘅畫面啊，加埋理念啊，去製造啲服飾嘅產品出嚟。希望大家可以通過呢啲展覽，通過呢啲 IP 內容去了解呢個文化。
1: 咁创业至今咧，李生你有冇边个项目嘅成果或者关键节点，令到你觉得喺大湾区做时尚产业呢一件事特别有价值、有成就感嘅？咁你对于未来嘅话咧，系有点样嘅发展规划呢？
0: 有2個節點，其實我哋成個團隊都感觸會比較大嘅。其中一個咧，就係我哋通過我哋嘅作品去拎到玉猴獎啦。玉猴獎佢算係內地關於原創 IP 入邊比較大嘅一個獎項。 佢係喺業界入邊認可度比較高嘅，跟住我哋係作為首個拎到呢個獎項嘅

0: 澳门嘅 IP 啦，对于我哋嚟讲系好鼓舞嘅一件事。第二个系一个我哋合作嘅一个经历啦，就系同广东省嘅城市非遗传承人去做一系列嘅联城活动，将我哋好天马行空嘅谂法啊，我哋可能会融入好多街头潮流嘅文化，去到咁传统嘅一个项目入边啦。咁其实就一开始都好担心，我哋可能啲风格会唔会太跳啊，太出嚟啊？跟住后尾倾下倾下，加埋我哋去碰撞嘅时候，发觉大家嘅接受度好似都几高下。到最终佢哋就会着住我哋咁街头嘅一个服饰啦，去参与上年全运会嘅开幕啦，包括佢哋又会去参加其他嘅节目啦，就着住呢套衫登台。咁其实对于我哋团队嚟讲，都系一个比较鼓舞嘅时刻咯。我哋希望通过品牌，通过我哋去创作嘅内容，去俾大家更加多嘅积极嘅能量。就希望大家可以勇敢去表达自己啊，将自己可能唔同嘅创意又好啊，去做一个实验又好，落地又好，去勇敢去做自己。到后边我哋做嘅联性嘅内容越嚟越多之后，我哋逐渐嘅风格其实就去往传统文化同埋潮流文化嘅结合。其实我哋系希望将中西文化交融嘅澳门特色嘅文化背景啦，融入去创作入边，都希望可以令到传统文化嘅生命力系更可以更加多元咁样去传递落去咯。我哋都系会继续保留呢种内地加澳门双线咁样去行嘅，但系我哋希望可以同步去增加嘅。我哋接下来都会去做啲时尚啊 IP 嘅赛事啦。我哋希望可以将内地嘅 IP 带过嚟澳门咁样啦，喺澳门去做一啲露出合作之余，又可以系通过澳门去到其他地区去做一个露出，就希望可以通过澳门嘅城市嘅定位啊，或者系澳门比较便利呢啲优势，去俾内地比较优秀嘅 IP 可以去行到咁远嘅地方，俾人见到咯。
1: 好嘅，咁对于想要进入大湾区时尚行业发展嘅年轻人咧，你有边啲建议啊？
0: 因为我哋自己不断喺度调整啊、改变啊，但系我觉得内地有个好大嘅优势就系，佢嘅市场真系大好多，你可能做好一个细分领域入边嘅可能一个板块，你都可能足够去支持你去继续去追梦，去打造呢个品牌咯。就好似呢期咧好兴抱石噶嘛，攀岩，依家又多咗好多攀岩嘅品牌出到嚟啦。你见佢啲销量啦，其实都系十分之可观嘅。所以喺内地嚟讲，呢个系一个好大好大嘅优势咯。內地有好多啲快消嘅時裝品牌，咁佢嘅價錢又好啊，佢嘅迭代嘅速度又好快。你要避免將自己嘅品牌放喺快消嗰邊去做一個正面嘅對抗咯。所以可能你同某圈層去切入去，無論你係户外主題又好啊，攀岩主題又好啊，或者係街頭主題又好啊，你前期可能真係做精不做量咯。你做精嘅情况下，你可能就比较容易实现对于自己知识产权嘅保护咯。佢嘅成本唔需要咁高。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今日的节目我们要先去到福建福州，看看百年工业遗址怎样实现价值重塑，换身为文旅新地标。
1: 之后会去到江西景德镇，听下古老祭祀技艺在当代闯出一条别样创新路。
0: 文化探员带来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虎口良药》黄连上集。
1: 最后来听到工笔花鸟画家万费与本草纲目的绘画故事，揽尽本草四时知识，传承草木一世精神。即刻来开启今日的节目啦！
2: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蒜皮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2: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以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它不单止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造船基地，还依托船政学堂培育出中国第一代近代海军人才。2018年这片厂区入选首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1: 一部城市的发展史，从某种角度来讲，就是工业文明进步史。而工业遗产承载着工业发展的足迹和城市工业化进程当中人们的情感记忆，既是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都是培育人民情怀的重要资源。
0: 在福州这片承载着厚重历史的百年工业遗址，如今换变成怎样的面貌，又凭借什么蜕变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呢？一起来跟随着总台记者万全玲、孙鲁俊前往福州去寻找答案。
4: 每天下午四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70分钟内，观众席如时光小船徐徐前行。在斑驳的钢架与光影交错间，浓缩演绎了福建船政160年的向海图强史。至今，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百年工业遗址如何实现价值重塑？带着问题，我们走进了位于福州马尾的中国船政文化景区。
5: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4: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它是中国首个海防近代化国家机构。这里造出近代中国第一艘千吨级轮船，被誉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将原造船厂综合仓库改建为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

0: 间，福建传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易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传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最易传政的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传政书局，还有把那些轮机车间的一些建筑变成了一些展馆，后面他们就连成一起了，还把中国传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传政管委会，后面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0: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里面的飞机模型和文创产品吸引着络绎不绝的参观者。
2: 我们右手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水上飞机的机组。
0: 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修缮团队最终采用玻璃罩方案，将百年钢构件以展品形式保存，内部打造专题展览。福建传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3: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传政的建筑的魅力。
0: 与此同时，对轮机车间、会试院、一号船坞等国宝厂房原址进行可逆修复，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将废弃车间、学堂旧址转型为专题展厅、传政书局、非遗工坊与实景剧场，依托遗址实景开展沉浸式展陈。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传政活起来，最易传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针对老车间多立柱的结构缺陷，创作团队反而将其转化为艺术特色。最易传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4: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在车间与车间之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给导演团队的灵感就是他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再往下面再一个故事来衔接，所以是先有这个车间结构的特点，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0: 为进一步破解白天看展、晚上冷清的短板，景区在去年八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福建传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
1: 在大草坪及周边这边，我们有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去年只是做到了八月底，我们今年根据客流情况，计划是可以做到十月底。
0: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5: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
6: 我们在我们4条精品航线的码头都设置了网红打卡点，希望说呈现一河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软件方面呢，针对本地游客跟外地游客，针对儿童游客和老年人等各种不同群体的游客，制定了不同的一个讲解词。
0: 随着百里水上浮道建设图景的不断实现，福州内河航线内河游不仅让更多市民游客走进内河，热爱内河，享受有福之州的美好生活，也将让浮水浮船这一文旅名片走向更加宽广的舞台。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2: 我是林千。广西景德镇素有中国瓷刀之称，拥有2000多年的制瓷历史和1000多年的御窑烧制历史。16世纪这里已经成为世界手工制瓷中心，精美瓷器从这里远销世界各地，将中国陶瓷工艺和东方美学带向海外。数百年来，陶瓷不单止是商品，更成为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纽带。
1: 咁如今呢份厚重嘅文化遗产，正通过一代又一代人嘅接力，焕发新嘅生机。喺呢度，匠人们一边向住宏大突破，挑战巨型瓷板嘅烧制难题，探索瓷板画嘅全新表达；一边向住微观探索，打磨米粒大细嘅迷你瓷器，叩问手工技艺嘅边界。仲有匠人另辟蹊径，将瓷土化作乐器，让千年瓷韵化为耳畔回响。
2: 传统和创新碰撞，坚守和突破共生。跟住落嚟，就等我哋一起嚟走进景德镇，听下古老制瓷技艺系点样完成全新嘅蜕变，闯出一条别样嘅创新之路。
3: 江西景德镇的一座窑厂内，瓷器工人正在搬运一块特殊的瓷板。
4: 1、2、3。
3: 与我们常见的精致小巧的瓷器不同，这块大家伙长约4米，宽约2米。巨型瓷板究竟是如何烧制而成的呢？它又有什么用途呢？刘小斌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大学，出身于陶瓷世家的他，正在带领团队攻克巨型瓷板的烧制难关。刘火柱是刘小斌的父亲，他曾烧制出一块长达5.4米、高2.2米的巨型瓷板，但此时此刻，从业近40年的他，仍不敢掉以轻心。
5: 用气泡啊，会刮起来，要这个现象就是有气泡。
3: 气泡，这个微小的细节，如果不处理好，会在烧制时形成塌陷，对瓷板的最终成型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刘小斌，
6: 这大瓷板的成型当然很难的，成功率低的时候有20%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它是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很多，然后整个这个成型成瓷的这个几率也是很小的，所以这个难度很大。
3: 一块瓷板的烧制，在制作手法不出问题的基础上，仍需要1300摄氏度的高温，经历5天4夜的炙烤，才有可能成功。
6: 过程中我们是看不出来的，一旦烧出来就会细微的一个裂痕，就会导致它烧的过程中灰粒破裂，
5: 包括胃酸，包括这个气泡有点小毛病啊，烧在于是刺鼻的。
3: 此刻团队正在进行最后的检查，一切准备就绪后，这批瓷板将迎来长达120小时的炙烤。在此过程中会出现很多不可控因素，导致烧制失败。为此团队制作了8块相同的瓷板，来保证成功率。封窑，烧制正式开始。接下来，火焰能否助整个团队一臂之力呢？
7: 走走走！
3: 5天4夜，烧制终于完成。开窑后，刘小斌立即对瓷板进行检查，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好的结果。让刘小斌没想到的是，此次烧制的8块瓷板竟有7块都烧制失败了。如此低的成功率令他有些沮丧。
6: 8块里面破损到3到5块，其实这个破损率是挺高的。
3: 但幸运的是，最上层的瓷板烧制成功。这块尺寸如此之大的瓷板究竟有什么用途呢？
8: 对，你加点红进来，加点红，再加点蓝，让它颜色变棕一点。
3: 原来 这块瓷板的真正用途是一块画布。画家韩子峰将与团队配合，共同在这块瓷板上创作一幅内容复杂、规模宏大的创意瓷板画。尽管烧制周期长、制作难度大，但从业近20年的韩子峰始终坚守着只使用手工瓷板作画的原则。
8: 它跟机器生产的那种绝对的平不一样，也是我们看久了之后呢，这种有一点这种不平这种感觉呢，它会有一种人的劳动痕迹吧，感觉这个板子看起来它有一种温度感。
3: 瓷板画最早可追溯到秦汉时期，兴盛于清代，当时的瓷画艺人致力于把纸卷上的中国画移植到瓷器上，使其成为重要的商品瓷，受到了人们的青睐。
4: 景德镇陶瓷大学讲师陈绍月：
7: 过去的瓷板画呢，它这个受限于材料和烧制工艺的这样一个限制，那么现在呢不一样了，由于新科技新材料的发明，尤其是这个陶瓷绘画材料的创新，给画家呢在绘画技术上呢有一个很大的支撑。
3: 瓷板画的创作与传统国画相似，都是从起底稿开始，但是过程中的某些步骤却不常见。
7: 刮掉一些
3: 刚刚绘制好的颜色却要立刻用刀片抹掉，这是什么原因？画家韩子峰：
9: 如果我们的刀片把它抹平色了，把这个变成一个平面，平面我在上面再复色的时候呢，它这个颜色容易规整，因为我在上面还要涂其他一遍颜色，就保持这个厚度不要太厚。
3: 韩子峰接下来的操作更加让人费解。
8: 切割出来，它实际是把这个原有的瓷板这个釉面给破坏掉了，破坏掉是我们把这个本身的釉面了破坏的这个痕迹了把它露出来，露出来之后是
3: 原来当瓷板画初步上色工序后，还需将瓷板送入窑中再次烧制，以此固定颜料颜色。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独特的创作技法会先对釉面进行破坏处理，露出内部肌理，当再次置于上千摄氏度高温下，部分颜料会渗透进瓷板内部，二者相互融合。这种破坏性的绘画方式在绘画的表现上独具创新性。
8: 有意的对陶瓷的破坏啊，目的就是我可以很好的进入陶瓷这个材料里面去，从里面往外面走，产生了一种我和陶瓷之间的深度的一种对抗或者是交流。
3: 在烧制时，颜料与破坏后的釉面交融，将会产生随机性的色彩变化。这种变化不是人为可控的，只有火焰才能决定最后的结果。传统的瓷板画多以国风的工笔为主，而韩子峰却另辟蹊径，更多作品以抽象化的风格来表达。他希望以梦境般的氛围给观赏者带来不同的感受，这代表了景德镇近年来从商业瓷向艺术瓷的转型。
10: 好，封顶大吉。
3: 除了巨型陶瓷，景德镇还有更加奇妙的作品。王文化是一位陶瓷手工艺人，此刻他正在挑战烧制世界上最小的瓷器迷你陶瓷。
10: 那我们就开始准备装窑。
3: 传统瓷器的烧制通常在窑内完成，而迷你微陶却无法承受窑内的高温，只能通过喷枪来人为控制温度与时间。
10: 碎了两块铁盒里面拿出来的时候，放水的时候放得太快了。
3: 随着第一次烧制的失败，王文化只能重来。
10: 我去，还不掉了，我把它拿掉。
3: 第二次也失败了，看来微陶的烧制的确有些难度。王文化拿出自己做的迷你茶壶围炉煮茶，他需要整理一下心情，准备第三次烧制。
10: 景德镇有世界上最大的陶瓷，没有世界上最小的陶瓷，那我可不可以沿着这个思路，我就去努力创作世界上最小的陶瓷？
3: 重整旗鼓，王文化开始了第三次烧制。
10: 来，开了。
3: 微陶的第三次烧制非常成功，迷你的小陶杯仅有2.2毫米高，直径约2毫米，比一颗米粒还要短，只能盛得下一滴水，非常秀气。
10: 游客到我们店里面，他看到我那个超微小花瓶大概3毫米左右，他就放在指尖上去拍，都不敢抖。然后好不容易拍了一张照片发给他老婆，他老婆说，咋啦，你手被扎了一个刺啊。
3: 更让人惊讶的是，尺寸如此之小的陶杯竟然还被王文化做出了四个器型。
10: 我也在探索，我说景德镇的泥的极限在哪里，我们手艺人这个手工的极限在哪里。
3: 实际上，作为一名形式创新的陶瓷匠人，王文化做的还不止于此。
10: 我们可以挑战最小，那么可不可以就是挑战呢它的难度的复杂性。后来我就发现这个有个叫国宝，就像那个瓶中瓶，那么我可以先做一个小瓶子，然后外面再做一个瓶子。哎，目前我们的极限是做到4层。
3: 为了能够制作高难度的陶瓷，王文化的训练方式也极为奇特。
10: 就是拼下来，我们不用靠眼睛，然后靠手感。
3: 盲眼做陶瓷不再单纯的依赖视觉，这是王文化的训练方法。这种方式能够让自己心如止水，强化制瓷的基本功，挑战更为复杂的作品。
10: 蒙着眼睛之后，你只有用心去体会指尖和这个泥巴有甚至轻微的这种接触，还有你对这个器型的每一个步骤的要熟练掌握在内心里面。
3: 如此新奇的场景并不止这一处，在如今的景德镇，令人意想不到的场景随处可见。御窑厂外的空地上，一场特殊的演出吸引了众人驻足。青花瓷大家耳熟能详，而在瓷都演奏更是别有一番韵味。仔细聆听，这些乐器的声音颇为奇特，似乎比传统乐器更加清脆明亮。瓷制品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与智慧的深厚积淀，如今许多富有创新精神的工匠正为瓷器赋予全新的用途。他们开创性地开发出瓷二胡、瓷笛、瓷琵琶、瓷箫等瓷乐器。
11: 今天把它表现得更完整一点，是吧？好，预备。
3: 姚全荣是景德镇瓷乐团首任团长，从业近50年的他本该早已退休，却仍在坚持瓷音乐的谱曲创作。这天他来到乐团为近期的一场演出指挥排练。
12: 我到景德镇来了那么多年，我这么半辈子吧，一直在探索这个事情，希望把这个景德镇的瓷文化搞得更丰富更现实一点，你可以听得到摸得到看得见。
3: 排练中，姚全荣注意到一个细节，那就是大部分瓷乐器虽然音色清亮高音出色，但在低音发声上却严重不足，大大影响了演出的整体效果。实际上这个问题他早已察觉，但却一直无法有效解决。
12: 没有重低音，这个乐队就没有基础嘛，就像盖房子一样，光是上面很漂亮，在下面都否在那里没有了，基础打得不牢，房子要塌掉了。
3: 传统乐器多为木质，由于振动频率的不同，瓷质乐器发生的音域要明显高于木质乐器，严重影响演出效果。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姚全荣联系了他多年的老友周国强。了解情况后，周国强决定制作一把从未尝试过的乐器，阮。阮的音域在所有中国传统乐器中较低，周国强希望瓷阮也能保持这一特性，解决瓷乐器低音不足的问题。瓷阮工艺复杂，需要经过揉泥、做坯、修坯、上釉等多个工序才能制作完成。天色渐晚，周国强加快了进度。傍晚7点，烧制开始。周国强选择使用小型的电窑， 从软琴头开始分批次烧制，对比传统柴窑，电窑的温控更加精准，同时成品率也更高。在经过1300摄氏度的高温连续烧制15小时后，瓷软经受住了烈火的考验，烧制成功。
13: 这个釉色还蛮好的，对，有一层釉质感在里面，厚厚的，漏漏的，可以组装了。
3: 拿到成品后，周国强不敢耽搁，他还需要继续完成瓷软的打磨、安装、上钱等步骤。实际上瓷软并非全部由瓷制作，在一些特殊的部位仍需要采用木质。
13: 整体外框是用瓷的，装主的地方也是瓷的，面板呢不能用瓷做，因为面板它装旋它要产生共鸣，用瓷的话它就没有震动了。
3: 瓷与木的交融，正如传统与创新的结合，瓷软代表了一次崭新的尝试。这天乐团排练的曲目是经典民乐《茉莉花》，这首传世佳作乐团此前已演奏过无数次，而有了瓷软的加入，填补了之前音域的短板，让这首乐曲有了全新的优美韵律。
4: 景德镇陶瓷大学讲师陈少月：
9: 未来景德镇它一定是科技和艺术的结合，肯定是科技的支撑，再一个就是艺术思想、创新思想的介入，那么它才可以走得更远更高。
2: 瓷器之韵，温润如玉，凝练成诗。时光荏苒，陶瓷早就已经突破传统的边界，如今来自天南地北的匠人齐聚景德镇，用创新与传承，像千年不息的窑火融铸成崭新的瓷韵华章。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系晓东，
2: 我系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千百年嚟，面对千般磨难，中国人往往会讲一句辛苦。咁苦正系黄连嘅本味。几千年嘅时间，中国人用字一味清热解毒，宽慰人生。
2: 咁黄连嘅苦究竟源自何处呢？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苦口良药黄连》上集，等我哋深入黄连嘅道地产区，穿越高山密林，揭开黄连生长嘅神秘面纱。
3: 自然界中很少有这样一种植物，其提取物的水溶液稀释25万倍，依然能尝到苦味，苦到极致，是为黄连。黄连，毛茛科黄连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喜阴凉湿润的山地环境。把黄连的根茎放入水中，很快就会把水染黄。而连是其独特的茎节形态，状如连接成串的珠子，其根连珠而色黄，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的形容，黄连由此得名。四川省眉山市洪崖县当地莲农根据地名为黄连起了自己的专属名字雅莲。每年农历七月，洪崖县黑山村的村民都要举行开秧门仪式，借这一世代种植的植物祈求风调雨顺。
4: 开秧门喽！
3: 雅莲在生长过程中只开花不结籽，不能正常完成有性生殖过程，只能依靠地下横向生长的走茎繁殖，生长相对缓慢，产量极低，一株雅莲至少需要5年才能成熟收获。在生长过程中，雅莲会不断分泌极具苦味的生物碱，以此驱散对自己生长不利的微生物和走过路过忍不住想尝上一口的其他动物。这些身在逆境不得已产生的抵御外来威胁的防御武器，正是雅莲药用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苦到极致的

0: 雅莲为什么需要种在有甜味的土中呢？中医科学院的专家带回了一捧有甜味的土壤，在实验中寻找答案。原来这种甜味与土壤的通气性有关。瓦屋山的泥土湿润而疏松，通气良好，各类微生物大量繁殖，其代谢物在挥发过程中与其他物质混合，使人们感到清新而富有甜味。这种氧气充足的土壤便于输水和吸收养分，也因此成为雅莲最爱的栖息地。而这片饱含甜味的土地，在未来30至60年间都无法再次种植同一物种。
1: 雅莲炮制技艺县级代表性传承人王诗超：
2: 曾经我们有做过一些实验，就是老一辈的人种了地之后，然后我们再在老一辈的人种了的地上再去种植，后面发现完全长不起来根。
0: 冒雅莲是红雅莲农外出前不可或缺的流程。冒就是烤，以去除黄莲自身所带的寒性。出门在外，如遇水土不服、腹泻不适，刮下外层炭灰，将黄莲泡水服下即可缓解。
3: 我跟你说，你在外面的旅游，你在某个地方的水土不服，假如说吃东西吃坏了肚子以后，你把这带住压力。
0: 黄莲虽苦，却承载着父亲对儿子无尽的关怀。在黑山村，老一辈莲农的户口本上，职业一栏填的都是药农。这是黑山村村民引以为傲的事情。这两个字背后，往往意味着更高标准的种植，更严要求的采收，还有一份以药为生、兼济天下的传承。
1: 雅莲炮制技艺县级代表性传承人王诗超：
2: 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咱们当地的药农就是因为雅莲的种植难度特别大，而且收益也特别低，所以说纷纷就放弃了种植雅莲。在20世纪初的时候，然后我们才慢慢的把雅莲保护起来。
0: 黄莲品种多样，形态不一，产区的分布范围也十分广泛。除了单株生长多横纹的雅莲，主要还有状如鸡爪的蔚莲和形如蝎尾的云莲。虽然长相不同，但论及苦味和药效，三者不相上下。因此中医在入药时将它们统称为黄莲。重庆石柱黄水镇一带，老一辈给幼儿断奶时会使用黄莲泡水的方法。在初尝人间百味之前，体验过鲜苦的人生，未来的每一天都将是苦尽甘来。当手工业逐渐被工业化生产线替代，在湖北利川却还有一家打铁铺颇受欢迎。每年10月，锻炉里的烈火日夜不息，莲农们的订单供不应求，黄莲采收的日子就要到了。打铁曾是农村八大行当之一，下地干活，工具必须足够成熟。这把剪刀是利川莲农采收黄莲的独门利器。黄莲根须较多而生长密集，在采收时需要去掉叶柄和叶片，只留下入药的根茎。古往今来，有关黄莲之苦的谚语尽人皆知，那么黄莲中的苦究竟从何而来呢？在光学显微镜下，黄莲细胞清晰地显露出来，这些细胞中含有大量的有机生物碱，其中的黄莲素，这种肉眼可见的黄，就是黄莲苦味的主要来源，也是其药用价值的

0: 重要成分。
1: 请各位评价员对中药黄连进行口感评价，并记录其苦度值。
0: 生物碱多具苦味，有些甚至极苦以致辛辣，并有着刺激唇舌的焦灼感。它们大量存在于人类的生活中，咖啡、茶叶、苦瓜、大蒜都含有大量生物碱。只不过黄连的苦远超上述种种，即便在今天18000多种中药资源中，也能算作苦中极品。酸、苦、甘、辛、咸，这是人们熟知的五味。每一种滋味都需要特定的基因和味觉受体相互配合才能感受得到。而尝到苦味，就是人类身体中一种苦味感知受体发挥了作用，简称 TASRR。
2: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健康产业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志新
3: 研究发现，我们中国人的这类基因特别的厉害，尤其是 TSR16 对苦味的反应超级敏感。
0: 这种受体在口腔和舌头表面大量存在，就像一个个小哨兵，负责替人们敏感地察觉苦味，躲避自然界大多数的毒性物质。
3: 在这方面特别敏感的人呢，在进化上就有了明显的优势，他们既能够发现美味又安全的食物，又能避开那些有毒的。
0: 神农本草经中记载，黄连生川谷，也就是今天湖南江西一带。后来浙江和安徽也发展成为黄连的道地产区。道地产区的形成，不仅因为这里有植物所需的气候与地质，更因为生活在这片区域里的中国人与这味药材相伴已久。熟练广泛的栽培手段，传承多代的炮制与入药方式，最终造就了一味悬壶济世的道地药材。

0: 因为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1: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2: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3: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4: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1: 传承中华文脉，
3: 彰显民族精神，根脉中华。
5: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我是林千，
6: 我是晓东。快节奏的都市里面，我们经常无暇亲近自然，错过了花朵绽放的微响、雨液带起的清风、草木生长的呼吸。而这份安静的美好却被一位画家重新唤醒，他叫做万辉，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一位在孙子眷宿上面构建精神桃花源的工笔花鸟画家。
5: 走进万辉的艺术世界，仿佛步入了一场与时间、生命、自然的对话。那里有宋画的古雅韵致，也都有现代都市的朦胧倒影，有百花百鸟的相携相伴，也都有药材本草的各自芬芳。不知不觉间，就被那个灵动的笔触和迷人的色彩引入了胜境。
6: 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草本植物多以衣者视觉呈现，形象感表现出其根、茎、叶、花的复杂形态和功效。万辉从中吸取灵感，尝试用中国画技巧重绘药用植物，为一草一木赋予了新的艺术生命。在他的笔下，人心抽出细嫩的素蕊，当归的枝头聚满密密的小花，这些中药材正在被还原成一株株正在呼吸的草木，舒展的枝叶静静开放。那跟着下来，我们就行近万辉，听下他和《本草纲目》的绘画故事，揽尽本草四时之色，传承草木一世精神。
7: 当归温婉，黄连清雅，人参灵动。大多数人都知道本草是济世良方，却少有人看见本草的芳华。这种巨大的反差让万福心生触动，能否用画笔搭建桥梁，让更多人看见本草之美？2022年，万福开启了本草系列创作。
8: 本草纲目中的105幅基本上我现在都已经完成了。
9: 这是什么？
8: 这个是那个叫芒草，
9: 芒草，
8: 然后这个是何首乌，
9: 就很难想象何首乌的花。
8: 哎，对，我在画的时候也很惊叹，花很小。这个合欢的花它特别难表达，它是一个球形状的一个花，一根根针状的，甚至它有红的也有白的，它会形成一个小绒球，它的叶子也很复杂。
9: 当时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8: 当时选择标准就是一个是常用的药材，还有一个是它开花的时候，我觉得它那个瞬间最美的这种花。
7: 出生于军人家庭的万福，从小被寄养在乡野，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伴随着他的豆蔻年华，童年时光淬炼出他极致的观察力与共情力。回上海后，万福的美术老师送给他一本陈之佛的画册，他从此与工笔画结缘。18岁时，他考入上海市工艺美术学校，系统学习了宋代工笔花鸟画，并留校任教。2021年，百花百鸟万福当代工笔花鸟画展在第10届中国花博会期间举办，一时轰动画坛。这100幅花鸟图，万福花了整整10年。而在一草一木的创作中，他也体会着生命的轮回。几年前，他又萌生了想要创作《本草纲目》中药材开花形态画作的想法。
8: 我开始呢还是很有信心的嘛，我觉得我能完成的，很开心的想去完成这件事的。但是画到中间，我甚至有时候真想停下来了。
4: 为什么？
8: 中草药实在是和我做花鸟画创作完全不同的。不仅你要去了解中医学，你还要了解每种药材的产地、生活习性、它的特点。特别是这个中草药，它的花特别小，所以我画到一半，差不多一大半的时候，我甚至想，我是不是停下来，我要休息一段时间。
7: 相较于普通的花鸟绘画，本草创作每一幅作

0: 详尽的笔记。
1: 我记录呢，主要是记录一个产地和它的形态，再记录下李时珍为什么他要用这味中草药，名目易经，故有易母易名之称。那每一幅基本都记了笔记。创作我们先要创作，
0: 遇到花型相近的万幅的笔记，做的就要更加细致。
1: 比如像这个白芥，然后它和油菜花很像，颜色一样，结构也差不多，到底区别在哪里？油菜花呢，它是花期跟白芥也不同，花瓣同样是十字形排列，但花瓣呢通常比白芥花更大，花朵呢较为稀疏，花序较长。有一张有一个
0: 花叶开合的节奏，枝叶生长的规律，本草的性味功能，万幅都能娓娓道来。与此同时，它也被草木精神深深感染着，
1: 旋转着成。我创作那个百花百鸟也好，到今天创作这个100多味中草药，我特别感慨的就是我们对自然的了解啊太少了。就是我越创作越走进去，我就越感慨，我发现很多中药材它是生长在一个很恶劣的环境中，它有一种坚强的生命力，一种韧力在顽强的生长。实际上你去感受到了它在这个环境里的生长轨迹，那你自己也会有体会，你会觉得哎呀，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也应该有这种精神啊。
2: 那么我们中医讲归经，就是它最主要的走哪些经络呢？肝肾。
1: 大家对这个自然的这种，
0: 在这场草木丹青里的海派中医药文化活动现场，万福与出身中医世家的严新教授联袂主讲，为社区百姓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中草药加工笔画跨界科普分享。
1: 最深的色彩因为在笔尖上，所以我们在点画的时候呢，这个技法呢，我们中国画里叫点舵。现在我们给它勾叶脉。
2: 万老师画的这个合欢花，它是清郁的，把洗鼻一道用，治疗皮肤病的，身上痒，对吧？这个是牡丹，丹皮凉血的，这个是什么？
1: 贝母。
2: 贝母大家很熟悉的，对吧？就是化痰的。
1: 我一直也有个心愿，如果有更好的跟严老师一起合作的这种学习的机会啊，就是这套中药的那个开花的图片，能不能放在这味药的药方里面？那我觉得就像我们说的，
2: 减缓对中医，
1: 哎，对对，
2: 中药的这个苦涩的味觉，
1: 对对对，怎么来把这个中国的优秀文化、中医学和中国绘画，两大国粹能够结合起来表现，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看了我们的介绍和作品以后，可能大家对中药的或者对中医学的了解，从内心啊油然而生的一种责任感。我想我会继续去学习。
0: 如何让这套本草系列创作更好走进百姓的生活？除了尝试联合中医专家为社区做科普分享，万福还将本草画作与孤独症儿童的公益美育课堂相结合。
1: 分写的一部《本草纲目》中的两个药用的水果，一个是枇杷。
0: 他特地选取了樱桃与枇杷两种本草果实作为绘画主题。
1: 在这里画圆可以吗？笔拿得上？那这样，哎，好的，再来一笔。哎呀，太棒了！孩子画出来的作品让我很惊喜，很感动的是。哎，他所表现的自己个性的特点还是很明显的，所以这个也让我是很意外的。我今天叫他们画这个水果，我也是想把自己创作的体会嘛，《本草纲目》创作的体会，能不能让他们也能接受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国绘画和中医学的那个相融合的一个点，觉得他们也会慢慢接受，他们也会成长起来的，所以我很期待。
0: 今年年底，万福的《本草纲目》工笔系列将在上海中医药大学举行专题展。万福说，工笔艺术与中医药文化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希望能够。

0: 用工笔的细腻笔触展现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让传统文化真正走进日常生活，走入百姓心中。
1: 从美的画面中去体验，去享受这种美，去愉悦自己，然后再去关注自然，我也觉得挺自豪啊，挺开心的。像观众打开一扇窗，看到花这么好看，然后他会去关注，去注意，甚至是从这扇窗走到了中医药学的这条路上去。我在做这个连接工作，我觉得挺自豪的。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还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和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乔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7: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继续啦会有大咖倾啊吓。咁今日啦会继续同大家关注一下啦，琴日开幕嘅南国书香节啦。
8: 系啊，睇翻时间啦，周末亦都即将开启啊，一定唔好错过咧一年一度嘅南国书香节啦。咁啊，举办时间咧会系持续到31号啊，即是下周一噶吓。咁啊，呢一届嘅书香节啦，喺国际化元素打造上边有边啲嘅全新嘅升级咧？

0: 今年是 APEC 中國年，南國書香節亦都是特登佈設了 APEC 相關的主題文化館，有哪些特色亮點呢？去到逛書香節，很多小朋友就最喜歡去體驗一下數字化閱讀或者人工智能相關的互動的。今年有哪些安排呢？稍後我們亦都會通過一場的新聞發布會的介紹和大家詳細了解清楚的。
1: 另外下半 part 回來還會有灘仔街 topic 的，雖然暑假就未結束，只是進入尾聲，不過大家已經在想下一個公眾假期和再下一個公眾假期可以怎麼結合了，因為今年中秋和國慶挨得特別近的。說真的，前兩天開會的時候才說完大家錯峰請假
0: 了，是啊，
1: 請三日休12日、啊、
0: 但是真的要先到先得，個個都是這樣的話就搞不定了，
1: 搞不定了，不好意思更正一下，是13日、啊樣啊、今年的中秋國慶有不少朋友都會，如果成功聘假的話就不妨去個長線的出境遊啦，究竟諗住去哪裡呢？我們稍後一探世界 topic 都會跟大家提前講一講不同旅行社的數據啦、究竟是可以去哪裡，是有什麼值得玩的。我們事不宜遲，先進入到今天的探世界快訊先。
2: 灣區出發探世界，資訊最快看旅途，探世界快訊
1: 嚟到探世界快訊啦，先關注到由香港東盟協會有限公司主辦嘅東盟電影節2026啦，近日就喺香港開幕啦。嗱，即係起咧一路到9月27日啦，會精選超過30部嘅電影喺香港唔同場地免費放映嘅，包括啦嚟自11個東盟成員國嘅作品，並且咧會特別加入豐富嘅音樂元素。咁啊，多部嘅作品咧都通過聲音同埋音樂嚟到推動敍事噶。
0: 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啦，亦都有参加开幕典礼，他就说东盟电影节2026不单只是电影放映，核心是在于促进东盟和香港之间的联系和合作，这个亦都是和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策略定位是互相呼应的。
1: 今届的电影节亦都会为大家呈现很多的电影，展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故事、文化传统以及当代的生活面貌的。在电影节期间部分放映的作品是会有这个影后分享会的，不是有个影后过来跟你分享，是放映完之后会有创作的成员跟大家分享的，会有一些电影的制作人和电影爱好者可以一起看完一套戏之后交流见面的。除了来自11个东盟成员国的作品之外，今年的节目阵容还包括来自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哈萨克斯坦、尼泊尔以及巴基斯坦和俄罗斯等等的精选作品，亦都为大家带来更加广泛的文化和电影选择。
0: 关于电影，看回香港国际机场相关的最新的数据。7月份香港国际机场接待游客达到562万人次，飞机起降量达到34230架次，和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上升8.4%和1.7%。
1: 七月份香港国际机场整体的客运量增长主要都是由转机和过境旅客方面来贡献的，都是录得双位数的升幅。而香港居民和访港旅客的人数亦都录得温和增长，大部分的市场都在同期录得增长的，而中东的市场跌幅就持续收窄。
0: 看回前7个月的数据，香港国际机场的客运量是按年增长11.2%，去到3840万人次噶，飞机嘅起降量咧，亦都系上升4%。咁喺过去12个月，客运量系按年增长12.6%，系去到6480万人次。咁啊，飞机嘅起降量咧，亦都增加咗5.3%啊！呢个增幅咧，亦都系相当之喜人啊！
1: 冇错啦。咁啊，所以咧，其实见到咧，即系无论系起降量啊、客运量啊，都有所增长啦。咁啊，嚟紧啊吓，盈利方面应该都有一些欣喜的表现，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全年的数据。另外还要关注一下澳门，其实跟大家推荐了几个星期的，就是这个悠游巴士。如果去到澳门想感受一下原汁原味的市井烟火的话，今个星期要跟你一起推介一下的，千万不可以错过的康宫夜市。就是这个10月初5届康宫庙前地，只是周末才有的，所以特登今天推介给大家，等大家星期六日如果去开澳门的

0: 嘅话咧，可以系一齐去睇睇嘅。嗱，康宫夜市咧，其实规模就唔算好大，不过咧，各式各样嘅地道美食咧，都应有尽有噶。嗱，除咗有串烧啦、海鲜啊、牛杂啊咁样样吓，即系呢啲咧都性价比十分之好啦。咁吓，大家可以去夜市嗰度啦，搵嘢咬啖啊吓。咁啊，除此之外咯，仲可以咧感受一下啦，澳门嘅一啲特色嘅甜品啊、饮料啊、葡挞啊、鸡蛋仔啊、双皮奶啊、果茶啊等等啊吓，有咸有甜啦。咁啊，等大家咧过一个咧 sweet sweet 嘅一个周末啦。
1: 除咗好好食之外咧，亦都好好逛、好好买嘅。喺夜市当中咧，有唔少嘅特色文创小摊啊，吓入边有好多即系小众嘅款式啦，非常之别致嘅。大家可以买几件小摆件啊，有小饰物啦，可以自己自用啦，亦都可以啦当手信送俾亲友啊吓。咁啊，除咗有地道嘅美食同埋文创产品啊，亦都有互动游戏同埋主题嘉年华活动噶，无论系小朋友定系大人啦，都有啱你哋一啲互动嘅活动安排嘅。咁啊，欢迎大家啦，逢周六日傍晚6点至到晚上嘅10点，去到10月初5街，咁啊，免费入场去感受啊。
0: 咁啊，悠游巴士都系唔使钱噶吓，可以直接啦去到啊10月初5街啊，十分之方便嘅。咁啊，大家啦可以去澳门要试一试啦。咁啊，跟住落嚟我哋都休息阵啦，就啱翻嚟啦，会有更加多嘅探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啊！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15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3: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
4: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3: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啊吓，跟住落嚟咧，继续会有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嘅呢一 part 啦，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广州噃。
1: 系啦，早前咧大家知道咧呢个我哋嘅首部嘅国产大游轮啦，嚟到我哋大湾区家门口啊吓，从深圳出发咧就可以参加多条嘅线路嘅。咁啊，另外大家都翘首以待啊吓，另外第二部嘅国产嘅大游轮啦，爱达花城号啦，今年年底11月咧就会完成。交付噶啦，究竟咧有边啲相关嘅活动可以剧透下咧？咁近日咧，爱达邮轮亦都系宣布啊，将会携手啦，相关嘅文艺院团啊，吓会喺呢个首航嘅当日去推出咧一个叫做《魅力花城爱达启梦》嘅艺术晚会啊，会为参加首航嘅国内外嘅宾客咧呈现一场精彩纷呈嘅海上艺术盛宴噶。
0: 咁啊，首航当晚啦，咁啊亦都会咧汇聚广州市杂技艺术剧院、广州歌舞剧院、广州粤剧院、广东音乐曲艺团同广东省木偶艺术剧院五大嘅院团啊，就是一船好戏啦。咁包括啦文华表演奖嘅作品《花蝶》嘅选段《花之韵》，同埋啦曾经上过春晚嘅《梦蝶》啊，呢个院工表演咧会同台亮相嘅。而另外咧粤剧、木偶、广东音乐同埋歌舞等等。

0: 同嘅门类节目啦，都会系轮番登场噶。
1: 咁我哋共同期待啦，11月22日爱达花城号会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嘅航线会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去往香港、越南顺化、真美嘅旅程啊！大家嘅出游又多咗新嘅路线啦。
0: 咁啊，除咗话咧，即系同屋企人可以去下旅行之外，有冇考虑过同自己嘅宠物一齐都去下旅行咧？嗱，最近咧第28届亚洲宠物展览会咧就喺上海嘅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嗱，今年以嚟咧，其实带住宠物去旅行嘅需求咧系持续升温嘅。嗱，好似有唔少航空公司啦，我哋之前都同大家讲过啦，推出咗呢个宠物进客舱嘅服务啦，覆盖啦国内外嘅主要航线嘅。铁路部门方面咧，亦都有宠物托运嘅范围啊，越嚟越扩大啦，亦都有越嚟越多嘅高铁列车啦，同埋站点系支持带住宠物去旅行嘅。咁啊，仲有咧爱宠单独行啊、携宠旅行等唔同嘅模式同埋服务俾大家选择。嗱，与此同时咧，唔同嘅酒店集团咧，亦都喺度加速咁布局宠物友好型嘅酒店。所以话咧，而家路和变成咗大家嘅呢个刚需啦。咁产品多咗起身之后咧，今届嘅呢个宠物展啊，亦都有唔少嘅机构咧系升级咗保障嘅体系啊，令到大家啦可以带住宠物探世界啊。
1: 冇错啊，最近亦都去到荔湾区一个新嘅商圈去体验啦，成个商圈咧都系宠物友好嘅吓，咁啊允许大家咧带住宠物入到餐厅一起去吃饭。我们也都专登是揀了一间这样的餐厅，我们一路探美食就可以望住我们身边隔离那些狗仔啊、猫仔啊在玩。有一只狗仔是非常主动地走过来就是跟你有一些互动这样。那种感觉就相当之奇妙的。我看回在相关的平台方面，见到是宠物服务门店的用户当中，35岁以下的人群占比已经超过了70%了。年轻一代咧，亦都系成为咗宠物消费嘅绝对主力，而宠物保险啊，或者系悭钱攻略啊，相关嘅讨论量啦，亦都系好高啊吓。咁啊，亦都有啦，相关嘅平台咧，系发布咗家庭旅游品牌春秋宠物派咁样嘅一啲活动啦。咁啊，大家如果带住宠物咧出行嘅话，从行前嘅代办动物检疫嘅证明啦，去到行程当中相关嘅保险、交通、住宿，再到去到目的地的体验等等，可以提供全链路的一个服务的。我想这个也是最新的一个发展的蓝海。
0: 没错，是啊，即是由买保险开始，是吧？除了有家居保险，现在因为你要去旅行，要旅行保险的啦，这样即是一条龙的服务，包括目的地的体验啊，要怎样住啊，怎样吃啊。相信接下来这个产业链会不断地延长，也都会带来更加多的商业机会，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探世界快讯，我们休息一阵，阵回来会有大咖谈，继续跟大家关注一下南国书香节的。今年因为是 APEC 中国年，所以里面还布置了 APEC 主题文化馆。有哪些特色的亮点呢？数字化阅读和人工智能方面有哪些新的探索呢？我们稍后会一起跟大家介绍一下。

0: 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2: 探世界自探时间，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2: 叹世界。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5: 艺术文化大人物，
4: 旅游部门揸 V 人，
5: 文旅企业大 boss，
4: 大咖嚟啦！
5: 叹世界，大咖听。
6: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今期节目继续为大家关注本月的重磅文化盛会2026南国书香节。本届书香节的主会场设于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的 B 区，展览面积大概有40,000平方米，设了31个特色展馆，汇聚300多家的海内外出版机构，展出近30,000种外文原版图书，有500,000多种出版物和文创产品。而全省布局了有437个分会场，面积达到 120.3 万平方米，配套1579场线下阅读活动，推动书香遍布南粤。今日的节目我们重点关注这一届书展的国际元素和科技含量。书展搭建国际平台，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亦都推动科创融合，激活人文湾区的新动能。咁呢一届嘅书展喺国际化嘅元素打造上边，有边啲全新嘅升级呢？而喺场馆嘅布设、主题活动嘅策划上边，有住边啲嘅特色呈现呢？我哋跟住落嚟一齐听南国书香节组委会委员萧延冰同大家带嚟详细嘅介绍啊！
7: 在展馆布局方面，构建分层分类、特色凸显、多元包容的国际化展厅体系，其中粤时代展厅重磅设立主宾国泰国馆、APEC 主题馆两大标志性国际特色展区，聚焦区域文化交流和经贸文化联动，打造特色国际化展示窗口。粤时代展厅、粤世界展厅系统搭建覆盖亚洲、欧洲、拉美、非洲等多元地区的12个国际特色展馆，邀请泰国、新加坡、希腊、波兰、巴基斯坦、巴西等20多个国家的驻广州总领事及外交使节深度参与系列交流活动，强化国际政企文化联动。粤新知展厅专属打造沉浸式国际书店特色展区，聚焦全球优质出版物展示与互动体验，丰富国际化阅读场景。同时主会场全面落地国际化配套服务升级，全域采用中英文双语标识指引系统，优化参展参会配套服务，全方位展示海内外参展商观展群众的沉浸式便利化的观展体验。
6: 啱先就了解咗喺场馆布局方面嘅特色，我哋再了解一下内容供给方面啦。本届书香节会坚持规模同品质并重，多元同专业兼顾，亦都持续丰富国际出版物嘅资源啦。我哋继续嚟听分享。
7: 依托核心板块国际品牌出版馆，扩大海外 优质原版读物引进的规模，细分搭建科普百科、少儿绘本、艺术设计、文旅地理、人文历史、语言学习等精细化专业品类的矩阵，国际绘本馆、国际书店展区围绕绘本加 IP 元素举办多版别 IP 绘本展，推出丰富的

0: 儿童英语学习互动活动，引导少儿感受外文阅读的乐趣。
1: 而在活动策划方面，亦都会精心打造一系列多元化沉浸式的国际主题交流活动的。继续来了解。
0: 聚力打造中外文学对话盛宴，我们特别邀请了波兰科幻大师拉法乌·科西克、爱尔兰小说家露西·考德威尔、肯尼亚作家伊冯纳·阿迪安博·奥沃尔等一众国际知名作家开展专场的读者见面会、分享会，并联动国内知名作家陈秋帆开展中外科幻文学对谈活动，邀请境外作家打卡广东科技企业，走进科创一线，探访前沿产业生态，以文学之眼观察广东现代化建设的实践。
1: 咁喺啱先嘅介绍当中咧，亦都系提到本届嘅书展邀请到泰国系担任主宾国。今年系 APEC 中国年，咁而今届嘅南国书香节亦都系布设咗 APEC 主题文化馆。咁泰国主宾国展区同 APEC 主题文化馆有住边啲嘅特色亮点呢？我哋跟住嚟听南国书香节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翁旭辉先生嘅介绍。
2: 泰国主宾国馆展区围绕侨情文脉、文学交流、多元文化三大核心，融合传统底蕴与现代潮流，整体呈现三大核心亮点。第一呢，是深耕粤泰侨乡文脉，以给阿嬷的情书的电影道具展为特色，实景还原侨胞在南洋奋斗生活的场景，配套展出50余种侨文化的研究专著，并邀请知名学者开展主题对谈，以影视加学术的形式深挖粤泰侨脉底蕴。二是搭建中泰文学交流的平台，我们推出治理暹罗泰国文学展，通过古典、现代、当代三大单元系统展示出泰国经典的文学典籍、代表性作品以及中泰交流研究的文献，希望完整呈现出泰国文学发展的脉络和多元的风貌。三是全景展现泰国多元风情，我们联合泰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打造综合文化展，展出泰国王室的传统服饰、中泰特色交融的饮食文化，融入热门潮流的 IP， 展现出泰国独特的文化魅力。
1: 咁而 APEC 主题文化馆方面，亦都系集展览、体验同市集于一体，亮点好多嘅。我哋继续嚟了解。
2: 我们汇聚多元的主题书展，包括 APEC 海外华文、俄罗斯、美加等文学专题，展出300余本全球经典著作，搭配专业的导览和书单的推荐，助力观众沉浸式的领略来自异域的文化文学的魅力。同时打造特色文化展，囊括东南亚的原创文创、广东国际影像、亚太饮食文化等内容，全方位展现亚太及周边地区多元的文化风貌。此外呢，我们在现场呢开设安第斯手作、东南亚香包等特色手工互动的工作坊，来有效提升观展的互动性和趣味性。可以说，今年读者参加南国书香节将会是集阅读、讲座、吃喝、购玩于一体，既有呢体验多元文化风情所产生的多巴胺式的即时快乐，又有通过阅读学习所带来的内啡肽式的持久幸福。
1: 啱先听到嘅介绍系嚟自南国书香节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翁旭辉先生嘅详细分享。本届的书香节打造多国别多区域国际展馆，汇聚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展资源，邀请近20位的海外作家和珠穗市节参展，加上丰富的 APEC 主题文化馆展示和活动，可谓是国际元素拉满，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另外，通过科技赋能点亮了科普阅读新场景，详情是怎样的呢？我们唞唞先，稍后来继续会有探世界，带大家继续了解。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很多人问我来澳门有什么好玩，我会说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的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下午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
2: 免却舟车劳顿，
3: 无需身体力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4: 探世界。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6: 艺术文化大人物，
5: 旅游部门揸 V 人，
6: 文旅企业大 boss，
5: 大咖嚟啦！
6: 探世界，大咖听。
7: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今日咧为大家关注本月嘅重磅文化盛会2026南国书香节。咁喺上半部分了解完国际元素，我哋继续解锁今届书香节嘅科技赋能亮点。本届书香节喺数字化阅读、人工智能同埋出版融合方面，有住边啲嘅新嘅探索呢？点样通过技术嘅手段，令到阅读更加便捷、更加具互动性呢？我哋一齐嚟听南国书香节组委会委员萧延冰先生嘅介绍啊！
8: 从行业端来看，那么这一次集中展出一大批本土研发的数字出版产品，那么同时，我们还有两项经过中宣部审批的重要行业标准，人工智能语料标准、人工智能安全标准，由地方出版社作为组长单位牵头来制定，那么这在全国还是第一次。书香节期间，我们还将组织多场出版行业闭门的技术交流会，专门围绕人工智能的出版开展研讨和交流。
7: 啱先了解完行业端的情况了，而从读者体验端来看，亦都通过技术令到阅读更加之便捷，更加之有互动感的。
8: 线上打造五天展会加全年学习的云书展平台，和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打通，书展的讲座活动回放将全部入库，大家可以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随时看。还联动多个头部阅读平台，扩大传播。线下呢，我们打造沉浸式的数字科普阅读新场景，不再是单纯只看纸质书。现场设置 VI 深海探秘、航天飞行模拟舱等体验设备，还有 AI 写作、AI 绘画互动装置，读者呢可以上手去实操，阅读在这里不再是单向的。阅科普集团还借助虚拟仿真编程套件，打造设计、编程、运行、优化实操科普体验，引导读者从读文本向动手实践转变。
7: 讲到呢一点，我相信大家去到现场咧就可以沉浸式去体验下啦。咁总嘅嚟讲啦，本届嘅书香节一方面咧会通过系统嘅产品、行业标准同行业交流，探索出版行业数字化转型嘅路径；而另外一方面咧，亦都依靠翻云平台、VR、AI 等等嘅互动装置，打破书本嘅边界，令到阅读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变得更加之可看、可玩、可实操，亦都兼顾了专业性和大众的趣味性的。今期的节目我们介绍到这一届的书香节是打造了多国别、多区域的国际展馆，亦都立足粤港澳大湾区

深厚的文化根脈，以科技為翼，以融合為橋，打造了兼具人文溫度和科技厚度的灣區文化盛會。再次提醒大家，2026南國書香節的主會場設於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展館的 B 區，將會持續到8月31日，即是下個星期一，歡迎廣大的讀者共赴這一場書香節。

0: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亦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探世界之探时间。

0: 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2: 人生自在，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咁啊继续啦，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会同大家啦、跳出暑期吓，关注一下啦，即将会到嚟嘅中秋同国庆啊。嗱，讲真啦，今年中秋同国庆啦就挨得特别近嘅，咁请三日啦就可以休13日啦，咁其实都几适合啦，即系年假五日嘅朋友啊，就拼一拼个假就直接啦出个远门去个长线跨境游。
4: 系啊，咁啊睇翻啦，今年嘅中秋系9月25号啊，吓系一个星期五嚟嘅。咁其实咧，今年就唔需要调休嘅，直接就系星期五咧休到星期日，系一个3日嘅小长假。咁但系咧，距离10月1号嘅国庆节咧，中间仲隔咗28、29同埋30号。咁所以咧，呢3日如果你可以申请得到嘅话咧，就恭喜你啦！
3: 休个星期一、二、三，仲唔使开例会添，
4: 半个月都唔使翻工啊！
3: 哇，正啊，咁样样吓。大家要就系储定炮吓，最紧要储定钱啊。不过即系哪怕即系银弹已经准备好啦，去边度咧？其实都花多眼乱嘅。嗱，今年嘅国庆长假啦，即系可以话咧，欧洲长线啊，亚洲短线啊，有唔少嘅旅行社咧都发现啊，吓，即系大家嘅选择咧都相合驱动嘅。嗱，睇翻啦，啲 OTA 平台方面嘅订单就显示啦，包括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瑞士等等南欧嘅国家，因为消费相对低一啲啊，吓，咁所以咧热度大涨嘅。而另外啦，离我哋中国近少少嘅韩国、泰国啦，以及咧即系我哋大湾区啊，直飞航线好紧密嘅澳大利亚都系稳居前排啊。而另外咧，仲有 OTA 嘅平台咧，就话预订前10名啊，分别系土耳其、瑞士、法国、德国、葡萄牙、加拿大同奥地利啊。所以咧，即系欧洲吓仍然啊系一个硬通货啦吓，欧洲嘅路线啦，大家长线啊去欧洲啦，咁样都会咁谂啊吓。
4: 系啊，冇错啊。咁啊，除咗话长线化之外咧，亦都有一啲朋友咧会拣一啲比较小众嘅目的地嘅，譬如近年嚟亦都有唔少嘅新进嘅免签嘅目的地啊，大家不妨亦都可以趁住呢个国庆加中秋嘅长假啦，可以去感受一下嘅。咁啊，亦都咧有一批嘅非传统嘅目的地嘅订单量同比增速系居前噶，包括有韩国嘅仁川啊、釜山啊、澳大利亚嘅圣灵群岛等等啊，吓现时咧亦都有唔少嘅游客就觉得，我哋一定要去一啲冇咁热门嘅比较宝藏嘅小众嘅目的地嘅。咁亦都睇到咧，相关平台嘅机票咧，就真系应声而涨啦，因为需求系不断上涨啦。咁啊，见到咧有一啲咧系甚至乎系涨咗3.6倍嘅，就系飞巴西嘅机票吓，而飞葡萄牙嘅机票咧就涨2倍。咁啊，飞比利时、南非同埋智利咧，分别上涨1.8倍、1.7倍同埋1.4倍。所以大家唔好太冲动字吓，假你可能申请咗啦，但系睇个荷包，唔好意思。
3: 咁喺屋企瞓13日，
4: 喺屋企叹空调、上网刷剧都几开心嘅。
3: OK 嘅13日，我谂可以睇几出戏。即系啲电视剧嗰啲100零几集嗰啲咧，即系一铺过可以诶由头到尾煲晒咁样样吓，都 OK 嘅。咁啊睇翻啦，因为正值啦，即系喺中秋啊、国庆啊，咁其实咧欣赏秋色可以话系一个好重点嘅即系旅程啦。咁嗱，你话如果去即系新疆啊咁样样，你去想秋色咧，其实9月份就应该要去噶啦吓，即系讲真都已经系深秋时节噶啦，10月份去都冻噶啦。咁如果你话好似即系晓露咁啊，啱啱去完独库公路，咁10月份都冇得行添啦。所以有不少朋友咧，即系要揸住呢个想秋色嘅尾巴啦，都要出境去睇一睇嘅。譬如话你头先提到嘅韩国啦，咁样样啦，咁而家系年轻游客比较扎堆噶。澳新啦，就因为自然风光同户外嘅体验啦，同埋同我哋系反季节嘅，咁正正系上春嘅时节啦吓。而另外啦，远少少冷门啲嘢，包括格鲁吉亚啦、南非啊、摩洛哥、埃及啊、乌兹别克斯坦、哈萨斯坦呢啲目的地咧，亦都系因为咧签证政策十分之友好，而且咧目的地咧亦都特色好。鮮明亦都成為了今年出境市場當中

0: 关注度提升比较快的一批目的地。
1: 咁啱先就讲到啦，假期嘅搭配啦，唔少朋友就请三休十三，有超长假期。咁亦都有唔少咧好醒目嘅朋友仔就话，不如早少少出发啦，9月24号至26号出发嘅欧洲团，亦都见到唔少咁样嘅醒目仔啊，其实已经咧都买得相当之好嘅。咁亦都有一啲朋友仔咧就晏少少翻，咁可以错峰出游，最紧要可以悭翻啲钱，因为啱先讲紧咧机票嘅涨幅实在系太吓人啦。咁我错峰可以悭翻即系一半嘅出游费啊，呢个规划都唔错啊。
0: 系同埋因为你往前往后咁样去到休咧，其实亦都减少咗即系你同同事之间同期休假嘅呢个竞争啊，
1: 系啊，
0: 冇咁激烈啦。咁所以其实假期足够嘅朋友吓，银弹相对冇咁充裕嘅朋友，其实真系可以咧，即系用时间去换价格嘅。咁同埋咧，因为而家有唔少朋友好似话都想去欧洲啊咁样啦，而家啦亦要申请一个申根签证啦，就要15个工作日啊以上啊吓。特别啦，有啲如果你系要西班牙出入嘅或者德国出入嘅，个时间会更加耐。咁所以咧，如果你未递签啦，咁又仲未准备材料嘅，就要揸紧时间吓，唔好临出发咧先至开始做啦。咁早啲递签，早啲安心啊吓。咁而另外咧，亦都唔系净系话团费贵就为贵嘅，咁嗱唔同嘅时间系真系唔一样噶吓。嗱，譬如话如果欧洲线咧，你提早出发咧，9月25号到10月2号都系机票价格嘅顶峰嚟嘅。如果你晏少少出发啦，你10月3号开始，就开始平啦。3号到6号出发啦，价格系直接啊吓，即系悭20%嘅。咁啊，特别系咧，即系唔少嘅呢啲即系机票资源啦，中秋国庆第一日咧都比较紧张，咁所以咧部分自由行同埋落地游啦，同比都会涨20%到30%。所以你去到目的地方面咧，体验感咧可能亦都冇咁好啊吓。但系如果去到黄金周中段啦，特别系东南亚短线咧，基本咧已经同日常系持平噶啦，错峰线路仲会有明显嘅回落添。
1: 睇翻客流方面啊，喺广州出境游嘅人次啦，预计同旧年啦会系保持持平噶。而长线嘅增长会十分之突出，系因为今年呢个假期嘅最新嘅情况啦。但系大家嘅消费习惯咧会有所改变啊，更加之舍得为品质去埋单啊。包括有精品小团啊、一价全包啊、城市漫游啊、自然轻徒步、高端游轮私家订制呢啲嘅深度体验产品啦，都卖得好好噶。旅客咧都已经系 upgrade 咗 next level 啦吓，唔再满足于到此一游，而系希望咧玩得值，玩得更加之深度啊。
0: 冇错啦，最紧要咧系玩得好吓。咁中秋国庆可以点玩呢？又有边啲新嘅需求呢？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有探世界 topic 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探世界，
4: 探世界。
5: 人生自在，探世界。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啊！嚟到呢一 part 咧，继续系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嘅。嗱，如果你真系成功咁请三休十三，可以点样玩呢？嗱，最近咧社交平台方面咧，亦都有好多咧，即系热门嘅呢个推送啦，话俾大家知可以点玩嘅。嗱，其实睇翻旅行社方面咧，亦都系做过一啲客户嘅调查啦。咁啊，有旅行社咧就出咗一份啦，即系中秋国庆国内游嘅趋势报告噶。咁就话啦，其实亲子家庭同埋上班族咧，仍然系双节国内游嘅主力，因为咧平时唔系话请假就请假啦，都真系要拼下价先嘅。因为咧两个节日只系争3个工作日啦，所以拼价嘅方案咯，令到咧中长线啊吓，系集中释放噶。嗱，有别于咧以往啊吓，可能咧要压8日以上嘅呢个国内长线先至可以成团啦。其实今年因为有13日嘅出口，所以其实咧有唔少嘅朋友咧系先报一个8到12日嘅团啦，咁样样，剩低咧仲多几日自己可以喺屋企唞一唞嘅。所以今年咧国内游咁计咯，国内长线都可以充分消化，包括新疆的12日全景、8日的青金大环线、8日的北疆深度、等等，还有东北的上秋团、川西的金南线，这些都可以密集成团的。大家就不需要太担心说、我太长线的团会不会人数不够成到团呢？在今年的这个情况有所改善。
1: 就不要以为中秋节很多朋友都希望

話誒嗱喺屋企即係一家人過節啊嚇，誒唔係喎，大家可以換個地方團聚都得㗎，因為見到咧即係出遊客流嘅高峰啦，已經喺9月25日嘅中秋節當日出現啦，一睇翻相關報團嘅情況啊嚇，咁、但係價格方面同舊年相比咧，就話有大概咧5% 到嘅降幅嘅，呢個係報團嘅情況啊嚇，咁、行程嘅長度啦，八

0: 小众心玩成为了今年的主推的玩法之一了。往年比较小众，今年是成为了主流了。咁啊，13日的拼价的窗口咧，亦都系带动了新增的需求，主要会是啱先提到的新疆啊、青海甘肃啊、东北啊、川西啊，或者是华东等等咧啲秋色长线啦、啊。现时咧就最当季啊，最多朋友咧系追捧嘅。咁啊，进入到九月的中下旬啦、啊，真系好多地方咧都喺度推紧上秋的线路啊吓。咁啊，亦都见到啦，譬如北疆啦，可以睇呢个喀纳斯和睦啦，内蒙古的阿尔山啦，东北的长白山啦等等啦，亦都系相关的产品咧卖得非常之火爆噶。咁啊，呢个报告咧亦都当中提到，小团化系今年双节嘅国内游市场另外一个最核心的结构性的趋势啊。往年很多朋友咧会系跟翻带团啦咁样，但系今年咧啱先提到话，更加之注重自己的感受、自己的体验，更加之精品化嘅，所以精品小团其实都几受欢迎啊。
1: 冇错啦，而家好兴嘅，即系两到六人家庭小团啦，咁样样吓，你既可以享受一个团队价啦，咁亦都可以咧有更私密嘅一个空间吓，一家人就一部车咁样样啊，又唔使等其他人，咁啊中途咧有啲咩事又可以揼一揼啊，咁啊想落车行一行又 OK 啊，咁你唔使就晒成车人啊嘛，三四十个人咁样，咁所以咧亦都有旅行社咧就判断话啦，旅游嘅消费个性化吓，已经由唔想跟大团升级到要唔同维度嘅私人体验感啦，所以嗰种私人感先至系更加重要嘅，所以咧就唔系净系话俾到小团大家，而系啊俾到小团大家之余，仲要再分层去到供给嘅。嗱，譬如话咧，而家已经有两到八人成团啦，或者16人左右封顶精品小团，呢啲系最基本最普通嘅。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咧系一家一团嘅，就系、是、啊我就亲朋好友吓，或者我几家人一齐去旅行啦，咁样样可以定制几多日啦，定制咩酒店啦，定制每一餐嘅餐标啦，咁样样。仲有一啲咧就系六人嘅以下嘅小包团啊吓，咁啊就更加系主打一啲啦，即系差异化市场。譬如话咧，有啲我六人嘅团队里边可能有小朋友嘅，咁咧可能会有一啲可能国学嘅主题啊，研学嘅主题啊，摄影嘅主题啊，咁有啲阿姐中意影相啊，咁样样吓。咁啊，可能有啲可能几家人咧，爸爸们啊想去旅行啊，有啲体育嘅主题啊，咁希望咧按照唔同嘅兴趣去到精准匹配到唔同嘅细分人群啊。
0: 我哋今日咧亦都提前同大家咧推荐咗好多跟住落嚟中秋加国庆假期出游嘅多元嘅玩法啦，吓，供大家参考咧。希望大家咧尽早啊可以计划翻自己嘅行程噶。以上咧亦都系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嘅内容啦。多谢你嘅关注，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探世界。
1: 我哋听日再见啦。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扁
1: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1: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自信的表达。
5: 我想你会到刚刚广府的听。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9: 各位好，我是佳欣。
3: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五点到六点，以及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9: 咁同时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就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 ，dwqisx@cctv.com。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同埋学习体会嚟同我哋进行分享。
3: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0: 下一站中环。

0: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0: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2: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3: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4: 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管理资金。
5: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嘉欣，我们今天的对话是管理投资。
4: 嘉欣，你还记得我那个老朋友吗？他的运气啊，终于来了，时来运转。他投资的那个小项目不知怎么的突然火了起来。哎，这个时来运转，粤语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5: 嗯，是的啊，时来运转呢，粤语会说时来运到啊。哎，我记得你之前说过他的项目一直都不太顺利啊，现在听起来真是大逆转，真是太好了。
4: 没错，真的是时来运转呀。之前的确是火烧眉毛，资金链都快断了，但是呢他坚持了下来，好像现在啊要赚一个大的了。哎，这个火烧眉毛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吗？
5: 嗯，明白的。火烧眉毛粤语会说水浸眼眉，普通话就是火烧眉毛啊。那他现在有什么打算呢？是不是打算要趁热打铁继续投资啊？
4: 他打算啊先还钱，多退少补，把之前的垫资都算清楚。他说现在市场这么好，得先稳住阵脚。多退少补粤语有什么表达不同的方式吗？
5: 多退少补粤语说的是多取少补啊，那听起来他也挺有经验的。那他是怎么来管理自己的账户的呢？一定很有条理吧。哦，对了，像账户啊，粤语说五毫，普通话说的是账户。
4: 嗯，对，他有一个好习惯，每个项目的资金呢都分开管理，每个账户都有详细的记录，这样的话一目了然。
5: 那他账户的余额现在如何呀？是不是已经翻了好几倍了？余额呢，在粤语里说的是结余，普通话说余额。
4: 对，他的余额啊翻了不止一倍。他打算先取钱，好好享受一下这次的成功。取钱粤语的表述也不一样是吧？
5: 对，取钱呢粤语会说捞钱，普通话就说取钱。那他不担心现金流的问题吗？毕竟现金流对一个项目来说非常重要啊。
4: 嗯，他说存钱是必要的，但是呢他也说人生苦短，该享受的时候还是要享受，所以他打算给自己和家人都买点礼物。这个存钱粤语的表述是什么呢？
5: 存钱粤语说的是入钱，普通话要说存钱。那他打算怎么来用这些钱呢？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呀？
4: 他计划转账一部分给家人，剩下的呢就自己用，可能会先去旅游放松一下。
5: 嗯，那这个转账啊，粤语会说过收，普通话要说转账。他是不是还想要买点什么呀？例如说房子或者车？
4: 他觉得呀，现金为王，肯定是还要先留一些现金的，以备不时之需。不过他最近也在看一些投资房产的机会。
5: 这样啊，那他平时取现金都去哪里呢？对了，现金呢，粤语会说银钞，普通话说的是现金。
4: 嗯，他取现金啊，喜欢用自动取款机，感觉又方便又快捷。自动取款机粤语当中也有不同的表述是吧？
5: 自动取款机粤语说的是归云机，那普通话里要说自动取款机。听起来他真的还挺会理财的，我也应该好好学学理财，毕竟理财啊是一门重要的技能。
4: 没错，理财不仅是一门技能啊，也更算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都应该学习如何更好的管理财务。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当中的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的区别。时来运转，
5: 时来运到，
4: 时来运转。火烧眉毛，
5: 水浸眼眉，
4: 火烧眉毛。多退少补，
5: 多取少补，
4: 多退少补。账户，
5: 户口，
4: 账户。余额，
5: 结余，
4: 余额。取钱，
5: 拿钱，
4: 取钱。存钱，
5: 入钱，
4: 存钱。

0: 转账，
1: 郭收，
0: 转账，现金，
1: 现钞，
0: 现金，自动取款机，
1: 柜员机，
0: 自动取款机。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在
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哋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7: 奋楫远航。
8: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硕士专业的李晨轩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9: 大家好，我叫李晨轩，来自香港教育大学的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今天带给大家的是诗朗诵《念奴娇·赤壁怀古》。被贬黄州，苏轼已坚韧直面坎坷，千年前的赤壁古战场见证了他的旷达与豪情，观大江奔流，忆三国风云。今日我愿借这首诗词重温豪杰风采，体悟人生哲思，将这份穿越时空的坚韧与豁达诉说给各位听。
8: 好，期待你的分享。
9: 《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8: 李晨轩同学的普通话基础比较扎实，平翘舌音、调值处理都比较准确，吐字清晰，整体表达流畅自然。他的声音条件很有特点，音色明亮，发音位置偏高，共鸣集中，高音区突出，听起来鲜明、嘹亮，有穿透力。李晨轩同学的气息饱满，情绪投入，呈现出一种大开大合的状态，把作品中的豪放、开阔的气势展现了出来。能够听出他有自己的理解和演绎，并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和再现作品的情感，整体表现很有感染力，给人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李晨轩同学，你为什么选择这首词呢？你希望传递给听众怎样的信息呢？
9: 这首词最打动我的是苏轼于逆境中淬炼出的精神境界。彼时他遭贬黄州，远离庙堂之高，深陷人生低谷，却未曾让尘俗坎坷磨灭心性。面对滔滔大江与赤壁古痕，他不困于得失，不惑于穷通，以天地为胸襟，以历史为境界，将满腔郁愤化作大江东去的雄浑气象，将人生失意融铸为羽扇纶巾的从容风骨。这份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坚韧，这份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豁达，藏着穿透时空的生命智慧。这份智慧一直深深浸润着我，

0: 求学途上曾遇认知之困，思辨之难，在知识的幽静中彷徨无措，人生行路里一经境遇之沉浮，抉择之迷惘，在世事的变局中辗转难安。但每当品读这首词，便会领悟到，原来所有困顿皆是磨砺，所有波折皆是修行，于是便懂得，真正的坚韧从非硬扛，而是以旷达之心消解执念，以坚韧之志穿越迷雾。真正的豁达是于得失荣辱中守得本心，于起落沉浮中见得清明。这首词穿越千年，早已超越了文字本身，成为一种精神图腾。它昭示着，人生本是一场跌宕的修行，顺境时不忘初心，逆境时不失其志，方能在岁月长河中沉淀出生命的厚度。愿这份来自东坡先生的哲思力量，能让我们在各自的人生征途上，于困厄中寻得光亮，于迷茫中坚定方向，以从容之心面对世事变迁，以坚韧之姿书写人生华章。
1: 好，李晨轩同学对这首词的理解比较深，解读出了苏轼在逆境中的状态，尤其是对豁达、坚韧这些气质的理解很有思考，能够把苏轼的人生态度和自己的成长体验联系在一起，也说明李晨轩同学是用自己的感受去读这首词。总体上看，李晨轩同学的表达有层次，逻辑清晰，也很有自己的感悟，很好，为你点赞。好，非常感谢李晨轩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念奴娇·赤壁怀古》。

0: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看山河锦绣，
2: 览华夏文明，
1: 访古迹遗珍，
2: 赏神韵雅音，
1: 心灵之旅，
3: 颂游中国。
4: 在古代，中国北方的大草原上曾经生活着一群敕勒人，他们弓马娴熟，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居。史学家称他们为草原文化的创造者。我们熟知的《敕勒歌》就是反映他们游牧生活的一首民歌。今天的颂游中国，我们跟随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同学们和马晓华老师，一同走进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西北部的

0: 敕勒川草原。
1: 咁喺节目中咧，我哋亦都会继续为大家嚟讲解一啲普通话标准读音嘅知识嘅。咁本期节目我哋嚟了解四夫嘅相关知识点，之后亦都会同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睇下大家可唔可以正确回答出嚟。
0: 广为流传的敕勒歌反映了游牧民族怎样的生活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敕勒川草原，寻找答案。
2: 敕勒川，依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3: 中国地大物博，56个民族在这片热土上繁衍生息，共同发展，一起构建蓝天下的美丽家园。在古代中国北方的大草原上，曾经生活着一群敕勒人，他们弓马娴熟，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居，史学家称他们为草原文化的创造者。我们熟知的敕勒歌就是反映他们游牧生活的一首民歌。那么敕勒川在哪里？今天又有着怎样的面貌？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同学们对此充满兴趣，开启了探索敕勒川的旅行。旅行的第一站来到了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西北部的敕勒川草原上。
4: 这么看草原还挺舒服的，
5: 草颜色很有层次感。
3: 眼前辽阔的草原正如敕勒歌所描述的那样，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身处其中不由畅想起来，1000多年前这里的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呢？为了解敕勒歌诞生前后的历史，邀请到了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教师马小华。
6: 敕勒川草原呢，就是指的咱们这个广阔的地方。敕勒川阴山下，阴山是咱们现在北部看到的大青山，整个在阴山的南面，黄河的北岸，这两块平原，一块叫做河套平原，一块叫做土木川平原，这是所谓的敕勒川的一种普遍的说法。
7: 一马平川，哎，
6: 一马平川，那个川就这个意思啊。
3: 阴山山脉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和河北省北部，由大青山、乌拉山和狼山等组成，它东西绵延1000多千米。敕勒川阴山下指的是阴山一带极其广阔的草原。那么广为传唱的敕勒歌又是如何流传下来的呢？
0: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韵母是开口呼、起齿呼、合口呼、搓口呼的不同的字，比如开口呼的字，南面的南、阳面的阳等等，起齿呼的字，一块的一、阴山的阴等等，合口呼的字，外面的外、渭河的渭等等，搓口呼的字，草原的原、来去的去等等。
1: 咁依据口唇嘅形态，将韵母分为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撮口呼四类，用以指称近现代汉语嘅佳音系统，合称四呼。韵母唔系伊、乌、于，亦唔使用伊、乌、于起头嘅叫开口呼，
0: 比如啊、喔、呃、r、i、a、ao、o、an、n、ang、ng。
1: 韵母系伊或用伊开头嘅叫齐齿呼，
0: 比如伊、呀、耶、腰、优、烟、阴、央、英。
1: 韵母系乌或用乌开头嘅叫合口呼，
0: 比如乌、乌啊、乌窝、乌埃、乌 a、乌安、乌恩、乌昂、乌恩、翁。
1: 韵母系于或用于起头嘅叫撮口呼，
0: 比如于、约、冤、

0: 鸳、雍等等。接下来颂游中国节目继续。
1: 敕勒歌呀，它是我国南北朝时期北朝的一首民歌，宋代的郭茂倩把它编入了乐府诗集，编进去以后，从此这首诗就广为流传。
2: 它是不是跟《诗经》是差不多的？
1: 你说的很对，《诗经》我们知道国风收入了大量的民歌啊，《敕勒歌》只不过是北疆地区啊游牧民族的一个民歌而已。他那种对故乡的这种热爱，对故乡的那种眷恋，是非常容易引起人们，特别是远离在外的人们的一种乡愁的。特别是咱们这个内蒙古的人有感觉啊，咱们到外地的时候，当你听到我们草原的歌曲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到有一种亲切感，甚至会非常感动，
3: 有一种潸然泪下的感觉，
1: 对，有一种
4: 家的感觉，
1: 会有家的感觉。敕勒歌也是这样的啊，它也是能够引起许多读者和听众的共鸣的这么一首歌。
5: 敕勒歌的流传源于历史上的一个故事。南北朝时期，东魏权臣高欢率兵进攻西魏，苦战数十天后，大军落败而归。途中高欢又患了重病，为了稳定军心，他于是召集将士们宴饮，让部将唱起了敕勒歌。在歌声中，将士们回忆起水草丰美、牛羊成群的家乡敕勒川，不禁泪流满面，军心由此大振。
6: 咁我哋听到咗韵母系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撮口呼嘅唔同嘅字。咁跟住落嚟，我哋嚟组词造句，喺词语同句子中感受乜嘢系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撮口呼嘅读音。
0: 开口呼，吃喝的喝，口渴的渴，河水的河。我们来造句，你要喝什么饮料？天气太热，我很渴。这条河流经了几个城市？推拉的拉，辣椒的辣，拉拉队的拉。我们来造句，你能帮我拉一下窗帘吗？这个菜太辣了，我吃不了。足球赛前的拉拉队表演真好看。我们再来看齐齿呼，牙齿的牙，压力的压，典雅的雅。一起来造句，我的牙齿很好，我很少吃甜食。大气压力是一种不可小觑的力量，虽然我们偶尔会忘记它的存在。这套装扮典雅高贵，适合他扮演的人物。再来看河口呼，娃娃的娃，蜿蜒的蜿，旺盛的旺。一起来造句，这个洋娃娃真好看，适合送给小朋友。寺庙并不远，沿着小路蜿蜒而至。人的生命力是极为旺盛的，他会康复并很好的活下去。搓口呼，月亮的月，圆圈的圆，勇敢的勇。一轮明月挂在天空，大地也显得十分明亮。很多艺术家喜爱圆形，他们觉得圆形是一个完美的几何形状。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勇敢，要向着目标前进。
6: 嗯，点样啊？系咪对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撮口呼更加熟悉呢？好了，纵游中国节目继续。
7: 敕勒歌能流传这么久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一种家乡情怀，使人特别感动，然后就流传至今了吗？
1: 这个写景的歌，我们一句一句看它为什么能够打动历代的读者啊。第一句叫什么来着？
2: 敕勒川阴山下。
1: 敕勒川阴山下，这个敕勒川阴山下点出了什么？
4: 敕勒川的地理位置。
1: 哎，对。他同时把这个阴山收入这个画面，那么这个画面就有了高度，就有了层次感，就有了一种变化和灵动。
2: 诗中有画。
1: 是，哎，诗中有画。

0: 我看到的是一个很宏大的画面，
1: 哎，对对，很宏大画面，这和咱们游牧民族的这个那种博大的胸怀，和游牧民族那种豪迈的气概，是联系的。下一句是啥来着？
2: 天似穹庐，盖四野。
1: 他把天这么巨大的天，比成了我们居家的一个毡包。游牧民族的歌者，豪迈的气概，就在这个比喻中得以显现，是吧？再往下说，天苍苍，野茫茫，这时候是不是开始有了颜色？你们知道苍苍是什么意思？
2: 又灰又蓝的。
1: 哎，又灰又蓝，是茫远旷远的样子。一个苍苍写出了颜色，一个茫茫写出了一种景深。
3: 敕勒歌不仅唱出了草原的辽阔壮美，也唱出了草原民族对家乡的眷恋和热爱。然而，草原上最美的，永远是飘动的白云和羊群。
1: 这你们最喜爱的句子是哪一句？
4: 风吹草低见牛羊。
1: 风吹草低见牛羊。为什么这一句你觉得特别好？
2: 我觉得是因为它让这个画面动起来了。风都吹起来了。
1: 风吹起来，就前面的所有的什么苍苍茫茫都是静静，是不是？风吹的草低下去了，有牛羊在活动，一下子画面有了动感了。特别关键的是，直到看见牛羊，我们看见了人，
4: 放牧的人，
2: 游牧民族。
1: 对，那个牧人的那个那种心理，牧人的情感一下子凸显了出来。
5: 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句话当中开口呼的字有什么呢？想想，韵母不是一乌吁，也不用一乌吁起头的叫开口呼，比如啊喔呃儿哎哎嗷哦安恩昂嗯。好，刚才这句话当中苍苍，茫茫，风吹的风，草低的草，牛羊的羊，这些字是开口呼的字，怎么样？你都读对了吗？
6: 哎，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7: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6: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8: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9: 正确答案是什么？
5: 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闹海·神秘大海二》。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呢也可以边听故事边想答案。神秘大海这四个字当中，哪些字的韵母是开口呼呢？我们先听故事。
10: 这是到哪儿了？告诉你不要乱跑的。
11: 我只是想告诉他们别害怕，谁知道他们就尖叫起来了。
10: 到了大海，你就该听我的。
11: 你说话声音真好听。
10: 我想起了一个地方，好像有块红绫，我去看看。你待在这儿别动。可
11: 真的，我也去。
10: 你千万别再惹祸了，让我哥哥知道，你麻烦可就大了。
11: 你要是不带我去，我就自己去。
10: 好了好了，你可真任性，跟着我。哎，别跑。
7: 这么说，九尾狐真的在朝歌了。
12: 求娘娘别怪九尾狐，他就是太爱纣王了。
7: 哼！
12: 哎，时机找九尾狐干什么？

0: 小美人儿。
1: 启奏大王，启奏大王，哪吒已跳海而死。
0: 知道了，知道了。
1: 那李庆不？
0: 去，你看着办吧。
1: 是。

0: 的混天绫。你别去，先看我的。不得了了，不得了了！
1: 公主怎么了？
0: 有个大怪物欺负我，追着我跑。
1: 在哪儿啊？在哪儿？
0: 在那儿。不，在那儿。在哪儿？我怎么知道在哪儿？
1: 可是我们朝哪儿追呀？
0: 快追！现在可以出来了，太谢谢你了！你答应表演给我看混天绫的，是不是真的有你说的那么神？
2: 当然了。
0: 一定是个妖艳的女子。
3: 你是谁？干嘛拉着我？真疼！
2: 哼，你为什么会挂在那儿呢？
0: 片鱼姐姐，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3: 哎呀，三太子爱上虾女，我耍了点小脾气，谁知把她惹恼了，就把我拴在这儿了。

0: 真让你变了个绝色美女啊！
1: 娘娘饶命！
0: 听说你尝遍了各种仙草，为此丢了好几条命。你现在还剩几条命啊？嗯，
1: 小狐原有九条命，已经丢了六条了。
0: 你还想再变回美女吗？嗯，
1: 就是把剩下的命全丢了，我也心甘情愿。
0: 你倒是一片痴心呐、啊！嗯。你要是想继续维持人形、啊、跟纣王在一起，那就得一切都听我的，连你的命也是我的了。
1: 啊，只要娘娘能让我跟纣王在一起，我的一切都是娘娘的，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去办。
0: 替我去办件事，我要把你变成会

0: 游泳的水狐狸。
1: 真倒霉，白忙活了半天。
2: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啊？
1: 我也不知道。快藏起来！
2: 哦，
1: 快！
3: 将军好，
4: 八戒有什么情况吗？
5: 禀先上场。

0: 碰见你了。
1: 伊查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0: 这都是太子殿下的意思，请公主别到处乱跑。

0: 好，故事听完了。神秘大海这四个字当中啊，韵母是开口呼的字是大海的大和海，怎么样，你答对了吗？接下来我们再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目不识丁的典故。目不识丁这四个字里边韵母是合口呼的字是哪些呢？看看你能不能答对。
1: 酒后撒气成笑话，目不识丁没文化。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故事是目不识丁。唐宪宗的时候，幽州节度使张弘敬，他有两个部下，一个叫韦庸，另外一个叫张宗厚。这两个人太霸道了，那是仗着节度使张弘敬啊，毕竟他是张弘敬的亲信啊，这俩人都是，所以啊，这两个人横行无忌，目中无人，耀武扬威，什么正事儿也不干。那他整天干嘛呢？吃喝玩乐，尤其到了夜里必须得喝酒，喝到酩酊大醉，大半夜了这才罢休，还得让所有士兵们簇拥着他俩回家。甚至啊，不顺心的时候，这俩人就骂骂咧咧，经常拿士兵们当出气筒，随意打骂，肆意嘲讽，简直不把下面的士兵当人看。有这么一次，这韦庸和张宗厚都喝多了，他俩呀就看呢这些士兵啊不顺眼，越看越不顺眼，越看越烦，越看越生气，借着酒劲儿耍起酒疯，就对这些士兵们讥笑：如今天下太平无事，又不打仗，你们啊就只有力气拉弓，还不如识一丁字儿。这话明摆着就是侮辱，嘲笑士兵们没有文化，只能干力气，你们到现在没有任何用处。这只是啊发生这么一次啊，经常的打骂士兵，所以士兵们对韦庸还有张宗厚恨之入骨，恨不得要食其肉寝其皮。但是毕竟人家是领导，是上

0: 计呀、啊！关大爷急压死人，这些士兵们只能是忍气吞声。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引发了众怒。什么事儿啊？幽州节度使张弘敬收到了一笔犒劳士兵的经费。按道理来说，这笔经费都应该全额发放给士兵，但是他没有，他贪污了，他自己私留了一大部分，士兵们只拿到了一小部分。下面士兵一看，这数额不对呀，经过几方打听，知道节度使克扣。这个气呀，本来呀忍气吞声就为了赚点银两，这倒好，我们的经费还被节度使克扣，这怎么行呢？一下子爆发了，成了导火索了。所有士兵们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啊，怒发冲冠啊，把这个节度使下面那两个得力干将，一个韦庸还有张宗厚，这俩人全给杀了，再把幽州节度使张弘敬给抓了，关了起来，还把张弘敬的住处团团包围，囚禁了他的家人和仆人。朝廷知道这件事之后啊，也觉得张弘敬做的太过分，为了平息众怒，就把张弘敬降职调走。这就是目不识丁这个成语的故事。最早啊，这则成语出自于后晋刘旭《旧唐书·张弘敬传》，指的是眼睛不认识丁这个字儿，形容啊一个字儿也不认识。目不识丁这则成语你学会了吗？
1: 好，在目不识丁这四个字当中啊，韵母是合口呼的字是目和不，怎么样，你答对了吗？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1: 倾听
2: 倾听。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赏析作家梁衡的文章《壶口瀑布》，总台播音员于芳演播。
3: 壶口在晋陕两省的边境上，我曾两次到过那里。第一次是雨季，临出发时有人告诫，这个时节看壶口最危险，千万不要到河滩里去，赶巧上游下雨，一个洪峰下来根本来不及上岸。果然车还在半山腰，就听见涛声隐隐如雷，河谷里雾气弥漫。我们大着胆子下到滩里，那河就像一锅正沸着的水。壶口瀑布不是从高处落下，让人们仰观垂空的水幕，而是由平地向更低的沟里跌去，人们只能俯视被急急吸去的水流。其实正是雨季，那沟已被灌得浪沫横溢，但上面的水还是一股劲儿地冲进去冲进去。我在雾中想寻找想象中的飞瀑，但水镜沟岸雾罩乱石，除了扑面而来的水汽震耳欲聋的涛声，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只有一个可怕的警觉，仿佛突然就要出现一个洪峰将我们吞没。于是只急慌慌地扫了几眼，我便匆匆逃离，到了岸上回望那团白烟，心还在不住地跳。

第二次，我专选了个枯水季节，春寒刚过，山还未清，谷底显得异常开阔。我们从从容容地下到沟底，这时的黄河像是一张极大的石床，上面铺了一层软软的细沙，踏上去坚实而又松软。我一直走到河心，原来河心还有一条河，是突然凹下去的一条深沟，当地人叫龙槽。槽头入水处深不可测，这便是壶口。我依在一块大石头上向上游看去，这龙槽顶着宽宽的河面，正好形成一个丁字。河水从500米宽的河道上排排涌来，其势如千军万马，互相挤着撞着，推推搡搡，前呼后拥，撞向石壁。排排黄浪霎时碎成堆堆白雪。山是清冷的灰，天是寂寂的蓝，宇宙间仿佛只有这水的存在。当河水正这般畅畅快快地驰骋着时，突然脚下出现一条40多米宽的深沟，他们还来不及想一下，便一齐跌了进去，更闹更挤更急。沟底飞转着一个个漩涡，当地人说曾有一头黑猪掉进去，再飘上来时浑身的毛竟被拔得一根不剩。我听了不觉打了一个寒噤。黄河在这里由宽而窄，由高到低，只见那平坦如席的大水像是被一个无形的大洞吸着，顿然拢成一束，向龙槽里隆隆冲去。先跌在石上，翻个身再跌下去，三跌四跌，一川大水硬是这样被跌得粉碎，碎成点，碎成雾。从沟底升起一道彩虹，横跨龙槽，穿过雾霭，消失在远山青色的背景中。当然，这么窄的壶口一时容不下这么多的水，于是洪流便向两边涌去，沿着龙槽的边沿轰然而下，平平的，大大的，浑厚庄重，如一卷飞毯从空抖落，不，简直如一卷钢板出闸，的确有那种凝重，那种猛烈。尽管这样，壶口还是不能尽收这一川黄浪，于是又有一些各自夺路而走的，乘隙而进的，折返迂回的，他们在龙槽两边的滩壁上散开来，或钻石密缝汩汩如泉，或躺过石板潺潺成溪，或被夹在石间挨挨打旋，还有那顺壁挂下的亮晶晶的如丝如缕。而这一切都隐在湿漉漉的水雾中，照在七色彩虹中，像一曲交响乐，一幅写意画。我突然陷入沉思，眼前这个小小的壶口怎么一下子集纳了海河瀑泉雾所有水的形态，兼容了喜怒哀怨愁，人的各种感情。造物者难道是要在这壶口中浓缩一个世界吗？看罢水，我在细观脚下的石，这些如钢似铁的玩物。

物竟被水凿得枯枯翘翘，如蜂窝杂陈，更有一些地方被旋出一个个光溜溜的大坑，而整个龙槽就是这样被水齐齐地切下去，切出一道深沟。人常以柔情比水，但至柔至和的水一旦被

0: 力抗争。据《元和郡县图志》中所载，当年湖口的位置还在这下游1500米处。你看，日夜不止，这柔和的水硬将铁硬的石寸寸地剁去。黄河博大宽厚，柔中有刚，斜而不服，压而不弯，不平则呼，遇强则抗，死地必生，勇往直前。正像一个人经了许多磨难，便有了自己的个性。黄河被两岸的山、地下的石逼得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时，也就铸成了自己伟大的性格。这伟大只在冲过湖口的一刹那才闪现出来，被我们看见。1986年6月，
1: 《湖口瀑布》是梁衡的一篇游记散文，文章运用了细腻的写景、准确的用词、巧妙的比喻、错落的句式等手法，生动地表现了湖口瀑布的气势磅礴、形态丰富，以及黄河的游中有刚、怯而不服、压而不弯、遇强则抗、勇往直前的精神。咁文章仲借景抒情，从黄河的百态中联想到人的喜怒哀乐，从水石的对抗中感悟中华民族的不屈不挠，抒发了对自然的热爱，赞美了民族的魂魄。文章结构严谨，语言优美，意境深远，是一篇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散文佳作。
2: 这篇文章写景细腻，用词准确，文章运用比喻、拟人和排比等修辞手法，抓住景物的特征，写出了瀑布的形状、态势及其伟力，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受。文章在用词方面也非常准确，比如不简直如一卷钢板出闸，的确有那种凝重、那种猛烈。这句话当中的凝重和猛烈二词，把黄河奔腾至此，从河床跌入深谷，那种惊人磅礴之势写得生动准确。
1: 咁呢篇文章借景抒情，情景交融，一系将赞美之情巧妙咁融合喺具体嘅描写中，二系结尾嘅巧妙联想。文章借助议论抒情，由小小嘅湖口瀑布透视黄河博大宽厚嘅雄壮之美，再由黄河嘅性格联想到中华民族压而不弯、勇往直前的精神，抒发了对自然的热爱，赞美了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
2: 文章详略得当，句式错落。文章对一道湖口瀑布雨季观瀑采用了略笔处理，对二道湖口春天观瀑则详写，描写了大水由高到低流泻而去，令人震撼的形态。结尾一段长句和短句参差错落，很有韵味，引发出诗意的联想。
1: 咁好啦，跟住我嚟要同大家出道题，我哋嚟学习一下今日学习嘅四夫嘅知识。
2: 这伟大只在冲过湖口的一刹那才闪现出来，被我们看见。这句话中河口湖的字有什么呢？大家注意，韵母是乌或者用乌起头的叫河口湖，比如乌、哇、窝、歪、微、弯、温、汪、翁、翁等等。好，刚才这句话当中河口湖的字是伟大的伟、冲过二字、湖口的湖、出来的出，我们连起来读一下。这伟大只在冲过湖口的一刹那才闪现出来，被我们看见。
1: 各位听众怎样啊？你的发音准确吗？
3: 板凳花扁担茶，扁担
0: 茶。语言
3: 言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自信地表达。
5: 我想你回到刚刚广府的听
3: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3: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0: 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咁最后亦都系热情咁样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中嚟，亦请大家记录一下我哋嘅邮箱系 dwqzx@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喺学习普通话过程中遇到嘅问题同埋学习心得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噶。
0: 我们的邮箱是 dwqzx@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明天的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1: 我哋下期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来到星期五的揾食大湾区。Hello， 我是主持人李嘉日。今日的节目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关注没多久之前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至货站航空打板业务首单首飞正式落地的一个情况。相关的情况一阵间会有非常之详尽的报道的。咁喺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咧，我哋都仲系要同大家介绍几个同我哋保持一个密切互动同联络嘅方式方法吓。首先咧就系请大家下载一个 app 叫做云听，呢一个咧就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嚟嘅。云朵的云，听觉的听啊，咁喺上面咧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啦，咁亦都可以回听节目啦，咁亦都可以拣选一啲节目嘅精选片段嚟听啦。咁啊，除咗有电台节目听之外咧，就有好多好多嘅声音产品喺上面咧都揾得到嘅，内容亦都非常之丰富吓，包括系历史文化啦、经济啦、金融啦、科技啦、教育啦、亲子啦、心理啦，总之咧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吓。咁啊，打开云听之后，亦都可以直接搜索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吓。喺呢个 app 上面嘅顶部吓有个搜寻栏嘅，喺里边输入咧五个简体中文字，就系我哋《揾食大湾区》，咁啊会出嚟好几个结果嘅。唔紧要嘅，全部揿晒关注就得噶啦。佢系我哋唔同形态嘅节目专辑吓，有实时收听啦、回听啦，咁仲有咧就系节目精选片段嘅呢一啲专辑啦，都系非常之欢迎大家揿个关注。咁有咩更新咧，就一定第一时间推送俾你啦。咁啊，除咗云听之外吓，即系仲要睇噶嘛，除咗听仲要睇吓，咁啊，所以仲有一个 apps 咧，就叫做央视频。呢一个亦都系我哋总台旗下嘅一个客户端吓，咁啊，听个名都知道系视频客户端啦。咁喺上面自不然会有非常之多嘅短视频啦，包括我哋制作俾你睇。

0: 嘅啲短视频咧都可以喺上面睇得到，记得咧就系、是、关注翻我哋大湾区之星呢一个账号吓，咁啊仲有咧就系、是、我哋一系列嘅节目号啦，譬如话韵味岭南啦，譬如话叹世界啦，都喺上面有节目号嘅，咁啊大家咧就系、是、关注咗佢，见到有我哋嘅视频作品咧，揿翻个心心，再揿翻个星星，再转发俾你嘅亲朋好友，咁就真系非常之多谢你啦。咁啊，央视频上面啦，除咗有短视频之外，当然仲有非常之多嘅视频资源吓，包括系中长视频啦，包括系一啲直播嘅资源啦。咁直播当然里面就有非常重磅嘅系体育赛事嘅直播资源啦。咁仲有咧就系一啲大型活动嘅直播资源啦，都系喺上面非常之方便就揾得到嘅。咁所以欢迎大家咧下载使用吓。咁无论系云听定央视频啦，咁喺各个地区嘅应用市场咧，都系可以直接揾得到嘅。咁啊，欢迎大家咧透过呢啲渠道啊，同我哋保持一个密切嘅联络啦。好啦，咁啊，介绍完呢啲发布之后咧，正式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内容吓。一开始就已经讲咗俾你听啦，我哋今日咧主打就系会同大家关心啊，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至货站航空打板业务首单首飞正式落地呢一件事嘅。
1: 揾食系一门社会学问，揾食系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
0: 喺8月26日，随住超万件跨境电商出口货物喺南光横琴物流中心完成海关监管航空打板系列作业之后，经横琴口岸通关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全国首个跨境陆空联运物流项目业务流程正式跑通。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至货站航空打板业务先行先试首单首飞亦都顺利落地。咁呢一次嘅先行先试咧，意味住澳琴航空物流一体化发展迈入实质运营阶段，亦都标志住围绕澳门加横琴新定位，共同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平台，取得阶段性成效。咁我哋嘅记者晓露咧，当日亦都喺横琴现场啊，见证咗首单首飞嘅全过程嘅。咁可能你会问啦，乜嘢叫做航空打板啊？咁简单嚟讲吓，空运货物上飞机之前咧，咁就肯定唔可以好似我哋平时吓嗰啲手提行李咁样一件件散收收咁样即系堆入去个货仓嗰度噶嘛，而系要按照航班嘅配载要求，将一件件零散嘅货物集中码房，咁啊固定喺一张标准嘅航空集运板上面，捆扎成一整块可以直接装上飞机嘅板，咁而呢一道工序咧就叫做打板啦。咁呢一个工序过去咧，就一定要喺机场嘅货站里边完成啦。咁而所谓嘅前置货站嘅特别之处咧，就在于将澳门机场货站嘅呢项核心功能整体搬到去距离机场大概系10多公里之外嘅横琴。咁货物咧喺横琴完成打板之后咧，去到澳门机场就不需要再拆板再安检再组装了，而是可以直接成块板这样就上飞机的。这样一个货物在前置货站里面到底要行一个怎样的路线呢？广东横琴澳门国际机场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有学呢，也都在现场向我们记者晓露介绍了货站的功能分区和作业的动线的，一起听一下。
2: 澳门机场的货站的流程前置到我们前置货站，这个第一个点是我们货物的交接点，海关放行的货物首先要通过航空安保，那么每一票货物通过我们的安检机进入我们航空打板区域，那么目前这个第一个交接点完成这个货物安检之后，通过人工的通道进入我们的安保区域。那么刚才我带领大家从我们的路侧进入了我们澳门国际机场前置货站先行先试区的空侧，那么在这里所有的出境货物在这里完成收运理货安检打板，然后装车出境。那么整个的货站的功能区我跟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刚才大家在海关的场所这一块灰色的区域，货物进完成了海关的清关，那么从

0: 前置货站的交接区进入我们的前置货站的路侧，通过安检机完成货物的安保所有的流程，到进入我们的空侧。那么在这里货物完成了安保，进入我们的货物理货区，货物按照航空提单还有航空的相关数据进行理货之后，进入我们的一个打板区。打板区是将我们成每一票货物按照航空板来打成一个整板，在这里完成我们的航空打板。那么货物打板完成之后，进入我们的一个暂存区。货物在暂存区按照澳门机场的航班的时间以及跨境车辆到达的时间，我们从暂存区进入我们的装车平台。货物装完车之后，在这里施加安检所和海关的关锁，那么实施的区域就在我们这个装车平台这里。那么我们整个区域的功能划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海关查验区，是刚才进入我们安保限制区之前的区域，现在所在的区域是我们的一个保安限制区。刚才大家通过唯一的人员进入我们前置货站的通道，就是我们的人员安检点。在我们的货站里面也设置了这个保安办公室，以及研判室，以及我们的这个监控室。这个是我们整个前置货站的一个功能设置和这个货物的作业动线。那么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个整个区域里面看到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各个分区的功能。那首先这里我们的左手边是我们的理货区，货物在这里完成理货之后，按照我们的动线进入我们的打板区，右边是我们的打板区。我们现在这里是目前主要是做出口货物，出口货物是在这里完成一个组装、打板、安检，然后到澳门机场可以直接上飞机。
1: 嗱，呢一个项目咧，采用分阶段稳步推进嘅模式，咁现阶段咧就依托蓝光横琴物流中心开展先行试点，充分依托横琴空间同区域优势，针对跨境电商9610出口货物，喺横琴即可一站式办理货物查验、航空安检、理货打板、装车施封，并且应用粤澳跨境一锁快速通关。咁经过横琴口岸咧，直达澳门机场装机出运。横琴海关副关长张丽芬就介绍，这个呢是全国首个跨关境陆空联运的前置货站来的。
2: 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呢，它是全国首个跨关境陆空联运的前置货站，涉及到秦澳两地海关监管、安检打板、公路跨境运输、航空收运等多个环节。我们海关立足实际，突出了三个创新。一是制度流程上的一个创新，通过跨境电商监管作业场所和航空打板新型先试区域的一个模块化的拼接，科学地设计了跨关境双前置的监管流线，推动海关监管与前置货站高效联动，实现货物的监管、航空的安检、理货打板、装车施封一站式办理。二是跨境协同上的一个创新，我们依托于横琴口岸全国首创的粤澳联合一站式车辆通关模式，叠加了粤澳海关跨境一锁便利措施，实现了一车到底直通澳门机场，进一步丰富了秦澳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内涵。三是在智慧监管上的一个创新，我们深化关地澳多方协同，推动海关与跨境电商的场站、前置货站三方系统数据对接。我们用 GPS 安全智能锁等技术汇聚全链条的货物流、信息流，实现了货物安全监管与企业降本增效的一个有机统一。可以说，本次首单首飞先行先试业务的落地，打造形成了一站打板、快速通关、货通全球的跨境航空物流通道，有效发挥了横琴的空间优势，也进一步释放了澳门机场的货运潜能。它将服务珠江西岸国际航空运输枢纽建设，为粤澳物流一体化的发展增添新动能。
1: 嗱，咁货物打好板、施封上锁之后咧，跟住落嚟嘅关键一环咧就系过口岸啦。咁我哋嘅记者晓露啊，当时咧亦都系喺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嗰度咧，就系等候住呢一个首单货物嘅抵达吓。咁而現場啊，亦都有拱北海關所屬橫琴海關監管二科科長。

0: 张希咧喺现场为我哋进行一个解说嘅。
1: 很快啊，我们航空打板的先行先试首票首飞的货物就要到达我们联合一站式的车道了。那么呢，等下的这个车辆和人员将通过信息的一次采集、分别处置和联合验放，实现快速的通关。那么在这个之前啊，我们的这票航空打板的货物已经在我们前置的横琴的货站开始了我们的这个装箱和打板。那么呢，之后呢，我们对它施封了我们秦澳两地海关共同认可的一个叫做智慧关锁的一个这么一个设施。那么等下这票货物经过我们海关横琴口岸的环节的时候，将会由我们的系统实现自动的解封、验放和重新施封的这么几个环节的工作。那么通过刚才提到的这两个环节，那么一个是联合一站式的通关模式，另外一个是跨境一锁的通关便利措施，我们海关就能够实现在口岸环节对航空打板货物的低干预的监管。那么接下来我们海关将继续落实服务和支持横琴合作区发展的新一轮的各项措施，同时呢，进一步的持续的提升我们跨境贸易的便利化水平，助力我们秦澳的一体化发展。
0: 跨境运输人车货都要快速通行啦，咁边检保障咧，同样都需要靠前嘅。横琴边检站副站长曾向就表示，边检机关咧为咗呢一次嘅新业务啊，亦都专门出台咗处置预案。
2: 针对这次航空打板业务呢，边检机关呢，我们是主动靠前保障，我们是出台了包括通道设置、查验流程等方面内容在内的这个处置预案。那么通过我们优化警力配置，我们规范我们的查验流程，实现我们的人员和车辆的快速通行。在下一步呢，我们还将继续优化我们的整体的口岸查验效能，通过进一步的警力配合，通过我们与联检单位的联系协动，我们可以将口岸现场的客货通道进行灵活的调配，确保我们查验的高效迅速。同时呢，我们会进一步加强这个关于虹膜等高科技的应用，通过智能化的手段进一步助力我们的口岸查验的通行效能，全力确保我们的秦澳这个航空物流业的高速发展。
0: 唔该晒曾站长同我哋嘅介绍嘅，咁听到嚟呢一度咧，相信大家对于一件货物吓点样喺前置货站打板，然之后再经过相关嘅一步一步嘅呢一个手续，系再通过呢个横琴口岸，通过呢一个边检，去到澳门国际机场，再上飞机再飞嘅呢一个过程咧，有咗一个相对嚟讲比较具象嘅了解啦。咁啊，听完全过程之后，我哋够钟休息一阵吓，咁转头翻嚟咧，我哋再一齐嚟睇睇今次嘅呢一个首单首飞背后，我哋嘅相关工作人员仲做咗啲乜嘢嘅工作嘅。转头翻嚟继续搵食大湾区啊！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分辨码。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我叫林子豪，来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很想将正宗的香港味道带到内地，所以现在就开始了在佛山的创业。
7: 一号桌，谢谢。
6: 佛山的餐饮业在这边有深厚的基础，尤其是顺德是一个美食之都，我自己在这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是有非常之大的机遇，但我自己觉得都是有不少的挑战的。
8: 老弟，六个招牌奶茶。
9: 好，收到。
6: 我觉得创业就好像冲一杯奶茶一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什么行业，还有就要做一个完整的规划和准备，就好像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的茶底一样。揀好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10: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

0: 壞一啲。
1: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實我哋作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膽咁行出香港，你都唔會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幾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夠嘅信心同實力，咁我相信你一樣都會喺內地打造屬於你自己嘅招牌。
2: 愛國主義可以點搞？香港嘅教育工作者不斷發揮創新精神，交出豐富多彩嘅答卷。黄楚标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3: 仲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呢个音乐剧的训练，
4: 好开心啦、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2: 校长许振龙，
5: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2: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6: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7: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2: 校长伍焕杰，
8: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哋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2: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9: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0: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哋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2: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1: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2: 有人说搵食艰难，搵得到才有得食，
13: 亦有人说辛苦搵来自在食最紧要。
12: 其实艰难定是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3: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使谂。
12: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
14: 欢迎继续翻嚟搵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嘉仁。今日咧会同大家特别关注咧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板业务首单首飞正式落地的相关情况。在前日8月26日，超过10,000件的跨境电商货物就在南光横琴物流中心完成海关监管航空打板系列作业之后，经横琴口岸通关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全国首个跨境陆空联运物流项目业务流程就正式跑通了。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板业务先行先试首单首飞亦都是顺利落地的。一个前置货站牵动住的就是两地规则衔接的大文章。这个项目被列入到国家15/5规划纲要，还有就是澳门35/5规划当中的。涉及到内地和澳门两种不同法律制度、不同监管规则，参与的政府部门和企业多达22个。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发展局局长吴创伟就介绍说，目前投入使用的就只是先行先试区，正式货站设计年物流处理能力达到30万吨，计划明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的。我们一起来听下他的介绍。
15: 这个项目呢，实际上是按照横琴总体规划，为了贯彻落实我们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的要求，以及澳门“三五”规划的要求，这个项目在这两个规划里面都已经明确的列进去了。那我们目的什么呢？就是希望通过澳门机场横琴前置货站建设珠江西岸的对于澳门的产业适度多元发展具有重要的一个意义。那为了做好这个工作，其实我们也组成了非常专业的团队，特别是澳门和横琴之间政府做了一个深度的一个工作机制。

0: 实现了跨部门的高效协同。我们整个工作机制呢，包括四个工作小组，由澳门的两位司长以及我们粤方派执委会的两位副主任一起来负责指导。大家也别看这个闲置货站这个事情好像比较简单，实际上呢还是非常复杂的，它涉及到内地和澳门两种不同法律制度和不同的规则监管规则的问题。我们粗略统计了一下，总共涉及到的政府部门和企业有22个，包括内地的政府和澳门的政府部门，以及中央驻横琴的部门，以及我们的机场，澳门机场和我们南关的企业，总共有22个，里面涉及到多项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问题。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这次闲置货站一个亮点，怎么样通过澳琴深度融合，要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这里我也举个例子，因为我们这次澳门机场横琴闲置货站是首个陆空相连的境外的机场在内地设闲置货站的陆空相连。大家可能去过东莞，知道它是香港机场呢是通过海运，我们这个是陆运，而陆运就涉及到全流程怎么样监管，包括在横琴这边就内地方怎么样监管，在澳门怎么样监管，那两个不同地方的监管部门它的法律和操作流程都不一样。那我们是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创新，最终我们形成了一份统一的全流程监管方案，涵盖了从我们这个货站到在途的运输，到口岸过关，还要到澳门那方的运输，最后到澳门机场上飞机，5个主要环节全程的澳琴协同。所以我认为这些创新的取得是我们这一次先行先试的一个比较大的亮点。那下一步呢，我们将会依托本次闲置货站航空打板业务的首单首飞，进一步拓宽珠江口西岸货物运输集散地枢纽这一个功能。我们也会出台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从顶层设计、政策的扶持、要素的跨境便利流动等各个方面，推动我们航空打板业务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目前澳门机场的情况看，澳门机场的货运能力一年大概是10万吨，而我们闲置货站设计的整个打产之后，大概是可以达到每年30万吨，那这样就可以为澳门机场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撑和合力。下一步，澳琴将加快建设澳门国际机场横琴闲置货站，我们这个叫先行先试区域。澳门机场闲置货站计划在明年上半年投入使用，实现与澳门国际机场一体化的运营，推动澳门国际机场横琴闲置货站与南关横琴物流中心深化务实合作，强化协同联动与业务的对接，有效支撑澳门国际机场实现货运能力的大幅提升。合作区将持续推动创新优化跨境航空货运的监管、通关的衔接、跨境运营的新模式，推动跨境物流要素高效便捷流动，为澳琴深化产业协同、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
1: 揾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
2: 从一件货物的上飞机的过程可以看到的是澳门加横琴资源互补的乘法效应，依托澳门横琴两地的禀赋互补优势，这个项目有效整合了澳门国际机场航权枢纽运营优势和横琴空间载体区域通道配套服务优势。

优势，持续集聚航空物流、跨境电商等等新业态，不断丰富澳门现代服务业业态，畅通澳门对接内地、联通全球的经贸通道，为本地企业拓展市场、集聚资源、搭建优质合作平台。下一步，澳琴将会持续深化产业一体化布局，加快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进一步激活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新动能。咁而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科站作为澳门特区政府正喺度推进嘅四大重点工程之一，同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联动布局，集聚产业、人才、资本等等嘅优质资源，系澳门培育新兴产业、优化产业结构、拓宽多元发展路径嘅重要抓手。可以期待随着出年上半年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正式投入运营，将会有更加多的货物在这里飞向全世界。

0: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1: 我是 Anson 何宇飞，在香港警队任职大概10年的时间，回到内地已经8年了，拥有了5间的私人健身会所，维州是我的一个基地。为什么会选择健身这个行业呢？又是我有兴趣的，又是我自己的专长，那我就尝试去发展了。
2: 好，就是我们需要保持弹性的张力向一侧行走。
1: 很多客人就可能因为我比较认真很用心，就一个转介绍一个，那么陆陆续续就很多客人去支持我。惠州它是宜居宜游宜投资很有发展空间的一个城市，有山有水有湖，它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适的一个发挥空间。政府对于我们港澳青年的一个扶持政策非常好，开公司的时候可以非常简单，一条龙全包，创业基地里面也有零租金，还有这里有一个香港人的一个圈子，资源可以很轻易地去对接。我现在回首回，我发现我是没有选择错。
3: 由最初的6个会员到如今的2000位会员，感谢我们互相成就。
1: 原来我回到惠州之后，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资源、人物、影响就会不同，跳出来回来走一走，会有意外的收获。
0: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4: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也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0: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5: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附议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0: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征容：
6: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一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7: 这个仗很大的，其实我们走了一部分而已。
8: 香港青年赛访情在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9: 我们在2015年是回来种菜的，我们这一代人很难吃到一些有机蔬菜，所以

0: 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1: 呢个攞去边度啊？呢个攞去边度啊？200斤吧。
2: 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3: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0: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3: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4: 兄弟们，十点了哦，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了。
3: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0: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3: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0: 翻嚟內地創業咧，就一定係好大一個機會，耕田都揾到食嘅。其實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灣區就係一個地方，用一個全局思維先可以發現到更加多嘅機會。
5: 有人話揾食艱難，揾得到先有得食；
6: 亦有人話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緊要。
5: 其實艱難定係自在，睇你點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6: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使谂？
5: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7: 嗱，唔知道你有冇一種感覺啊？就係近年嚟咧，我哋嘅太空夢咧，似乎越嚟越唔係淨係得一個夢嚇，好似離我哋咧就越嚟越近咁樣樣嘅。咁尤其咧就係隨住國家嘅商業航天產業加速邁向規模化發展階段啦，粵港澳大灣區咧亦都係再有重要嘅產業佈局嚇。2026年5月，由广州建筑集团投资建设的广州航天小镇项目就在广州市黄埔区西基道正式开工了，亦都标志着广州在培育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迈出关键的一步。当前商业航天正在成为全球科技竞争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方向。近年来广东亦都持续加快布局未来产业，着力打造航空航天经济发展高地。广州加快将商业航天纳入到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布局，不断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咁喺呢一个背景之下，广州建筑集团咧亦都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同省市产业发展部署，依托黄埔区西基岛嘅区域优势以及传统产业园嘅一啲产业基础，高标准规划建设广州航天小镇，推动传统工业园区向新兴产业园区转型升级。咁跟住落嚟我哋就邀请广州建筑集团嘅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郭友雄先生咧，就系同我哋分享一下今次呢一个项目嘅一啲意义同埋建设进度啊。首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一开始想先了解一下，作为一家建筑企业，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布局商业航天产业呢？
8: 实际上十四五的时候国家就有航天强国的一些提法，十五五规划里面就这个已经具体的提出来了，对吧？因为我们对广州建筑作为国有企业，那我们要有国企担当，我们要跟着国家的这个战略方向走，这个时候我们的运载工具火箭和航天产业的发展就面临着重大机遇，所以这不光是我们企业响应国家号召的事情，也是我们企业发展的重要机遇。
7: 那这个项目的投资规模以及预期的产值是多少呢？未来将会如何促进区域产业的发展呢？
8: 这个我们整个项目分三期，总投资50亿，建设完毕之后的话能够实现产业链总产值500亿左右。
7: 那目前项目的招商进展又是怎么样？是否会有一些新的企业入驻呢？
8: 航天产业的布局在粤港澳虽然有不少的企业落子，但是真正的航天小镇还没有出现。我们是想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让它成为我们国家不光是大湾区的重要的航天产业基地，促进我们航天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我们最近呢跟我们接洽的航天企业现在已经有30多个，我们正在一个一个的洽谈，希望尽早有行业再次入驻。 我估计啊，

0: 应该在3个月之内我们的第二个企业又会落户了。
1: 嗯，那其实我们的园区在未来对于入驻企业会有哪些限制吗？
0: 一个是火箭类，一个是卫星类，只有这2类，没有其他类，否则的话给我们航天小镇这个名号就不相称了。
1: 嗯，多谢晒杨佑雄先生咧，就系接受我哋嘅采访吓。嗱，咁广州航天小镇就位于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嘅关键节点啦，占地面积咧就系达到57.41万平方米，临江靠港，配套2座5000吨级泊位嘅码头，咁具备大型航天装备运输以及高端制造发展嘅条件。咁呢一个项目重点布局可重复使用航天运输系统、卫星制造及应用等产业方向，着力构建商业航天全产业链生态体系，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深度融合。按照规划，这个项目将会构建一港两核四区空间发展的格局，推动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和城市功能协同融合，打造产城融合发展的未来产业新空间。目前中科宇航项目已经率先落地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邀请中科宇航董事长杨毅强先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他们这个项目的一些基本情况。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想了解一下这次落地的项目具体包括哪些核心的内容，未来的航天补给计划又是怎么样的呢？
2: 具体来讲呢，我们这次落地的项目主要是包括3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呢是力行系列液体火箭发动机，建成之后呢将年产300台。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重复使用的运载器，特别是力鸿系列。第三个就是天地往返的航天器。所以未来的我们航天补给呢会通过力箭2号的回收型和力箭2号的重型回收，然后呢会向天宫实验室提供低成本的货运补给。目前看呢一年应该有1到2次。
1: 嗯，那我们的项目在大湾区乃至整个华南地区的产业地位又是怎么样的呢？
2: 在大湾区呢，这是第一个有完整的，就是从火箭的动力到运载器、航天器，就是制造的这样一个园区，是应该说不仅是在大湾区，在华南地区也是唯一的。
1: 嗯，那目前中科宇航在广州的整体产业布局又是怎样的呢？
2: 目前我们在广州的整个的布局是在黄浦区呢是公司的总部，另外就是今天正在建设的液体发动机生产基地和可重复使用运载器和航天器的这个生产制造基地。然后呢，另外呢，我们在南沙从2022年底我们就建成了年产30发利剑1号的一个生产基地，到现在为止，南沙基地已经生产了17枚火箭。另外呢，我们在从化建设了液体动力试验中心，主要是开展30吨级、100吨级、200吨级的发动机和400吨级的液体火箭动系统试车。所以我们在南沙呢，应该是我们具备了从探索、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试验的一个全产业的能力。
1: 那在创新协同方面，我们这个项目在粤港澳大湾区会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吗？
2: 我们现在和香港的院校，比如说香港理工大学、科技大学、香港大学，我们一直有合作。在大湾区呢，一个我们刚刚揭牌成立了创新研究院，这个创新院呢是一个国际性的、开放的、共享的这样的一个创新平台，我们会欢迎港澳地区包括东南亚地区的一些一流这个学者呢到我们这儿来做访问学者。我们也会派出我们自己的工程师到这些地方去做访问，然后希望建成一个开放的这样的一个前沿的一个创新平台。所以我们一直还是有合作的，包括我们在从化的试验中心，这也是省级的一个重视平台，也是第一个国际对外开放的，就是我们对港澳、对东南亚、对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就是符合条件的都可以在我们这进行一些火箭动力还有其他动力的一些试验。
1: 那您认为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航天产业布局当中它独有的优势又是什么呢？
2: 我觉得香港一些优势呢，主要是它利用香港的这个国际化的优势，可以更多的对接全世界最前沿的科技。
1: 嗯，其实更多老百姓可能感兴趣的是商业航天产业的发展到底会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生活呢？
2: 和民众相关呢，我觉得现在从几十年以来，我们很多地方，比如说像对地观测的，比如说气象卫星啦，像我们海洋的卫星啦，像通

星卫星了，像特别是低轨通信卫星会是越来越成熟。我相信将来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一个呢就可以用到低轨互联网，就是我们国家建设的低轨互联网卫星，我们在任何比如说在海上、在高铁、在飞机上会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互联网的服务。再一个就是我们会有准实时的一些对地观测的数据，这个包括对我们的农业、对期货、对建筑甚至考古和旅

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的药味。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1: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1: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要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系好事嚟嘅呢啲。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3: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00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00首播，夜晚10:00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6: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晚上7点、11点。
0: 今日的节目我们要先去到福建福州，看看百年工业遗址如何实现价值重塑，换身为文旅新地标。
1: 之后会去到江西景德镇，听下古老祭祀技艺在当代闯出一条别样创新路。
0: 文化探员带来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虎口良药》黄连上集。
1: 最后来听到工笔花鸟画家万费与本草纲目的绘画故事，揽尽本草四时知识，传承草木一世精神。即刻来开启今日的节目啦！
2: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什么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蒜皮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2: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

0: 文化心跳。
1: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住一处老厂区，历史可以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它不单止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造船基地，还依托船政学堂培育出中国第一代近代海军人才。2018年，这片厂区入选首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2: 一部城市的发展史，从某种角度来讲，就是工业文明进步史。咁而工业遗产承载住工业发展嘅足迹，同城市工业化进程当中人们嘅情感记忆，既系城市历史文化嘅重要组成部分，亦都系培育人民情怀嘅重要资源。
1: 咁喺福州呢片承载住厚重历史嘅百年工业遗址，如今换变成点样嘅面貌？又凭借乜嘢蜕变为备受游客青睐嘅文旅新地标呢？一起来跟随着总台记者万全玲、孙鲁俊前往福州去寻找答案。
3: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70分钟内，观众席如时光小船徐徐前行，在斑驳的钢架与光影交错间，浓缩演绎了福建船政160年的向海图强史。至今，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百年工业遗址如何实现价值重塑？带着问题，我们走进了位于福州马尾的中国船政文化景区。
4: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1楼展厅。
3: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它是中国首个海防近代化国家机构。这里造出近代中国第一艘千吨级轮船，被誉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将原造船厂综合仓库改建为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5: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醉意船政的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有把那些游击车间的一些建筑变成了一些展馆，后面他们就连成一起了。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船政管委会，后面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个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3: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里面的飞机模型和文创产品吸引着络绎不绝的参观者。
6: 我们右手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水上飞机的机组。
3: 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修缮团队最终采用玻璃罩方案，将百年钢构件以展品形式保存，内部打造专题展览。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7: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3: 与此同时，对轮机车间、会试院、一号船坞等国宝厂房原址进行可逆修复，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将废弃车间、学堂旧址转型为专题展厅、船政书局、非遗工坊与实景剧场，依托遗址实景开展沉浸式展陈。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针对老车间多立柱的结构缺陷，创作团队反而将其转化为艺术特色。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8: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在车间与车间之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给导演团队的灵感就是他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再往下面

0: 再一个故事来衔接，所以是先有这个车间结构的特点，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1: 为进一步破解白天看展晚上冷清的短板，景区在去年八月开发 2.3 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
2: 在大草坪及周边这边，我们有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去年只是做到了八月底，我们今年根据客流情况，计划是可以做到十月底。
1: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 6.8 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3: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我们在我们4条精品航线的码头都设置了网红打卡点，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软件方面呢，针对本地游客跟外地游客，针对儿童游客和老年人等各种不同群体的游客，制定了不同的一个讲解词。
1: 随着白里水上浮道建设图景的不断实现，福州内河航线内河游不仅让更多市民游客走进内河，热爱内河，享受有福之州的美好生活，也将让浮水浮船这一文旅名片走向更加宽广的舞台。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2: 我是林千。广西景德镇素有中国瓷都之称，拥有2000多年的制瓷历史和1000多年的御窑烧制历史。16世纪这里已经成为世界手工制瓷中心，精美瓷器从这里远销世界各地，将中国陶瓷工艺和东方美学带向海外。数百年来，陶瓷不单止是商品，更成为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纽带。
1: 咁如今呢份厚重嘅文化遗产，正通过一代又一代人嘅接力，焕发新嘅生机。喺呢度，匠人们一边向住宏大突破，挑战巨型瓷板嘅烧制难题，探索瓷板画嘅全新表达；一边向住微观探索，打磨米粒大细嘅迷你瓷器，叩问手工技艺嘅边界。仲有匠人另辟蹊径，将瓷土化作乐器，让千年瓷韵化为耳畔回响。
2: 传统和创新碰撞，坚守和突破共生。跟住落嚟，就等我哋一起嚟走进景德镇，听下古老制瓷技艺系点样完成全新嘅蜕变，闯出一条别样嘅创新之路。
3: 江西景德镇的一座窑厂内，瓷器工人正在搬运一块特殊的瓷板。
4: 1、2、3。
3: 与我们常见的精致小巧的瓷器不同，这块大家伙长约4米，宽约2米。巨型瓷板究竟是如何烧制而成的呢？它又有什么用途呢？刘小斌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大学，出身于陶瓷世家的他，正在带领团队攻克巨型瓷板的烧制难关。刘火柱是刘小斌的父亲，他曾烧制出一块长达5.4米、高2.2米的巨型瓷板，但此时此刻，从业近40年的他，仍不敢掉以轻心。
5: 用气泡啊，会刮起来，要这个现象就是有气泡。
3: 气泡，这个微小的细节，如果不处理好，会在烧制时形成塌陷，对瓷板的最终成型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刘小斌，
6: 这大瓷板的成型当然很难的，成功率低的时候有20%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它是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很多，然后整个这个成型成瓷的这个几率是很小的，所以这个难度很大。
3: 一块瓷板的烧制，在制作手法不出问题的基础上，仍需要1300摄氏度的高温，经历5天4夜的炙烤，才有可能成功。
6: 过程中我们是看不出来的，一旦烧出来就会细微的一个裂痕，就会导致它烧的过程中会破裂。
5: 包括卫生，包括这个气泡有一点小毛病啊，烧在于是次品的。
3: 此刻团队正在进行最后的检查，一切准备就绪后，这批瓷板将迎来长达120小时的炙烤。在此过程中会出现很多不可控因素，导致烧制失败。为此团队制作了8块相同的瓷板，来保证成功率。封窑，烧制正式开始。接下来，火焰能否助整个团队一臂之力呢？
7: 走走走。
3: 5天4夜，烧制终于完成。开窑后，刘小斌立即对瓷板进行检查，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好的结果。让刘小斌没想到的是，此次烧制的8块瓷板竟有7块都烧制失败了。如此低的成功率令他有些沮丧。
6: 8块里面破损到3到5块，其实这个破损率是挺高的。
3: 但幸运的是，最上层的瓷板烧制成功。

0: 这块尺寸如此之大的瓷板究竟有什么用途呢？
1: 等你加点红进来，加点红，再加点蓝，让它颜色变棕一点。
0: 原来这块瓷板的真正用途是一块画布。画家韩子峰将与团队配合，共同在这块瓷板上创作一幅内容复杂、规模宏大的创意瓷板画。尽管烧制周期长、制作难度大，但从业近20年的韩子峰始终坚守着只使用手工瓷板作画的原则。
1: 它跟机器生产的那种绝对的平不一样，也是我们看久了之后呢，这种有一点这种不平这种感觉呢，它会有一种人的劳动痕迹吧，感觉这个板子看起来它有一种温度感。
0: 瓷板画最早可追溯到秦汉时期，兴盛于清代。当时的瓷画艺人致力于把纸卷上的中国画移植到瓷器上，使其成为重要的商品瓷，受到了人们的青睐。
2: 景德镇陶瓷大学讲师陈绍月：
3: 过去的瓷板画呢，它这个受限于材料和烧制工艺的这样一个限制，那么现在呢不一样了，由于新科技新材料的发明，尤其是这个陶瓷绘画材料的创新，给画家呢在绘画技术上呢有一个很大的支撑。
0: 瓷板画的创作与传统国画相似，都是从起底稿开始，但是过程中的某些步骤却不常见。
3: 刮掉一些
0: 刚刚绘制好的颜色却要立刻用刀片抹掉，这是什么原因？画家韩子峰：
1: 如果我们的刀片把它抹平色了，把这个变成一个平面，平面我在上面再复色的时候呢，它这个颜色容易规整，因为我在上面还要涂其他一遍颜色，就保持这个厚度不要太厚。
0: 韩子峰接下来的操作更加让人费解。
1: 切割出来，它实际是把这个原有的瓷板这个釉面给破坏掉了，破坏掉是我们把这个本身的釉面了，破坏的这个痕迹了，把它露出来，露出来之后是。
0: 原来，当瓷板画初步上筛工序后，还需将瓷板送入窑中，再次烧制，以此固定颜料颜色。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独特的创作技法会先对釉面进行破坏处理，露出内部肌理。当再次置于上千摄氏度高温下，部分颜料会渗透进瓷板内部，二者相互融合。这种破坏性的绘画方式在绘画的表现上独具创新性。
1: 有意的对陶瓷的破坏啊，目的就是我可以很好的进入陶瓷这个材料里面去，从里面往外面走，产生了一种我和陶瓷之间的深度的一种对抗或者是交流。
0: 在烧制时，颜料与破坏后的釉面交融，将会产生随机性的色彩变化。这种变化不是人为可控的，只有火焰才能决定最后的结果。传统的瓷板画多以国风的工笔为主，而韩子峰却另辟蹊径，更多作品以抽象化的风格来表达。他希望以梦境般的氛围给观赏者带来不同的感受，这代表了景德镇近年来从商业瓷向艺术瓷的转型。
4: 好，封顶大吉。
0: 除了巨型陶瓷，景德镇还有更加奇妙的作品。王文化是一位陶瓷手工艺人，此刻他正在挑战烧制世界上最小的瓷器迷你陶瓷。
4: 那我们就开始准备装窑。
0: 传统瓷器的烧制通常在窑内完成，而迷你微陶却无法承受窑内的高温，只能通过喷枪来人为控制温度与时间。
4: 碎了两块铁盒里面拿出来的时候，放水的时候放得太快了。
0: 随着第一次烧制的失败，王文化只能重来。
4: 我去，还不掉了，我把它拿掉。
0: 第二次也失败了，看来微陶的烧制的确有些难度。王文化拿出自己做的迷你茶壶围炉煮茶，他需要整理一下心情，准备第三次烧制。
4: 景德镇有世界上最大的陶瓷，没有世界上最小的陶瓷，那我可不可以沿着这个思路，我就去努力创作世界上最小的陶瓷？
0: 重整旗鼓，王文化开始了第三次烧制。
4: 来，开了。

0: 微陶的第三次烧制非常成功。迷你的小陶杯仅有 2.2 毫米高，直径约2毫米，比一颗米粒还要短，只能盛得下一滴水，非常秀气。
1: 游客到我们店里面，他看到我那个超微小花瓶大概3毫米左右，他就放在指尖上去拍，都不敢抖。然后好不容易拍了一张照片发给他老婆，他老婆说，咋啦，你手被扎了一个刺啊。
0: 更让人惊讶的是，尺寸如此之小的陶杯竟然还被王文化做出了4个器型。
1: 我也在探索，我说景德镇的泥的极限在哪里，我们手艺人这个手工的极限在哪里。
0: 实际上，作为一名形式创新的陶瓷匠人，王文化做的还不止于此。
1: 我们可以挑战最小，那么可不可以就是挑战呢它的难度的复杂性。后来我就发现这个有个叫国宝，就像那个瓶中瓶，那么我可以先做一个小瓶子，然后外面再做一个瓶子。哎，目前我们的极限是做到4层。
0: 为了能够制作高难度的陶瓷，王文化的训练方式也极为奇特。
1: 就是拼下来，我们不用靠眼睛，然后靠手感。
0: 盲眼做陶瓷不再单纯的依赖视觉，这是王文化的训练方法。这种方式能够让自己心如止水，强化制瓷的基本功，挑战更为复杂的作品。
1: 蒙着眼睛之后，你只有用心去体会指尖和这个泥巴有甚至轻微的这种接触，还有你对这个器型的每一个步骤的要熟练掌握在内心里面。
0: 如此新奇的场景并不止这一处，在如今的景德镇，令人意想不到的场景随处可见。御窑厂外的空地上，一场特殊的演出吸引了众人驻足。青花瓷大家耳熟能详，而在瓷都演奏更是别有一番韵味。仔细聆听，这些乐器的声音颇为奇特，似乎比传统乐器更加清脆明亮。瓷制品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与智慧的深厚积淀，如今许多富有创新精神的工匠正为瓷器赋予全新的用途。他们开创性地开发出瓷二胡、瓷笛、瓷琵琶、瓷箫等瓷乐器。
2: 今天把它表现得更完整一点，是吧？好，预备。
0: 姚全荣是景德镇瓷乐团首任团长，从业近50年的他，本该早已退休，却仍在坚持瓷音乐的谱曲创作。这天，他来到乐团，为近期的一场演出指挥排练。
3: 我到景德镇来了那么多年，我这么半辈子的一直在探索这个事情，希望把这个景德镇的瓷文化搞得更丰富、更现实一点，你可以听得到、摸得到、看得见。
0: 排练中，姚全荣注意到一个细节，那就是大部分瓷乐器虽然音色清亮、高音出色，但在低音发声上却严重不足，大大影响了演出的整体效果。实际上，这个问题他早已察觉，但却一直无法有效解决。
3: 没有重低音，这个乐队就没有基础嘛，就像盖房子一样，光是上面很漂亮，在下面都否在那里，没有了。基础打得不牢，房子要塌掉了。
0: 传统乐器多为木质，由于振动频率的不同，瓷质乐器发生的音域要明显高于木质乐器，严重影响演出效果。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姚全荣联系了他多年的老友周国强。了解情况后，周国强决定制作一把从未尝试过的乐器——阮。阮的音域在所有中国传统乐器中较低，周国强希望瓷阮也能保持这一特性，解决瓷乐器低音不足的问题。瓷阮工艺复杂，需要经过揉泥、做坯、修坯、上釉等多个工序才能制作完成。

0: 天色渐晚，周国强加快了进度。傍晚七点，烧纸开始。周国强选择使用小型的电窑，从软琴头开始分批次烧制。对比传统柴窑，电窑的温控更加精准，同时成品率也更高。在经过1300摄氏度的高温连续烧制15小时后，瓷软经受住了烈火的考验，烧制成功。
1: 这个釉色还蛮好的，对，有一层釉质感在里面，厚厚的，漏漏的，可以组装了。
0: 拿到成品后，周国强不敢耽搁，他还需要继续完成瓷软的打磨、安装、上钱等步骤。实际上瓷软并非全部由瓷制作，在一些特殊的部位仍需要采用木质。
1: 整体外框是用瓷的，装主的地方也是瓷的，面板呢不能用瓷做，因为面板它装旋它要产生共鸣，用瓷的话它就没有震动了。
0: 瓷与木的交融，正如传统与创新的结合，瓷软代表了一次崭新的尝试。这天乐团排练的曲目是经典民乐《茉莉花》，这首传世佳作乐团此前已演奏过无数次，而有了瓷软的加入，填补了之前音域的短板，让这首乐曲有了全新的优美韵律。
2: 景德镇陶瓷大学讲师陈绍月：
3: 未来景德镇它一定是科技和艺术的结合，肯定是科技的支撑，再一个就是艺术思想、创新思想的介入，那么它才可以走得更远更高。
4: 瓷器之韵，温润如玉，凝练成诗。时光荏苒，陶瓷早就已经突破传统的边界，如今来自天南地北的匠人齐聚景德镇，用创新与传承，像千年不息的窑火融铸成崭新的瓷韵华章。
5: 小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系晓东，
2: 我系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千百年嚟，面对千般磨难，中国人往往会讲一句辛苦。咁苦正系黄连嘅本味。几千年嘅时间，中国人用字一味清热解毒，宽慰人生。
2: 咁黄连嘅苦究竟源自何处呢？

0: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苦口良药黄连》上集。等我哋深入黄连嘅道地产区，穿越高山密林，揭开黄连生长嘅神秘面纱。
1: 自然界中很少有这样一种植物，其提取物的水溶液稀释25万倍，依然能尝到苦味，苦到极致，是为黄连。黄连，毛茛科黄连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喜阴凉湿润的山地环境。把黄连的根茎放入水中，很快就会把水染黄。而连是其独特的茎节形态，状如连接成串的珠子，其根连珠而色黄，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的形容，黄连由此得名。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当地莲农根据地名为黄连起了自己的专属名字雅莲。每年农历七月，洪雅县黑山村的村民都要举行开秧门仪式，借这一世代种植的植物祈求风调雨顺。
2: 开秧门喽！
1: 雅莲在生长过程中只开花不结籽，不能正常完成有性生殖过程，只能依靠地下横向生长的走茎繁殖，生长相对缓慢，产量极低，一株雅莲至少需要5年才能成熟收获。在生长过程中，雅莲会不断分泌极具苦味的生物碱，以此驱散对自己生长不利的微生物和走过路过忍不住想尝上一口的其他动物。这些身在逆境不得已产生的抵御外来威胁的防御武器，正是雅莲药用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苦到极致的雅莲为什么需要种在有甜味的土中呢？中医科学院的专家带回了一捧有甜味的土壤，在实验中寻找答案。原来这种甜味与土壤的通气性有关。瓦屋山的泥土湿润而疏松，通气良好，各类微生物大量繁殖，其代谢物在挥发过程中与其他物质混合，使人们感到清新而富有甜味。这种氧气充足的土壤便于输水和吸收养分，也因此成为雅莲最爱的栖息地。而这片饱含甜味的土地，在未来30至60年间都无法再次种植同一物种。
3: 雅莲炮制技艺县级代表性传承人王诗超：
4: 曾经我们有做过一些实验，就是老一辈的人种了地之后，然后我们再在老一辈的人种了的地上再去种植，后面发现完全长不起来根。
1: 冒雅莲是红雅莲农外出前不可或缺的流程，冒就是烤，以去除黄莲自身所带的寒性。出门在外，如遇水土不服、腹泻不适，刮下外层炭灰，将黄莲泡水服下即可缓解。
5: 我跟你说，你在外面去旅游，你在某个地方你水土不服，假如说吃东西吃坏了肚子以后，你把这带住压力。
1: 黄连虽苦，却承载着父亲对儿子无尽的关怀。在黑山村老一辈连农的户口本上，职业一栏填的都是药农，这是黑山村村民引以为傲的事情。这两个字背后往往意味着更高标准的种植，更严要求的采收，还有一份以药为生、兼济天下的传承。
3: 雅莲炮制技艺县级代表性传承人王诗超：
4: 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咱们当地的药农就是因为雅莲的种植难度特别大，

0: 而且收益也特别低，所以说纷纷就放弃了种植哑铃。在20世纪初的时候，然后我们才慢慢的把哑铃保护起来。
1: 黄连品种多样，形态不一，产区的分布范围也十分广泛。除了单株生长多横纹的哑铃，主要还有状如鸡爪的蔚莲和形如蝎尾的云莲。虽然长相不同，但论及苦味和药效，三者不相上下。因此，中医在入药时将它们统称为黄连。重庆石柱黄水镇一带，老一辈给幼儿断奶时，会使用黄连泡水的方法。在初尝人间百味之前，体验过鲜苦的人生，未来的每一天，都将是苦尽甘来。当手工业逐渐被工业化生产线替代，在湖北利川，却还有一家打铁铺颇受欢迎。每年十月，锻炉里的烈火日夜不息，莲农们的订单供不应求，黄莲采收的日子就要到了。打铁曾是农村八大行当之一，下地干活，工具必须足够趁手。这把剪刀是利川莲农采收黄莲的独门利器。黄莲根须较多而生长密集，在采收时需要去掉叶柄和叶片，只留下入药的根茎。古往今来，有关黄连之苦的谚语尽人皆知。那么黄连中的苦究竟从何而来呢？在光学显微镜下，黄连细胞清晰地显露出来，这些细胞中含有大量的有机生物碱，其中的黄连素，这种肉眼可见的黄，就是黄连苦味的主要来源，也是其药用价值的重要成分。
2: 请各位评价员对中药黄连进行口感评价，并记录其苦度值。
1: 生物碱多具苦味，有些甚至极苦以致辛辣，并有着刺激唇舌的焦灼感。它们大量存在于人类的生活中，咖啡、茶叶、苦瓜、大蒜都含有大量生物碱。只不过黄连的苦远超上述种种，即便在今天18000多种中药资源中，也能算作苦中极品。酸、苦、甘、辛、咸，这是人们熟知的五味。每一种滋味都需要特定的基因和味觉受体相互配合才能感受得到。而尝到苦味，就是人类身体中一种苦味感知受体发挥了作用，简称 TASRR。
3: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健康产业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志新
4: 研究发现，我们中国人的这类基因特别的厉害，尤其是 TSR16， 对苦味的反应超级敏感。
1: 这种受体在口腔和舌头表面大量存在，就像一个个小哨兵，负责替人们敏感地察觉苦味，躲避自然界大多数的毒性物质。
4: 在这方面特别敏感的人呢，在进化上就有了明显的优势，他们既能够发现美味又安全的食物，又能避开那些有毒的。
1: 《神农本草经》中记载，黄连生川谷，也就是今天湖南江西一带。后来浙江和安徽也发展成为黄连的道地产区。道地产区的形成，不仅因为这里有植物所需的气候与地质，更因为生活在这片区域里的中国人与这味药材相伴已久。熟练广泛的栽培手段，传承多代的炮制与入药方式，最终造就了一味悬壶济世的道地药材。

0: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1: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2: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3: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4: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1: 传承中华文脉。
3: 彰显民族精神，根脉中华。
5: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我是林千，
6: 我是晓东。快节奏的都市里面，我们经常无暇亲近自然，错过了花朵绽放的微响、雨液带起的清风、草木生长的呼吸。而这份安静的美好，却被一位画家重新唤醒。他叫做万辉，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一位在孙子眷宿上面构建精神桃花源的工笔花鸟画家。
5: 走进万辉的艺术世界，仿佛步入了一场与时间、生命、自然的对话。那里有宋画的古雅韵致，也都有现代都市的朦胧倒影，有百花百鸟的相携相伴，也都有药材本草的各自芬芳。不知不觉间，就被那个灵动的笔触和迷人的色彩引入了胜境。
6: 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草本植物多以衣者视觉呈现，形象感表现出其根、茎、叶、花的复杂形态和功效。万辉从中吸取灵感，尝试用中国画技巧重绘药用植物，为一草一木赋予了新的艺术生命。在他的笔下，人心抽出细嫩的素蕊，当归的枝头聚满密密的小花，这些中药材正在被还原成一株株正在呼吸的草木，舒展的枝叶静静开放。咁跟住落嚟，我哋就行近万辉，听下佢同本草纲目的绘画故事，揽尽本草四时之色，传承草木一世精神。
7: 当归温婉，黄连清雅，人参灵动。

0: 大多数人都知道本草是济世良方，却少有人看见本草的芳华。这种巨大的反差让万福心生触动，能否用画笔搭建桥梁，让更多人看见本草之美？2022年，万福开启了本草系列创作。
1: 本草纲目中的105幅基本上我现在都已经完成了。
2: 这是什么？
1: 这个是那个叫芒草。
2: 芒草。
1: 然后这个是何首乌。
2: 就很难想象何首乌的花。
1: 哎，对，我在画的时候也很惊叹，花很小。这个合欢的花它特别难表达，它是一个球形状的一个花，一根根针状的，甚至它有红的也有白的，它会形成一个小绒球，它的叶子也很复杂。
2: 当时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1: 当时选择标准就是一个是常用的药材，还有一个是它开花的时候，我觉得它那个瞬间最美的这种花。
0: 出生于军人家庭的万福，从小被寄养在乡野，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伴随着他的豆蔻年华，童年时光淬炼出他极致的观察力与共情力。回上海后，万福的美术老师送给他一本陈之佛的画册，他从此与工笔画结缘。18岁时，他考入上海市工艺美术学校，系统学习了宋代工笔花鸟画，并留校任教。2021年，百花百鸟万福当代工笔花鸟画展在第10届中国花博会期间举办，一时轰动画坛。这100幅花鸟图，万福花了整整10年。而在一草一木的创作中，他也体会着生命的轮回。几年前，他又萌生了想要创作《本草纲目》中药材开花形态画作的想法。
1: 我开始呢还是很有信心的嘛，我觉得我能完成的，很开心的想去完成这件事的。但是画到中间，我甚至有时候真想停下来了。
2: 为什么？
1: 中草药实在是和我做花鸟画创作完全不同的。不仅你要去了解中医学，你还要了解每种药材的产地、生活习性、它的特点。特别是这个中草药，它的花特别小，所以我画到一半，差不多一大半的时候，我甚至想，我是不是停下来，我要休息一段时间。
0: 相较于普通的花鸟绘画，本草创作每一幅作品都是一场严谨的艺术考据。
1: 对，我在
0: 需要大量翻阅中草药典籍、植物图谱。画室里不同版本的本草纲目满满贴着万福做的标记，几乎每张画稿上都做了详尽的笔记。
1: 我记录呢主要是记录一个产地和它的形态，再记录下李时珍为什么他要用这味中草药，名目易经，故有一母一名之称。那每一幅基本都记了笔记。创作我们先要创作
0: 遇到花型相近的，万福的笔记做的就要更加细致。
1: 比如像这个白芥，然后它和油菜花很像，颜色一样，结构也差不多，到底区别在哪里？油菜花呢，它是花期跟白芥也不同，花瓣同样是十字形排列，但花瓣呢通常比白芥花更大，花朵呢较为稀疏，花序较长。有一张有一个
0: 花叶开合的节奏、枝叶生长的规律、本草的性味功能，万福都能娓娓道来。与此同时，他也被草木精神深深感染着，
1: 旋转着成。我创作那个百花百鸟也好，到今天创作这个100多味中草药，我特别感慨的就是我们对自然的了解啊太少了。就是我越创作越走进去，我就越感慨，我发现很多中药材它是生长在一个很恶劣的环境中，它有一种坚强的生命力，一种韧力在顽强的生长。实际上你去感受到了它在这个环境里的生长轨迹，那你自己也会有体会，你会觉得哎呀，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也应该有这种精神啊，

0: 么我们作为讲归经，就是它最主要的走哪些经络呢？肝肾。
1: 大家对这个自然的这种，
2: 在这场草木丹青里的海派中医药文化活动现场，万福与出身中医世家的严新教授联袂。

0: 技法呢，我们中国话里叫点剁。现在我们给它割叶脉。
1: 万老师画的这个合欢花，它是清郁的，把洗鼻一道用，治疗肤病的，身上痒，对吧？这个是牡丹丹皮凉血的，这个是什么？
0: 贝母，
1: 贝母大家很熟悉的，对吧？就是化痰的。
0: 我一直也有个心愿，如果有更好的跟严老师一起合作的这种学习的机会啊，就是这套中药的那个开花的图片，能不能放在这味药的药方里面？那我觉得就像我们说的，
1: 减缓对中医，
0: 哎，对对，
1: 中药的这个苦涩的味觉，
0: 对对对，怎么来把这个中国的优秀文化、中医学和中国绘画，两大国粹能够结合起来表现，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看了我们的介绍和作品以后，可能大家对中药的或者对中医学的了解，从内心啊油然而生的一种责任感。我想我会继续去学习。
2: 如何让这套本草系列创作更好走进百姓的生活？除了尝试联合中医专家为社区做科普分享，万福还将本草画作与孤独症儿童的公益美育课堂相结合。
3: 分写的一部《本草纲目》中的两个药用的水果，一个是枇杷。
2: 他特地选取了樱桃与枇杷两种本草果实作为绘画主题。
0: 在这里画圆可以吗？笔拿的，那这样，哎，好的，再来一笔。哎呀，太棒了！孩子画出来的作品让我很惊喜，很感动的是。哎，他所表现的自己个性的特点还是很明显的，所以这个也让我是很意外的。我今天叫他们画这个水果，我也是想把自己创作的体会嘛，《本草纲目》创作的体会，能不能让他们也能接受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国绘画和中医学的那个相融合的一个点，觉得他们也会慢慢接受，他们也会成长起来的，所以我很期待。
2: 今年年底，万福的《本草纲目》工笔系列将在上海中医药大学举行专题展。万福说，工笔艺术与中医药文化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希望能够用工笔的细腻笔触展现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让传统文化真正走进日常生活，走入百姓心中。
0: 从美的画面中去体验，去享受这种美，去愉悦自己，然后再去关注自然。我也觉得挺自豪啊，挺开心的。向观众打开一扇窗，看到花这么好看，然后他会去关注，去注意，甚至是从这扇窗走到了中医药学的这条路上去。我在做这个连接工作，我觉得挺自豪的。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仲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同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乔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村，四海港蝶鹰。
2: 咱家己人的长脉，
4: 天鹰蝶鹰。
5: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来收听咱家己人的长脉天鹰蝶鹰，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本期三门档咱个主题是
5: 旅游。
7: 广东省一声一特色，慢慢有精彩个，每工消费新价格降落加速形成。今次个当了在文章，当来关注2022年为慢为美，广东省每工文化个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再来统一下到阿妈个故乡有地出好耍个。
6: 曾经记录当，那将最后走进河南，推推动文化我疆旅游会碰出什么样的火花？
7: 今次个节目黄黄白聊，文库听的连山风情话，霞红英雄榜，主要是第一枪。
6: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嘅后端，收听经济精彩嘅节目内容。
7: 好了，今日上开始今次嘅本库听点。
8: 本库听点，
9: 本库听点。
7: 欢迎收听本库听点，小说来关注日本。国家统计局入息学会部嘅数据显示，今年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力加快成长状态。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加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营业则按明显，制造业向商业链、价值链等高端转型提速推进。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到南港的链价快速拓展，成立数据提速扩张的拉动额。一至七月份，电子相关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国家发展改革委商业经济及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业室主任曹建伟介绍，
10: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竞争优势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它的这个利润啊回升的态势也是非常的稳健。
6: 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力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力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力继续不断增长。从促成新动力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去年增长22.7%，将力成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提速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56.3，比去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提速加大，加强基础转型领域体系化布局及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各界将力科技力量不断增大，科技整体实力提速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营业额将向经济。

0: 以发电瓦拉提速释放，加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最近郑文宝入七号正式发布我国首班覆盖全部绿地国土的国家级气候效果影像，为首次中国建设提供全世界时空效果展台。最近郑文宝国家卫生有感应用中心副主任吴德春介绍，发布全国气候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有感影像三算标准。
2: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
1: 背景处理解，文系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测、内部对比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技术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吴德春表示，我国首班全国技术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当的模具，可用来加装照片，形成位置精准统一的影像效果集成，为首次中国建设提供全世界时空效果展台。
0: 记者28号从中国农民银行了解到，农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目前已经覆盖192个国家地区。未来，我国将加快建设推广快速支付系统，继续推进跨境支付、挪瑞币互联互通。中国农民银行副行长李瑞表示，截至2026年六月底，农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电子参与者910个，虚拟参与者直出619个。入户可通过澳赛诺贝尔的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地区，服务全球农民币跨境各省的零落不断增强。自2026年10月17号起，我国大型支付系统软件服务时间将由5乘20页加12小时延长至5乘22.5加13.5小时，从技术层面提升全球支付网络和操作性。
1: 文库听爹，
3: 文库听爹，
1: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落街来助教魏干娥。对20届亚洲运动会及对5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中国澳门体育代表团授旗仪式入七号到澳门特区政府总部举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任浩辉出席，并向体育代表团授贺特区国旗。据介绍，对20届亚洲运动会，中国澳门体育代表团总人数144人，其中运动员85人将参加乒乓球、羽毛球、武术等15届大项。对5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中国澳门体育代表团目前已确定参加的项目为乒乓球、轮椅、击剑、硬地滚球。任浩辉表示，希望运动员珍惜这次宝贵的机会，不畏强求，勇抢名牌，以最佳的竞技状态和昂扬的精神面貌，让世界展现新时代澳门青年的风采。对20届亚洲运动会及对5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将分别以2026年9月19号到10月4号、10月18号到24号到日本爱知名古屋举行。
0: 香港总商会27号发布的亚洲城市国际会指数2026报告显示，香港度直播分马红灯获得74.6分，蝉联榜首，被评为亚洲最具国际会的城市。新加坡首次分列第二位和第三位。据了解，该报告指数按商业额经济、生活需求、基建额联通、创新额倡议、能力资本多样性、文化互动及政府额商业暴露指导七大环挑，评估直逼19项指标，由香港总商会委托独立研究机构评级指导评估曼谷、香港、雅加达加吉隆坡等11个亚洲城市，而全球市场界指挥程度及作为国际枢纽界运作成效。
1: 香港三双六促进局入七号举行全面 AI 普惠计划启动礼，指导推动南港智能技术到香港界普及而应用，助力中小企业升级转型。今年香港特区政府推动全面 AI 培训计划，通过小北港科技园和三双六促进局等多方合作，目的到今明两年举办超过900项活动，而共汇集约500人次。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

0: 激将圣诞到第十四日，香港跳高声纪念为冬雪纪念，帮助冬雪纪念通过 AI 实现消费转型，提升竞争力，是全面 AI 规划的重点方向。作为新派单位之一，十三六促进局将专注实务提升，重点支持中小企业及大宅人士，针对工作点的开展实务培训，启动内等级特别高配 AI 数学等三个分享活动，会助多家国际及内地科技企业代表分享 AI 技巧和应用案例，帮助企业利用 AI 推动业务增长及提升运营效率。好，各位听众朋友，以前就是本期文库听第一届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大家为了上进的事，提爱点睛，大乐在。
1: 大水 TS， 听雨来烧咯。
2: 回咪街呀？
1: 提爱点睛，大乐在。
0: 今年以来啊，广东警察为咩为每兵派组队，为着精彩卖吃、红米卖食、冰节卖糕、活辣卖乌、梅辣卖腰、时尚卖秀等组队，推动各地因地制宜打造了各具特色嘅卖家门里消费新美景，即声即特色卖卖有精彩嘅全城卖家消费新佳绩加速形成。
3: 经过三年的提速感知实践，广东已经建起上太会、飘总会、科学之界每间文理消费调节感知机器，让每间文理消费从热闹可见走向效果可测、发展可拼、服务可要。
0: 那广东每间文理消费提醒你特定呢？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并安格小姐答：，但每间消费将全职消费比重确定到六成，你肯群体成为消费主力。每个八点到十点是消费的红灯时段，每家消费准备温格收费。
3: 2026年上半年，全省每间文旅消费集团区每间接待人次同比增长6.2%，每刷卡每个表现尤为突出，分别同比增长8.8%及8.7%。
0: POI 消费定位分析数据显示啊，全省八大每间文旅业态啊，涵盖一个饮食、买购、买油、买屋等单位消费点数，每平方公里消费点位密度乃达到了8.9之间。珠三角核心区域更高达21.03%，但是超过90%的每间门店消费点位分布到公共交通站点即公里北下范围内。
3: 高密度的消费点数普及个并接个公共交通网络相互支撑，意味着消费者到广东每间出行，上到更方便，出行更便利。
0: 是啊，广东每间经济可能是基础设施、业态单位、活力充沛，决定前景光华。OK 啊，那具体给大家介绍一款高叠双旅游的攻略。
3: 叠双沙池旅游联名成立，叠双沙池以统一文旅品牌联动发力，以优势互补、双路互通、品牌共享的发展模式，结合传统文旅资源，推出多元旅游产品。下面就让人对着阿妈的脚步，做下走进山雕极山声，感受赏心花蕊、季节樱花甲飘香文的独特魅力。
0: 山路营求心叠山，汇水潜运点金石，文化之力。
3: 就说个汇水从来不是拍门关来得个点兵，更是多多相通个生活日常。这条山路纵贯山雕极山乡，把数十项各级级山级汇水变成可触摸、可上手个生活体验，适合传统文化爱好者、亲子家庭甲青年学生。
0: 也特别特别是体格是拍卖官则声叠就依托更白的点滚则温，从此拍卖官呢开启月月有主队、日日有活动模式，阁下航空公司等文化地标打造有福地等和文化体验游，也就是拍卖官专属开放桥牌则声体验，十桥文创商品享受国际高级优惠。叠就附属我特色了桥牌历史文化专卖店，将大家拍动桥面故事。
3: 双路子即将吊山每只前中广接之力，
0: 阿是那汇水是叠山改风，遐每只那就是叠山改更流。这条山路以每只为山索，从连起叠山及山地界红米地票，从扎带直到小麦等等未半夜，适合每只爱好者甲亲自家庭。
3: 吊山界樱花美味，尝到街头行物。芒果街头随处可见地道调味，欢迎黄豆街果饼，清香入味街卤味，清点改色的店。

0: 腾地道老北小吃琳琅满满，随便走进一间老店，拢可以感受到属于潮汕嘅闲日烟火滋味。
1: 最多的招令我高者去佢店特色每只店，我有显啲电视咋手汤啊，哪边嘅制作技巧，要看呢可以直观嘅来感受夜食点心嘅清新感觉。你就全省开启直月直接起每只准点啊，一户主饼你就拿饼等特色酒家持住直灯，可以说地道地味。
0: 三楼三 City Walk 五千五年潮汕银行呀，
1: 它这条线路呢是以银行为主线，构建航空加高铁双向进出该唐山景厅，春天春联及阿妈的乘坐电影出境地来行高峡啊，探海道或回瑞东桥社。生阿生呢就把地势学习到啊，适合学生群体亲自研学家庭。
2: 原来潮汕的夜不是只有吃哦，潮汕的骑楼、潮州的古桥，还有揭阳的民俗，各有各的味道。
3: 啊，白天嘛看到的那种古建筑，晚上过来呢又发现是另外一种美，真的被这儿吸引了，我都想定居了。
4: 真的会让人逛得停不下来，走过来就可以看到木雕、剪纸样精致的手作。
5: 再来看一个舞，真的是太震撼了。想那个劲真的打到心里。
1: 连说每个游玩体验呢，也是全面升级了。买油、买价、买高、买污、买耍，集中式每个消费体系，将了旅途界买梦热闹不落寞。
0: 那以潮州为例，潮州是世界每家之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潮州古城作为来到潮州湖的，而海洋公园的首都的。江西至今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古城有岭南岭北海滨走路之美，而被专家学者誉为东湾古典文化都城。潮州古城是对配国的去每江文化化旅游消费集中区，古城白黄街集上国的去旅游休爱街区，已成为都庙界每只出路，家庭是岭南文化脉络的重要听口。
1: 也买油的就呢，小买每只是必体验的独立站哈。多介每只介住落接隔了全城的地道风味，是游客变成家中特别的核心拍卡地。也买摩刚啉之后呢，即每只街区灯火璀璨，人气火足，各色特色的小买轮换顶点，勾搭起了最古烟火气的潮州美食。
0: 即去听听介潮汕所谓美，暖胃暖心，海鲜搭配汤味。清清汤点，粿条骨软就嫩，清汤炒沙爹，食法多样。行点行出的牛肉块块，热着青龙，是来潮州必食的招牌美味。特色的河山菜腌风味独特，清爽入鼻，一口解锁潮州独有的至尖特色。
1: 一只原料丰富的金青风味美食，我可拍卡潮州特色的点兵改者。甘草水果你是生点可口，各式地道的点汤清点不热，清凉解暑，直点直点可能是作妙搭配。
0: 无论偏爱清淡本味，也是特色小正美味，多几个拢可以直浸食的体验，点心食感受世界每只食道的魅力。
1: 我哋就咩讲呢？可点心食的体验，哋就特色文化活动，据说也比啲食名声话。也就高山领动集结应该的大军，打造特色美食值得高山美味组队活动。
0: 游客可借助高山地馆观赏江风流水的潮州江湖地的电影，随便洪荒大张地乡，到月色的地乡当梦想高山休闲时光，感受潮州地文化的年底队伍。
1: 潮州买油核心拍卡地票啊，当然就属于生态环境应该红色之光，浙江两岸光影秀了。将啲光影秀呢，以光之杰作为核心载体，正下行山、滨江长廊等这应该南风景观，配合灵动灯光加温暖嘅音乐，增长应该山水高温南风潮州三大特色风貌。
0: 眉毛之下，光之桥灯火璀璨，甲光之楼行江两岸灯光交相辉映，高峰强度甲行道光影完美交融，山东天行高峰盘潮云，老乡以新乡嘅城市风貌，美景层次丰富，氛围感十足，是游客每要好想拍卡出片嘅最佳点位。
1: 得出这个百汇泰民宿文化综合体，还有湖城英国舞体验馆。在央台观影电影所，也会游客呢听戏，英国舞，也加电影特色回追电影。 集会经涵盖英国舞气势磅礴，完全向央界叠加高舞鸣枪，游客呢可以更个李文献互动体验，全方位感受蝶酒会主界独特魅力。
0: 如果喜欢红布没有的镜厅，多走装饰蝶酒记忆，我可以拿了蝶酒高声，每间舞场集市价百货大楼。接次到北方街由南极北顶区设置特色摊位，会做钓礁特色口味，含介汇聚潮汐、老字号、虎楼高特色牧场、每只每期等多样品类。林南网物界钓礁特色超鲜内边直营古仓，其当汇聚钓网牧场口味，必须游客车来，成为每间上古人物大饼，兼顾钓礁文化底蕴甲新钓审美。
1: 到蝶酒游客和游船落卡蝶酒能的游街住宿品牌，住宿店呢最近是坐落到高山的街巷来买摆放街的周边，以这位置游位后面呢就可以到达各大每只街区旅游的景点，极大提升游客出街的便捷度。
0: 明说这几套蝶酒高明歌老铁你或回归走自身，将蝶酒传统建筑风貌也在南门队伍和行动舒适各族体验相拥，高石高乡界娱乐街景，也伫水子界调色两装，处处参透高山无边。客房配套妄想，干净舒适，机灵拖客，多只挂顺界皮皮，又能将游客点心世界，骑入高山烟火里内，感受地道潮州人的生活。
1: 中午来到呢，从浙江烟火。文化雅文搞这个吹唱美景精彩音乐，也算全方位满足游客界多元化美优诉求。
0: 欢迎大家来感受村里界南风队伍，青蛙将脑界奇珍音乐，可以说阿妈故乡界作美美食。

0: 请乞丐请水来领。迎春街迎花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2: 文艺融合是近年来我国旅游商业界主要发展方向之一，各地呢陆续推出了多种多样的文旅项目，成为拉动经济、促进消费的重要手段，也满足了游客会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即呢，能从今日期间接触经典文化典故，超过人气呢，可见一斑。
1: 河南是我国文化大省，近年来通过努力，河南文旅商业界创新发展，让人眼睛直亮。
2: 喺认识今次界即刻做到呢，曾经记录，咱就来通知下，等文化岸前旅游，会碰出咩新嘢嘅火花。到河南安阳五河景区，景区为小学生设计了高一堂中华民族文化名牌嘅联合展览，一头灯会名叫做“文字对对碰”。到老师界体会下，侬将会根据甲骨文界形态来猜对应界汉字，将伊人呢对古老界甲骨文有一界直观界同一印象。为了对文字本身界同一印象，再来参观博物馆内本界甲骨片，就能够将侬将知道之前古老界文字是通过咩方式流传落来界，但是呢也能够了解到当时界社会形态甲生活方式。河南呢是咱国家的文化大省，拥有丰富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这座年历用好几撮资源，让点点点的历史文化挖起来，更好的传播出去，是当地文旅行业值得落实考虑的问题。河南安阳红河景区联合古老师刘珊珊介绍的。
3: 历史的文化传承啊，不是死记硬背，尤其像殷墟这么有距离感的商代文化。那我们的团队呢，就针对学生呢，结合了殷墟的重要元素，开发了具有体验性、趣味性的甲骨文、青铜器、考古等方面的研学课程。可以说呢，是让文化传承的过程更有意义了。
2: 为了对观界认识之后，老师呢，再把甲骨文复兴的过程，用讲故事的方式呢，打动学生听。但是啊，让伊人家去动手来体验甲做下，通过这种迅速渐进的扩听完毕。将侬将会呢对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背后的历史有了全面的认识。除了面向青少年的研学课程之外，安阳红河景区还设计了五档方向的东高端文物研学，比如呾青岛古建筑参观、网页考古等等，帮五档年龄层、五档文化背景的人呢提供触摸古老文明的机会。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杜斌介绍一下。
4: 针对不同客源市场的需求，提供不同层次的、不同标准的这个内容的产品。你不能总跟我说一个传说或者看一个风景我就满足了，我需要看到风景背后的科学，我需要看到传说背后的历史，我需要去触摸我们祖祖辈辈留下来的文化。这个时候教育的功能就起来了，旅游可能就会从一种走马观花式的观光走向深层次的体验。
2: 文化界、旅游界结合，也推天出新。这方面呢，通过精心的混杂双路设计，让传统文化和文物活起来。另一方面啊，也得通过形式创新，积极呢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为游客来打造点点式的体验，让文化旅游活起来。另一节课呢，是洛阳界多名景点。相比于以前较经典同一节课的游览方式，这部名叫做《望乡柠檬街老鸭鹅的体验影片》，更能够让游客全方位的体验到老社核心大户的景象。人名为放弃洛阳街 VR 全感者，一是利用 VR 技术，让观众呢深度融入游戏剧本里面，享受热情游客的欢迎。除了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让游客沉浸于历史，感受河南街文化魅力。这所传统的文化。

0: 处，要到眼睛加心疼的很心呢，找根油炭将人心灵起劲点缀启动。到洛阳就睇咩叫做唐根美岸嘅延续一般，游客会呢心情高度传统嘅学习，跌身到高食高香嘅环境之中，观看每路每环嘅歌舞表演，主要是春晚交流这边唐秋嘅盛宴。郭子轩到这边表演多半呢，本应该是第前一，而家就自己行乜已经三年了，直接呢延续四天，可能对节目已经是驾轻就熟了。但是到每一段延续表演之中，郭子轩还是为了其他演员做部宽阔嘅需求脚板嘅素质，总得着重嘅不足。唔断爱到表演前进入球证，因为会呢换了球更好的将糖道的文化特色的水质听行本观证，将大家呢到点尖食的本汤对本能够了解到更多的传统文化的习俗。冰单鲜味听客观舞和因为会的互动和指导爱又开会呢从同一件的人变成是更当责任。这件名案不断成了一人人生当直射人光的经历，也为一人发挥了感受唐道文化的一片天。东国旅游研究院院长多边介绍的，
1: 如何让网红变长红？第一呢，就是产品必须不断的迭代，你没有说一招鲜吃遍天的。第二一个呢，一定要跟当代的文化、当代生活相结合。我们今天游客要出去，不仅要看美丽风景，还要享受美好生活，不仅要看当下的河南是什么，还要看过去和未来的河南是什么。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就到了一个突破的临界值了。
0: 现在或者电影啊拿出到文旅用客的时候，也会演出了一出人生双变，以能和文旅行业呢用客会变相得益彰。行滩学习传达是近年来我个文旅商业来讲兴起的一个热点，到好在高度城市拢形成了商业链，从简单的穿搭、化妆、化妆到点缀式的演出，已经形成了规模逾百亿的经济及文化形象。中年将之声热度和技术的补贴落去，让流量变成流量，也是流的主的流，让传统学习成为游客会了解并且爱敬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呢？真的也是学最难落思考的问题。当时我是北京服装学院的一名老师，研究行滩学习已经有十年时间了。2021年，伊逃出来到洛阳，通过当地行滩学习的热度，认为呢，这是一个让传统文化走向大众的好契机。北京服装学院行滩学习研究中心副主任邓西武介绍的，
2: 本身的洛阳就是唐代的东都，那它的唐代文物遗存是很丰富的。第二个呢，洛阳有很多唐代的这个文化遗存，比如像这个定鼎门、应天门、天南明堂，那包括像龙门石窟这种非常恢宏的这种大的这种文化遗迹，所以呢，它在景观上、这个文化气氛上，它是唐代基调是打得很足的，有可能在本地形成这样的一个航空产业的。
0: 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行滩学习，了解到中国高度的历史文化的生活方式，充实经济的认识到东方民族的传承。伊觉得这也是这种文化模式可以强固提速并且稳定的根基。到这种理念下，当时我是个制作了入国套唐道学习，伊南面并空创造，就是混入了大量的文献及画质，使得探访了好在高价及通文馆，从保留到装饰，最多听到的去还原了唐道汉服的精细面貌。
2: 面料纺织啊，这个印染技术，它也可以反射这个时代的这个艺术水平，比如我们服装上的纹样、颜色、色彩、花型，那也可以投射出这个时代的这个流行时尚制度啊，包括经济水平啊是否比较开放，那物质文化交流呢是不是丰富，那海外的这个影响是不是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交流，所以从服装本身就能够投射出很多在历史上方方面面的一个背景。今天应该怎么样呈现我们的历史服装，确实是有这个我们学术研究意义，也具有这个现实意义的一项这个工作。
0: 当时我的生活比较了洛阳博物馆的进口，到生活界广东拆位之案，这个名为西乡以乡也乡，西乡不得天改定了呢，正式进山博物馆的意呢，把文物和学习呢配合演出，为观众还原出时代的精神风貌。近年来河南潜入食肆赢走河南特东东局的文旅用客战略，当地呢也将

0: 体参与互动，快去互联花界融合移动团国界新思路，艺术探索文理融合会连界新模式。东国旅游研究院院长鲍斌介绍的
1: 河南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是给全国提供了一个样板啊，它的这个文化创意的出圈也有它必然的趋势，有它客观的规律。我们要关注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真的就是要从最根本的层次上去讲，就是让广大人民群众满足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这样一个旅游的权利，让我们的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的同时，能让我们的综合素质不断得到提升。
0: 本地融合界空间非常广阔，涂改多增多元，得了清高历史和东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有红色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至少拢总是本地融合界重要方向。当届入代报告指出，应提以文树立、以礼长文，促进文化的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逐年将文化为旅游提供新内容，在文旅产业呈现出新形态。如何将旅游为文化提供新出口、新渠道，满足大家人类旅游和文化等界多方面诉求，实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拢大家目标追求。

0: 蝶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蝶山红尘月，
1: 蝶山红尘月。
2: 普遍文化是上州组织伫跨粤闽两省界早期青铜文化。1970年啊，修成了到广东油品会馆。1983年被正式命名。那今次个蝶山红尘月，咱就逐步来了解一下到油品会馆出来个高文化背后所产的个历史文化。
3: 普遍地处油品贵东部，店铺为西岛黄沙山甲贵岛紫平山交汇处，是知名人士伫京城拍摄个故乡。2002年、2004年，所进家店加上区域调整，将阮撇开店。新安林店并入阮普遍店，租金了新的普遍店。

0: 主人后个蒲平亭，东个石平街蒲山亭比邻，西个顶街文社亭、凤凰亭相连，南个石平街展开亭、香积区爱开亭交界，北个石平街通开亭之上。区域面积为154平方公里，其中山地面积19平方，街地面积1.22平方，村镇总人口2.7万人，合32个村委会，分布96个自然村。
1: 刚刚屏幕听到的是有关于石平街蒲平亭的基本概况。石平街蒲平文化对研究人叠山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大水清时期的活动，闽南大地有一种特定市民风格独特，覆盖区域广阔的口讲客文化，叫做蒲平文化。1974年，广东省博物馆甲石平街文化馆甲石平街蒲平连接两地，恢复了入一座古墓城。出土的文物一共有300多件，分为四类：石器、陶器、石木、铜器等。这类文化遗存通过过10年的考古发现和研究，逐步跌到学术界的前端。那么蒲平文化已是在你形成的，为什么叫做蒲平文化？到蒲平亭又出土了什么产业的古文物呢？接下来，咱介绍叠山历史文化研究员吴志明老师来甲朋友陪一陪。
2: 昨年点名做蒲平文化，因呾自家文化个也最近呢，多以出发国史当人石平街、蒲平亭这个位置，所以点名做蒲平文化。因为这个文化呢，活动地区到考古前呢，可认为那是最早个也先民到这活动个也最早。因为蒲平文化多一次甲西晋见面呢，可以追溯到本世纪个40年咯。因为当时呢，到活动全家个意大利神父麦流亮曾经到海丰九岭过个地方呢，发现了积累含有大口中啊，有石刻个啊考古遗存。当时未能弄清伊个内涵，就卖归入代啊破江文化。建国后呢，咱个啊考古工作者到50年代到60年代，对咱这个地区在进行考古调查，由五至零七个发现类似个啊文化遗存。因为来到1974年，考古工作者到广东石平街蒲平区、塔镜、金山个连接区、大埔山两个地点，清理恢复了21座。树会吗？到今年大埔普陵，到福建个呀，漳州南靖、华坪、南安温泉等地方呢，也有发掘了同一类遗址。即通过了石器历个呀，科学发掘个比对研究啊，特别是到1974年福建南安大勇出土个呀，石柱车等器，也通过以石比对个组合。基本个呀，普遍文化呢就形成了。因为形成呢，开发量最大、最有代表性是石平普遍个连州那个地方入一座，更清楚了水政兵那百件，连同发掘最早个出土文物总共应达到300件。啊，从考古挖坑啊，列出来清单看呢，有石器、陶器。两大行，石器那段有矿、猫、木、漆等工具，兵器呢，甲荒荒等石木呢，有一部分。陶器呢有大口钟、钟、壶、刀、背、盘、灰、棍。特别应该注意那段吼，棚笼，就是讲棚车、棚子边个棚笼。一陶器那段个石器呢，是各双头、黑头、泥石灰头。啊，有部分陶器已经是开始使用石油石，所以导致规个陶器个北部甲盖部划刻有了符号个文字。中间呢，这符号个文字呢是有17个形体。因蒲平文化命名个地点蒲平区，伊是蒲平区个一个山岗乡个墓地，被清理个长春古墓呢，好多是有16座。通过这墓葬啊，佮形址啊，可以推出个贫富贵贱个差别。伊迄度主要多个石座呢，普遍一个项目呢，位于山顶个最中央，墓坑较大，佮墓坑是

0: 嗯，四米二，快两米九，深三米六，灰色多，毛色素颜，色点两层胎，出头，每呢，关键毛就三十六件，也水晶病呢是帮到内脂层胎好定个，一水的水晶病啊，主下好多呢，伊是节气头气装饰病，跟大口中个。
1: 头中脑正中间就有十六件，其中最大个一件，由头大口中高度是六十七公分，灰色多。大只大呢，小毛看个哩，灰色衰，像是鼻子、宽是六十公分，水晶病只有正两件俩。到顶大宝山、鹤岗、灵鹫节脉，到了五座、青莲五座、五卦、黄小节了，就会直播红青灯壳。
0: 青灯壳这个壳头啊，是十七点五厘米，应将是十三点三厘米。青灯壳该更改啊，应是进入了季节盛世的时期哈，连七多日啊。东江呢，隔有二村，二村靠那隔能古江西古乡的二期上大壳，非常相似啊。遐青灯壳发现到无的个。 所以，甲日出也无地，好对出土个呀，这块呢，会是相更应该也是当值时期个物件。当时呢，大致福建南岸、瑞士个呀，也出土文物，会是在。也总体来讲呢，普遍流行文化，该最末广播到咱只野山平原，伊多有会是在，嗯，和流福个相文化色彩，所以。
2: 引起了考古学界的非常大的关注，所以当时就把伊称为普遍流行。伊的全称是普遍流行文化，唔是普遍文化。啊，后期是茫茫江青啊。随着考古文化的载类，普遍流行的文化最末，陆续到广东的平野、田安、普岭、吉山、吉野、大埔、洪松、南澳等地发现。 另外，到香林界、福建社漳州、漳浦、右安、东沙、平花、南靖、南安、浦仓、泉州、临海等地，也都有发现。目前发现的地点，各不完全同个，有近百间，已经形成了一支地跨孟域南山、分布到榕江、横江、九龙江之间世界流域内，文化面貌基本相当的考古文化。
0: 一种哈，你要材料可以确认咧，普遍文化啦，伊是到越南够闽南地区，一支啊，阮著名个土著文化。伊许个主要代表呢是以长江大口中彝族佬、大辽虎个呀、油头旗、历来无人个捷克、沙格兴个捷猫、敖金捷帮组合为特定个一种考古文化，有获得个自豪感，正屋。 了龙之技术就是咱手啦，啊，应该拢来拍啊！龙之技术创造了更当更来最早个油头，所以呢，咱连山文化之代啊，到了普遍以后，后期来到咱地球啊，到咱电视台卡头啊，伊做个夜节目啊，包括山间发掘出个呀、藤叶啊，物个，甚至只个木木头里是整麦个。
1: 伊是整麦，所以咱地球有变中国车道啊，实际呢，枝头技术对上呢，应该呢，甲这个当地的土著这个传承也影响啊。所以咱个枝头经过现在到国内也背后啊，可以名作中国车道。从考古许多这个考古材料呢，许多嘛推出啦，同时也普遍咱伊是处到这个尖山平原个时代，所以得使用棒车当起挂，花。
0: 有十多铺整门个呀，黄灯个节饼去，就叫无人节烤啊，三角兴节猫啊，那就证明到当时应该是也处到一次啊，正在平稳个时代。啊，肉片贵，当地一届毛正个发过来，就许多一届猫呢，出土个节烤总共有十三件节猫一件，占节气个总数百分之九。所以这也是时代呢，节烤毛正就这块叶做饼去啊。 根据专家推测，那也应该是当时是处到这个正在平稳的时代。通过比对、甲考证，以及个呀年代一项学得教示，西周时期，叶子行呢可以上到。 普遍共享都係一個非常獨特嘅，就是有棒子工具啊。呢當然是出

0: 有我的庞龙，庞龙呢可以代表了当时能一个庞经的名士行山游山山规模，而且也普遍文化之所以动摇呢，伊也就讲到有有别于其他文化，制作也水准技术，应该就伊个代价也发掘个也材料个特定个推呢，伊是咱地山文化个一种特点，啊，甲咱地山文化个蝴蝶会是大个影响。
1: 招聘普遍界出土文化，更是了一届普遍流行高文化系统的出现。伊是一部分来自东莞界移民，而属于北域系统来活动，闽南地区越族水民互相配合，融为一体的文化流行。哪吒融合开始于商代早中期，到了商代后期以至西周的早期，基本是形成了一届独立的文化系统。走到了秦汉时期，便是所谓的闽越系统了。所以普遍界出土文物，对我国界考古学、对广东，特别是越东古代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具有相当贵的价值和重要的意义。

0: 从欢喜占国瑞，平下有人落脚推。
1: 台顶年上草堆，为春米袋更高累。
0: 凉东西通南北，台地顶地势上岩柏。
1: 上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社好英雄党由黄定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天生朋友你好，我姓丁，今天讲个沙头米分别是几三样个。哪能如此创新？哪能如此创新？拍掉三方案十二只，第二名个是姜梅比赛，姜梅比赛拍新三只只骨头音嘅。第三名个是五月正南正是诗，直钦直撞江心稀，金风不高沃人国，抓半国口盐高天，盐是火，盐咪盐，拍硬物只。听众朋友，咱今日当然请到黄定凯老师来，咱改名黄老师你好。
4: 亮兵老师，
3: 对个，对到每个是哪能如此创新拍钓山黄岸十二只。
4: 听众朋友，这条米也是上兴哈，家族上兴啦哈。这哪能如此创新钓山黄岸十二只？这个字是袂恶写，廖向仔硬个能落读就少硬了。但是我拿起来可能大家就会清楚，所以那佛家字，这字咪个。徛南班甲必须个必，
3: 徛南班
4: 哪能就个徛南嗰个，了如钱个钱字就上兴这只法，了个心就创腾个心过，
3: 就必须个必，
4: 上兴就必须个必，
3: 因
4: 为咩读做咩个呢？因为读必，一做你呐，往来人以前人调音人听见呐，个名叫名必必呢，人现在读壮头名变变。他写像在那那看见那个地方那那边边，就这个意思，逼逼就那那诶，肩膀着亮个意思对，就那
3: 个脚，
4: 面逼逼，那在那面边边，他个他个音转过来，那看见那那边面啊，咪个也就是食字到咗引申过来个咧，那逼字就是那那在佮地方搞杀咗死病哦，了太多么那咬着伊地方搞即个面边边吼，那咩？那黄山那是当面壁壁，到我弄件上啊壁壁了，就只要能壁无塌，就当变个。
3: 就当这个字话，靠用到其他地方。
4: 是个字，咁样古字。
3: 就当咱钓钓鱼都靠它壁，那比如咱那去去壁壳，应该唔是这个字。
4: 不，唔是这个字，唔是这个字。那每件可以壁壳哦，这个壁啊，那个每件个壁壳壁字是做你写呢，就是白字卡。
3: 白字卡。
4: 那只笔字个笔字个黄风买。那鼻人啊，鼻
3: 人，
4: 鼻人啊，吼，
3: 黄蜂买，
4: 黄蜂买，了来个加个面子壳，这是物件逼去个，
3: 是是是，好，来听听第二道面，个是姜梅比赛拍新三字经一股头音格，
4: 姜梅比赛新三字经一股头音格，拍做咩啊？拍做强体魄，
3: 强体魄，
4: 强体魄就是那那个搞我身体啊，吼，佮只体个体魄佮只健康。入面的时阵呢，只劈字呢，咱来做那闹比赛咯，跟刀劈。诶，姜梅比赛，比赛就攞劈啊，攞劈
3: 咩
4: 啊？
3: 姜
4: 梅就强体啊，
3: 比赛就刀劈。
4: 就只米就做到那那，只条米那那种那恶作死了，我就采取这个方法，就做你那呢来

0: 个个来拐来拐去，夹个这个面夹啊，生出个这个新的意识出来，
1: 是是，
0: 哦、
1: 嗯，这种比较巧妙哈，嗯，强体平，嗯，好，来谈谈第三道面试，我活正南正是师，直谦直壮共心虚，金凤不高王进贡，坐半国口严高天，拍硬墨迹。
0: 听众朋友啊，这种咩我活正南正是师，直。

0: 叫香米当个哈，知道米上那知道米来那呢是即个牛筋棒生生做个哈，直接是牛筋棒。即个甲我差唔多年龄，加我两岁，往指导咱已经是做料师傅天米个，可以那脚步也正式个，往后迈步趟个啊。
1: 也冇做少人嘅地主，
0: 是往家己嘅工课唔过，但我打官正话，所以所以来，但你话说明一个呢，已经来讲上有外来阻止咗咩嘢招啊？工课冇响硬料，所以只直出物件落卡发，同时要直接保密搞掂吓。诶，听正朋友说明一个，你做就知道咩来，但呢只个头一句叫响面袋，但叫响面袋晓得咩就乌鸦虎字，那养鹅个字，哦，这条书。只系面对拍面嘅，用乜即拍回去？我想教下当了人来解脱。五月只那字无食耳，拍回去三字肚子那一鼓就一叫起来。只个正
1: 就
0: 大，南是火。
1: 正就正强啊，哈，
0: 正强就
1: 大
0: 就小大。四正是四，就是四嘅四机，就是拍回去啊。我就再叫个拍回去。直轻直壮，攻心虚。是讲咩所拿嘅呢？拿只秘密，拿只嘅是表达嘅王者啊！攞佛三国人义嗬，即系七金七诸葛亮攞秦明法啊！秦明法嘅时阵啊，嗬，直轻直从攻心虚就是心理战术嘛，嗬，就拍心理战术。实际用到美国三光两仪，就是嗱，嗱攞拍火嘅时阵咧，落到热只咩啊？嗬，热诶，
1: 热诶棒，
0: 热诶棒啊，嗬。讲心虚就是实际，咱去当时着有心向在命，拍坏机当时着有心。金火金阳不高或人国，只顾迷命来谈呢，搿是出自蔡介石个。蔡介石个或人国是南方就着哈，金阳不高或人国就是咱呾只出面好点风个就着哈。个抓盘国口严高听说，哪个呢？当时迷命所配个就是咱呾只个么南方个属蛮精啊，只么？一少少民族，佢就野蛮。但最后来，但呢，阿只诸葛亮呢，吼，就是琢磨国靠采用只小定格嘛，吼。
1: 是是。
0: 要火小定格，吼，所以任冲天嘅意思。所以这个来，但呢，就呐，出人无金风落骨风，说明只拍飞机落可能食风噶。了之个琢磨国靠用到钱呐，骨了了个去硬啊，才崩起个。大家就描写这个意思。拍回去，等阵拍回去话，唔清就硬吐。
1: 是。
0: 哦，一起走起浪，我掉，我就硬掉哈。
1: 好，这就是今日第三道谜，也就是杨迪卡老师。
2: 蝶叶向等双关。
3: 时间非常慢，来到了本期嘅节目尾声，最后呢是蝶叶向等双关。
4: 再不然，很现在是蝶叶红灯记嘅双灯，打不进豺狼。贵不下金枪。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孤城到塔上，西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西海为家，
4: 西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今晚的《四海客家》，我是主持人费钱。先来同大家分享一下今晚的节目主要内容啊！哈，首先系抵达唔抵达呢？为了听众朋友的，一起来去了解一下一个澳台湾区近期一段一点的话题同的动态。再等下来呢，就是客场爱来板块，我等一起来去听听声音，潜客家。最后啊，我在哪个立场的环节当中同一切落去谈客家歌、片客家诗。嘅以上就系今晚嘅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啊。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也好，听众朋友，你喺坐台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内，搜索四海客家，就坐台同步收听，或者喺回听完整的节目同精彩嘅片段。嘅坐台下来，就等我哋一齐落去进入到今晚嘅四海客家栏目当中去。
6: 唔抵唔抵得，
7: 抵得乜嘅？
6: 四海客家啦！
7: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6: 四海客家话唔抵。
5: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抵得唔抵得。时间啊，好，我哋来去关注到。今年以来，国山区青年迎来的规模化出海的黄金冲口期，作为全国外贸和智能装备产业的核心支柱，广东的清洁区青年企业率先完成了从样品落地到批量供货的跨越。进入到下半年，国山区青年订单成批增长，正出现成为我们国家高端装备出口的前线的增长引擎。接着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去详细了解一下。今年一月份后，清洁机器人新增专属的海关税后，行业就正式迈入到为规模化出海的主题。广东一家清洁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姜子玉话：“本记者听下，一家企业生产的清洁机器人做的是像前流程的自主作业，作业效率相比人工提升两到三倍，还人工成本偏高的海外市场优势十分的突出。下半年海外订单增长态势是持续向好。”思源股份机器人事业群负责人姜子玉。
8: 它现在在海外的出货的情况特别的好，尤其是在欧洲、日韩、东南亚、中东这些地区和国家特别的受欢迎。比去年我们是有成倍的一个增长的，基本上我们每周和每一个月都会去看它的一个生产的计划，船期都是排满的。
5: 单单泡满并没给力了耶。目前的清洁广府清洁一条四款品类的机器人，同样是实现了海外人数的大幅增长。在广东一家参加九煤九矿作业机器人赛头的企业生产查人地位，工程师等人正见罗美古的对一批即将发运的机器人做最终的调试。企业负责人王谦表示，今年海外订单的总规模已经是分炒为国内的业务，产品不单止稳固的欧洲一条传统的优势

0: 市场，韩神宫开辟的土泥企业的新兴的增量市场，目前当单出品十分的充足。广东领土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侃，
1: 机器能够替代人去解决这种高温高压场景，它的需求量是稳定的，而海外的订单呢还是在稳步增长的。那么从对比去年的这个同比数据来看，那我们差不多实现40%左右的增长，整个下半年订单还是比较稳定的，排到了接近国庆的。
0: 随着家庭智能化需求的持续提升，服务机器人正好成为海外家庭的新选择。从去年开始，我们国家就正式成为工业机器人抢出口国，依托完整的产业链配套，还有持续的技术创新，中国企业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频率结构不断的优化，已经成为高端制造出海的新增长期。广东省机器人消费企业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安的分析，
2: 前几年的话，机器人还是在探索阶段，就是说是在这个各个领域、各个细分赛道，包括通用的赛道，都在进行这个探索啊。经过几年的探索，现在基本上产品的形态也比较归于统一了，然后我们的技术路线基本上也大家比较一致了、公认的。因此，这两年相对来说，产品的这个推广啊是比较顺利。
0: 国产机器人正在加速航向全球。海关总署公开数据就显示，2016年前50年，我们国家整个机器人出口额达到了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7成以上，已经成为我们国家机器人出海的主力品类。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到199.9亿元，产品营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同地区。以机器人为代表的高端制造品类，持续为我们国家外贸出口进一步新发力。数据就显示，今年前7日，我们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2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如果话商用清洁机器人大概也全球商用服务市场，跟那么轮比时，人形铁种机器人就代表着国产机器人向高端工业赛道的突破升级。依托算法强量化模型一条核心技术创新，机器人正好行出新音色，推动我们国家机器人出口结构从民用钢丝装配向高附加值工业智能装配去延伸。在广东一家物流企业的生产拆迁单位，依托多模态降低次组夹尺技术的人形机器人，不是要对人要的流水线做太规模的改造，就做得快速的铺数上岗，前勤申报包裹款件、衣裳货品识别等高强度的重复工作，为通用型人形机器人落地实体产业提供了可复制的1000样本。我能企业成尊有限公司计算机工程师冯华聪介绍，
3: 这一款是专门针对我们现在封包分解的场景来进行研发的，这种模型已经发展到我们可以就是进行生产的效率达到一个巅峰值1200件每小时，同时我们的线分解的准确率能一直保持在95%以上。我们目前投产已经超过300台机器人。
0: 大型技术的突破，进一步加快了国产机器人的商业化高复制造。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董殿飘就介绍讲，好，同通用机器人不同样的，佢哋仍依托几多弯条的实践作业设计，训练轮臂式机器人精准识别不同颜色、不同位置的操作按钮，可以独立地完成开关天规、启闭工业阀门一道复杂高维动作。多款建立瞬间人形机器人已经完成算法调试，正60位高富下富。深圳赛博格机器人有限公司负责人董殿飘，
4: 那么目前呢，我们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那么我们将

0: 通过接下来再补充啊几万条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实现接近百分百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成功率。在完成这个成功率之后呢，我们这台机器人就将交付到我们客户的一个应用现场。每月我们会陆续交付三四台啊这个轮臂式机器人，下个月我们还有十几台的这个订单要交付到客户那里。
1: 当前行业数据就显示哦，训练职场智能涌现的起身机器模型大概是在爱千万小时级的真实专业数据。而当前全球可用的高质量真实数据均为几多十万到百万小时级，公司之间存在着两级的差距。业界呢正在赤脚探索真实数据的总结和利用能力。基建下话何？国产机器人出口基建形成清晰的抬头布局，出货量初步增长，新品成绩持续向高端攀升。2026年6月，工信部、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起身智能实践实训专项行动通知》，就提到哦，掌握聚焦工业服务、特种生态领域的重点场景，加速构建实践实。四季沉淀三片贴胎规模铺数的发展比范。来一谈一下广东省机器人消费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的介绍。
2: 人形机器人来说的应用的话，现在是慢慢在逐步落地，目前还是一个小批量的一个生产，小批量的一个试制，小批量的一个应用阶段。在垂类场景，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落地是比较明显，在安防，在这个比如说擦玻璃啊，在这个炒菜啊等等垂类场景的机器人嘛，已经有些批量的这个应用。
1: 人形体重机器人加速实现技术突围，国产机器人海外订单持续增加。两人出海成绩的背后，完整持续的国内产业链是核心支撑来的。海内外订单的持续放量，催生了显著的规模效应，到底是也国产机器人的成本竞争壁垒。目前芯片、天机、结构勘定、核心冷库勘都已经实现了本土前链条的皮套，摆脱了对海外高价冷库勘的依赖，将人头压缩的机器人整机制造的成本。广东省机器人消费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
2: 产业链的这个成本是大幅度的下降，相对于这个三年前的话，很多部件下降的这个幅度还是比较明显。比如说像零件手这块成本的话，都是这个是之前的甚至是十分之一，降的是比较多。机器人的电机啊这块，在原有的通用电机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进，进行一些定制化的一个开发，像这类的这个部件，它的成本也降了将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1: 深圳赛博的机器人有限公司负责人董殿飘。
0: 成本的飞速下降呢，对我们的产业链成熟最主要影响的是客户的这样的一个接受程度。那么客户能够以更便宜的这个价格去实现我们人形机器人整个的一个部署落地，那么这也是促进我们人形机器人产业大规模爆发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1: 研发、开模、使用等前产业链打通之后，大幅缩短了国产机器人的产品贴代周期。丰富的实践测试场景，持续打磨实批性能，也推动我们国家机器人加速行出实验室，解决一线专业的难题。广东领土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侃。
3: 整个中国它的这个整体的实验场景是非常丰富的，那包括我们国家在努力，就是说去开放各种各样的这种机器人的这种应用的场景。当你场景足够丰富的时候，你的解决的问题能力就越大，你解决问题能力越大的话，那么国外它的接受度它肯定相应也会越大的。因为我们机器生产出来不是说在那边表演或者在那边给大家博眼球而已，而是你实实在在能不能下场去干活。
1: 完备的机器人供应链还能够快速的响应全球差异化需求，持续提升海外客户的认可度。与此同时，国内企业提前布局海外市场调研，开展专项天资研发，令到产品呢做得精准的识别不同国家的本地化应用场景。思研股份机器人事业群负责人董子玉。
4: 整个国产化的机器人和解决方案在海外是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咱们的设计的能力和技术的实力都是在不断提升的，并且会在早期

0: 期就去调研和了解当地的偏好和他们的使用习惯以及需求，就专门做了一些针对性的一些开发和适配的。那我们还是希望说机器人它能作为一个生产力工具，能够去替代人们在去干更多的脏活、累活和危险的活，然后可以让更多的人类可以去享受这种美好的生活。
1: 规模化工本能铺看自主可控海外天子眼发电多重要素贴价，推动机器人行业从单纯的出口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高附加值出海。国家发改委书记处展示在智能机器人领域，当前全球未卖出10台年前和19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是三次中国。好，听众朋友，今天每日的抵得不抵得就先同分享到这里。以往想要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就可以回听完整的节目同到点听精彩的片段。难做的可原听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通的。继续定下来也好，我等人将我进入到客潮埃的来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哦。
2: 是香港的客家人，
3: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4: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5: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6: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7: 我是客家人，客家人
8: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亲，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2: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3: 思海客家。
14: 客潮埃夜来，
1: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费钱。在节目展开之后，我就想问听众朋友，你的话四十多年来广东的深圳作为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新兴城市，深圳文学作为时代精神和社会生活的记录写照，也随着时光的流转而不断的变迁。在早期从广州入深圳的铁皮作家开启的深圳的移民文学一潮，到为1985年前后反映劳工关系和打工者自我意识萌芽的打工文学，成为深圳文学新的符号。在到为2012年新城市文学的提出，标志着深圳城市文学的发展进入到为新阶段。不过从始至终反映中国新时代城市发展同的人物命运心理纠结，是深圳文学的大石。今晚我等人就邀请到广东省作协会人、深圳劳动者文学创作孵化中心头一期签约作家陈兰来到我等人的节目。嘅陈兰作家嘅位作品时常系以非虚构嘅方式，生动嘅描摹住一幅幅五线系深圳嘅生活人态嘅图鉴，强烈嘅落去关注五线嘅命运同到精神各项。所以就定下来时间啦，飞前就会同主持人阿家姑热切，跟随住作家陈兰嘅分享，落去感受一下深圳城市文学嘅浑韵。

0: 大家中心，我是阿嘎古。
1: 大家好，我是费钱。
0: 今天邀请到一位客家作家，在台湾去发展的客家五星作家，叔叔来到节目的直播室，跟大家一起分享。
1: 来自深圳的一位作家叔叔哈，今天叔叔老师会同我们分享爱的故事呢，交代下来时间单位，我们就会同大家一起分享到。
0: 先用掌声欢迎叔叔老师。
1: 欢迎叔叔老师，想同我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0: 大家好，我是思思。
1: 这是老师还清真基础，
2: 还报案哈，
1: 今天的节目呢，爱阿布里斯文泰，因为
0: 你有办了，
1: 访问呢是一位知识渊博的作家。
0: 哎，唔按你讲，
2: 主要我哋系一种生活积累十分深厚的一位老师哈。今日当然也系我老唐中朋友先来了解一下思思老师啊。
1: 思思老师，哈感人哦。你老家在哪里？
0: 云南。
2: 叔叔应该是老师笔名哈，
0: 嘿，
2: 听众朋友，叔叔老师人名是陈兰，
1: 哈，
2: 嘿，陈兰老师，知识是云南，好不好？因为饕餮客家妹哦，哈，
0: 这个是陈兰花，然后好像图书馆的时候，过来是陈兰，兰就是兰花来说，
2: 对对对，
0: 复杂。
2: 今下叔叔老师是基础和陈尊的保安哈，目前呢是广东省的作协会员哈，是陈尊劳动者文学创作孵化中心的头一届的签约作家哈，
1: 读书的时候呢，十分崇拜作家，
2: 尤其是你的作家小飞耶，
1: 咁你终于感到
2: 诶。你看叔叔老师的作品啊，获得过十分多奖项哦，哈。
1: 佢仲爱那些收集下，十分多哦。
2: 系，叔叔老师的作品啊，哈，获得过广东省第三届文学大赛的长篇小说奖，哈。
1: 同时呢，一连续两人获得了木莲文学奖，
2: 还有陈俊第三届梁化草根文学一等奖。好，
1: 还有清真上报征文一等奖，还有作品《铁器文学》《澳门一刊》《阳山文报》等报刊发表作品100多万字，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飘啊清真的五年》，还有《金陵文报》《报案日报》连续刊载两年，并且呢，还有2016年正式出版嘅很多辉煌的案例哈。谢谢老师，我讲唔到，因为感觉都是份崇拜啊，知识渊博的作家，谢谢老师。
0: 其实我知识是渊博，很多些小的普普通通，打工的呀，嗰度比家庭妇女的生活比较多。
2: 其实谢谢老师哈，我就一想问你个问题哈，也系爱面对一位头一辈交流的作家时候哈，一想了解这问题，就是关于笔名的问题哈。怎么用叔叔来代表人家笔名呢？好了，作名人家笔名。
0: 其实你看到一只，好多年喊家家，以为个
2: 哦家号的家，系无？
0: 怎么就叔叔？不是前世名，我个也可以让你理解。
2: 哦，系啊，怎么用叔叔来作为人家笔名？赋予嘛意义？
0: 其实当时就系安尼，就是其实我家讲啦，哈，其实一直十分好的老人，我都关系十分好，所以其实当时去世的时候，我就比较伤心。刚刚的故事没去叫，我就准备写作，就哎写作又买笔名哈，就想到其实十年是好过生的，跟我就话上个是我老公给吧，他就用松鼠一只笔名，我松鼠爱摸它。我就说说，就安尼说出来，就改天用亚怎样？
2: 哦，这其实
0: 有点纪念嘅。
2: 系啊，意思办自家对吴宽人呢，对张批一种思念之情，浓缩喺只笔名对位。其实我哋读亚位文章时，也感觉到唔系系把一朵自家嘅情感融入到作品当中嘅嗬。也就慢慢认识到开始写作呢。
0: 其实就读书的时候就比较中意写作，因为当时比如征文啊，又经常要得奖啊，然后嗲个学校的上空去，就十分开心。因为书法就确实比较差，比较中意
2: 作传说中的文科生。
0: 他结婚以后，我老公又是作家来的，所以因为他呢本身他就唔中意用天脑，嗱，佢觉得用天脑写系冇感觉诶，佢用书写，即系佢天脑唔叻，咩挨个叻，咩挨同佢打，就所以佢所有文章都系挨用天脑打出来嘅。即系打嘅过程当中，我觉得系一只学习嘅过程。我本身就中意写作，因为经过长年累月同佢打，咩佢出嚟九本书，系咪？个词汇量极大呀，就好多东西。其实讲的话，俺小时候，还有暑假样，
2: 一种熏陶。
0: 虽然嘛，俺个作品同家作品两只类型，因为第一文学性嘅，俺个就比较口头性嘅。但是其实有些东西还描写，还有给作品嘅样嘅，因为总系会受的影响，因为佢系一个作家嘛，肯定想去学习，系嘛。
2: 你要话有啲胡闪插柳柳成荫嘞，哈，系，韩老师，你头先讲到话，其实唔同呀，爱人都系作家嗬，见下，但系两种唔同嘅类型，也就话，我哋也关注到人家作品系十分多去关注。

0: 心的方面
1: 的话，中国的话，更多的是关注。
2: 其实就按呢，因为当时养个孙女，俺没出生以后，也没人带你嘛，就所以就辞职，就不能上班，连上班给就俺无聊带你，孙女读幼儿园两班，就孙女从。家同学嘅阿嫲啊，嗰度嗬，就有时就喺挨嘅小区下面开店嘅，开鞋店嘅，反正就有时就也唔能上班嘅，也有上班就顺去，然后旁边有只保安工人，顺行工人，就会讲故事啊，也就又讲，哎呀，我小姑做埋，俾佢记得要我朋友两班，就也都形形色色嘅故事讲嚟讲，因为觉得哎呀，都是很有意思，所以把人的故事写下来，就变成自家嘅小说。
0: 哦，嗰时人家作品一度都系写实咧，嗬。
2: 系，其实我一飘在城市里念一本书啊，有十几个年龄嘅故事。
0: 嗯，系系。
2: 所有嘅年都系有年性嘅，但系可能稍微加工一下，
1: 润色一下。
2: 系，稍微润色。
0: 有艺术嘅，
2: 所以就睇下嗰个有共鸣，就特别嘅到年轻化一看咯，哇哇。我都
0: 写出艺术家嘛，吼，阿你感觉系嘛？
2: 有个情节，几张画诶，几番我当时唔记得你写喂，几番保安包拎走嘅时候，米一片剪下来，几番哇塞，就十分好，加米下张底唔写，很崇拜，因为底下牙疏嘛，
0: 跟住当下就哦，亲笔签名嘅一本书啦，
2: 马上送本书俾你。
0: 诶，你看哈，苏苏老师提到嘅佢写嘅一本书《飘彩沉醉的五年》咯，哈，当时系十分风靡哦，哈，沉醉啦，哈，佢要系一本样板书呢，哈，要承载嘅样板嘅精神和道理吧，哈，等可以开始讲咗过后，继续嗱，谭中明要来分享诶。

0: 客从埃耶来，
1: 斯海为客，斯海为家。
2: 在那节目当中，我是阿嘎古，
3: 大家好，我是飞钱。
2: 今天你请到在台湾去打拼的五星作家石石老师，同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作家故事。
3: 其实我觉得更加贴切是他的描写台湾去生发的作家石石老师。好，因为我们刚才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都提到了，好吧，石石老师有一部三十过万字的长篇小说《飘在沉醉的五年》。
2: 好，飘在沉醉的五年。
3: 飘，其实听众朋友可能听我们节目，我唔知点解飘。
2: 漂泊的漂。
3: 漂泊的漂，北漂、沉漂的漂。好，
2: 一本书嘅主人翁啊，吼，都系有人性咧，系真实故事嚟。
3: 系啊，石石老师嗰种人性都系让我熟悉到一下。
4: 就是听人家讲故事，又是一下又是同学欺负，然后说很多样的故事，所以我就。都是把它记在脑中，因为我可能我记性是比较好的，我就不是把那笔来记，所以他都讲的故事我都可以把它写成小
3: 说。记性是很好，哎呀，我们对于作家来讲是很重要，而且用心去分享。
4: 报恩日报的 PMV 王吉华老师，他就讲过一则故事给我听，他说叫我叔叔，我讲本唔听，我希望唔写下来。
2: 通过人嘅润色，转化。
4: 叫我廿只故事，我同十分多作家讲嘅，但系杂杂都话好好好，我同写。
3: 有几条名牌？
4: 都唔系冇一只你写出来，然后呢，我就我把我清了，然后我就真系写出来，写到几下唔得的。然后因为佢虽然系主篇，我就我廿篇写到我发本篇写嘛。佢都發過嗰時，因為我寫鏡數你嘛，係咪？佢一看，咦，有咩暗數寫一個故事？
3: 你係同講過咩？
4: 一看就啲啲係熟熟寫，佢話係咪能真真寫出來？我加加係，因為我話答應你，肯定就會寫出來。
3: 哦，其實。

0: 这通过听这首老师的分享，但感受得到吼，这首老师一只十分，除非记性好哈，也一只细心的人，好能够用心去把太感人同意讲到的事情，记下心格度的事，然后
1: 翻译一下。也方面确实系啊，系嘛？比较嗯。
2: 其实老师开一本长篇小说，飘啊开陈真的五年的一只书的描写的五线了吼，系普通平凡甚至比米的，
0: 系
2: 一道十分。同生活接起起的女性的角色，
0: 就感觉是我在身边的人，
2: 身边的故事一
0: 样。但是你突然那本书，有我感觉到，虽然给人真正十分普通哈、但是你明明作为一只作家，你又赋予给更多的人会色彩同那精神好多哈、就感觉给人虽然平凡，但是真的发出了自家的精神。哈、给叔叔老师我讲吧，唔系只是广东新来的客家人哈，因为那些人都。关于五线，这就是我联想到客家五言啦，吼，也是要一段书本的位描写出一条品格，比如讲嘛，刻苦耐劳啊，自立啊，吼，还有一种乐观，其实作为来讲，吼，我觉得我来去看他的一种客家五言的一种品格，先我嘛就专门买了维护五言，就一下话下南洋一下，五零年了啊，去老活快一种。拥有新年嘞，尊敬老年喺度嗬，
2: 一见下，甜头甜面啊，枕头
0: 鲜
2: 面啊，嗬，
0: 其实也系十分普通嗬，见下作为来讲，唔用来去看待喺度客家五年那种品格。
1: 其实客家人真系十分贤惠啊，觉得，最简单就以前文化工业同志生的吧，叫娶老婆，超爱娶客家人，因为我哋单位。就有两张照都系爱，
2: 还
1: 有
2: 金枝，
1: 还有只风声叫，是分享费，妈阿都很做，
2: 所以品质，
0: 系啊，
1: 客家的品质只是名声在外，
2: 走路几钱，哎，名声在外，相信是问到收音机前的唐中五星好朋友啊，唐到师叔老师阿娘讲，都抵得，
0: 系，十分感同身受，所以师叔老师系咪也会无形中嗬，把一种精神融入到人嘅写作当中？
1: 肯定啦，肯定会。
0: 因为我体验过，
1: 其实写作你要蛮老讲嗬，虽然好多人家嘅故事，但
0: 系
1: 好多其实自家嘅东西也会唱你底部戏。
0: 系啊系啊，
1: 自家嘅思想系咪？
0: 系啊系啊，也即系话，伊就好提到嘅客家五言嘅精神品格，还有喺中央也作为飘啊，可以沉醉嘅五言嗬。
1: 系啊系啊，
0: 你咪就会把自家一种身份。骨刺人的融合融入到自家作品中诶、
1: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吃飘啊橙子。你看我呢、个今年呢个一毕业，就出去龙华小教书，教了两年，然后就去去上保安图书馆上班。
2: 到今年几多年了？
1: 图书馆上班到文化馆上，
2: 九零从老家到城镇了。
1: 九零年九年份开始教书，
2: 他们改革开放的步伐也前进。
1: 你地方家一下菜样么？哪都抢来，做阵不做阵个新，好不容易买了个新鞋，新衫裤都，
0: 佮伊。你哪出门买新衫新鞋？
1: 哇，去八道夜市啊，都印象是粉尘。
0: 就替白塔啊，城镇。
1: 城镇啊，系啊，
0: 替白替就系塔到城镇的保安咧。
1: 诶，龙华，
0: 龙华，
1: 龙华，龙华，去上山一下菜哇，
0: 系嘛？
1: 然后当时又。粉茶哇，盘下我事啊，几色粉茶。
0: 跟有冇把自家一条亲身经历啊，或者自家思想，
1: 有，
0: 同我哋分享下爱片作品多，唔觉得系最有伢嘅神样诶。
1: 好像也是还没说那些，因为我飘在深圳里面有体力铺，因为体力铺主要都搿种都比较辛苦诶，都革命都唔系说很好，比较支离破碎，然后也我也一铺人就主要写比较。积极向上，比较阳光。你太把女性也没咋咋搞得很差。
0: 系啊系啊。
2: 就用铺嘅技巧系有变化。
1: 就有变化，有些人经过艰难困苦，但系自己解决也好嘅，精神向上嘅。
0: 系系。
1: 就好多成功女士，其实客家人都好多成功嘅，所以我听你不晓得，就主要侧重于也一点那些。
0: 哦，系啊。
2: 哦，跟你只技巧同打拼嘅。台湾去啊，深圳啊，一个城市发展的一个历史哦，还比较相似哦。从最开始王白的改革开放到
0: 这种辛苦哈，
2: 变化
0: 到今他的成果，
2: 社会主义的示范期，一种变化。
1: 因为有兔子同我讲哈，有朋友给他说说，我看你那个小说，可是写了十分细腻，十分旁边人那种故事，因为带看的心情是很沉重。
0: 哦，
1: 因为革命都系比较辛苦的，比较比较，佮阮做蛮太把自己向上嘅，太把搿种成功历史咪哈，十分好嘅，佮阮做蛮难写，我要跟阿休息下也做，所以阿也还飘在深圳里，但就完全跳嘅就有点唔同嘅。

0: 其实也是像我们节目站开始讲的，深圳的文化是紧紧石头的步伐的哈。所以说老师在接下来的下一步，飘在深圳五年天一步哈，也将紧紧石头的步伐哈，把深圳的一种乐观、一种赏识精神拿下出来哈。
1: 给同样哦，老师不用送，不用聊一下，等下第二段继续老师分享石石老师的作家故事。

0: 客从埃耶来，
1: 斯海维客，斯海维家。
2: 转到节目当中，艾希啊，贾古，
3: 大家好，艾希飞钱。
2: 今日呢节目啊，吼系喺春期嘅节目当中，资深咩都会上得比较
3: 多，系文学作品，
2: 访问嘅嘉宾系。
3: 一边作
2: 隐薄嘅作家，
3: 嗯，然后又系全是分多铺嘅小说，哈、嗯，
2: 系
3: 尤其
2: 系
3: 飘在沉醉的五年，哈，阿咩老师一部系二零一六年出版嘅，哈、嗯，之前喺沉醉日报嘅地方连载嘅时候，哈、
4: 嗯，
3: 哎，啲得系十分风靡嘅喎，尤其你个名嘅起到十分好，飘彩沉醉年，
4: 十分有 Q 敏感。
3: 我都看得到一个思念，
4: 因为你名啊是你前个个体年年年都等于系飘在沉醉，
3: 系啊，
4: 就唔管你有冇。这种变成有纯真富贵，非常无纯真富贵，都还是飘在纯真。
3: 因为纯真是十分太移民上市哈，也就话一到嘅外来人口去纯真站落脚嘅时候，其实都是一种真的是话飘下去纯真的感觉，没办法落脚去纯真的感觉哈、嗯。所以我认识一代村民，其实纯真诶，全港人都提出一只口号，喊做来嘅就系纯真人。跟你有理解嘅话呢？
4: 其实纯真也等于自己天天在家乡一样的嘛，系嘛？你讲个九六年就是纯真的，都几十年的，真是纯真。反正是你要做纯真，不卡要做不卡，纯真也是需要自己的家。
3: 尤其是肯定纯真的一个发展
4: 变化，哦，
3: 应该是真正的纯真的一个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
4: 以前都话，
3: 你像话将将来两化差差样，到见他系嘛样嘅？
4: 见下是分量，是双十
2: 九六年历，
4: 双十星期涨市，系啊，我以前嘅两化时候都前个半年我都认识。
3: 认识，因为
4: 中学也认识，全部都变系，
3: 变骨靓诶，
4: 十分靓诶。
3: 嗯，
2: 经常想问吼，
3: 嗯，
2: 纯真变化很大，吸引力很强，
3: 所
2: 以你话十分多太好变入先啦，
3: 系，
2: 我到一个尝试落去，
4: 肯定啦，
3: 系，因为唔该关注五星，然后又包含一朵五星咧变入先吼，跟阿珍就想话唔来同佢哋分享下，跟作为五年。所以四摩也好，我哋应该要来面对接定下来求职过程当中种种的考验，尤其到深圳、到台湾去的上司。
2: 尤其呢，我本五星的毕业生，一些建议。
3: 要来去用呢一只。
4: 其实外国的，像佮都涨出来吼，就唔会话想，哎呀，啲月工资大，佮啲料嘛，就先要锻炼一下。
3: 嗯，
4: 就变好一只公司，你先做个一两年先，系咪？有经验的，你知道。

0: 真係講跳槽，有啲人哎呀呀又唔好，又嚟跳，跳嚟跳去反而就冇樣好嘅。
1: 嗯，
0: 你可以在公司翻译一个，你年年只能扎扎实实，
1: 嗯，
0: 就可能紧做紧上，紧做紧过，啊，嗰啲案就过好。
1: 给客家老古话讲嘅，咁多讲来讲去，讲到
2: 烂顶阵，
0: 系啊，
2: 话烂顶阵，
1: 好
0: 有
1: 意思啊，
0: 真系，真系，好多年佢就沉住去，哎呀，我觉得冇发展，梗要按苦。但是有些公司就按呢张嗰只发展啊，系比较辛苦。但是你同嗰度老板经理一下打拼，慢慢过来，以后你就肯定你职位越升越高，你经验啊越来越好，系嘛？以后你再干，你还就寻不到其他个有个好嘅同工作咩？系咪？
2: 嗯。
1: 所以思思老师整体嘅心态就系爱沉住气，
0: 系冇按心结，
1: 踏踏实实，
0: 先好啲东西啦。
1: 嗯。
0: 啊，你张最重要，因为你太好变了。哪怕你名牌太好，
1: 嗯，
0: 每天你就练了哟，还有嘛，你要在工作里面做过，你要么练，
1: 嗯，
0: 十年十年上考嘛，你肯定时间你慢慢做，你再练，还没，
2: 嗯，所以话，嗯，接触很多故事哈，比如讲写了一篇飘彩成军的阴影，因为我爱在故事眼前啊，哈，就是能够本见他的求职咋，一直参考就是，因为你提盘提到还比较多，可能会结果唔系好嘅嗬。其实也要加金作用，要见证作用，
0: 嗯，
2: 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哦。
0: 但系我想分享系，有只以前我上会计班嘅时候，一只同学，
2: 嗯，
0: 因为你今日我就在文化馆上班嘛，文化馆法院上班，其实我一只出纳会计，但系冇会计证，没有。你是那上班，也不是好事。
2: 哦，
0: 考开一证，你是到外头同学，你就云南哎，佮考试哇，十分认真啊，觉得亚种精神，有亚种精神，你就唔怕去城镇待唔下去。
2: 嗯，
0: 会计证同我一下考，考到哎，
1: 嗯，
0: 我就能再考，因为我面头哎呀，我有会计证，就可以，也就还考职称。
1: 嗯，
0: 明下又还去考公务员，同时托。太重啊！本科一次读下去，
2: 一次好在次修，
0: 五年停过嘅，一次十分努力。所以佮张哥是喺航空公司上班嘅，当时航空公司几时想，明白？但系明就唔得啦，唔得又佮就考认真考试，考试又考公务员，调到街道分析，明又再调又调啊环保休息，那个佮生活一种好事嘅精神，真系出点所有嘅好事，我都做唔到。
2: 嗯，
0: 你连听过的迷你都会好些，里面的哦好很多东西很容易啊。
1: 嗯，
0: 就连一个设计呢，跟迷你都好些。
2: 嗯，
0: 亚种精神就出得太个好些，所以亚个故事我就写几亚是个飘在深圳里呢，亚比较向上积极，亚个成功呢。
1: 亚通过一个事例哈，
2: 嗯，
1: 思思老师在吃传递的一种心态，现在替补系踏踏实实沉出去，跟那系持续嘅努力学习，
2: 嗯，
1: 先提升自己。
2: 系不断地丰富自己的人生。好，
1: 好，感谢思思老师同大家落去分享你个作品底部的故事，
2: 嗯，还有自己写作的历程哈，经历，
1: 通过一个精神，也相信十分多孙以前的堂中五星好朋友，甚至男性好朋友哈，都会从一个事例当中。精神当中落去输到阳性，
2: 输到启发，觉得好，
1: 感谢思思老师哈。
2: 好，听众朋友嘅节目而嘅下场啱嘢来板块又好，就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爱肥糖节目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打开原糖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来去肥糖完整嘅节目，点糖精彩片段，唔限做得喺原糖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就睇下来，我哋人将会进入到哪个离场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哦。
3: 我是客家人，
4: 我是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
6: 客家人，客家人，
7: 客家人，
8: 客家人，
9: 客家人。
10: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西海的客家乡情，
2: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人心的节目，
11: 西海客家。
2: 所以以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飞千。就等下来也好，我们人会和来到西海客家哪个离场的板块，一起来去听客家歌，品客家诗。
12: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

新创作行出风格。那个里创温习国土躺下架。听众朋友，继续今晚嘅节目当中啊，哈，非常系想同一齐来去到广东省嘅太浦，系选上本年一位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嘅广东汉乐，同时来去了解一下广东汉乐嘅历史。广东汉乐啊，哈，系广东省嘅三大乐种之一。其主要流行的是广东的东浦国人同到福建的西浦、江西的南浦以及海外客家人聚集的地方。其起初啊，是广东东浦的太浦人，又是汉乐铁撇先生的恩分。根据明嘉庆36年至是公元1557年太浦人志的记载，太浦基建叫中军版音乐、白音同到思想乐的发通，并且要总理文思古乐谱的出现。前头的时节，太浦风浪人罗淑仪、八后人杨赞烈、胡了人张振南等进士纪人，据牙山琴箫。张振南前家失过后都十分抵得恨恶，以使你传为家法。嘅前广西盐湖人，即是1881年茶阳烧菜牛卷骨、烤炭三弦同琵琶，含苏草乐谱名小琴瑟，数以汉乐乐曲182首，到今下已经有诶129人呢耶。到为2004年的时节，哈，广东省文化堂数以太浦人为广东省民间艺术之乡、广东汉乐之乡。2006年，太浦广东汉乐本文化铺列入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汉乐的曲目十分的丰富，曲调高雅，意境悠扬，具有十分大的艺术魅力，深受客家地区群众同海内外群众的中意。随着汉乐的推陈出新同那推广普及，结束后参与到芬芳的琵琶，盛开一海民族艺术的太华人地位。嘅就睇下来，就来去老听众朋友，来去欣赏一首广东汉乐《剑行天华》。

艺术金凤天花和传统海外技术装备进行的太大的创新，跟一辈太提琴同到古典的三重奏，使得弹的人后会享受得到传统同现代相融合而产生出来的天籁之音。继续等下来也好，我等为老谭中朋友等来去欣赏到一首广东很好《平沙落雁》，加俾曲调也好，悠扬流畅，意境高人。通过一下你要，一下你要，谈唔到嘅一种雁鸣声呵，表现出雁群在空中盘旋顾盼的情景，加丰富之言辞，写一世之心胸。

听众朋友，一首平山落雁的旋律啊，吼，是诗意幽福，绵延不断，听起来真的是十分的优美。因为技巧呢，轻微，但是轻当中啊，吼，我哋要感觉到一种力通的感觉。在古天音频皮衬下用母尼书法来去表现太阳比灯来，而且是太阳的一种明高上好，此乎比音的一种情景，是十分的形象鲜明神通，看起来也是撇起一格。好，听众朋友，今日收下好，就系今每日四海客家节目嘅全部内容嘅嘢。主持人费钱，感谢两位收听。嘅除拍嘅收听我哋广播节目之外也好，也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落去搜索四海客家，就做到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哦。我哋以后天光夜嘅节目当中再见。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1: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1: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通勤点唱机。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有陈凯彤演唱的第一眼，这首歌由林若伶填词，陈子龙编曲，陈凯彤演唱，发行于2015年。再来听听下一首歌了，有陈泽雄带来的《这里等》。

啱先我哋听到有郑秀文翻唱嘅《高山低谷》啊，其实好多艺人都翻唱过呢一首歌嘅。早喺2014年啦，郑秀文就喺 Touch Me 郑秀文世界巡回演唱会嘅尾场当中咧，系演绎过呢一首歌，更加系登上咗微博热搜。咁啊，网友亦都系大赞咧，就 Sammy 全程投入啦，感情饱满，唱出咗呢一首歌嘅精髓，感染力十足啊！咁之后就借住到势啦，2015年郑秀文就推出咗 studio 版本嘅《高山低谷》，就系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个版本啦。好啦，嚟听听一首 live 版嘅歌《红绿灯》，由李克勤同周笔畅合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张学友演唱嘅《有个人》，咁啊《有个人》咧，其实亦都系咧张学友第19张嘅粤语专辑嚟噶，咁亦都系佢个人第30张嘅录音室专辑啦。咁喺1999年系发行噶，《有个人》专辑亦都被认为系当年啊举办嘅《有个人》99世界巡回演唱会某种程度上面嘅造势。而同名歌曲咧，有个人亦都被认为是张学友同罗美薇的相恋到结婚的一个写照嚟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由卢汉廷带嚟的《心悸》。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通勤点唱机。

多谢各位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日后》，系金培达作曲，黄海琪填词，陈柏宇演唱嘅歌曲嚟噶，收录喺《Close Up》专辑当中，发行于2009年。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萧正楠同陈文焕演唱嘅《可疑密友》。

啱啱听到呢一首李行霓演唱嘅《双双》啊，由林若玲作词 ，Erica 作曲噶，发行于2016年。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杨千嬅带嚟嘅《最好的债》。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叫《渐渐地》，2021年出道嘅男子组合 P1X3L 啊，咁啊喺2022年啦，成员嘅吴启扬成为咗第一位拥有个人单曲嘅成员，推出咗独唱作品《渐渐地》。渐渐地咧系真挚表达出咧对歌中女主角一点一滴累积嘅感情，已经渐渐咁发展到不能自拔嘅地步。可惜咧，现实同埋残酷咧，使两个人唔可以开花结果，只能够咧就系以知己嘅身份默默守护住对方啊。咁啊，情深当中咧，亦都带有几分嘅伤感噶，唔知道会唔会触动你啦。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由欧阳耀莹带嚟嘅《任性》。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难道我还不够难》是香港歌手叶巧林的歌曲来的，由林奕康作曲，黄伟文填词。歌曲反映出现实当中的困难挫折，以及鼓励怀有期盼的人。好了，是时候要带来这个时段最后一首歌，由洪座星演唱的《生活复常》。

0: 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流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人类看不起我都好看。
1: 多谢你持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听到《女神》呢一首歌系由香港歌手郑欣宜演绎嘅，发行于2016年啦。呢一首歌以探讨审美观为主题，奠定咗郑欣宜喺香港流行音乐界嘅地位嘅代表作嚟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陈卓妍演唱，《Thank You Postman》。

啱先听到呢一首《寻找白金汉》啊，亦都系咧就旧年 J 推出嘅旅行四部曲嘅完结篇嚟噶。MV 咧同前三部嘅作品啊，包括系《声音导航》啦、《山卡拉》同埋《Full Moon Party》啦，佢哋嘅 MV 系连成咗一个完整嘅故事嘅，代表咗初心啦、遗憾、团圆同埋错过。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Make a Wish》。由蔡卓妍演唱。

莊》呢首歌是陳慧琳2003年12月推出的粵語歌曲，收錄在精選集《Red》當中，亦是作為第二主打歌。2004年這首歌就迅速走紅，成為四台冠軍歌。由於這首歌大熱，所以就在同年推出普通話版本的《美麗的新娘》。聽聽下一首歌，布志倫演唱的《人在野》。

0: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有泪多好》，系由陈咏谦作词、林奕康作曲并演唱嘅歌曲，发行于2017年嘅7月份。好，听听下一首歌，准时收工。
1: 3、2、1，收工。

谢大家继续守候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听到呢一首歌《空气公园》，发行于2013年，收录喺专辑《Break Out》当中，由咧就关楚耀演唱噶。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麦浚龙演唱嘅《如果可以待你好》。

0: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由吴雨霏演唱嘅《未晚》，收录喺咧就我本人专辑当中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张国荣演唱嘅《当爱已成往事》。
1: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留今宵去无缥缈，那任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啱先我哋听到呢首歌《对不起不是你》啊，系陈慧琳第24张个人音乐专辑《Stylish Index》当中嘅第一主打歌嚟噶，发行于2004年。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度，亦都去到尾声啦。最后为大家拣选嘅呢一首歌系王菲嘅《执迷不悔》。咁啊，喺节目最后亦都呼吁大家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7: 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8: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7: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8: 这里是流行乐歌。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蔡健雅演唱的《别找我麻烦》，歌曲通过反复呼告别找我麻烦，传递出一种自嘲又倔强的态度。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光，今天的节目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愉快生活，音乐相伴。音乐是生活中最柔软的注脚，当阳光洒进窗台，旋律就成为了唤醒心灵的闹钟。跟着下来要听到傅如桥的《在草地上肆意奔跑》，歌曲以清新编曲包裹青春气息，勾勒出对自由、青春和梦想的热烈追寻。

0: 听到的这首歌，好妹妹乐队演唱的《送你一朵山茶花》。歌曲创作源于为儿童建造音乐教室的公益初心，充满未经雕琢的自然感，以童真视觉和温暖旋律传递对纯真情感的真挚和生活美好的向往。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上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愉快生活，音乐相伴。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跟住落嚟听到品冠嘅《门未锁》，歌曲旋律轻缓如碎雨，配合品冠温柔嘅嗓音，将回家嘅期待同被需要嘅幸福悄然传递。门未锁是等待，是信任，更是身与心之间无需设防的温暖连结。

地铁通勤时嘅耳机分贝，喺不知不觉间将拥挤嘅车厢变成个人专属嘅音乐厅。黄子宏凡演唱嘅《成为你想成为的大人》，讲述咗一个关于成长、自我接纳同追梦嘅故事。歌曲以温暖而炽热嘅旋律，传递出拒绝标准化人生、珍惜当下、坚定追梦嘅核心主题。即将听到能镜乐队嘅一首非常浪漫嘅歌曲《成为彼此宇宙的终极浪漫》。歌曲通过丰富嘅歌词意象同深刻嘅情感表达，传递咗一种超越世俗、纯粹而深刻嘅情感关系。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喺跳动嘅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刚才听到新裤子唱的《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歌曲以复古迪斯科为载体，融合摇滚和新浪潮元素，旋律的躁动和歌词的戏谑形成张力，传递出无需定义、尽情舞动的态度，鼓励听众跳出框架，找回对生活最本真的热情。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光，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愉快生活，音乐相伴。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张韶涵《潘朵拉》。

0: 孙燕姿的 Honey Honey 以轻快旋律包裹都市情感的细腻，既甜蜜又略带磁性，恰如其分地捕捉了现代爱情中陪伴和自由的平衡智慧，表达了在忙碌生活中对恋人的协议和眷恋。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胜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愉快生活，音乐相伴，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动起嚟，为新的力量喝彩；动起嚟，每一秒都期待；动起嚟，为新嘅纪录喝彩；动起嚟，就拥有精彩未来。即将听到郭富城演唱嘅《动起嚟》。歌曲通过动感旋律和激昂歌词，传递积极拼搏、渴望无限的正能量。

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热血或用与众不同。

听到郭采洁演唱的《我的未来式》，歌词通过《我的未来式》由我做主，每一个动作我都完整投入等句，强调个体在人生选择中的主体性，鼓励打破束缚，勇敢追梦。继续分享的歌曲白举纲带给你的《心要野》，歌曲融入了乡村元素和西部牛仔风格，以高亢嗓音和爆发力表现，将自由浪漫的生活态度尽情释放，在混沌中坚守初心，用音乐撕开平庸。

一首充满能量的歌，听到黄心凌的《彩虹的微笑》。即使生活有阴霾，亦都要用笑容点亮希望，传递出心向阳光、万物皆甜的温暖能量。呢度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今日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愉快生活》，音乐相伴。节目最后送出吴青峰的《巴别塔庆典》。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扁
1: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1: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自信的表达。
5: 我想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泽峰。
1: 在节目的开始，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经典共读，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8: 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就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大湾区之声首字母缩写 @cctv.com。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
1: 再来重复一遍，我们的邮箱是 dwkoz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和我们一同分享。好了，那首先进入今天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9: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0: 先生。

0: 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0: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2: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0: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3: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4: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说在咖啡馆里偶遇老友。
5: 那在这个当中，普通话和粤语有哪些不同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4: 首先来看下面这段对话。阿华，好久不见，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5: 阿珍，真的是你啊，我来这里喝杯咖啡放松一下。最近工作呀忙得不可开交，好不容易有个空闲的下午。哎，你呢？你怎么会来这里？
4: 我也是刚好路过这里，看见这家咖啡馆环境不错，就想进来坐坐，没想到还能遇到你呢，真是太巧了。
5: 是啊，真是缘分。来，你坐这里，想喝点什么我帮你点。
4: 谢谢，我来杯拿铁吧，加糖不加奶。
5: 好的，服务生请再来一杯拿铁，加糖不加奶。哎，对了，你最近工作怎么样？听说你换了新公司。
4: 是的，换了一家公司，新环境还不错，不过还在适应阶段。你呢？工作还顺利吗？
5: 还算顺利吧，就是项目比较多，经常加班。不过呀，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现在行业竞争这么激烈，不努力不行啊。
4: 确实，现在都不容易，不过还是要注意身体啊，别太累了。
5: 我知道了。哎，那你呢？有没有考虑过找一个时间放松一下，比如说去旅行？
4: 其实我一直有这个打算，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也许可以找一个长假，去一个我一直想去但还没有去过的地方。
5: 听起来不错。那等你决定了，别忘了告诉我，说不定我还可以一块去呢。
4: 那当然，如果时间合适的话，我们一起去，一定很有趣。泽峰啊，这段对话当中是不是有一些词语的发音表达跟粤语不一样呢？需要大家好好的来学习一下普通话的发音要领。那有哪些地方是和普通话不一样的？能跟大家说一说吗？
5: 咁都仲系有一啲口语表达唔一样嘅地方，譬如话服务生、适应、经常加班、成日加班、不努力不行啊、唔努力唔得啊、别忘了告诉我、咪唔记得话我知。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
4: 好，我们再一起看一下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大家跟我一起来读。空闲，
5: 空闲。
4: 竞争激烈，
5: 竞争激烈。
4: 放松，
5: 放松。
4: 打算，
5: 打算。
4: 长假，
5: 长假。
4: 好，我们再来进行一组对照训练，用普通话表达下面的句子。
5: 好耐冇见啦。
4: 好久不见呀。
5: 你点解会喺呢度？
4: 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5: 我嚟呢度饮杯咖啡。
4: 我来这里喝杯咖啡。
5: 忙到踢晒脚。
4: 忙得不可开交。
5: 真系巧啊。
4: 真是太巧了。好，最后我们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阿华，好久不见，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5: 阿珍，真的是你啊，我来这里喝杯咖啡放松一下。最近工作呀忙得不可开交，好不容易有个空闲的下午。哎，你呢？你怎么会来这里？
4: 我也是刚好路过这里，看见这家咖啡馆环境不错，就想进来坐坐，没想到还能遇到你呢，真是太巧了。
5: 是啊，真是缘分。来，你坐这里，想喝点什么我帮你点。
4: 谢谢，我来杯拿铁吧，加糖不加奶。
5: 好的，服务生请再来一杯拿铁，加糖不加奶。哎，对了，你最近工作怎么样？听说你换了新公司。
4: 是的，换了一家公司，新环境还不错，不过还在适应阶段。你呢？工作还顺利吗？
5: 还算顺利吧，就是项目比较多，经常加班。不过呀，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现在行业竞争这么激烈，不努力不行啊。
4: 确实，现在都不容易，不过还是要注意身体啊，别太累了。
5: 我知道了。哎，那你呢？有没有考虑过找一个时间放松一下，比如说去旅行？
4: 其实

0: 我一直有这个打算，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也许可以找一个长假，去一个我一直想去，但还没有去过的地方。
1: 听起来不错。那等你决定了，别忘了告诉我，说不定我还可以一块儿去呢。
0: 那当然，如果时间合适的话，我们一起去，一定很有趣。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哉！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8: 奋楫远航。
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中华基督教会长洲堂锦江小学的杜朗谦同学。朗谦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华基督教会长洲堂锦江小学的杜朗谦，目前就读于六年级。
0: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9: 今天我要为大家带来古诗词朗诵《金缕衣》，多谢您的收听。《金缕衣》：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0: 朗谦同学在朗诵《金缕衣》时，字音清晰，节奏舒缓，语气真挚自然，很好地把握了诗歌劝人惜时、珍惜青春的情感基调。你的朗读轻重得当，停顿合理，既有温婉的韵味，又能传递出莫待无花空折枝的警醒之意，整体表现还是很流畅的，情感表达也比较细腻到位。那你为什么喜欢这首诗呢？
9: 我选择朗诵这首《金缕衣》，是因为它用最朴素的语言道出了一个永恒的真理：时间比一切都珍贵。金缕衣再华美，也不过是身外之物，破了可以重织，而青春光阴一旦流逝，便再也无法追回。朗诵时，我感受到诗中提醒：青春可贵，错过就不再回来。这首诗虽然短，但每一句都很有力量，让人学会把握当下，不要让自己将来后悔。
0: 说得特别好，你不仅读得声情并茂，更读懂了诗句背后的深意，把对光阴的珍惜融入了每一字句中。《金缕衣》是唐代的一首七言乐府诗，全诗虽然短短四句，却以浅显直白的语言道出了千古不变的人生哲理：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诗人用贵重的金缕衣与无价的青春时光做对比，劝诫世人不要贪恋荣华富贵，而要珍重年少年华，不负光阴，不负自己。短短28个字，没有华丽的词藻，却字字恳切，句句入心。就像你刚才所说，物质可以再造，而青春一去不返。这首诗穿越千年依然动人，正是因为它时刻提醒着我们：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希望我们都能以此自勉，珍惜当下，勤学奋进，不让时光白白流逝，更不让未来的自己留有遗憾。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10: 《金缕衣》：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

0: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1: 看山河锦绣，
2: 览华夏文明，
1: 访古迹遗珍，
2: 赏神韵雅音，
1: 心灵之旅，
3: 颂游中国。
4: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一学普通话中的声母知吃诗日翘舌音的发音方法。普通话声母当中有翘舌音知吃诗日和平舌音滋滋滋，那在下面的颂游中国里，我们会带着大家在旅行的同时为大家讲解翘舌音的发音知识以及如何与平舌音进行区分。孟浩然是唐代诗圈网红，也是资深驴友，他渴望入世为官，却又四处旅行。本期节目我们将带领大家一起揭秘孟浩然的诗和远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一首春晓让人们记住了孟浩然这个名字，他是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把一生作为笔墨晕染着中国的山水诗篇。诗中一派与世无争的田园美景，诉说着他对山水的钟情。在他的诗篇中不乏高古之气，清雅之词，而这些隽永的文思很多源自他的故乡襄阳。
5: 今天的旅行团成员是来自四川电影电视学院的三位学生，在这里他们将从诗歌出发，开启一场品读孟浩然的旅行。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孟浩然，湖北文理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高新伟会同同学仔们一起探索答案。
6: 青年时期的孟浩然在诗中写道：“胸怀鸿鹄之志，却又选择隐居深山，这是因为唐代隐逸之风盛行。隐逸在自然山水之间，不仅可以培养自己雅致的情怀，还给人一种洁身自好、清高廉洁的感觉。在唐代，就有许多文人雅士通过隐逸生活达到了更高的文学成就。沿着山路一路向前，深山中一座庭院出现在众人面前，这就是孟浩然的隐居之所了。
7: 浩然诗院，
8: 春晓阁，
9: 是那首春晓吗？从小背到大
7: 啊。是的，对，这就是孟浩然当年隐居的地方。你知道春晓影响到底有多大吗？
8: 不知道。
9: 这个还真不知道。
7: 2003年，香港有一家机构对全球华人做了一次问卷调查，评选你最喜爱的十首唐诗，春晓名列其中。这就意味着我们广大的华人子女牙牙学语的时候就开始背诵春晓。
6: 旅行团走进春晓的创作场景，对青春年华的孟浩然有了更深的了解。隐逸深山，胸怀抱负，也许正因如此，孟浩然才能创作出春晓这样的千古名篇。
10: 孟浩然居住在这么优美的环境下，心情应该是非常愉悦的，但是为什么这首春晓却让大家感觉到了一股淡淡的春愁呢？
7: 这要从当时的时局和孟浩然的志向说起。孟浩然从小受的是儒家思想的教育，信奉有道则现，无道则隐。但是孟浩然青少年时期的时局是先是武则天称帝，后是魏后专权，权力不在皇帝手中，有违孟浩然心中的道，所以这个孟浩然就选择了隐。但是这一年一年的过去的，出世的时机还没有来，就产生了这种忧伤。
4: 刚才片中有

0: 这样一句诗，胸怀鸿鹄之志。我们来找一找这句诗当中的翘舌音，之志，这两个字啊都是翘舌音，它们的声母都是之。大家来跟我做一组练习，赵，
1: 赵，
0: 正，
1: 正，
0: 知，
1: 知，
0: 中，
1: 中，
0: 朱，
1: 朱，
0: 庄重，
1: 庄重，
0: 主张，
1: 主张，
0: 支柱，
1: 支柱，
0: 转折，
1: 转折，
0: 掌上明珠，
1: 掌上明珠，
0: 招兵买马，
1: 招兵买马，
0: 振振有词，
1: 振振有词，
0: 争先恐后，
1: 争先恐后，
0: 珠圆玉润，
1: 珠圆玉润。
0: 好，那之它对应的平舌音呢是滋，我们一起来进行分辨练习。自主，支柱，
1: 自主，支柱，
0: 栽花，摘花，
1: 栽花，摘花，
0: 自立，智力，
1: 自立，智力。
0: 好，下面我们继续诵游中国。
2: 或许是对于朝政的否认，也或许是对于自己大好时光流逝的伤感，孟浩然没有和他的好友张子荣等人一样参加科举效力朝廷，而是选择了隐居。
3: 孟浩然一生就是在仕与隐的矛盾中度过的，只不过呢，他早年呢是隐大于仕，中年呢是仕大于隐，晚年呢又是隐大于仕。
4: 也就是他的在他的这个生命当中的不同时期，他的想要选择的是不一样的。
3: 哎，对，对，孟浩然有一首诗，就表现出了他仕与隐的矛盾心情。这首诗啊，就是写于竹林中的。
2: 竹林与孟浩然的创作心境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他在这首诗中间写道：“意气假豪汉，清风在竹林。远是酒中趣，琴上偶然音。”
3: 你看他们在干什么？
5: 他们几个兄弟在一起
4: 聊天，
5: 对，弹琴，
3: 弹琴，
4: 写诗，
3: 写诗，对。这是不是一种高雅的活动？
4: 是的，
6: 是。
3: 他就是通过这个场景，表达出了一种热爱山林的隐逸情怀。但是这首诗他又写到：“俱怀鸿鹄志，我们这些人都具有远大的理想。”这是不是矛盾的？
4: 是。
3: 一方面沉浸在山林的隐逸情趣中，另一方面又怀有鸿鹄之志，这是矛盾的。
2: 一首诗中既写了隐逸场景，又写了几人胸怀鸿鹄之志，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同时出现在一首诗中，看起来自相矛盾，但高老师讲解这样的写法其实并不矛盾，并且另有深意。
3: 在这首诗中，清风在竹林，我们可以理解为实实在在的写景，清风穿过竹林，但实际上它还有别有深意。你们是怎么理解竹的？
4: 我们之前学的就是郑板桥的诗，千磨万击还坚劲，
6: 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对，那表达的竹子什么的品行？
6: 刚正不阿。
3: 对，就这样。
0: 那么在刚才的片中呢，依然出现了不少翘舌音，我们来找一找啊。仕途的仕，它的声母是诗，竹林的竹，声母是知，还有创作的创，声母是吃啊，这几个音呢都是翘舌音。好，下面我们继续诵游中国。
2: 隐逸是孟浩然心中正道的坚守，是不在混乱朝政中同流合污的选择，而他的儒风雅韵便是他鸿鹄之志的力量源泉。随着唐玄宗即位，唐代开元盛世即将到来，心怀大志的孟浩然将何去何从？这段时期他又创作出了怎样的精彩华章？八月湖水平，

0: 南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吴州籍，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在这首诗中，他一改素来淡雅的诗风，描绘了一幅场面恢宏、波澜壮阔的场景，同时也表达了自己想要入朝为官的心意。随着朝局的稳定，隐居山中的孟浩然又将如何抉择呢？
1: 孟浩然就是在鹿门山一边隐居一边写诗。孟浩然和朋友们徜徉于襄阳的山水之间，写了不少赞美襄阳的诗歌。
2: 是，那后来他慢慢的转变了，大概是多久？
1: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时局的好转，他外出做官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孟浩然有一首诗，他在诗中有这样几句：昼夜常自强，慈寒颇一功，三十既成立，皆与命不通。这四句可以说是对孟浩然30岁人生的一个小结。白天黑夜勤奋学习诗词文章，小有成就，耳立之年已经过了，但是却没有什么大的成就。
3: 他感觉到有点中年危机了。
1: 对，这个时候朝廷的时局已经好转。这首诗啊，表达的是渴望踏入仕途施展抱负的那种心情。
0: 不论是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还是抒怀以经义同好，都表现了迈向中年的孟浩然渴望入仕为官的想法。在他同时期创作的诗歌中，也常能发现他希望被人举荐的意图。从孟浩然的泛舟作诗之路，到深山隐居之所，1000多年后的今天，书本旅行团穿越时空，寻着古人的足迹，以诗为载体与古人对话。自此，对于书本旅行团的成员来说，一个朝气蓬勃、才华横溢却又正大刚直的形象渐渐呈现在众人眼前。也正如孟浩然名字所蕴含的寄托那样，孟浩然用自己的青春年华书写着浩然之气。
4: 好的，那最后呢，宋游中国也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这两句诗当中有几个翘舌音呢？我们一起来找一找，它们分别是蒸和城。你答对了吗？一字一句练好标准普通话，一腔一调品赏中华戏曲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港好普通话。普通话架起语言桥梁，戏曲承载家国文脉。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特别板块《共同文化家园》，在婉转唱腔里领略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
5: 言状元，
6: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戏韵。
7: 生旦净末，演绎百味人生。
5: 龙灯，
8: 且喜今日悠远出夫。
6: 繁花平地，
7: 交融创新。
9: 共同文化家园，
7: 品中华戏曲，
6: 让古韵新声。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是何毅。今期节目我们来关注校园，看看各大的戏曲院校、艺术类院校、戏曲专业、中小学戏曲特色课堂是怎样以全新的育人模式、鲜活的教学举措、多元的传承路径，令到传统戏曲艺术走出古旧戏台，走入青春校园，扎根新时代沃土。
4: 大家好，我是普通话节目主持人雅文。从北国精华的京昆雅韵，到江南水乡的吴越清音，从中原大地的豫剧风华，到岭南热土的越剧星火，戏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近年来，国家持续推进戏曲进校园、戏曲人才振兴工程，不断完善戏曲人才培养体系。
11: 大家好，我是电视台的主持人志雄。
12: 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

0: 主持人志雄。我比较熟悉的潮剧领域，一种校地合作的新模式，为近600年的潮剧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让青年学子成为传统文化传承的主力军、生力军。
1: 好，嗱，呢期节目啦，我哋就以开学作为序啦，走入各地美育校园，聚焦戏曲人才培育新风貌，聆听青春梨园嘅崭新回响，见证传统艺术嘅新生力量。
2: 学子起新城，梨园续华章。
1: 北京、天津、河北等地啦，系北方戏曲传承嘅核心区。咁相关嘅戏曲院校系点样坚守国粹初心，深耕京昆艺术传承嘅呢？
3: 那咱们就到中国戏曲学院去了解一下吧。
0: 这个中国戏曲学院可是被誉为戏曲界的黄埔军校啊。
3: 是的，中国戏曲学院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了，培育出一代代京剧舞台的艺术大家与领军人才，囊括当代京剧各行当代表人物，撑起了新时代京剧艺术的半壁江山。
1: 常言道，名师出高徒，学校肯定拥有雄厚的师资阵容了。
3: 学校汇聚了全国京昆艺术泰斗、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梅花奖得主驻校执教、传承王瑶卿、萧长华等戏曲宗师教学体系，坚守京剧正统城市规范，同时持续推进教学改革，适配新时代国粹传承发展需求。学校标志性育人品牌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自1996年创办至今，已经成功举办7届，是国内戏曲最高端人才培养平台，累计培养数百名全国顶尖青年京剧演员，学员中近100人斩获中国戏剧梅花奖，30多人次斩获文华奖，形成享誉全国的青研班现象，成为京剧行业领军人才的核心孵化阵地，彻底筑牢了新时代京剧艺术传承的人才根基。下面我们就来欣赏第7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毕业生，曾获第2届文华杯金奖、首届国戏杯金奖、第29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新人主角奖的楚风仪带来的京剧《贵妃醉酒》唱段。

0: 除了高端人才培育之外，中国戏曲学院也持续优化京剧分层教学模式，针对新生夯实唱念做打核心基本功，针对高年级学生开展经典剧目复排、新编京剧创排、京剧现代化传播实践，同时开设戏曲新媒体传播、舞台科技融合、戏曲理论研究等特色课程，打破传统京剧教学单一模式，着力培养兼具扎实功底、创新思维、传播能力的复合型京剧人才。
1: 其实啊，不光培养了京剧人才哈，中国戏曲学院也培养了潮剧人才啊。东沟戏曲学院也不养留叠加人才。2021年的4月，中国戏曲学院和汕头市人民政府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合办中国戏曲学院首个全日制潮剧本科班，开启了校地合作办学的新篇章，实现了潮剧全日制本科教育零的突破。
0: 地方剧种的学员到了中国戏曲学院，接触到更加广阔的艺术视野以及更多元的教学方法，打破了地域和传统的局限，所以在表演技巧、理论认知等方面，我想都实现了突破，是这样吗？
1: 没错，所以学员们多次登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舞台。下面我们来欣赏他们的毕业大戏《乔披颂》的唱段，落街咱来哼些《乔披颂》的唱段。

0: 点，我花水滴就爱过荒了。
1: 阿彪，这狗男儿，我祝爹家平安

0: 学子起新城，梨园续华章。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嗱，呢期节目我哋一齐集到各地美育校园，聚焦戏曲人才培育新貌，聆听青春梨园嘅崭新回响，见证传统艺术嘅新生力量。

0: 豫又称广府大戏，是岭南文化的核心名片，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同源、文脉同根的重要纽带。那么广东的艺术类的院校又是如何扛起岭南戏曲传承重任的呢？
1: 嗱，呢方面呢，成立于1958年嘅广东艺术职业学院可以话系核心龙头啦。佢系专门培育戏剧表演高层次专业人才嘅艺术院校。学校粤剧表演专业2013年入选全国首批职业院校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示范专业点，系国家级非遗传承重点建设专业。2015年获评广东省特色品牌专业，成为广东戏曲专业教育标杆专业。学校累计培养数千名粤剧专业人才，就出咗曾小敏、丁凡、蒋文瑞、彭兴华、李淑勤等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以及文华奖得主、广东省曲协主席梁玉荣等一大批国家级、省级戏曲名家。系咪时间先嚟欣赏下广东艺术职业学院嘅优秀校友李淑勤演唱嘅粤剧戏歌《纷飞燕》呢？

0: 广东艺术职业学院有哪些教学特色呀？
1: 那我知道这所学校它最具突破性的育人革新，就是持续深化八年一贯制长学制人才培养试点，打造华南地区独一无二的戏曲长周期培养体系，破解戏曲人才培养周期长、成才难度大、基础功底薄弱的行业痛点。
0: 那此前啊，传统戏曲教学可多是采用三年制、五年制的学制。
2: 没错，因为学生入学年龄偏大，身段唱腔基本功定型难，难以成长为顶尖专业人才。为了从根源上提升粤剧人才培养质素，学校经过广东省教育厅批准，持续推进八年一贯制戏曲表演专业试点招生，面向小学应届毕业生择优录取，构建三年义务教育筑基加五年中高职贯通精进的超长培育体系，毕业后直接颁发全日制大专文凭。当前学校已经启动十年一贯。

0: 制试点申报同粤剧表演专业本科层次育人筹备工作，持续打通粤剧人才成长上升通道，填补高层次粤剧人才培养空白。
1: 那除了学制革新之外呢，广东艺术职业学院立足广东地方戏曲传承需求，也深化与地方剧种定向培育合作。
0: 没错，学校同韶关汕尾陆丰等地亦都合作开设西秦戏、采茶戏等地方特色委培班，助力广东小众地方戏曲活态传承。他们还将岭南粤剧文化和少数民族戏曲文化融合教学，通过元素对比、剧目创编、跨界展演，培育兼具多元文化视野的戏曲人才，为全国多地文艺院团输送优质戏曲骨干。
1: 那下边我给大家补充介绍一下广东艺术职业学院和我们家乡潮汕地区的合作。具体是学校和潮汕的汕尾市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携手打造广东艺术职业教育高地和粤东文化艺术传承创新示范平台，共建广义院艺术产业学院。艺术产业学院将通过专业共建、过程共管、人才共育、师资共训、课程共担、成果共享的合作机制，进行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互联互通，形成校企合作育人的共同体，并将致力提升汕尾市艺术教育水平，对西秦戏、正字戏、白字戏、皮影戏、潮剧等国家级稀有的剧种进行传承发展，为当地文化艺术产业振兴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此外，学校还与汕尾市共建马思聪艺术研究院，依托马思聪艺术研究院，双方将共同来筹建广义院汕尾校区。下面请大家来欣赏潮汕地区汕尾市三大稀有剧种之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西秦戏《狸猫换太子》的选段。老街请大家来欣赏地山地区山背起三大戏舞剧种之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西秦戏《狸猫换太子》的选段。

0: 罪。哦，原来是小口子。
1: 哦，原来是秦公公。
0: 口子，你不在西宫，是红柳娘娘，因何来在九曲桥旁，伤心落泪？
1: 没有，口子，告诉你。
0: 原来。

在南粤大地，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亦是粤剧美育普及和创新育人的重要阵地。学校依托倪慧英省级粤剧大师工作室核心平台，集聚粤剧名家资源，深耕以大师带师资、以精品育人才、以普及全民梦的育人模式。慕名开放大学就是作为粤西地区粤剧人

0: 才培养模式，令到粤剧非遗文脉喺粤西大地扎根生长，代代相传。
1: 学子起新城，梨园续华章。
0: 新学期新起点新征程，一批批梨园新苗踏入校园，以初心赴热爱，以匠心传文脉。
2: 这些新生代的戏曲学子不仅是传统艺术的传承者，更是中华文脉的守护者，新时代文艺的创新者。
3: 从校园课堂到万千戏台，从经典复刻到原创新生，从本土深耕到国际绽放，新时代的戏曲教育正以全新姿态蓬勃生长，让传统艺术扎根青春，扎根时代，扎根生活。
0: 祝愿梨园学子学有所成，愿中华戏曲薪火代代相传。好了，感谢你收听今期共同文化家园节目啊，
3: 听众朋友，那下期节目再会，
2: 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5: 我系伟斌，好开心同你相逢喺节目当中吓。
6: 讲到文化盛宴咧，有好多经典嘅作品啊，大家都好难以忘怀嘅。譬如话《雷雨》，嗱，《雷雨》咧就系剧作家曹禺嘅成名作啦。咁啊，唔单止咧之前拍过电影啊、电视剧啊、话剧啊，连粤剧都做过噃。
4: 系啦，咁就系由深圳粤剧团佢哋就创作咗现代粤剧《雷雨》，并且。是邀请了国家的话剧院著名的导演张其红，以及是青年的编剧邓艳燕执笔，还有著名的戏曲导演黄天博执导，首次地改编成了粤剧《雷雨》。哇，好心灵哦。
6: 是啊，还曾经获得过第九届全国戏剧文化奖，包括了剧目大奖、编剧、导演、音乐表演金奖等等十几项大奖的。
4: 是啊，维斌啊，我感觉一个粤剧能够拿过这么多个大奖，其实真的很不简单哦。
6: 是啊，这一出戏呢还是经典的作品来的嘛，大家有可能会先入为主的嘛。但是呢用粤剧的形式来表现又很新颖、哦。
4: 嗯，是。我们先来看看演员表现啦，演出的人员都很鼎盛的。当中的

0: 凡尔就是由谭曼燕来到系演出演，而晓艺咧就饰演周平。
1: 系啦，四凤系由吴思明扮演，周朴元系由林海涛扮演，
0: 鲁士平系由李翠翠饰演，鲁贵系由陈世才，仲有周聪咧系由谭元元饰演嘅。
1: 系啦。
0: 咁究竟晓艺喺饰演剧中嘅主角周平，佢嘅感觉又系点样嘅咧？不如我哋首先嚟听听晓艺嘅介绍先啦。
1: 好啊。
2: 雷雨呢部剧，好多人都睇过，有电视剧版本啊，有电影啊，亦都有话剧嘅版本嘅。雷雨入边有好错综复杂嘅人物关系喺度，包括范儿啊，同埋周平呢啲重头嘅角色，佢需要演员咧系好深咁去揣摩、读透角色嘅内心世界，先可以淋漓盡致咁樣表現到出嚟，所以我喺未有即係正式上拍練場之前，就睇過好多相關嘅雷雨嘅電視劇啊，同埋一啲資料啦。咁我對周平嘅人物嘅揣摩理解，但係佢即係都處於好無奈咯。喺一個咁封建嘅咁傳統嘅家庭入邊，受到父親嘅種種嘅制約，都不能將自己心中所想嘅而去聽從自己內心去做一啲事情，以至到最後佢一種內心嘅爆發。包括咧，我覺得咧，呢個角色俾我最大嘅難度係乜嘢咧？就係最後一場，佢知道曬所有
0: 真相嚇。
2: 佢所有嘅真相之後，佢一種好难去接受，好难去面对。咁嗰种时候点样去表达？喺未入场之前，因为我哋将佢吞枪嘅嗰一幕咧，就放在幕后啊嘛。本嚟故事嘅发展就系佢知道真相嘅嗰个时候，处于一个崩溃嘅状态咯。崩溃嘅状态，咁佢就身边先至系实在系冇办法再去面对啦，先至吞枪自杀。咁喺佢吞枪之前，佢有几声嘅笑声，佢系笑住入场嘅。你要理解佢去点样去摸头揣摩佢呢个人，点样，即系话嗰阵时嗰种心情、嗰种状态，用笑去表达佢嗰种痛苦、万般嘅无奈。呢个系我饰演周平难去读懂嘅一幕。咁仲有一幕咧，就系咧。佢飲咗酒翻嚟，因為屈不能得志啦嚇，受到父親嘅種種制約啦。佢飲咗酒，跟住咧，佢見到阿范兒一個自己嘅後母，係都係酒精嘅作用底下，佢睇到佢係一個女人，就係將佢純粹係想去當係女人，因為其實佢哋之前係好多嘅共識可以走埋一齊嘅，可以一齊睇書啦，可以一齊講心事啦，亦都可以一齊去探討好多嘢。其實佢哋之間嘅發生關係之前都係一種知己，我認為都係一種知己。喺精神上佢哋已經走埋一齊，先至會導致喺酒精嘅作用底下，佢將佢睇咗係一個女人，一個男人同一個女人嘅一種嘅碰撞。咁當然我哋喺好多時候喺世俗上嘅眼光角度講，話一個同自己後母有關係嘅係一個好難理解，係絕對冇辦法要去容忍嘅一件事情，係咪先？咁人係有感性的一面啊嘛，係有感觸，係有體會啊嘛，係嘛？咁當你遇到一個咁樣嘅女人嘅事，佢又係咁優秀啊，咁知性，咁你去點樣去表現出佢對呢個女人嘅一種愛慕呢？但係呢種愛慕佢又唔係話猥瑣，又唔係話即係下流嘅嗰種啊，即係要將佢把握嘅分寸把握得好啲咯。所以話呢部戲嘅亮點就係我哋當然咧將戲劇化啦，將佢有啲舞蹈啦，包括周平同阿范兒嘅佢兩個人飲咗酒之後感情上嘅碰撞之後，係用一段舞蹈去表現，即係呈現佢兩個人嘅感情

0: 关系的递进。
1: 嗯嗯。
0: 啊
1: 是。
0: 这个 是区别。
1: 哦。咁你演绎起上嚟真係有一定嘅难度，首先係嗰个时代同而家係完全唔一样嘅年代，咁而且係咁複雜嘅一个人物啦嘛，好难把握㗎喎，那个尺寸。
0: 係呀係呀，你要靠你自己演员去多睇呢部名著嘅嗰、那个将读透啦，将佢人物关系之间嘅嗰种感情去点样去把握住、衡量住，唔好过火，亦都唔好唔到口。
2: 哇，可以讲咧，晓毅饰演呢个经典人物吓，真系好唔容易啊！但系咧，佢好用心去揣摩角色啊。
1: 嗯，系嘅。咁啊，介绍翻呢一部剧嘅剧情，虽然大家都好清楚啦、
2: 嗯，
1: 不过我哋都同大家简单再概括一下好吗？
2: 好啊，曹禺先生嘅成名之作《雷雨》啊，讲嘅系一个惊心动魄嘅命运悲剧啦。呢次改编成粤剧吓，尝试做出新嘅闪色同埋呈现嘅。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周公馆，妻子樊绮就不堪窒息于丈夫周朴园的专横冷酷，就将爱和希望全部寄予给年岁相差不大的周朴园的长子周平的身上。点知呢、这个周平的感情就很矛盾的，因为他沉迷于和樊绮的相恋，同时又纠结在悔恨和厌恶当中，他努力在这里寻找新的希望和新鲜的爱情。诶，呢个时候美丽青春嘅女仆四凤就走入咗佢嘅世界啦。
1: 系啦，为咗解除咁混乱嘅局面，咁樊绮就请嚟咗四凤嘅母亲老妈，就嚟到咗周公馆，就带走咗四凤。嗱，老妈同周朴园不期而遇，原来佢就系30年前被抛弃咗嘅周平嘅生母。哇，当日晚上喺雷雨交加之夜，当两家人嘅情感纠结真相大白之后，咁三个无辜嘅年青人瞬间死于非命，生者却仍然喺毁灭嘅痛苦当中挣扎。
2: 系啦，咁扮演四凤嘅咧就系吴思明吓，不如听听吴思明嘅介绍啊。
3: 雷雨咧，其實就係一部好經典嘅現代戲啦，嚇。咁咧，咁我哋嘅亮點喺邊度咧？就係、是、其他好多劇種，包括話劇啊，好多咧，包括護劇啊，佢哋都有即係攞嚟做，因為佢呢個戲咧就你知啦，佢人物關係啊，錯綜複雜啊，真係一部非常經典嘅部巨作咁樣嘅，大概20000字度嘅濃縮版咁樣，嚇、
1: 嗯。
3: 就叫做移植咗改编咗呢个戏为我哋粤剧嘅第一部雷雨啦，我谂，因为其他嘅剧团暂时未有过呢个戏嘅，
1: 嗯，
3: 人物佢嘅情节咧好复杂啦，好扣紧心弦啦，同埋咧系估唔到个结局系咁悲剧咯吓，因为佢系引用咗应该系古希腊嗰时候个悲剧嘅嗰个延伸啊，嗰种思想。是很凄凉，四凤到最后尾是猝变死了咁样噶。首先咧，我呢个剧本本来佢有成10万字噶啦，呢、這个剧本啊个原著啊，咁因为移植过嚟咧，毕竟我哋仲有窗啦、等等咧，就浓缩为得20000字到吓，成个戏。
1: 嗯，
3: 咁固然咧，四凤喺入边嘅空间固然亦都系发挥空间会细咗咯，因为局限咗嘛。
1: 嗯，
3: 吓。浓缩咗，咁首先我就系有压力啦，就系、是、因为毕竟原著人哋咁好写得四凤系咪啊，咁细腻，同周平啊、周冲啊同埋樊绮啊之间佢哋等等嘅嗰层关系啦，咁咧人哋都演得咁好，我又点样去通过粤剧嘅手法，点样去更加鲜明咧演得佢，更加令人同埋喺一个咁局限嘅咁短嘅戏入边，因为我。场戏都有啲出入，但系就唔算话好大段戏喺我身上咁嗰种咯。但系咧佢个人物线咧就佢成日都通过佢，因为几角恋啊嘛吓，虽然系不连恋，佢都系几角恋咁样咯。嗯，咁同埋佢我想通过粤剧，佢系用，因为佢又唔同以前我做过一个又系乡村个姑娘陀哥的奇吓。
1: 嗯，
3: 佢虽然都系乡村姑娘。佢哋嘅打扮係差唔多，但我點樣個人物性格係點樣同佢唔同呢、
1: 嗯、
3: 好似我以前咧就做嗰個鄉村姑娘咧，肯定係會但佢哋一樣都係冇經過好高嘅特。

0: 好高等嘅教育。
1: 嗯。
0: 吓、啊，咁啊，自己就去分析咯。啊，点样去但系咧，佢系喺个嗰、那个姑娘咧，即系陀哥的期嘅嗰个咧，佢哋嘅打。
1: 完咗剧中嘅女主角四凤嘅饰演者吴思明嘅介绍，我都好感动，感觉呢一部剧嘅演出系汇聚咗好多人共同嘅努力啊！
2: 话讲到呢度，大家都期待重温呢一部现代粤剧《雷雨》噃。
1: 我哋即刻送俾各位精彩选段。
2: 好啊！

平原，比如梁河伯，我一生就做错咗呢一件事，我冇想到你嘅生母还活着，仲揾到嚟呢一度啊！你跪低，认认你嘅生母吧。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0: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1: 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ap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3: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4: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八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5: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6: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继续翻到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嚟到咗我哋嘅担凳仔码头位听古仔嘅时间，陪伴住你嘅依然都系晓华。喺今日嘅岭南处处有段故呢个环节，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日播出第十三集。
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2: 上回我们讲到，铁木真在一班蒙古贵族的拥戴之下，准备登上黑汗的位置，成为蒙古各个部族的首领。根据历史专家研究说，汗和黑汗其实是两个不同的称呼来的。如果只是清汗，那就是一个部族的首领，而黑汗呢，就是各族的共主。那如果对应回我们中原的概念呢，如果只是清汗或者是大汗呢，那大致上是相当于春秋时期的诸侯，那而黑汗呢，就是春秋时期的君主了。铁木真这一次清汗，究竟是清大汗还是清黑汗呢？在历史记载里面都有很多不同的讲法的。有人认为这一次他就直接叫做成吉思汗啦，咁亦都有人认为呢，去到十几年之后啊，铁木真率领蒙古大军征服咗太阳汗同埋乃蛮堡，呢、这个时候呢先正式称成吉思汗嘅。咁仲有历史学家话，其实成吉思汗嘅完整称呼呢，应该系叫做成吉思克汗。咁不过大家叫惯咗口，个个都叫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后来就约定俗成，都叫佢做成吉思汗。但是如果从严格的地位上来讲呢，后来的铁木真是蒙古人的黑汗而不是汗。好啦，咁历史知识就普及到呢度啦，我哋继续讲古仔啊。话说嚟到清汗仪式的前一晚，忽然间有几个人走咗嚟铁木真的帐篷度揾佢噃。铁木真定神一睇，原来啊系佢老豆也速该当年的侍卫蒙立克带住佢嘅几个仔。呢位蒙立克呢，当年铁木真佢哋一家落难嘅时候啊，就曾经抛弃过佢哋嘅。不过依家形势好翻咧，佢又翻嚟啦。铁木真亦都明白啊，草原之上良禽择木而栖嘅道理，所以呢亦都冇怪佢。蒙立克带嚟嗰几个仔里边呢，有一个叫做阔阔出嘅。蒙立克就介绍佢俾铁木真话：呢、这个系我嘅第四仔，佢系个好优秀嘅萨满嚟嘅。嗱，铁木真嘅身边啊，而家就竟然有个阔而赤噶啦，今次铁木真可以清汗呢，阔而赤都帮咗唔少忙嘅。呢个阔阔出要过嚟抢生意，佢又有咩料到呢？只见佢行前两步，对铁木真话啦：长生天派我嚟送一份礼物俾你啊！铁木真听到好高兴啦，咩礼物啊？阔阔出就话啦：长生天话呢，以前啲大汉清汗，叫嚟叫去都系嗰几个名，冇乜新意嘅。你系个不世出嘅大汉，所以有一个新嘅名先得。铁木真一听就谂起系噃，好似系未点谂过呢个汉名吧。于是就问阔阔出：长生天派你送个咩名俾我啊？阔阔出啊，恶高个头，大声话：长生天话，你应该称为成吉思克汗。嗱，成吉思呢个名呢，有好多意思噶吓，有一种讲法咧就话系强大嘅意思，咁仲有一种讲法咧就系海洋嘅意思。我哋一般认为啊，成吉思汗咧，译作汉语嘅意思咧就系拥有四海的大汉咁解。而仲有一种更加离奇嘅讲法咧，就系话铁木真清汗嗰日啊，有一只雀落咗枝头，嗰只雀唔知系叫声怪异定系识讲嘢啦，猛就喺度叫成吉思成吉思咁。咁于是呢，铁木真就叫成吉思汗啦。呢个传说当然系鬼怪咗啲啦吓，但系无论如何啊，成吉思汗呢一个名咧，确实来源就真系唔系太过嚟清楚嘅，都唔知系边个咧咁有创意谂出嚟噶吓。但系无论边个都好啦，佢起嘅呢一个名咧，日后啊真系流传百世啊。好啦，咁啊铁木真咧成为蒙古各部嘅领袖，咁当然佢所率领嘅部族咧，仍然系好有限嘅啫。而且更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之前都讲过了，传统来讲蒙古的大汗呢，就不可以干涉各个部族内部的事务的， 他就只是一个大头大哥，负责带领大家去狩猎或者是一起打仗。对于铁木真来讲，这样的组织架构呢，就满足不到他在军事上和管理上的要求的。要打造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就必须纪律严明，首领的号令必须得到严格的执行，才有效果的。但是现在这个部落联盟松松散散，虽然这个时间大家都认他头，但是过得一排，一旦有什么内部矛盾或者分歧呢，这个联盟分分钟就散伙的了。所以对于铁木真来讲，改革部落联盟的组织架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来的。那么这件事呢，就没有人教过铁木真的，他是真的无师自通的。那首先他是设立自己的卫队，将亲信安排在身边，叫做箭统使。然之后他又将各族原来的组织打散，设立了各种的官员。譬如说呢，设立巴鲁克就专门管伙食的，且而必就专门管帐篷的，大都市就管治安的，阿朵克就管马的，特尔格克呢就管车辆的，咁另外仲有远战手、近战手等等。总言之，佢就将部落联盟里面原来松散嘅结构呢，改造成一个金字塔式嘅结构。喺各个职位之上，佢仲设置咗众官之长。呢、这个职务如果用我哋中原嘅职位去比较呢，几乎就相当于宰相啦。而担任呢个职务嘅係佢嘅两位好朋友，一个呢係博尔术，一个呢係者勒灭。铁木真係同佢两个讲，你哋两个喺我最冇朋友嘅时候支持我，呢一份情谊我一直都记喺心上边嘅。所以呢，你哋就做呢度嘅总长官啦。博尔术同者勒灭见到铁木真咁信任佢哋，都非常之高兴啊，大声发誓话一定要跟随铁木真同生共死。铁木真今次嘅改革呢，应该系蒙古部族里边第一次有咗行政架构呢个概念，咁亦就打破咗原来嗰种松散联盟嘅结构啦。铁木真系对各个部落嘅酋长话：我设置咗职位呢，系为咗统一管理。我哋做起事上嚟一定要有规矩，有规矩呢，做事先会做得成嘅。嗱，从今之后啊，你哋嘅马群就归阿朵克管理，车辆呢就归特尔格克管理。你哋既然拥立我为汗嘅，咁就要听我嘅命令至得啊！嗰班部落嘅酋长呢，个个都拗晒头啊！听阿铁木真咁讲呢，好似又几有道理咁。咁但系按佢咁做呢，好似又原来自己管嘅好多嘢俾佢管晒去咁噃。不过好在铁木真就唔系净系要权嘅，要权之余呢，佢仲俾着数嘅。铁木真系拍心口话：大家只要跟随我，听我号令呢，我一定会带领大家获得最多嘅财富同最靓嘅美女嘅。咁大家对于铁木真嘅能力啊，都好有信心。咁所以呢，对于佢重新设置架构呢样嘢，就冇再提咩意见啦。嗱，铁木真呢一次改革啊，对于整个蒙古部族嚟讲呢，意义都非常之重大嘅。咁经过呢一次改革之后呢，原来松散嘅蒙古各部，终于就喺铁木真嘅手下形成凝聚嘅力量。日后蒙古嘅大军可以横扫天下，基础呢就喺呢度打落嚟噶啦。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

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面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的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炸炸灼灼煎煎炆炆炒炒滚滚滚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叉饺、烧卖，今天喜欢喝什么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是不是差了一点呀？不如来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这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5: 冇针噶。
6: 师傅，
7: 大家。
3: 这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8: 凉风有。
3: 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9: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10: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1: 唔该晒。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3: 哇，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昨天的这个时间，我们是邀请到国家级非遗项目佛山石湾陶塑技艺代表性的传承人霍贤君老师，以及他的传承人亦都是他的仔仔，是霍家俊作客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是精彩再接，继续是邀请霍老师和家俊走进我们的节目的，再次欢迎两位。
1: 好，大家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0: 昨天霍老师是和我们介绍了很多石湾陶塑方面的常识发展和我们分享啦。今天呢，我们要将这个焦点聚焦在年轻人身上啊。霍家俊，家俊是一位九零后，被誉为是九零后陶艺界的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可见啦，即是虽然年纪轻轻啫，但是这方面的造诣呢已经是极深噶啦。不如先请家俊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啦。
1: 咁啊，我以前咧，因為都係受到上一輩嘅影響咧，所以咧就好細個嗰陣咧就比較了解呢種文化啦。
0: 嗯。
1: 啊，咁啊，不過因為我開咗我爺爺咁樣，佢又就係做石灣二十四行嘅，其中一行業咁樣。咁我爸爸咧就做藝術陶藝。咁啊，我咧因為覺得上一輩咧都係做呢啲，咁我覺得我自己咧應該有啲創新嘅嘢。
0: 嗯。
1: 啊，咁所以我大學嗰陣咧就學嗰個視覺傳達方面。
0: 哦。
1: 啊，嗰陣咧就開始研究插畫。
0: 嗯。
1: 啊，咁依家咧亦都將有啲插畫嗰啲圖案咧，就同陶瓷咧，我哋呢行業咧就相結合。
0: 嗯。
1: 係，咁樣就係做一啲跨界嘅創新咁樣。
0: 哦。你是善於係將而家新時代的一啲元素融入到呢啲傳統嘅工藝入邊，呢一種創新係咪會都好受到啲年青人嘅喜愛呢？
1: 我哋九零後咧，應該有自己嘅時代特徵咯。係咁啊，所以咧，我做嗰啲作品咧，就係通常都係同嗰啲我哋同齡嗰啲係相似嘅題材啦。好似我譬如咧，比較接軌嘅。係咁啊，依家咧做嘅作品咧有三種類型。第一種咧就係同我哋在地文化結合嘅。好似我譬如我哋展覽嘅一件作品叫《我命由我不由天》。當時候咧，將哪吒呢個人物咧，同我哋佛山嗰、那個虎學雙形拳嘅虎爪結合，咁啊哪吒打功夫嘅姿勢啦，做出一件呢件作品，呢件作品咧由之前喺中國陶瓷產品設計大賽又落咗金獎，係啊，咁呢件作品當時候又被到新華社報導，好受歡迎。咁啊，第二種咧就會同嗰啲潮玩方面結合，潮玩嘅題材。當時候做一個叫功夫蝦時期呢件作品，係啊，咁啊，我哋九零後、零零後都好中意養寵物啊，咁啊，所以咧我就將呢個蝦時期呢種寵物犬咧，同佛山嘅功夫嗰個撲步步法相結合，將蝦時期打功夫嗰個姿勢咧就做咗出嚟嚇。當時候咧就係做咗一件比較大型嘅作為參賽作品，又獲咗廣東省陶瓷精品展嘅金獎。咁我亦都咧將佢呢件作品咧縮細咧，直做咗潮玩嗰種大細。咁啊喺潮玩展度展覽咧，亦都好受歡迎。咁啊第三種咧就係同啲時代熱點結合，例如我做過一件叫《時代英雄》。咁啊呢件作品咧就當時候係因為嗰陣疫情咧，醫生咧形象係好深入人心，係啊。咁啊當時候我就將醫生呢個形象咧同佛山功夫人物呢種結合埋一齊。咁啊呢幾類。
0: 咁真係好創新啊！咁阿霍老師，你點睇年青人嘅創新啊？
2: 我覺得咧，即係話佢哋即係每剛剛講過，就係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嘅呢種咁啊，佢哋作為呢、這個即係年輕一代咧，就係、是、不但只要即係傳承咗我哋嘅傳統嘅技藝，即係唔能夠只係複製，即係要不斷去。去創作新的題材，適合咗佢哋依家個依個一種審美啦。咁我覺得非常之好。咁我哋即係大家創作之間啊，即係我哋兩會主創作嘅時候，都互相啊提下意見啊。咁啊，即係我哋從中都睇到，即係話依家個即係後生嘅一種審美，或者嗰種需求啦。所以即係對我哋 幾十年嗰種傳統嘅學嗰種技藝啊，受到嗰種啟發啊，都有好大嘅幫助嘅。
0: 都係好驚喜、好開心嘅。始終唔僅僅係傳承咗落嚟，又接班人啦，而且咧呢個接班人仲要係創新咗，將你原有嘅基礎、將佢嘅精髓傳承咗落嚟之外咧，仲要不斷咁樣發展落去。咁我覺得最開心嘅就係你啦，能夠睇到自己嘅傳承人能夠咁有成就，係咪？
1: 以前讀書咧，身邊好多唔同國家嘅同學咧，都係做自己嘅文化嗰啲嘢，嗰啲作品。咁我覺得咧，就我覺得應該，我自己都係廣東人啊，應該做可以做自己嘅文化，深耕自己嘅文化去創作。咁所以咧，我哋前幾年咧就開始專注粵語一個呢個撈乜都掂呢個掂字。做一個創作，咁我哋當時候將嗰、那個當時候虎年啊，咁我哋由虎年同一個電字，虎年生肖同一個電字結合，蛇年咧又同個蛇嘅生肖結合，咁啊同將我哋粵語呢、這個文化係同嗰啲十二生肖結合埋一齊，做一個伴手禮，
0: 係、都係一個系列㗎啦。
1: 係啊，做咗一個系列，咁啊而家咧亦都係深耕我哋嘅本土文化咯。咁啊亦都係將本土文化上次去推出去，咁啊係亦都係將呢種粵語文化傳承同埋創新。
0: 哇！這個的確是一種創新的思路啊！咁我哋廣東人咧，即係好多歇後語啊，一啲口頭禪啊，咁譬如掂嗰碌蔗，撈乜都掂呢啲，對於嶺南人嚟講就係好親切。對於外地人，甚至乎係海外人士嚟講，可能佢哋就係一種領略到我哋當地文化嘅一個窗口。其實呢啲好微妙嘅嘢融入到呢啲工藝品作品入邊，真係好難得嘅嚇。咁、所以年青人嘅創意咧，真係好令人敬佩啊！真
1: 係。我哋亦都喺工藝品方面咧、我哋首先守住工藝品呢塊啦，係、做傳承創新啊，咁樣亦都係咧擴展到唔同嘅。賽道，咁我依家咧亦都係第一個咧，我哋將個電子嗰個作品咧就做成咗數字藏品。咁、第二嗰個咧就係、我哋將做創作嗰啲過程咧、又做記錄。因為咧做。

0: 陶瓷咧，除咗完成品之外咧，陶瓷嘅創作過程亦都好迷人嘅。咁我哋今年咧又同深圳大學嘅大學生咧，合作咧做一個畢業製作，咁樣將陶瓷嘅製作過程做紀錄片嘅形式係記錄落嚟，係啊，咁樣從亦都將佢同動畫結合，係啊，做成一個影片啊，咁啊依家係投稿一啲動畫大賽同埋影視大賽，呢個影視嘅賽道。咁第二種咧就係我哋依家就做嗰啲文創類咧，就會我哋好似個啱啱講嗰個粵電字咧，我哋又參加咗嗰、那個。粵港澳大灣區文創大賽，係啊，喺嗰陣咧喺珠海嘅大劇院展覽，咁樣係通過呢啲方式去傳播，咁第三方面咧，依家又係將嗰啲我哋做嗰啲工藝品咧，做啲延伸，依家將個電字咧，亦都係做緊表情包，冰箱貼，做緊手鏈，咁樣係做啲實活實用用品咧，會喺市集嘅賽道。
1: 哇！咁多創意係你一個人諗出嚟嘅，定係有個團隊，有個智囊團喺度幫你出謀劃策，不斷出新方案㗎？
0: 這個呢就首先我們我們就守正創新咯，咁樣喺就首先喺工作室就做好自己嘅作品先，跟住做好作品，因為又通過有時候獲獎啊，有時候通過展覽啊，咁啊會俾唔同行業嘅人知道咗我哋咁認識到我哋，咁啊佢哋咧亦都係同我提出可以合作啊，或者係可唔可以有個crossover 啊嗰種方式啊。
1: 咁我知道咧，你除咗致力於自己投索呢方面嘅創作之外咧，你仲係走出工作室。你感覺啊，而家啲年青人同你一樣對呢種傳統文化喜愛嘅，或者接受嘅程度係咪其實已經係好廣㗎啦？
0: 其實我覺得每個年代咧，佢嘅生活方式係唔一樣嘅。咁啊，做嘅工藝品亦都要結合當個時代嘅生活方式，要與時俱進。咁啊，我哋覺得傳統嘅其實我哋石灣陶藝比較有魅力嘅特徵咧，吸引人嘅特徵咧，就係佢生動傳神。第二個咧，佢係雲厚又古朴。所以咧，我覺得可以結合呢兩個特徵咧，去做啲傳承創新。我哋做嗰啲動物咧，依家都係保持嗰種生動傳神嗰種特徵。咁第二個咧喺釉方面咧，我哋亦都係做一啲實用性嘅裝飾品。咁樣係會通過呢種方式去傳播嚇。
1: 實用性，譬如係拓展到啲日常用品當中啦，係嘛？
0: 係啊，會擴展到呢方面啦，係啊。
1: 就唔僅僅係我哋認為嘅，佢只有收藏價值、觀賞價值。譬如啲杯啊，平時用嗰啲日用品當中，其實都有貫穿到嚇。
0: 係啊，杯啊，馬克杯我哋都有啊，
1: 杯啊。咁啲花樽啊，呢啲其實都係有佢嘅使用價值喺度嘅。
0: 係啊，花樽啊就以前
1: 一直以嚟都有
0: 噶啦，係。
1: 咁而家推廣到啲手鏈啊，即係女孩子中意嘅啲裝飾品啊，或者試下搞啲耳環啊。
0: 係啊，有諗過呢方面，都係一個。新的探索的上一個新的賽道的對我們來說。
1: 走出你的工作室去推廣，可能更加容易受到年輕人的共鳴，產生共鳴。你最近是搞了很多跟年輕人互動的活動的，是嗎？
0: 是，我們在佛山大劇院呢，就搞了兩個展覽。第一個就是陶瓷功夫展，陶藝功夫展。第二個那個是粵語店文化展。第一個展呢，就是因為大劇院呢，就是佢嘅舞蹈會比較多，咁啊同我哋嘅功夫都好多共鳴嘅，咁啊所以呢喺嗰度展出好多我哋創作啲功夫嗰啲作品啦。第二個咧，粵語店咧，同嗰啲粵劇都係講粵語嚇，都係粵語咁樣咧，會有啲共鳴咁啊，所以咧喺嗰度又辦咗一個分享粵語文化、廣府文化嗰啲活動。
1: 咁呢啲活動，你嘅老師即係你嘅爸爸咧，有冇同你一齊去夾手夾腳去搞啊？
0: 我就首先咧，就我哋提出個諗法啦。我哋後生嗰啲就諗法會比較多，咁樣就會提出一個諗法，咁啊去就俾啲建議咯。爸爸就會俾啲建議咁樣嚇。
2: 都係佢個展為主，即係佢兩個即係展覽啊。 即係功夫一個

0: 電文化都是佢嘅個人作品。
1: 嗯，最近都搞了很多一啲推廣嘅活動咁啊，係咪？
2: 哦，我哋同一啲就當地嘅一啲社團啦，會搞一啲陶藝分享嘅活動。
1: 嗯，
2: 啊，當時候同團委啦，佢哋搞嗰啲陶瓷分享啊，從古代啊到現代嘅啲發展過程啊，動物陶塑嗰類嘅，咁啊，亦都係做現場啦，做啲分享啦，
1: 有冇俾佢哋親自去動手啊，體驗啊？
2: 會啊，準備嗰啲 DIY 嘅啲材料啊，咁樣去親自去體驗先，先真正感受到呢種陶藝嘅魅力。
0: 即係使更多啲後生仔、後生女咁啊，多啲去了解，識可能我哋嘅識可能公仔、識可能陶塑，咁啊等佢即係愛上咗係嘛，咁啊更好咁啊傳承發展落去。
1: 嗯，係啊。咁我作為家俊啊，嗬，即係一個90后啦，雖然年紀青青，咁但係已經係有好多嘅稱號噶咯，係佛山市嘅高層次嘅人才，仲係高級工程師，被譽為係石灣鎮十大星耀青年，獲得呢個稱號好難得噶。你自己嘅努力咧就真係分唔開嘅。咁多年嚟，你係咪都好專注去做呢件事？有冇諗過跨界再去做其他嘅嘢咁咧？
2: 我以前嗰陣咧對呢方面，因為屋企都做呢行，反而咧我就興趣唔係好大，所以咧當時候咧就諗住做插畫呢行。啱啱亦都講到講插畫嗰陣咧，我就做畫咗好多《山海經》嗰啲圖騰，咁樣以插畫嘅形式去表現出嚟。做咗插畫有一段時間，我發覺身邊好多同學咧做佢啲延伸，結合佢哋啲本土文化去創作。咁樣我插畫咧又係做啲《山海經》嗰啲題材，我覺得《山海經》嗰啲題材咧可以攞我哋本土文化嚟做出嚟。所以依家咧亦都係將嗰啲《山海經》嗰啲圖騰咧剪成我哋 3D 嘅陶瓷作品咁樣。不同形式的表演。
1: 虽然你不是说真的一开始就这么专注于这个陶塑传承，但是你譬如你搞插画的过程当中，其实你是会时时刻刻都不会忘记陶塑这种的工艺的嘛，会融入其中，并且是和谐地结合起身的。你学习插画的那段经历对你今天去发展这个陶塑其实是密不可分的。
2: 是啊，密不可分啊，因为艺术都好多共鸣嘅，相通嘅，系啊，
1: 冇错，
2: 系啊，咁样我依家好多时候就会将以前学嘅插画，画一啲图腾啊，啲纹样啊，依家同一啲陶瓷造型会结合，系啊，咁样呢个系一个新嘅表现方式。
1: 咁未来咧，仲有啲咩谂法咧？谂住点样再不断咁拓展，尝试一啲新嘅嘢咧？
2: 第一方面咧，我觉得要心金呢方面咧，就要做多啲嘅呢方面嘅研究。我最近都写咗唔少论文，投稿啲学术论文嘅嗰啲平台。咁第二方面咧，就系多啲 IP 合作，做嗰啲跨界做创作，咁样系有好多种方式。
1: 咁总言之咧，由始至终你都冇忘记过，即系话要不断咁拓展，不断咁同外界搞活动，走出工作室，将呢种文化将佢往外推。咁而且你获过好多嘅大奖喎，呢几年。
2: 我以前学设计嗰阵啊，获过德国红点设计奖啦。嗰阵有个动画，做咗个动画又获个金笃奖啦。咁啊，依家咧做陶瓷咧就系中国陶瓷产品设计大赛啦，粤港澳大湾区嘅文创大赛啦。咁一直都喺度转型啦，同埋一个。跟在地文化結合的過程。
1: 是你是怎樣看待就是說這個行業今後的發展的呢？
2: 我覺得這個行業應該可以行得會有很多種可能性。我剛剛提過我們可以將那些特徵呢就食灣陶藝的特點呢就是跟那些我們同齡那些生活方式的用品相結合。第二個呢就是我們即係依家睇短視頻比較多啲啊，咁亦都係咧可以將陶瓷嘅創作個過程咧以短視頻嘅形式咧呈現啦，係啊，咁樣亦都可以結合我哋有啲動畫嗰啲形式啦，創作啲新嘅題材嘅作品啦。
1: 其實講到你嘅名字咧，你嘅粉絲們啊，可能對你啱先提過嘅嗰件作品，即係我命由我不由

0: 啊，對呢件作品係印象特別深嘅，因為佢從中咧，佢唔僅僅係話一個咁好睇嘅一個工藝品放喺度，而係當中咧係融入住時代青年嗰種共有嘅精神狀態，一種快樂啦，一種時尚啦，一種反叛啦。
1: 呢件作品咧，就一開始係嗰個佛山有一間武館係揾我哋創作，跟住佢想訂製一個獎杯。跟住覺得市面上好多獎杯咧，就武館嘅特點，所以咧我哋當時候將佢武館嘅特點虎殼雙形拳嘅虎爪就誇張咗，咁啊結合哪吒呢種反抗精神嘅英雄人物咧結合。亦都結合咗我哋佛山嘅嗰個四平板凳啦，嗰種特色。
0: 咁你覺得呢個作品有冇融入到你自己嘅個人嘅一啲性格喺入邊咧？即係呢種精神特質。
1: 有啊，有個反抗嘅反叛嘅精神。
0: 我哋每一個人成長經歷，可能都會或多或少會經歷過呢個階段嘅。
1: 係啊。所以我當時候好中意呢個 IP 嘅角色啦。咁啊，亦都係覺得可以同呢種武術嘅嗰種拳法啊相結合咁樣。
0: 咁除咗呢個作品之外咧，你仲有冇啲自己得意嘅作品啊？譬如啱先個店字引申出嚟嘅系列作品。
1: 店字係都比較多喎。好似我哋必定富咧。咁樣我哋就係結合咗民間嗰個俗語，叫蛇盤套必定富。蛇定虎必定虎，咁我哋將呢個作品咧，就係將個蛇咧盤住個套場景咧，就做咗出嚟。因為蛇字咧，亦都係喺生肖入邊啊排第六。十二生肖排第六，所以咧我哋又整咗一個蛇嘅六字嘅造型出嚟。
0: 蛇盤套必定富，
1: 系啊，喺廣東文化館啊，展覽啊，廣東文化館嘅展覽。展出呢件作品，
0: 咁我好想知道你当时系点样嘅一种创意，佢嘅形状啊，造成企起身嘅喎，呢个兔好似仲直立起身，条蛇咧就盘喺佢嘅身上，你系咩灵感能够设计出呢个造型出嚟嘅咧？
1: 因为蛇咧就系十二生肖排第六啊，所以咧我哋就将嗰个蛇嗰个
0: 做成个六字，
1: 六做成嗰个六字啊，六又俾六六大顺
0: 啊，系啊。廣東人喜歡的這些這樣的造型，
1: 是的，
2: 就是有創新的東西，又有我們的中國傳統的文化，就是因為蛇盤套必定富是一種特別我們北方一種言語來的，就是代表一種和諧、婚姻幸福、走向富裕的一種比較美好的含義，所以又是將這種我們的中國這個民族啊、文化啊、種傳統啊，融入咗呢個我哋十月生肖。咁啊，佢造型咧既有即係好時尚，可以好即係好有現代感，但係又有我哋嘅傳統一種文化。
1: 通常呢啲會係作為一個伴手禮啊，或者係做喺屋企嘅收藏品啊。所以我覺得應該要做啲能夠帶俾人歡樂嘅感覺，
0: 一睇就感覺好愉悅嗰種。
2: 因為加上春節即係家家户都擺嘅，咁啊喺度喜慶啊，咁啊肯定要喺度要即係變咗開心啊，即係根據特點去表現呢種。好開心、好幸福、好歡快嗰種一種，睇落去好舒服噶嘛，係嘛？
0: 的確係。咁即係類似嘅呢啲作品，家俊應該係創作咗好多嗬。
1: 係有創作咗好多類嘅。另一件咧叫騰飛，騰飛呢件咧亦都係喺廣東文化館展覽，亦都係上海圖書館東莞嗰度展覽。
2: 好多啲粵港澳啊、大灣區啊啲各方面嗰啲展啊。
1: 嗰件作品咧就係結合咗《山海經》入邊嘅騰蛇，因為《山海經》嗰個騰蛇咧係被記載咧就識飛嘅蛇，而且能夠帶俾人一個比較美好嘅一個寓意，所以咧我就將個騰蛇呢個造型做咗出嚟，又結合咗一個寓意呢個圖騰啊，寓意嗰呢個紋樣咁樣係當時候喺上海展覽。
0: 哪一個群體的人比較喜歡，哪個年齡段呢？
1: 好像蛇盤套這件作品呢，大概是同齡或者比較大一點的人喜歡。
0: 始終它的寓意很好。
1: 是啊，
0: 山海經嗰個造型呢？
1: 基本上都是同齡的或者後生嗰啲會中意呢啲。
0: 佢應該係要讀過山海經，知道裏邊嘅呢個故事，領會咗佢嘅寓意，佢先至會更加中意嘅喎。
1: 啊，會有咁樣啊，咁但係因為我做嗰個造型咧，又比較特別啦，又結合咗寓意呢個大家一睇都明白嘅呢個圖騰啦。
0: 哦，將啲抽象嘅已經將佢具體化、形象化咗啦。
1: 係啊，而家表現形式咧，亦都係我哋攞嗰個石墨咧做點綴啦，做得比較精緻啊，所以當時候咧就喺上海就受歡迎。
0: 你做咗好多嘅作品啦，你自己最中意嘅即係最滿意嘅係邊個作品啊？
1: 依家好多作品都好滿意嘅，依家係啊，咁
0: 每一個作品都係自己心血嘅結晶啊。
1: 係啊，每一種作品都係嘅，每個作品咧都去都有佢自己嘅故仔咯。啊，咁呢個唔同嘅時代嘅背景咯。所以每個作品都有唔同嘅故事。
0: 咁你創作咁多作品當中，有冇邊一個係特別刻骨銘心嘅咧？即係有啲故事係令你可能呢世都唔會忘記噶啦。
1: 好似我哋啱啱講嗰個《我命由我不由天》呢件作品咧，仲當時候同爸爸一齊做嘅，都好多方面一齊做嘅一件作品，提供嘅意見嘅一件作品，所以當時候俾刻骨銘心。嗰陣亦都嗰件作品咧，就武館嘅人又好中意。咁我自己又融入自己嘅創作理念，又好中意。咁我爸爸咧又結合咗佢啲傳統技藝。咁亦都當時候新華社佛山電視台咧揾我哋。拍呢個紀錄片，課上新華社，咁佢覺得咧效果好好，咁樣，所以我覺得呢、這個大家都滿意嘅作品，我覺得好刻骨銘，好難得，好刻骨銘心。
0: 係啊，我命由我不由天，透出咗一種人生嘅哲理喺度啊。
1: 係啊，反抗精神，
2: 比較正能量咯，精神啊，又係咁。
0: 係呢期節目咧，我真係受益頗多。家俊雖然係年紀輕輕啫，但係同你傾偈咧，我真係領略到好多人生嘅哲理。因為你嘅好多作品啊，其實唔單止係一種美嘅享受、視覺嘅衝擊，而更加係一種直擊內心。

0: 对创作的激情和一种热爱，希望大家都看到我们的作品都能很开心。
1: 即是现在我们佛山的锡安政府正在打造了一个中国的美套湾，世界的美套湾，都是希望我们更多的青年去到我们这个美套湾创业就业，还有希望又是游客爱好者来我们的美套湾，擦亮我们的南国套刀这个名片，希望我们的石湾陶艺即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大家都捞乜都掂啊！
2: 捞乜都掂，期待住以后多啲再客我哋嘅节目噶咯。
1: 好，多谢啊！
0: 多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
3: 惠州、
2: 东莞、
3: 中山、
2: 江门、
3: 肇庆、
4: 湾区，早晨，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4: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6: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7: 早安，湾区。
8: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干蝶音
1: 让家己让的掌握
2: 听爱蝶音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7: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0: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7: 呢度系流行乐歌。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阴两天晴，四海。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
4: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6: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7: 我想体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4: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6: 声为桥，通你我。
4: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1: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1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1: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3: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4: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喺新鲜嘅空气中醒嚟，青草喺微风嘅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旋律欢快，歌词励志的歌曲《红日》赢得了无数歌迷的心。咁作为粤语经典，亦都是歌手李克勤真实心声的写照，充满激励人心的能量。咁呢首歌可以令到每一个听的人都更加积极乐观咁去面对人生。各位早晨啊，我系嘉欣，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咁同时欢迎各位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嚟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噶。咁今日为大家拣到嘅音乐主题系鼓舞人心的好歌曲，继续为你送出系 Beyond 的一首《不尽的缘》。

陈奕迅似乎有天生就可以用声音讲故事的能力啦。咁呢首歌之所以可以引起咁多人的共鸣，亦都归功于作词者唐甜自己亲身的经历。真正的英雄就在我哋嘅身边，是在自己岗位上默默奉献的追梦人。咁跟住我嚟一首要同你分享的歌曲，亦都系曾经鼓舞过好多人的心。我哋继续嚟听到系《追梦人》。

的一个精神慰藉，以钢琴为主体，加上大量合声和弦乐的配合，给到人以不屈的力量和希望。咁跟住嚟要听到呢首歌咧，同样热血啊，个性真诚。李宇昌以 rap 的方式来动情演绎，铿锵的姿态展现了一位绝不向命运妥协的热血少年，呈现出一个初心未改、永葆热忱的西门少年。

那就从这座城市的西门开始，有一条该沿少年们曾奔跑摔流血不止。红色大门外杂乱无序的野草种子，使我耳濡目染到最原始坚韧的性子，未能经历时间洗礼的骄傲之子，他永远读懂青春不死那一首诗。灰头土脸狂奔涌，不知疲惫的日子，妈和爸狠狠响过屁股上几棍子，穿着破着鞋的人

多心怀抱负少年一样奋力展翅，天大地大精彩危险才真正略知，天花乱坠诱惑逆鳞口水满地充斥，他们企图让我流离现实，我现在人质，我梗着脖子摇头低声说了个不字，就算遍体鳞伤也要孤注一掷，握紧旗帜戴上皇冠披上荆棘

虽然不同样子不同身世的追梦初心一致，我就是你心底绝不跪地求饶的倔强公子。我已准备好踏上下一个新的征程，我会不懈战斗直至生命最后一程。狂风暴雨电闪雷鸣或者喝彩声，独奏震耳欲聋英雄交响永远精神。我要你最初的那个心声。

最美的期待有着阳光般的温暖和力量，舒缓平静的钢琴前奏伴随着古典的响起，南征北战用心唱出了他们心中最美的期待。各位早晨，我是嘉欣，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今天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鼓舞人心的好歌曲，同时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送到你耳边的歌曲是来自旅行团演唱的一首《永远都会在》。

好嘅音乐都有住自己嘅灵魂属性，所以好多时候我哋中意一首歌，亦都唔需要更多嘅理由。但系又似乎总要有住几分认同、几多了解，然而先可以令到佢逐渐咁走入内心。听完易烊千玺嘅呢首《未来请你来》之后，继续我哋要听到嘅系张艺兴演唱嘅首《不屈的信仰》。

仍是对微光的颂歌，它象征着就算在最黑暗的时候，微小的光芒都可以指引方向，给予希望。萧战用音乐激励着每一个人保持初心，成为更优秀的自己，用温暖照亮前行的道路。继续来送出的歌曲是来自黄一博的《青春宇宙》。今天的时间，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早间音乐分享节目。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接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4: 早晨，我系嘉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八月二十九号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4: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4: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4: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2: 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